0: 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
1: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1: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万人遭遇断电。
0: 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0号说，首都塔纳纳利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公共卫生部说，经对采集的样本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认为此次事件属于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
1: 体育方面，10号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女单半决赛的争夺，郑钦文以大比分2-0击败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刷新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

0: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开展相关工作，后续进展将另行公布。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0号谈及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近期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仔细考虑。
2: 当地时间10月11号凌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沙特利雅得省哈尔季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继续来听报道。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以色列方面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俄罗斯方面称，已向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

0: 解决冲突构想。此外，五角大楼当天上调与对一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协商。之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方十号称，在九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部分提议表示理解。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当地时间十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十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泽连斯基已成为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且美国柴油价格高企也与泽连斯基有关。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泽连斯基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在俄乌局势陷入僵持的当下，俄罗斯为什么愿意配合美国帮助对冲？

0: 成品油的制裁，推动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成品油，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平抑啊这个美国国内的油价，缓解民生压力，争取更好的这种选举结果。其次啊，在外交上看，美俄均有希望将俄乌冲突与俄美关系适度切割的这样一种想法。在俄乌和谈啊和俄乌冲突长期处于僵局的背景下，俄美关系啊实际上是受到了地缘对抗的捆绑，双方呢迟迟无法实现关系的正常化。那么此次通过能源合作试图实现某种切割啊，俄美之间有一些能源和矿产合作的意向，却受制于啊俄乌和谈，导致这些合作啊迟迟无法落地。因此啊，此次的这种成品油贸易是一种试水啊，试图呢来打破俄乌冲突捆绑俄美关系的这样一种啊战略困局。
1: 那么这次能源交易是否会改变当前的能源博弈格局呢？继续来听张红的解读。
0: 从俄罗斯的角度讲，推动俄罗斯成品油对美出口也是打破对俄制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和杠杆。能源呢是俄罗斯的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占财政收入的近四成。美国这次的局部的松绑可以啊有利于俄罗斯扩大成品油出口，进而呢稳定财政，缓解制裁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本次交易啊实际上是很难改变当前的能源博弈格局。美俄仍然是存在着结构性的一些矛盾啊，双方在地缘方面、战略方面还是有很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单方面的解除制裁啊，可能与欧洲啊形成一种反差，会加剧西方的分裂啊，削弱啊对俄罗斯的统一制裁的体系。但美俄合作呢，现在看来仅仅是一种战术性的利益交换，它的合作基础啊仍然十分脆弱。目前看呢，成品油交易啊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全球成品油供应的紧张，却无法完全对冲中东啊供给的硬缺口，也改变不了美俄长期战略博弈的一个整体格局。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日前当选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议长。德国总理默茨随即发出警告，极右翼势力正进入国家的立法机构。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萨安州新一届议会6号选举选择党议员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劳施在投票中获得48张赞成票，另有29票反对，5票弃权。据路透社报道，劳施获得的赞成票超出预期，不仅得到所属政党选择党以及极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支持，还得到其他政党至少4名议员的支持。由于议员表决非公开，基民盟在萨安州议会的15名议员当中疑似有人支持了劳施。选择党在萨安州的领导人马丁·赖夏特说，劳施当选议长是第一次有事实清楚地表明，所谓防火墙并不能完全限制议员的行动自由。此外，选择党萨安州州长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表示，试图以防火墙来阻止选择党的想法幼稚。他能够说服其他党派的成员打破党派界限，支持他出任州长。9月6号，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赢得 43.8% 的选票，成为萨安州第一大党。基民盟的选举得票率仅为 17.2%。选择党所获议席数量不足以在萨安州单独组建州政府，但只需争取其他党派3名议员支持，即可成为议会中的绝对多数。默茨已排除了与选择党合作的可能，认定那样做会摧毁基民盟。基民盟副主席卡林·普里恩持同样看法。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与执政盟友社民党近期面临较大压力，民意调查支持率下滑，而选民把生活水平下降归咎于主流政党。执政联盟7号举行会议，争取缩小各方在养老金、税收等议题上的分歧，表示他们决心不把国家交给极端分子。据路透社分析，尽管选择党当前在民调中领跑，但其在德国西部的影响力不如东部地区，不太可能在明年其他地方选举中复制萨安州的胜利。那些为选择党迅速崛起创造条件的问题也没有容易的解决方案。经济学

0: 德国已多次警告德国需要对养老金和税收进行根本性改革才能适应人口老龄化的现实。
1: 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 给当地农业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毁，粮食产量大幅下滑。今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航运通道运输受阻，能源以及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推高苏丹农业生产成本，给当地农业恢复和重建带来新的压力，进一步加剧粮食安全危机。
0: 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高玉杰的报道。农业是苏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国近6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然而，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导致部分地区的农田、灌溉系统、农业机械严重受损，大量农业劳动力逃离家园，造成农田耕种率大幅下降，粮食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2: 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苏丹目前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5。苏丹农业银行行长萨拉赫·拉希姆表示，冲突给苏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许多农业项目受到冲击，多个主要农业生产州深陷战火，大量农业资产遭损毁或劫掠，很多农机设备被毁，农作物生产蒙受巨大损失。
0: 雪上加霜的是，地区局势动荡给苏丹农业生产带来新的冲击。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推高苏丹农机作业、农田灌溉和农产品运输等环节的成本，严重制约苏丹农业生产活动。苏丹农业问题专家阿卜杜勒·哈米德说，
3: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苏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冲击。我担忧，若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燃油价格可能进一步攀升，进而对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各个环节造成不利影响。
0: 此外，苏丹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高度依赖从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进口或中转。 受美以一冲突及也门局势紧张影响，相关物资运输受阻，部分农资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不少农户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不得不缩减种植规模。联合国日前发布报告预警，到2026年底，中东局势紧张，可能导致全球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苏丹、南苏丹等国面临的粮食风险尤为严峻。
4: 当地农民霍贾利·拉赫曼说，今年农业生产遭到重创，燃油和化肥价格大幅涨价，而且供应严重不足，化肥价格从每袋约
0: 2.5万苏丹镑，涨到了20万苏丹镑。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电力短缺，只能依赖发电机维持生产，但成本和开支巨大。为推动农业生产恢复，苏丹政府近期成立农业生产委员会，并设立专项基金，为农业生产提供资金、 物资配套支持。然而，苏丹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外部地区局势依然动荡，农资供应不足，生产成本高企等问题尚未有效缓解。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应，仍是苏丹面临的严峻挑战。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后续情况。 继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强震后，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时46分左右，巴拿马中部阿苏埃罗半岛上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 震中位于北纬7.57度，西经80.41度， 震源深度为12公里。
5: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 巴总统穆里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 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

0: 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10月10号，中国外交部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同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0: 杨帆你好。
1: 嗯，这两天无论南方北方，很多朋友都说天气又暖热了。那先给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吧。
0: 好的，确实呢，因为近期冷空气乏力，所以大江南北天气又暖热起来了。不过今天起呢，随着新一股冷空气到访，北方自西向东陆续会出现降水降温。那今明两天主要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可能会有一轮降雨，总体是以小的重雨为主，甘肃、陕西、山西、四川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那今天呢是降雨最强的这么一个时段，预计像甘肃东部、陕西、山西西南部、四川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下起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那在冷空气和降水到来之前，华北平原可能会出现霾，东北、华北等地华东等地容易出现大雾，四川盆地一带呢则会是雨雾混杂，尤其是夜间到早晨时段能见度不佳，大家外出特别是开车出行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我们预计13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雾和霾将会自北向南逐渐消散，能见度会明显好转。那气温方面的话，由于冷空气位置偏北，这次主要是给北方大部自西向东带来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会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那其中呢，东北以及内蒙古中东部一带降温力度最大，多地气温会短暂降为较传统同期偏低水平。那南方呢，暂时是还不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所以30度以上的范围将可能会覆盖江南、华南大部。华南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33度以上，要到14号，也就是下周三后，降水发展增多，江南的气温才可能会有所下滑。
1: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那今明两天呢，随着季风亚萨亚斯环流进入到这个西风带之后呢，美国东部将可能会有大范围的降水。今天美国东部大部都可能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明天呢，降水将可能会向东向北收缩减弱，主要是小雨为主，局地有中雨。另外呢，今明两天美国西部有高空槽影响，也会有大范围的降水，而且高海拔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雨雪转换的这种可能性。那具体来讲的话，像美国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今明两天就可能会出现小到中雪，局地有大到暴雪，个别地方大暴雪。那么在美国西部偏南一带，降水是以小到中雨为主的。那气温上的话，美国南部平原最需要我们注意，这一带的气温会维持比较高的水平，最高气温普遍30度左右，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35度左右。城市当中，像休斯顿、达拉斯都是如此，天气会比较炎热。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1: 沙特民航总局表示，利雅得机场遭袭暂停运营，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打击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愿与沙特避免互袭民用设施。
1: 美以领导人被曝近期频繁就在西伊朗进行沟通。俄罗斯称已向美国转达伊朗方面解决冲突构想。
21: 中东局势紧张，冲击苏丹农业生产，加剧当地粮食危机。
1: 俄罗斯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21: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债高企，消费走弱，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陷入两难。专家表示，美国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衡，是财政赤字屡创新高的根源，不进行彻底改革，难以扭转局势。
1: 日本政府加速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专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1: 体育方面，两代金花中网冲冠，中国女网展现传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9号在华盛顿参加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 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

0: 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1: 此前一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 12.2%。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分析认为，美国政府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公布财政整顿方案，是在权衡选情之后做出的政治决定。
2: 美国政府将财政整顿计划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公布，反映了一种权衡之后的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在短期选举的胜算和迫在眉睫的财政调整之间，优先考虑前者。那么总债务水平已经是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持续着保持着攀升的势头。那么任何切实可行的整顿方案都必然会涉及有可能会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措施，比方说削减广受欢迎的项目的开支，增税，或者是两者兼施。而这些措施往往是不受选民欢迎的。如果是在选举日之前公布相关的具体细节，将会为反对派提供批评和攻击的靶子，并有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的基本盘的选民投票意愿出现下降。那么推迟公布，政府既可以围绕着经济增长、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议题开展竞选活动，又能够向市场释放未来有可能实施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的模糊信号。那么等到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政府还可以对方案再进行调整。
1: 王瑞斌进一步分析认为，美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是财政赤字屡创新高的根源。如果不进行更大规模的彻底改革，任何财政整顿计划都难以真正扭转美债持续攀升的趋势。
2: 美国长期的持续存在的一种结构性失衡，这就是由人口老龄化所驱动的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还有呢就是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的强制性支出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净利息的支出系统性的超过了因为历次的减税而大幅缩水的财政收入，这种失衡又因为国内的政治角逐而出现加剧的趋势。此外呢，一旦是债务比例进入高位，那么利息负担就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化式的滚雪球的效应，而这样呢又会进一步的导致问题的恶化。美国政府出台财政整顿计划有可能会侧重于控制支出，并且是促进经济增长。那么与此同时，计划很有可能会避开对导致赤字的一些重要因素，比方说像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等，进行立即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些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非常高，那么这相关的措施或许能够放缓短期内赤字增长的步伐，并且是暂时安抚市场的情绪，但是不太可能彻底的来扭转公众所持有的债务规模结构性的上升趋势。
0: 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1: 一边是政府债务高企需要控制赤字，另一边是通胀反弹，居民生活成本承压，消费走弱。王瑞斌认为，美国短期内的财政政策将保持相对扩张态势，但是又受到一定制约，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将陷入两难境地。
2: 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大幅的削减赤字，将可能会进一步打击本来就已经疲软的消费支出，那么所急需的深度的福利或者是税制的改革，将有可能会导致巨额的基本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利息成本持续存在。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仍然是维持在高位，并且通胀预期上升，伴随着能源价格的冲击，也促使美联储的官员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加息。但是呢，消费者的信心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对于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估也跌到了历史的低点。还有呢，就是消费动能出现了减弱，也引发出了一些比较普遍的担忧，也就是说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导致原本复苏不均衡的经济转向更为严重的放缓。那么在财政政策目前难以提供有效缓冲支持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恐怕不得不进行权衡，或者是容忍高于目标的通胀来维持政策的信誉，或者是因为过度的紧缩而损害就业和金融的稳定。
0: 当地时间10号，日本多

0: 日本民间团体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的报道。当天，来自日本冲绳、广岛、大阪、爱知、 静冈、熊本等地的民间团体及居民代表参加集会，介绍各地军事设施建设和部署的相关情况。集会现场播放了冲绳县与那国岛居民山田和幸的视频发言。山田和幸在视频中介绍了当地军事部署和基地扩建的最新情况。下周起，全国各地将实兵演习。 这种以武力相威胁的行为违反和平宪法。日本近代史已经表明，以武力相威胁只会招致武力的回应，最终也无法阻止战争。从下周起，日本将把用于攻击敌方基地的最新武器运入与那国岛上。日美军队将动用约200人的规模，加上此前部署在岛上的约350名自卫队员。这座岛处于被日美军队和导弹武器包围的战时状态，这本身就是对岛上居民正常生活的威胁。此外，日本 防卫省已经提出申请，计划再征用28公顷土地用于建设自卫队驻屯地。这是自现在的自卫队驻屯地建设以来，时隔13年再次大规模租用土地，并且丁议会已经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若再加上计划部署导弹的基地，自卫队驻屯地范围将扩大至原来的3倍。我感到，在这座周长仅28公里的小岛上，居民无法自由进入的区域不断扩大，民众的生活空间正被军事设施
1: 一步步包围，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与会者对日本政府持续推进军事扩张、部署长射程导弹、扩大军事基地建设等动向表示担忧。日本滨松共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小笠原理夏说：“以前は、どうしても、あの、如今，就连静冈县的富士驻屯地也部署了导弹。我强烈的感受到，我们这些身处日本本岛的人，也同样被卷入了严峻的局势之中。 我发现自己过去看待日美联合演习时的想法，与现在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切实感到局势正在不断恶化，因此心里真的非常焦急。日本大阪府民间组织成员根本博说，
2: 日本政府在完全不顾居民生活的情况下不断推进军事设施，对于民众的反对声音，日本政府几乎是一味压制。我亲身感受到，相关工程和军事扩张就是这样不断推进的。日本政府无视和平宪法，只是在一味推进扩军。我真的很怀疑日本政府究竟是如何看待民众生活的。我参加这次集会就是想表达一点，比起扩军，日本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障民众
0: 众的生活。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广岛县无视民间组织代表西冈游纪夫说，
3: 我确实感到这非常危险，甚至可以说，日本是在受到美国的引导，或者说沦为了美国的帮凶。这次演习是日本与美国共同开展的。据我了解，仅日本自卫队就有 4.5万人参加，美军则有1.2万人。我认为这是日本在制造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种舆论风潮，认为日本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因此必须加强防卫力量。但我认为 事实并非如此，恰恰是日本自身在制造这种危险局面。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报道称，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
0: 近期，日本不断加速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可谓动作频频。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份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
2: 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份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4: 日本近期加速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背后有何深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日本近期加快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呢，核心的意图是服务于扩军备战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建设。那么推动这个防卫战略从专属防卫转向主动进攻， 并争夺这个太空这一新兴作战领域的一个主导权。具体来看呢，日本正在构建快速的外星发射体系，让民间企业呢研发低成本的运输火箭，以便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为日本的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的目标引导。 从这个日本近期加速打造太空侦察卫星体系啊的生成动机来看，就是要构建一个远程打击链，提升日本的对地基地攻击能力。那么从目前来看，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的射程已经接近于1000公里。那么未来呢，这个日本的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和这个超音速的导弹 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那么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更广阔的领域里边完成目标侦察和锁定，那么最终呢为这个日本所谓的反舰能力呢提供这个实战化的一个支撑了。第二个方面呢，日本目前呢打造多轨道全天候实战化的一些军事卫星体系，包括这个太空运输能力等等，这一切都是服务于日本掌握这个太空作战主导权这样一个目的而打造的。
2: 日本此举将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吕耀东的分析。日本近期呢，加速打造太空侦察卫星体系呢，以及提升太空运输能力，必然会对地区的安全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它首先呢，破坏了地区的安全环境。 那么日本针对性的这种侦察体系的提升呢，直接是针对周边国家、瞄准周边国家的。这样的话，就打破了这个东亚地区固有的这种安全环境，极易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制。第二点呢，加剧了这个太空军事化，引发这个连锁的安全困境啊，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日本将太空呢作为这个对抗性的作战领域，加速推进这个太空的武器化，这违背了这个太空非军事化的一个国际共识，也加剧了太空领域的 军事化的一个竞争，日本的这种太空军事化的一种做法呢，是一种先发制人的一种认知态势，这势必了增加了地区冲突的这个预判分析，对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啊将构成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10月10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与料平台启动活动在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
5: 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与料平台。 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源入口、预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帮助品牌从被看见到被信任和被推荐。
2: 总台国家品牌可信与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 将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品牌强国工程入选企业将首批进驻该平台。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中华何渠书》《中国制造盛典》《此刻有你》《八一晚会》与 AI 童歌演唱大赛暨音乐盛典《新时代影响世界的中国人为梦想干杯》 CMG 群众系列赛、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等多个精品项目，全方位展示总台立足时代前沿、深耕内容主业、强化科技赋能、深化跨界融合的前瞻布局与创新实践。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激发区域消费活力，助力农业农村发展。 近30家企业与总台总经理室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 共筑AI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2: 大型文化节目《余图探山河》于10号晚在总台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余图探山河以余图为核心叙事载体， 余是古代的车舆， 古人把大地看作承载万物的车舆，描摹山川形胜，记录疆域版图的古地图，由此得名余图。节目遴选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珍贵古地图，其中不少是经过修复后首次与观众见面。节目将系统讲述中国古代重大公共建设的历史文化价值，也从水利、商贸与城市发展中梳理中国经济地理的历史脉络，从余图出发，共探山河，读懂中华文化智慧。
6: 10月10号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里， 中国金花郑钦文2比0 力克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职业生涯首进中网女单决赛。同一天，另一位金花张帅在女单半决赛里搭档捷克球员西尼亚科娃，同样胜出，获得了争夺个人首个中网女双冠军的机会。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安源的报道。
7: 面对手握6个大满贯女双冠军的梅尔滕斯，郑钦文首盘在先破发的情况下因一发成功率下降导致被对手反破，双方回到均势。可随后的比赛里，火箭少女展现出平稳的心态，不但迅速提升了一发成功率，更重要的是打好了关键局和关键分，始终能在关键时刻保持主动，毫无畏惧。 第一盘他曾在对手的盘末发球局里主动侧身正拍，打出制胜分，由此拿到盘点。接着又在底线连续回出很深的回球，逼迫对手下网，漂亮的以7比5先声夺人。第二盘、第三局他又曾被对手拿到破发点，但凭借大脚度的正手进攻与极有威胁的发球得分能力，连续得分实现爆发，最终6比2轻取这一盘，也拿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郑钦文赛后再次表态，
8: 中网之于他如同第5大满贯。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然后我想说现场的观众今天你们真的做得太棒了，而且座无虚席，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能量。就是即使一路走来我的身体确实已经很疲惫了，但是因为有你们的鼓励，我还在继续坚持着。
7: 无独有偶，在当天的一场女双半决赛里，另一位金花张帅携手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以同样强势的表现直落两盘战胜了新西兰的卢特利夫与印尼的苏加迪，首次跻身中网女双决赛。
9: 主场作战同样给了37岁的张帅满满的能量，让他的状态极为兴奋。张帅说，主要是因为有很多我的老教练啊，看着我成长起来的这些老教练、老领导或者是朋友们或者是小朋友们，各种各样的我喜欢的人们都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为我加油。他们从世界各地，从不同的地方 专门过来为我加油，所以我想展现我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而且我也会特别兴奋，因为打了一整年，你只会在某一个地方遇见那个地方的一些球迷啊或者是朋友，然后所以很难得回到国内，然后大家都来为我加油，看着我，所以我从小就是这样，当我喜欢的人们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激发出我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展现给大家看。
7: 本届中网亟待金花汇聚一堂，在主场观众面前展现了中国女子网球的传统与未来。80后的张帅是现已年龄最大的金花之一，郑钦文当然是00后的代表性人物，而今年中网首轮05后的诗涵和他打出了质量极高的三盘大战，甚至10后的孙欣然这次也取得了成年组1000赛的突破，成为中网史上最年轻的32强选手。 张帅说，
8: 从小一起长大的很多球员，同一批的或者是大一点小一点，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但是依然还是从事着网球这项事业，非常开心。我还依然能够在这个年龄以球员的身份站在网球场上，依然可以成为走到赛事比较后的球员。
7: 张帅盛赞过亚运会冠军王希雨，并为郑钦文在中网上的复苏状态感到高兴。孙欣然将郑钦文视为偶像，郑钦文也鼓励他，认为他很有天赋，未来可期。尽管网球是职业化程度很高。

0: 高的个人项目，但中国球员在互相辉映的同时，也在职业道路上互相激励。即将在中网女单决赛里挑战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娃的郑钦文说：“
1: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同胞站在国际赛事上面拥有很好的表现，这会激励很多人，不管是男子网球也好，女子网球也好，还是说青少年们也好，因为我觉得这都是正向的。就跟我青少年小的时候也一直被我们的前辈们所激励着，我会觉得我现在站在球场上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那些小朋友们带来力量，然后呢，我会成为他们的榜样。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energy 能源。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湾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9: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沙特民航总局十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十一号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二级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十号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万人遭遇断电。英国南约克郡警方十号证实，一名男子当天在该地区一座野生动物园遭老虎伏击，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利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公共卫生部说，经对采集的样本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认为此次事件属于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体育方面，十号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女单半决赛的争夺，郑钦文大比分2-0击败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刷新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北京时间今晚，郑钦文将与新科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人安德烈娃争夺冠军。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去年10月9号，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第二天，也就是10月10号，协议正式生效。这本该是加沙走出3年战火的第一缕曙光。然而整整一年过去，大规模战事虽然平息，加沙却远未迎来真正的和平，局部冲突依然不断，停火协议脆弱如纸，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剧，战后重建更是遥遥无期。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 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一纸停火协议装得下和平的期盼，却装不下三年的创伤与废墟。当前加沙民众所面临的仍是看不到尽头的等待。请听总台驻中东记者赵冰发回的观察报道。
1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持续的冲突还造成1723名医护人员、149名民防救援人员以及262名媒体记者丧生。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声明称，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持续的封锁与冲突对当地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沙地带超过87%的农业用地和大棚被毁，8700口农业水井瘫痪，导致果蔬年产量从冲突前的52.4万吨骤降至2万吨。而对于已经在战争中苦苦挣扎三年的加沙民众来说，昼夜不断在上空盘旋的以军战机仍让他们提心吊胆，不敢入睡。流离失所者拉米表示，虽然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快要满一年，但停火期间以军频繁向加沙多地开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们心中充满随时可能重新爆发战争的恐惧。
14: 今天是我在戴尔拜拉赫流离失所3周年的日子。老实说，我们昨晚无法入睡，因为以军战机一直在头顶盘旋，还有武装直升机在东边开火，把孩子们都吓坏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担心和恐惧所占据，特别是昨晚给我们的感觉，仿佛是将要回到停火前的状态了。
13: 历经三年战争，加沙已经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加沙民众日复一日面临生活上的困境。很多人表示，他们为了活着已经耗尽全部力气，看不到出路在何方。
15: 我们经历了生命中最糟糕的三年，我们甚至算不上在生活，没有生活，我们缺少食物，缺少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从早上5点等到10点，只为了能接到水。我们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精疲力尽。还有比这更糟糕的生活吗？我们根本算不上在生活。在加沙，我们已经是行尸走肉。
13: 长久以来流离失所的日子，使加沙众多流离失所者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他们只盼望着能够早日回到曾经的家，即使那里早已是一片废墟。然而，以方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并实际控制了大部分的加沙土地，让加沙民众只能遥望故乡所在，却不能靠近一步。
4: 拜特哈嫩在以军划定的黄线附近，以军现在控制着那里，不许任何人进入。我们已经三年没看到拜特哈嫩的样子了。我们2023年10月7号就离开了拜特哈嫩，自此走向了未知的生活，不知道会遭遇什么。逃离时，我们头顶是战机在轰炸，周围都是废墟和大火，即使如此危险，我们也不得不逃。当时我们被迫离开了家园，但我们无法抑制心中的想念。到现在，我们对家乡的渴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13: 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在加沙地带，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61%，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加沙29%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到2026年9月，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65%的区域。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美以伊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6月，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73%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6%的黎巴嫩领土。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紧接着美国也将举行中期选举。在多重政坛变局叠加之下，巴以局势又将走向何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近一年来，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军和加沙地带战后重建三大难题仍然悬而未决，已经形成一个相互联动的死结。
16: 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先撤军，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抉择。哈马斯如果解除武装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哈马斯这个组织走向终结，而以色列先撤军的话，可能意味着过去几年白打了这场战争。至于战后重建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年来主导的机构是美国所推动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而这个机构的相关的措施动作，它是以作秀造势居多，实质性的举措比较少，真金白银的承诺也很少到位。所以呢，总的来看，这些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加沙和平的进程。以色列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确实会令巴以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微妙。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选情比较焦灼，就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谁可能都不能够单独的阻隔，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阻隔困难的一个拖沓的局面。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是右翼的这个气氛为主，他也不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民众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啊、生活成本啊，包括一定程度上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问题。那么巴以冲突在这个图景中它是边缘化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巴以的局势，不论是加沙也好，还是约旦河西岸也好，都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13: 根据美方和平计划的设想，后续阶段应逐步推进哈马斯去军事化，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负责民事治理，国际稳定部队承担安全保障任务，共同推进加沙过渡管理。随后，以色列逐步完成撤军，然而这一路径已陷入死胡同。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阿里·贾尔巴维认为，以色列凭借实际控制权，其政策重心并非落实美方的和平蓝图，而是通过严格限制加沙民众的生活条件，间接推行强制迁移。
17: 以色列处于控制地位，他们根本不想实施这个计划，因为他有自己的计划来限制加沙人民的生活，乃至迫使他们离开，也就是强制驱逐。他们在战争期间未能清空加沙，于是现在对加沙民众采取严格限制措施，使他们的生活无法继续，并最终让他们在所谓的自愿迁移下离开。加沙地带的苦难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一丝希望。在当前以色列联合政府内，有极右翼的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他们想要吞并加沙70%的土地，其真实意图是制造不利于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生存的环境，迫使他们离开故土。
13: 而在哈马斯方面， 阿里贾尔巴维分析认为，尽管美方计划要求其完全解散，但哈马斯主观上更希望通过政治途径使其存在正常化，甚至间接参与未来的巴勒斯坦立法选举。站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一周年的时间节点，分析人士普

0: 以军在黎巴嫩多地频繁发动空袭和军事行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大量房屋和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30万人流离失所。近日，总台报道员深入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记录下这场战争给当地民众带来的深重创伤。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观察报道。
1: 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当地仍不断遭到以军轰炸，受战火侵袭，提尔郊区的新尼亚村多处民房坍塌损毁，无法居住，返乡民众无家可归，急需平整空地搭建临时庇护设施。此外，村内唯一的主干道被房屋废墟完全封堵，让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以军对这里的空袭仍在持续，被袭区域内潜藏的未爆弹等隐患
2: 更为重建房屋施工增添了极大的安全风险。侯赛因·萨尔曼是当地一名小商贩，靠着每天开车把生活用品和食品运送到提尔郊区的各个村庄，卖给当地村民为生。
3: 我来自阿尔比亚达村，那里现在被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你知道，他们现在划定了一条所谓的黄线，导致我们黎巴嫩人无法踏上自己的土地。
1: 侯赛因家的房子在3年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爆发时被炸毁，后来局势稍有好转，他花光了所有积蓄重新修建好房子。然而今年3月，黎以冲突再次爆发，以军把他的家炸成废墟，让他重新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尽管家园屡遭摧毁，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侯赛因依然坚持每天开车往返于家和新尼亚村之间，
2: 为村民运去日用品和食品等生活物资。我要养活6个孩子，如你所知，在这个国家生活极其艰难，几乎没有工资收入可言。黎巴嫩镑变得一文不值，就连黎巴嫩士兵每月的薪水也只有500美元，想要买点生活必需品都非常困难，供孩子上学更是难上加难。据黎巴嫩当局9月统计，
1: 2场冲突使黎巴嫩南部、东部贝卡谷地和贝鲁特南郊的居民区遭受严重破坏，战争还推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成本，一个四口之家的月生活成本上涨了约35%，从冲突前约800美元增加到约1100美元。侯赛因的艰难遭遇只是当下黎巴嫩南部普通民众生活的缩影，对于他们而言，和平与安稳依然遥遥无期。
4: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而秦腔则是黄土高原上吼出来的一门千年古调，慷慨激昂的唱腔，苍凉悲壮的韵味，承载着西北人民最深沉的情感寄托。它发源于陕甘大地，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2006年便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以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 让秦腔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圈粉无数观众，火遍屏幕内外。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在秦腔重镇陕西西安，秦腔从露天戏台唱进了博物馆、剧场，更是融入了景区、街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朱若梦去古城西安，看看一门千年古调如何长出文化新空间。
5: 方式，今天第一站要来带大家体验的就是西安的一个文化新地标，也是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社文化街区。在这里，像这样的秦腔表演每天都会上演，走，我们一起去听听看。
6: This wa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me.
7: 对我来说，这个表演非常有意思，语言障碍根本不是问题。现场的声音感染力很强，表演也十分精彩。
5: 看完演出，你也可以走进博物馆，来看一看秦腔是如何从民间传唱发展成为西北第一大剧种的完整脉络。

0: 服上的盘金刺绣，手绘脸谱的浓烈油彩，剧本道具和经典角色蜡像，都在告诉我们秦腔有多讲究。在这里，秦腔的文学、音乐、服饰之美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以玩的体验。博物馆如果逛累了，您还可以在文化街区的核心，有着百年历史的艺俗社来场秦腔研学。
1: 秦腔研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今天我就替大家来先试为快。
2: 你看，我给你拿的这个烧火鸭头羊排风的这个烧火棍儿，来，你拿一个，到这儿以后接，哎，对，再转，再接，往前看，哎，对，神儿，眼睛再睁大。好，挺起来，哎，对，好，非常好，
1: 非常好，太难了。
0: 看似简单的动作，真正做起来却极难。一场体验既是学戏，也是一场生动的文化课。像这样的秦腔研学班，艺俗社自2020年开设起便异常火爆，吸引众多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人前来体验，其中70%以上都是年轻人，
2: 让众多的大中小学生乃至海外留学生不但学到戏曲的手眼身法步，同时呢也要了解秦腔的历史渊源，通过各种的艺术手段呢来普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里也是电视剧主角当中省琴的原型。从2007年开始，西安天天有秦腔就是他们着力打造的一个品牌。关键是这里的票价还非常的亲民，您只要花上30多块钱，就可以让您经典剧目看过瘾。
0: 打交散的武戏酣畅淋漓，梳妆迎亲诙谐浪漫，带着侠气。鬼院杀生经典的吹火绝活让人凝神屏息。
3: 我是从6月开始看的，就看了主角之后，这个活动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没看过的，包括来旅游的嘛，你随时来随时都能看，太棒了。
2: 我们是要经典不仅仅是留到那儿，是让它活起来。我发现就是00后90后的观众越来越多，他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传统文化，因为通过电视剧可能这是一扇窗子，他们后来走进剧场以后才真正的看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的魅力。
1: 在西安，秦腔从不只是舞台艺术，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您想更近距离地触摸古城的秦腔脉动，不妨来到城墙根下的环城公园，同百姓自发组织的自乐班来一次偶遇，不用预约，也不用买票，路过就能听，想唱就能上。
0: 玉祥门外，一场自乐班演出伴随夜幕登场。这个由退休的艺人、老师、工人、农民等组成的自乐班，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百号人，全凭着一股子的热爱，一唱就是几十年。
4: 你看我们的粉丝可多了，你知道吧？这是人少的，你没见我们唱的时候人多得很。
5: 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就只要你愿意去展示自我，你都可以走上去酣畅淋漓地唱上一版。有的时候是偶尔路过就驻足欣赏一下。
0: 扎根乡土的本色是秦腔生生不息的底气，高亢豪迈与细腻婉转唱出了西北人的独特风骨。如今的黄土大地，这一千年古调仍在传承延续，并因创新而迸发出新的活力。将秦腔搬进 Live House 和影视基地，推出秦腔加咖啡、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等新玩法，打造主角 IP 等秦腔文旅专线。西安正让年轻人在各式各样的新场景中体验传统戏曲文化。国庆期间，走在这里的景区街区，也许随时随地都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
1: 行走在西安，我的一个深切感受就是，它并不满足于只是打造某几个特定的文化空间，而是将秦腔融入城市肌理，将保护变为生长。通过老文脉、新表达的创新实践，让这门古老艺术实现更广阔的触达，焕发新的光彩。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26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津晴转阴，28到18度；合肥晴，27到14度；重庆多云转阴，28到21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5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9到1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15度；香港晴，30到25度；澳门晴，30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年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在阿曼湾使一艘商用货船失去航行能力。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据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二级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十号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万人遭遇断电。英国南约克郡警方十号证实，一名男子当天在该地区一座野生动物园遭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利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公共卫生部说，经对采集的样本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认为此次事件属于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记者1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记者世界。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9: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重要的农业产区莫罗哥罗大区，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大豆研磨的豆浆也成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从当地发回的观察。
10: 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豆浆富含的蛋白质极大提高了学生们的营养摄入。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6个月后，这所学校的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了3.7公斤，显著优于未干预小学的2.49公斤，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出勤率显著提高。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朱胡迪小学副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11: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

0: 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1: 坦桑尼亚小学生们喝上豆浆，受益于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的中坦校园豆浆项目。这个项目也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间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利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徐进副教授介绍说，
2: 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1: 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3: 学习了中国的耕作技术并采用更专业的农业种植方法后，我们现在每公顷能收获15到16袋作物，大豆种植也是如此。通过这些生产活动，我们现在的利润年增长了70%。
1: 第三阶段是创新的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贫困、农业、营养健康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而豆浆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称之为中国豆浆。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说，
4: 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1: 项目基于中国自身农业发展总结出的小微技术，拥有低成本、易复制、本土化的特点，采用的技术高度契合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只有人力的普遍现实。目前坦桑尼亚政府宣布推广大豆类食品，助力提高当地民众的蛋白质摄入。中坦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也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9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总台记者坦桑尼亚报道。
5: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而要想将交通优势转化为物流效能，让运得走变成卖得好，一张高效衔接的物流网络必不可少。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盛杰带我们去四川彭州市的一个农产品市场转一转，看看市场上的四季鲜是如何快速摆上我们的餐桌的。
6: 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7: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6: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山户尹光旭告诉记者，
8: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6: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商户冯卓亮说，
9: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6: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 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

0: 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物流部门负责人邓杰文表示，
1: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0: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在彭州市唐坝村的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彭州市唐坝村党总支书记徐贵斌说，
2: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说，
3: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7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4: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来深圳看未来，成为近一段时间境内外社交媒体持续出圈的话题。那么，这座未来之城靠着高新科技，如今又解锁了哪些新玩法呢？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达前往深圳，一起打开由科技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6: 在深圳这座未来之城，你可以离未来有多近？也许就是坐几站地铁的距离。
7: 清晨，港下北地铁站开启了一天的忙碌，长达120米的空间内，由人工测量加上3维扫描机器人共同编织的钢梁，撑起了这个被称为“深圳之眼”的巨大白色天窗景观。自然光顺着直径10米的深圳之眼直接倾泻而下，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身处近10层楼的地下。而许多人来这里，还不只是为了换乘赶路。这位广西游客说，
8: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7: 这位英国游客说，
9: 我们特地远道而来，很兴奋，深圳很好地融合了文化、生活以及未来感的建筑，这太酷了。
7: 如同未来驿站，这是许多网友给这座地铁站的评价。节假日的时候，要想获得一个极具未来感的拍摄点位，甚至还需要排上一会儿队。而在深圳，到处都可以看到由科技和艺术共同打造的未来作品，汇聚最新创意设计与应用科技的艺术馆被做成了卧在海边的巨型鹅卵石。停泊楼宇之间的星际方舟其实是科技馆，就连一座美术馆都被建成了散发着科幻气息的钢铁之花模样。未来城市之美走出想象，就在人们身边流淌，成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吸引各地游客。

0: 制踏来的独有文化气质。
1: 不过打卡各种新奇建筑还仅仅是解锁深圳这座未来之城的第一步。
2: 欢迎乘坐罗湖无人，
1: 坐上当地市民经常乘坐的无人驾驶的小巴，行走深圳的街巷，你会发现有时候转个弯就会遇到由机器人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2: 口上声明月，传说嫦娥住在月宫，巨人人安，万事顺遂。 I was born in a lab。
0: 从说脱口秀、跳街舞到表演武术，再到钢琴、四手联弹，这些在视频和机器人企业里才能看到的演出，在这里每天都会面向普通中外游客演上三场。如果赶上假期，您在这里还会遇上一场充满未来感的、具有浓浓岭南风味的机器人的舞狮表演。这两位来自罗马尼亚的游客表示，
3: 我觉得未来就像是这样。
4: Do you want to like experience as much as we can?
5: 我们想亲身体验能体验的一切，因为也许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很平常，但对我们而言，这是更高层次的科技。
0: 从城市设计到文化新空间的开辟，一场依托科技展开的文化心智生产力的跃升正在深圳发生。在全国首个依托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里，120平米的空间，布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游客置身其中，犹如被放入了一个透明盒子，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数字技术与动感座舱等现代机械联手构建着一个个沉浸式的光影空间，游客在其中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触摸未来。目前，深圳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中，有超40%具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深圳还拥有5个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去年，深圳又全新出台推动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真金白银精准发力，构建起覆盖技术研发、内容创作、产业应用全链条的支持体系。而科技与文化的跨界融合带来的还不只是文化的新体验，一批文化的新业态也破土而出。
1: 在深圳的不少商圈里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不同类型的创意产品的旗舰店。在这里呢，你可以与设计师一起把你对于深圳的独有的记忆转化成专属于你的定制的卡通图案。这家创意产品旗舰店负责人王涵宇介绍说，
6: 依赖于现在的 AI 的算法，包括 3D 打印的技术、 UV 打印的技术以及激光雕刻的技术的发展自己动手1分钟以内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的纪念品。
0: 在深圳的历史文化街区，一种新型的 AI 旅拍也即将面世，游客只需拍摄3张照片，就可以拥有一部量身定制的 AI 短视频，一键穿越百年前。仅需15分钟左右的时间，关于我的一部南头古城的 AI 短片呢，就已经生成了。目前，技术人员已根据深圳的文化地标制作了20余个故事模板，无论是在古城上演爱情邂逅，还是与昔日渔民共舞鱼灯，游客们可尽情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深圳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收超7200亿元，多年保持2位数增长。从文化新空间到新业态，深圳一日玩转未来的背后，是从未停下的创新脚步所打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深圳又以持续开放的世界之窗，迎接四海宾朋，共赴崭新未来。
5: 潮玩是以文化表达和情绪价值为核心的玩具，个性化的产品定位让潮玩受到孩子和年轻人的喜爱。那么，这些让年轻人上头、让孩子走不动的潮玩产品都来自哪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佩玲一起去东莞的石牌镇一探究竟。
7: 国近85%的潮玩产自东莞，这座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链最密集的一环在石牌镇。
8: 东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创始人范志松说，
9: 我们大概是每个月都会有2到3个系列的新品更新迭代。在潮玩这个赛道，我敢说就是除了东莞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替代掉。
7: 石牌镇全镇的面积仅有48.7平方公里，却集聚了潮玩和玩具生产企业超400家，是东莞产值最大、潮玩企业及自主品牌最多的镇街。走进石牌镇的漫博中心，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潮玩品类在这里都找得到，别出心裁的创意展示也随处可见。
8: 现在我来到的是一家摆满了各种中药材形状毛绒玩具的小店。客官，欢迎。

0: 来到我们的本草纲目中药铺，我们这里有30多种中药材，要不我先给您把个脉
1: 啊。好呀。
0: 嗯，客官您这个脉班味很重啊。
1: 那怎么，
0: 最近广东天气可能有点热，湿气重啊。
1: 嗯，
0: 要不给您来一个我们的那个潮人祛湿配方，
2: 芡实、红枣、薏米，再加上广东本地陈皮，一套潮人祛湿的药方就抓好了。服务员细心打包，在这里买完你会发现，其实买到的不只是一个玩具，更是一份好心情。小药壶寓意包治百病，广东荔枝隐藏着事事顺利，把情绪价值和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装进有趣的小玩意儿里，就是潮玩出圈的第一重密码，懂你的心。
1: 凤冠、伞、扇子，还有我旁边的这个美轮美奂的大花轿，它们看起来是一个工艺精湛的艺术品，实际上在我们潮玩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 3D 金属模型玩具，用的呢就是一个平面的金属的材料，把它剪下来，然后呢根据图纸进行的装配。像我旁边的这个大花轿，工作人员告诉我需要2000多个零部件拼接完成。东莞这家文化公司的商务经理沈佳敏介绍说，
3: 80%的一个产品都是由我们国家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贵州的非遗的苗音罐，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的非遗啊。当时我们那个苗音罐呢直播售卖嘛，一周就卖出了700万的一个营业额，还是比较受到年轻人的一个欢迎。
2: 将非遗技艺在潮玩上复现，这是潮玩出圈的第二重密码，有文化的根。而将文化转变成创意落地，靠的则是石牌镇的产业链。
1: 石牌镇打造了一个8000平米的线下展示中心，在这里你不仅能够看到最新的潮玩产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体验到它从设计创意到 3D 打样到产品的出炉以及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
2: 从一张图到做成一个潮玩单品需要几步，第一步拍照，第二步生成，第三步三维建模，第四步 3D 打印，第五步喷色拼装。十几个小时后，一个以记者为模板的1:1潮玩手办就诞生了，而这就是潮玩之都的制造速度。
1: 东莞这家文化产业公司总经理李卓豪说，
4: 之前我们有一个客户是想我们在10天之内完成28个款，然后到越南去参展。我们也是在10天之内从一个 3D 打印，然后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实现落地做完的。在行业来说，这个速度也是算是比较快的了。
2: 这样看来，创意再好得落地才算数，这就是潮玩出圈的第三重密码，造得快。石牌镇的速度靠的就是40多年玩具代工攒下的家底，从开模、注塑、喷油到装配，整套工艺链条都在这里扎了根。
1: 东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品牌负责人任绿柳介绍说，
5: 在这儿你能找到最优秀的喷油师傅，在这儿你能找到最棒的这个特别懂装配的师傅，把我们这个600多个零件、800多个零件，甚至2000到3000个机甲，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轻松的，就是方圆几公里之内我就能够有求必应，就能找到我们所有的供应链的需求。
2: 有了这个家底，一批曾经只做代加工的玩具厂走上了从创意到 IP 孵化、品牌打造、全球销售的转型之路。2023年，东莞本土原创 IP 产值首次超过代工业务，世界工厂开始卖自己的创意了。为了让全球客商快速融入，镇里还把潮玩中心的13项企业服务搬到线上，供需双方点点屏幕就能对接。小潮玩背后是大生意，今年1到8月，石牌镇潮玩集群总产值118亿元，全镇培育自有品牌企业超40家，拥有市场化原创 IP 超120个。通过举办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等文旅融合的方式，累计吸引游客约30万人次。潮流产品、潮流产业、潮流生活，这座小镇正在用潮玩链条将中国的潮文化传递给全球。
6: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 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ctopus， 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 17.99 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7: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5: 你喜欢吗？
9: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26: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说， 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万人遭遇断电。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一名男子当天在该地区一座野生动物园遭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0号说，首都塔纳纳利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公共卫生部说，经过对采集的样本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认为此次事件属于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10号在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2-1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泰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并列获得季军。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 WTT 中国大满贯迎来收官日。根据赛程安排，率先进行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迎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随后男单决赛压轴登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当大风吹过戈壁滩，吹动的已不只是风沙，还有一座座风车与一片片光伏板。一场关于能源的变化正在发生，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正在重塑中国能源的新格局，也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与此同时，从零起步的中国核电，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正成为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能源转型，看风光核如何共同托起一个更清洁、更安全的能源未来。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曾经甘肃的风大得让人头疼， 可如今被人嫌弃的大风却成了抢手的资源，强劲的风

0: 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摧毁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甘肃追风。瓜州坐落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千百年来它是边塞诗里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关，这里没有富饶的物产，没有亮眼资源，大风曾经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灾难，而如今大风却成了瓜州的资源，这里正成为西北风电之都。戈壁滩上连片的风机昼夜运转，将源源不断的风能转化为绿电。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国家电投、中国电力、甘肃能投、酒泉煤检中心主任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了一天的例行巡查。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是风机的体检报告，以前侯小龙要爬到风机上去做巡检，现在只要坐在中控室看数据，就对风机的健康了如指掌。过去侯小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救火队，现在有了智能化系统，他可以提前预判风机的问题。
1: 这会几米的风？
2: 六米左右，六米左右的风。
1: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3: 从2023年我们上的这个视频监控，再到2024年我们上的这个无人机的叶片巡检，到2025年我们的山崖寨的这个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过去我们这个风机处理故障，就其实按俗话来讲就叫救火队嘛，现在是我们家中的这些无人机、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爆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0: 就在侯小龙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了故障通知，桥北风电厂42-6542-05风机爆出故障。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了42-65号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的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之后，两人到达了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巴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1: 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2: 手为啥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1: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
2: 好的。
0: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了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之后，侯小龙还带着巴印俊走出机舱，对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的检查校准。
2: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0: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火电厂。当时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比较适应，在那边干了有3年半。在2010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这边在搞这个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当时 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0: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了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1: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0: 从750千瓦时到8340千瓦时，16年来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1: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你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印俊就是其中之一。
2: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啊。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0: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如今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新能源发展的产业版图。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达到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其实，甘肃瓜州的风电产业发展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成了全球风电最完整产业链。6月4日，在广东阳江，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大约60亿度绿电，这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细波缆，更可承受约1300吨压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亿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今年以来，风电产业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风电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光伏产业也持续扩容。青海塔拉滩的连片光伏阵列汇聚了超过130家绿电企业，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000万千瓦级，铺设了超过700万块光伏板，是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之一。光伏板不仅能发电，还遮挡了强烈的阳光，降低了风速和土壤水分蒸发，让这片原本已经沙化了的土地长出了草。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从治理前的10%左右恢复到了80%以上。不仅生态好了， 新的就业机会也多了起来。三月，补种草籽，把没出苗的窟窿填上。

0: 这样的户就找不上，不好找。再就自己家种地啊，喂点羊，放羊就这么个呗。以前了就没地方去。现在有了这个光伏，像你自己家的活干完了过来打零工，一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也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1: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2: 第一步发酵，这里面就是用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不要热，不要冷，也电炕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就是它是慢慢的发酵，2天后就是发成就是醪糟了。这个
1: 吕有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酿酒高手，酿酒最讲究温控，温度差个几度，结果是天差地别，整批粮食都有可能废掉。放在以前，吕有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火炕撑着，温度控制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2: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再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也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的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的不好的话，就是出酒都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现在不是，现在遇上健康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其实特别的好啊。
1: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有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他一次只能发酵5-6只小桶青稞，怕浪费了原料。现在他在一张电热炕里摆了10几桶，300多斤青稞稳稳当当完成发酵，再也不用担心原料报废了。青海海拔高，冬季漫长，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整整半年时间，发酵车间都得保温。早些年靠烧煤烧柴火，算过一笔细账之后，吕有金把炉子全拆了，彻底换成了电暖气。
2: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呗，就是这么意思呗。就像我们家的话，就是运电之后就是增加了收入。说呀，我娘舅一年反正也挣个10来万块钱呢。
1: 因为有了光伏发电，不仅酿酒的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吕有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吕有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项目前期管理专责蒋生辉。
3: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个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把它电发出来了会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1: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1吨，全村林地4163亩，草地7569亩，实现零碳闭环。小小光伏板不仅让青藏高原上的村民过上了零碳生活，还漂洋过海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下午2点，一家光伏企业的员工王冰华准时坐在了电脑前，和荷兰客户安卓尔开岳阳视频会，对接欧洲 BIPV 幕墙项目的订单进度。 BIPV 是一种将太阳

0: 能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1: 今天这个客户是荷兰的客户，然后在欧洲一直做 BIPV 的项目。它主要是做光伏幕墙，然后各种定制化的图案颜色。我们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合作的，然后到现在1年的时间了。它这个订单我们刚才在车间看到，它是1000多平，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大项目，它这个项目总共有6000多平方。
0: 整场会议双方逐一核对现有订单的生产进度、交付计划以及新订单的排产安排。双方这样的合作时间已有1年。开完会，客户安卓尔提出要远程查看生产实况，王冰华迅速切换了镜头。这些看起来像电视屏幕的太阳能板，品控标准近乎苛刻。在生产车间的收尾，工位工作人员正在对成品做最后的清洁与全角度检查。
1: 他们就是比较侧重于外观，然后我们操作，不管是操作还是装箱，我们都需要操作人员戴手套，就害怕上表面有污渍，比如说我们指纹呀、汉字呀什么粘上去，然后如果安装到外立面，然后到了客户那边，他可能会很明显会看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0: 安卓尔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
2: 如果你在家置办一套厨房，你会考虑这个厨房能带来多少收益吗？并不会。但如果你是建筑的外部，也就是建筑外立面，人们评判它一般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必须防风防水，密闭严实，要发挥自身作用，外观还要好看，并且由建筑师来设计打造。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实现上述所有功能，同时还能产生电能，所以项目从一开始就能产生收益。因此，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 的商业收益模型是正向可行的，收益回报快慢取决于产品定价。我们当前每平米的产品售价和传统玻璃幕墙材料持平，具备竞争力。
0: 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据介绍，该公司的产品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电池片，产品远销到荷兰、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数据显示，14-15时期，我国光伏制造端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了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几瓦，组件出口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在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达80%以上。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同比增长36.5%、35.6%，远超整体出口13.4%的平均增长水平。大功率光伏组件、海上风电整机、输变电设备等广泛出口至东南亚、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与欧洲等传统高端市场。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在能源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当下，核能还能扩展哪些应用新空间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26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津晴转阴，28到18度；合肥晴，27到14度；重庆多云转阴，28到21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5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9到1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15度；香港晴，30到25度；澳门晴，30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1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近期也门冲突各方展开了激烈的机场互袭战，位于沙特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繁遭到袭击。在10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公布的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10号的沙特首都机场遭袭事件发生后做了声明，但仅表示美国有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但未明确承诺。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博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万人遭遇断电。10月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琴。不久前啊，我国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中广核、浙江三澳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长三角的用电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常年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浙南温州的民营经济发达，制造业体量大，但是一直缺乏大型的固定式的集核电源，本地的电力自给率偏低。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几何级数爆发的今天，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刚刚投产的核电机组正为这片土地注入强劲而稳定的清洁动能。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军生表示，该核电站规划建设六台机组，这对于能源需求旺盛的长三角来说有重要意义。
2: 三澳核电基地呢，当前有是计划六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会超过540亿千瓦时。在算力产业的相关的这些基础设施呢，都是需要一个低碳、零碳排放，而且是持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核电它的特点就是稳定、零碳排放，所以双方的这个需求都是高度契合的。
1: 记者探访期间，正赶上三澳核电站的二号机组在进行核燃料填装前的调试。这个二号机组计划今年年底发电，工程师杨春鹏正带领团队进行燃料放接收演练。
3: 目前呢，我们新燃料正在进厂流过程中，我们调试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把精准的把这个一组一组的燃料的组件放到这个格栅里去，它的精度呢是毫米级的。
1: 这个水池的一举一动在后端都被精准控制，实现这一切的是核级数字化移控系统核墨系统，它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核安全级数字化移控平台，全球只有四个国家掌握这项技术。走进二号机组电子间，351台核墨系统机柜整齐排列，通过总长约400公里的电缆，采集现场大约6万台设备的运行数据，并发出控制指令。裴宏伟是核电站核墨系统运行负责人，从事核电移控研发已经18年。在没有核墨系统之前，国内核电站的数字化移控系统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服务受制于人，设备出了问题不一定能及时响应，甚至中方人员不能自行维修。
4: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华龙一号三澳核电的这个电子间，我们通常把它比作是我们华龙一号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我们总说的叫核电大脑。核电站的设计使用寿命是60年，现在有的机组还在，像国外的机组也在延寿，但是像国外的服务要求我只有本国的设计研发人员能动这个设备，我们的其他人员如果一旦动了，我们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这种风险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华龙一号微微一二堆型，还有就是高温起点堆四代堆型，都已经在做我们的这个核墨系统。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么几年下来，给国家省的经济账也在100个亿以上。
1: 在这间300平米的主控室，可以看到这样震撼的场景：大屏幕上共有2000幅画面，屏幕背后是6万页逻辑算法在飞速运转。裴宏伟。
4: 实际上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会闪红色、橙色、黄色那些报警，其实这些报警的背后就是我们六万伏的逻辑，包括两千伏的画面，帮着操作员在华龙一号这种飞行项目，操作员只需要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到这一个信号，其实其他的按钮它在后台在六万个逻辑里面，它做了很多乘坐的这种设计，就把它考虑进去，这样的话其实给操作员的人因这个影响，包括它的操作负荷，降到了非常低。
1: 在三澳核电站，记者还见到了一个特殊的巡检员机器狗。每天中午12点，机器狗会花1小时巡视变电站的11个房间。这项工作以前需要2个人4个小时才能完成。高级技师彭俊杰。
5: 人员巡检的话是看不到这个变压器里面距离局部的温度是多少，然后通过我们的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话，它可以通过热成像来看温度的趋势，可以看出变压器本体在这段时间内它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智能巡检机器人它自己跑完，自己分析完，自己把数据上传，我们只用在后台再把数据再核对一下，两个现场操作员就可以去忙别的工作了。
1: 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邓平鸠表示，智能巡检机器人让现场管理更精准、更高效。
6: 互联网、大数据还有 AI 这些技术的结合，然后实现对现场的这个可知、可感、可控，实现数据多跑腿、人员少走路，对现场的这个安全质量进行一个穿透式的管理。
1: 新技术、新理念，在刚刚投入运行的三澳核电站不断试炼迭代，而在300公里之外，上世纪80年代就破土动工的秦山核电站，则见证着我国核电发展的来时路。秦山核电基地共拥有9台机组，年发电量530亿度，按2023年中国人均用电量6000多度来算。它足够800多万人用一年。秦山核电站目前是我国机组最多、堆型最丰富的核电基地。全国仅有的2台商用重水堆机组都在秦山核电。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区正下方10几米处是反应堆堆芯。4台4米多高、重50吨的主泵正在全速运转，将堆芯产生的热量源源不断地带出来。这里是整座核电站的能量源头，核燃料在反应堆中发生裂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1克铀235完全裂变产生的热量约等于2.7吨标煤燃烧释放的能量。正是这种极致的能量密度，让核电站能够用极少的燃料发出惊人的电力。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架飞机，主控室就相当于驾驶舱一个班组有5位操作员，而要培养这么一位人才所要花的时间和费用并不低。名校毕业生需要接受几十门课程的培训，学制最短3到5年，淘汰率高达70%。取得执照之后，也还要不断进行复训考核，始终保持应对异常状态的能力。中核集团首席技师何少华表示，核电人的底气是靠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攻关熬出来的。
7: 97年的那次，当时我们的核反应堆下部吨的构建出现了故障，我们连检查的手段都没有，是德国人来做我们检查的，最后是美国人帮我们来做维修的。也就是那次维修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核电运维这个路上还有很多路要走，必须要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
1: 30年间，何少华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核电特种维修技术体系，攻克了高辐射环境下的堆芯水下作业难题，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何少华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模具和工具，业内送给他一个外号：核反应堆医生。
7: 下面呢就是核反应堆，核反应堆呢，我们现在核反应堆上面有个，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小孔，离这个平台大概在15米左右。这个生产通道装好了，后面就把同位素的把件 放进去，我们可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炼丹炉一样的。
1: 何少华说的这套装置就安装在反应堆堆芯，它就像一个炼丹炉，能批量化浮照出可用于医疗的同位素。医用同位素是核医学诊疗的基础，广泛用于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上，比如碳十四，在医疗领域主要是用于幽门螺杆菌的检测。过去这些医用同位素严重依赖进口，价格和数量完全受国外控制。以用于治疗肝癌的乙九十为例，进口药一针价格将近35万元，然而一旦国产，药价或可降至一半以下。中核集团秦山核电专项工程处高级工程师孟志良：
8: 市场的话，就是全世界的话，也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相容重组堆来进行这个同位素生产。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就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重组堆适不适合于进行这个碳十四的这个生产。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怎么生产？第三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去保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也是一关一关的就攻克，那么最后的话才有这样的这个产品。
1: 2024年，秦山重水堆成功抽出国产碳十四靶件，如今每年能生产大约150居里产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医用钴六十、乙九十等同位素也已经实现了批量化生产，用于制作国产伽马刀设备、肝癌治疗、前列腺癌治疗等相关核药。过去长期依赖进口的医用同位素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浙江省海盐县秦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月超：
9: 一个小小的核素啊，带动了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引进了31个啊，这个核技术应用、同位素相关的一些产业项目，啊，预计的话，全部达产后，我们的产值会达到250亿以上啊。那么其实是给我们秦山街道整个工业产值翻了好几番。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秦山核电在自主创新的基因中起步，如今成为了我国核能产业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9台，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全年累计发电量达4677亿千瓦时，连续6年居全球第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4.82%。 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百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继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表示，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10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1000,000，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10: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安全壳外有事儿，安全壳内没事儿。强化我们纵深防御的放射性包容的各个屏障，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几十年来，邢继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10: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信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出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级的 CP1000 第三代核电，邢继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向前迈进。 然而，就在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打乱了所有计划。国家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研发团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主动放弃 CP1000 项目。
10: 核工业界啊，多年努力要实现百万千瓦级核电自主化，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就年底要开工的项目被放弃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呢，我觉得研发团队很快啊，就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阴霾下很快就解脱出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三代核电的目标，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进行早期的研发工作，我们称之为 ACP1000。
1: 邢济所说的目标就是后来的华龙一号。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 100% 自主提供，国产化率 88%。 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二号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星际表示，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10: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1: 中国数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开发核电技术，实现了核心装备自主化建造，并建立起完整的运行监管体系，这是中国核电走出去的重要优势。

0: 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邢济用一幅特别的画作记录下他的成长。
1: 这是福清五号机组在开工以后一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五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同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很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天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朝霞啊，寓意着这个华龙一号落地以后，我们示范工程顺利的建设，自主核电未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0: 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披露，1550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于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步化的能源版图徐徐展开，新能源利用的场景也在不断丰富。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未来能源首次亮相，传递出清晰而深远的信号，一个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未来正在加速照进现实。中国新能源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风光、水电核等新能源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 Energy 能源。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 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外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3: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3: What China has done，
1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以色列方面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没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记录。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施高度戒备状态。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4: And representative，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7: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0: 纵览全球动态，
8: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9: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还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1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亚德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0: 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3: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今天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的联系。你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
2: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
3: 有关美国政府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一事，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在此背景下，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较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分析人士指出，此刻距中期选举已不到一个月，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正成为特朗普以及所属共和党的政治包袱。柴油对于农用机械、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柴油价格持续飙升，对美国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这些州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 因此选择在此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将增加市场供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柴油价格可能难以出现显著下降。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尽管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将逐步增加每月柴油的供应量，但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方产能，加上俄方会优先保障国内能源市场，能否兑现承诺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中东炼油设施目前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全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2: 十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七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3: 据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
2: 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来关注苏丹局势。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军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杜慧琴的报道。
5: 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先后收复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大片区域，宣称已控制该州90%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并在该州战略重镇努胡德市周边集结大量兵力，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与此同时，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以及与其结盟的地方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统计，最近几周已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涌入该州首府达马金附近，许多人缺乏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物资，处境艰难。此外，无人机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事件频繁发生。据当地媒体统计，就在本周，苏丹多地就发生至少5起针对平民的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近百人伤亡。其中，青尼罗州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9号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3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伤亡者是妇女和儿童。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不断。

0: 经济的重要支柱，全国近6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然而，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导致部分地区的农田、灌溉系统、农业机械严重受损，大量农业劳动力逃离家园，造成农田耕种率大幅下降，粮食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1: 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苏丹目前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占全国总人口的约5%。苏丹农业银行行长萨拉赫拉希姆表示，冲突给苏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许多农业项目受到冲击，多个主要农业生产州深陷战火，大量农业资产遭损毁或劫掠，很多农机设备被毁，农作物生产蒙受巨大损失。
0: 雪上加霜的是，地区局势动荡，给苏丹农业生产带来新的冲击。
2: 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推高苏丹农业生产带来新的冲击。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推高苏丹农业问题专家阿卜杜勒·哈米德说，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苏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冲击。我担忧，若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燃油价格可能进一步攀升，进而对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各个环节造成不利影响。此外，苏丹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高度依赖从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进口或中转。 受美以一冲突及也门局势紧张影响，相关物资运输受阻，部分农资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不少农户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不得不缩减种植规模。联合国日前发布报告预警，到2026年底，中东局势紧张可能导致全球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苏丹、南苏丹等国面临的粮食风险尤为严峻。
3: 当地农民霍贾利·拉赫曼说，
0: 今年农业生产遭到重创，燃油和化肥价格大幅涨价，而且供应严重不足，化肥价格从每袋约2.5万苏丹镑涨到了20万苏丹镑。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电力短缺，只能依赖发电机维持生产，但成本和开支巨大。为推动农业生产恢复，苏丹政府近期成立农业生产委员会，并设立专项基金，为农业生产提供资金、物资 配套支持。然而，苏丹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外部地区局势依然动荡，农资供应不足，生产成本高企等问题尚未有效缓解。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应，仍是苏丹面临的严峻挑战。
4: 将视线转向加沙地带。 2025年10月10号，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各方斡旋之下达成临时停火。一年过去后，加沙当地民众表示，他们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得更糟糕了。距离宣布停火已经过去一年了，但停火只存在于纸面上。这是充满破坏、流离失所和杀戮的一年。每天我们都在接收死伤者，
0: 接收被炸断的肢体，我们只能在新闻中听到停火。现实中，战火仍在肆虐。哪里有停火呢？停火完全就是谎言。过境点呢？过境点据说要开放，但是我们没看到开放的过境点，或者说过境点只是时不时的开放。这一年里，
5: 我们经历了和前两年完全相同的苦难，没有任何改变。在难民营里面，我们曾经以为经过一年的停火，情况会有所改善。不幸的是，情况反倒在逐渐恶化。我们仍然缺少饮用水，缺少食品，缺少援助，饱受折磨，和想象中不同。我们仍然流离失所。
6: 有加沙民众表示，他们只希望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已经让他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能有尊严的活着，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希望。我不想要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我唯一想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愿望。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未知，我们200万加沙人也许已经变成了150万人，我们生活在未知中。 我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
4: 7.6级地震，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据巴拿马民防部

0: 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2: 地震非常强烈，震后当我回到我们的房子时，我发现它已经成了这样，我们只好睡在公园里，在公园里过了一整夜。
1: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普罗金发回的报道。
5: 过去2个月，据统计，发生在俄罗�斯的熊伤人事件已造成20人死亡。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现在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西伯利亚的居民而言，那里发生的熊伤人事件最为频繁。
1: 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目前熊伤人事件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仅9月就有6人因此死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度假基地和自然保护区关闭。
6: 熊伤人事件幸存者维克托：
7: 我被熊咬了3口，3处骨折，它撕咬的时候把我下巴都扯脱了，这一切都是我在清醒状态下经历的。
1: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至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了2.3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
6: 动物学家米哈伊尔：
8: 俄罗斯从本世纪初开始，带着幼崽的母熊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因为人们不再驱赶熊，不再猎熊，熊也失去了对人类的恐惧，而现在熊的食物又出现了灾难性的短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9: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26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津晴转阴，28到18度；合肥晴，27到14度；重庆多云转阴，28到21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5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9到1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15度；香港晴，30到25度；澳门晴，30到25度。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0: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陈希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据路透社十一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十号对沙特阿拉伯利亚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地时间十号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表示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与普京九号通电话后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泽连斯基则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十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记者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10月11号，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以高效往来，见证着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与软联通的协同提速，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直播间。
20: 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20: 追踪新闻热点，
21: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22: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0: 纵览全球动态，
23: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0: 各位好，我是黄夫。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首先一起进入今天的直通使领馆。
20: 促进民心相通，谋求互利共赢，全景呈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努力、新成果。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外交温度。
0: 博斯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和博斯瓦纳是战略伙伴，始终坚持真诚友好、互利共赢，而今年是中国关系开启下一个50年的开局之年。建交51年来，两国取得哪些合作成果？此访又将对中博双边关系带来怎样的战略指引？在伯科总统开启首次访华之旅前夕，中国驻博斯瓦纳大使范勇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总台记者赵一南的专访。以下请听专访录音。
24: 范大使您好，伯科总统此次是首次访华，又处在中博两国开启下一个50周年的关键节点，想请您评价这次访问的历史意义，将对中博双边关系带来怎样的战略指引？
25: 这次访问是伯科总统的首次访华，也是逢中博建交开启下一个50周年的开局之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和博斯瓦纳是传统友好的合作伙伴， 建交51年来，两国的关系历经了国际风云的变幻考验，历久弥坚。我相信此访不仅将进一步夯实两国的政治互信，还将为未来几年双边关系的发展把舵定向，提供战略指引，拓展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国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新的贡献。
24: 近年来，中国贸易增长势头强劲，今年我国又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那这些政策红利将如何释放双边经贸潜力呢？
25: 近年来，中国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发展，在2026年的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就达到了 8.52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58.6%。 今年的四月签署了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进一步为务实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拓展了新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直接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也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自从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是中方支持非洲扩大对华出口、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与非洲国家共享发展机遇、携手推进现代化的真诚意愿。为进一步的释放潜力，中国和博茨瓦纳正在以该政策为契机，重点打通检验检疫及通关壁垒，推动博茨的牛肉、柑橘等优质农产品早日进入中国的大市场。这不仅有助于平衡双方的贸易结构，更能够实质性的带动博茨国内的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的体制升级。
24: 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一直是中博务实合作的压舱石，铜矿、光伏、援建公路等项目落地，现在的合作正逐步向小而美、惠民生项目转变。那未来双方合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
25: 您说的很对，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始终是中博务实合作的压舱石，也打通了印联通到新联通的路径。双方过去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农业、通信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很多的积极成果。近年来，中方在参与的诸多项目在博茨先后落地，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硬件环境，更直接服务于博茨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的核心诉求。比方说，中国五矿科马火铜矿的扩建项目开工仪式今年成功举行，预计将为博茨瓦纳工业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迄今为止，该项目已为当地的社会创造了约4500个就业岗位，而朱瓦门100兆瓦光伏电站已经正式投入运营，助力了博茨缓解电力短缺、增强能源安全。中国援建莫帕里第八区公路项目实施协议已经顺利签署，也为该项目的尽早开工建设铺平了道路。我相信在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双方合作的重点正在逐步从传统的大型基建工程向小而美、惠民生的标志性项目转移，重点合作方向也将聚焦于提升交通物流网络效率、农业现代化加工以及矿产资源本土深加工能力，使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真正转化为博茨瓦纳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24: 博茨瓦纳正推进经济多元化，降低对钻石产业依赖，而中国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优势突出，双方在这些新赛道上有哪些现实合作路径？
25: 的确，当前博茨正在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致力于摆脱对钻石产业的单一依赖，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正如您所说，中国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和产业优势，而这些优势与博茨所制定的未来发展战略和需求高度契合，也为未来的双方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新能源领域方面，博茨的电力自给率不高，依赖进口，为此博政府正在加大电网的建设力度，并且积极推动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在2026年的6月，由中国港湾海南公司、中水对外海南公司与博茨的当地伙伴共同投资建设的朱瓦门100兆瓦的光伏电站已经成功并网发电， 成为中国新能源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太阳能发电

0: 升级改造等领域也有望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双方的合作潜力巨大，博茨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其制定的2036愿景和数字转型战略等国家重点发展规划中，他们明确提出向知识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在不久前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中国的上海圆满举行，29个国家签署协定，成立了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在 5G、 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智慧城市等领域拥有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的应用经验，而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空间也是非常广阔的。中博的数字合作，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以智慧赋能矿业升级，利用中国的成熟的 AI 技术和产业生态来助力博茨瓦纳提升资源开发效率和产品的附加值。二是以数智助力政府治理，来分享中国在政务数字化、数字城市构建等领域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来协助博方打造高效透明的数字政府体系。三是以交流深化人才培育，在学术交流、技术培训、联合研发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来共同培育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符合性的人才。而此外，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博茨国家数据中心也将为该国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提供坚实的支撑。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双方将如何进一步深化人文青年交流，夯实两国民意基础？您对中博关系的未来发展又有怎样的展望呢？
0: 的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是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信任的桥梁，对于夯实中博之间的友好民意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正如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部长布塔莱所说，两国的人文交流促进了理解与互信，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也在当地举办了迎春活动、茶文化节、中国文化节庙会等系列活动，也为两国深化民间友好提供了重要机遇。而在不久前，使馆与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与博茨瓦纳的国际关系部和体育艺术部合作，在当地呈现了一场壮观的无人机灯光秀。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的现场观众，而且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现象级的媒体关注。我们也期待着双方以此为契机，能够持续推动文化、教育、医疗、媒体、青年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能够让更多的博茨的青年通过各类的文化活动能够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甚至爱上中国，也进一步的让中国友谊的种子在两国人民之间，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展望未来，我对中博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中方也愿与博方一道进一步的深化文明互鉴，推动两国人民心相通、情相融。中方也将继续支持博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转型计划，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同时也为更多的博茨青年赴华学习深造提供更多的机会。我相信在双方的紧密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之下，中博战略伙伴关系必将不断迈向新台阶，也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演变，北极地区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约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名代表参加，围绕北极航运、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4: 10月9号，挪威诺尔大学北方物流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号，北极东北航道过境航次数已于2025年全年持平，今年以来已有104艘船舶通过该航道，预计全年可能达到150艘。

0: 随着北极海冰减少，东北航道的商业开发潜力日益显现。从中国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经由东北航道航行约需20天，而经苏伊士运河则需要约36天，运输时间可缩短近一半。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张建平：
2: 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的北极圈论坛上，航运已经变成了与会的嘉宾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呢，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呢开辟新的商业航道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商机。
0: 北极航运的发展只是全球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个缩影。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在本届论坛上也受到高度关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成为讨论内容。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地区正面临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锦祥：
3: 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像一些传统的议题，像环境治理啊、气候变化，他们都会多问一句，这个在安全问题上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这个其他的域外力量在北极的存在感有一定的警惕，那么这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新变化。
0: 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但气候变化仍然是北极地区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北极国家，也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参与受到与会代表关注。近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在冰川、冻土、气候变化监测及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研合作。
1: 北极圈论坛大会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
4: 十多年来，中国在北极和极地科学研究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我认为中国的极地研究机构以及研究第三极地区冰川的青藏高原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了解地球冰雪覆盖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5: 在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上，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专家学者认为，两国在北极科研、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存在务实合作空间，北极有望成为双方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重要领域。继续来听详细报道。
6: 大会期间，由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和中国同济大学共同主办的北极地区的中美关系合作前景编会上，中美专家围绕北极地区合作前景及未来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合作虽然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分歧，但科学研究、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仍为双方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如何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保持对话，推进务实合作，不仅关系到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也可能为中美探索更加稳定、可预期的相处方式提供借鉴。同济大学教授潘敏：
7: 北极呢是可以成为中美呢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个试验场。通过这个科研航运安全、能源转型啊，以及多边机制，把竞争呢控制在一个可管理、可管控的一个范围内。同时呢，我们在保留一些务实方面的一些合作。
6: 美国北方研究所执行主任伊恩认为，北极不应成为零和竞争的场所，而应成为中美双方建立互信、探索合作的平台，并为其他领域的合作积累经验。对此，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北极科学主任亨利表示赞同。
8: 相比中美之间讨论或存在竞争的其他议题，北极事务涉及的利害关系相对较小，压力也较轻。正因其处于核心利益范畴之外，压力会小一些。我认为北极是探索合作的绝佳领域，双方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州西北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当天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德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德斯廷市道路被淹，附近的彭萨科拉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彭萨科拉不少树木被吹倒，输电线坠地，还有一家旅社的屋顶被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据美联社报道，10号凌晨，佛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亚拉巴马州应急部门提醒，休斯敦县灾情尤其严重，道路已暂时封闭，直至进一步通知。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该中心针对佛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预计到本周末，上述三州部分地区降雨可达10至20厘米。
5: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度尼西亚旱季，印尼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有湖泊几乎完全的干涸。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详细报道。
12: 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的支那雷湖，过去连续三个月以来，这里没有下一滴雨，所以现在整个湖底已经完全干涸。湖区日常管理负责人伊万告诉记者，丰水期湖水差不多可以和人一样高，而现在在湖底的中央，干裂的程度触目惊心。而且仔细看会发现，这个干裂的土地里面其实遍布着非常多的小鱼的尸体。沿着湖边一圈有不少的餐厅，平日里当地民众可以来这里一边欣赏湖景一边就餐。但是由于现在整个湖水已经干涸，岸边的商业区基本上处于歇业的状态。湖边餐厅经营者拉法介绍说，
13: 由于干旱，过去一个月生意都很冷清，现在正值湖水枯竭的季节，这个月的销售额再次下降。
12: 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气候变化司司长法赫里拉贾布表示，
14: 厄尔尼诺现象与旱季同时发生，将使今年的旱季更长更干燥。这个图记录的是连续多日无雨的情况，这些红点标记的是已经连续60天没有降雨的地区。如你所见，许多地区都很干旱。
12: 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
10: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今天下午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ctopus， 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17.99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17: 从耳边到指尖，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
17: 世界无比精彩，
15: 世界在你指尖，
17: 世界在你指尖。
1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2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1: 让我安心。
1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12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5: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沙特首都机场遭到袭击，已导致数百人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将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称有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
0: 俄罗斯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美国特使或将在两周内访问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讨论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
1: 美国以色列领导人被曝近期频繁就再袭伊朗进行沟通，俄罗斯称已向美国转达伊朗方面解决冲突构想。
0: 加沙民众痛斥停火只停留在纸面，冲突从未平息。英国媒体批评加沙冲突三年，西方的规则秩序只剩下虚伪。
1: 日本民间团体举行全国联合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
0: 体育方面，两代金花中网冲冠，中国女网展现传承。

0: 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 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 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 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 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0: 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的声明，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玛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他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当地时间10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沙特的攻击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当天稍早前，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 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0: 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指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陈希说，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
1: 据乌克兰方面消息，俄军当地时间十号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造成至少20人死亡。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
1: 当地时间十号晚间，毛里塔尼亚总统府发布该国组建新政府的声明，内容主要涉及人事任命，其中总理一职仍由艾贾伊担任。此前一天，总理艾贾伊递交政府辞呈，毛塔总统加兹瓦尼随后发布总统令，重申对艾贾伊的信任，再次任命其为总理，并委托组建新一届政府。
0: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0: 记者十一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 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此外有消息称， 美国特使可能在2周内访问莫斯科。 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 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 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 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 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 10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泽连斯基已成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且美国柴油价格高企也与泽连斯基有关。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号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泽连斯基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
2: 伯纳姆在通话当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 特朗普政府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受多重因素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价格。 在此背景下，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较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分析人士指出，此刻距中期选举已不到一个月，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正成为特朗普以及所属共和党的政治包袱。柴油对于农用机械、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柴油价格持续飙升，对美国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 这些州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因此选择在此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将增加市场供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柴油价格可能难以出现显著下降。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尽管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将逐步增加每月柴油的供应量，但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方产能。 加上俄方会优先保障国内能源市场，能否兑现承诺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中东炼油设施目前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全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以色列方面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俄罗斯方面称，已向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解决冲突构想。此外，五角大楼当天上调与对伊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

0: 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 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 自对一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地时间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2: 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 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 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 2007年， 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3: 2025年10月10号， 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各方斡旋之下达成临时停火。一年过去之后，加沙当地民众表示，他们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并没有改变，依旧是战火不断。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医务工作者艾哈迈德·沙赫万表示，距离宣布停火已经过去一年了，但停火只存在于纸面上。这是充满破坏、流离失所和杀戮的一年。每天我们都在接收死伤者，接收被炸断的肢体。我们只能在新闻中听到停火，现实中战火仍在肆虐。
3: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西哈姆·阿舒尔告诉记者，
5: 哪里有停火呢？停火完全就是谎言。过境点呢？过境点据说要开放，但是我们没看到开放的过境点，或者说过境点只是时不时的开放。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和前两年完全相同的苦难，没有任何改变。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伊斯梅尔·哈穆达说，在难民营里面， 我们曾经以为经过一年的停火，情况会有所改善。不幸的是，情况反倒在逐渐恶化。我们仍然缺少饮用水，缺少食品，缺少援助，饱受折磨，和想象中不同。我们仍然流离失所。有加沙民众表示，他们只希望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已经让他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流离失所者麦萨拉·沙里尔表示，
6: 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能有尊严地活着，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希望。我不想要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我唯一想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愿望。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未知，我们200万加沙人也许已经变成了150万人，我们生活在未知中。
1: 我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英国卫报十号刊发评论文章指出，2023年10月7号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经过3年时间，已经超越一场地区战争的范畴，正在重塑中东政治格局、国际关系以及全球对于战争规则的认知。请听相关报道。
2: 文章认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影响已经扩散至黎巴嫩、叙利亚、伊朗以及海湾地区，并进一步冲击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卫报文章说，地图软件上的更新凸显了以色列3年无情军事打击对加沙造成的破坏。卫星图像显示，整座整座的城镇已化为瓦砾。3年前清晰可见的清真寺和医院，如今已消失不见。而曾经空旷的海岸线，现在密密麻麻挤满了帐篷。作者认为，冲突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巴以双方。目前，横跨2个大洲的10多个国家正卷入日益增多的战争中，参与者相互重叠，且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利益。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盟友关系受到考验，而国际社会围绕战争规则、人道主义责任和国际法的争论也进一步加剧。卫报指出，过去3年中，中东出现了更广泛的暴力循环，地区冲突与全球政治竞争相互交织，使国际社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安全环境。卫报评论认为，西方国家长期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在加沙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引发部分国家质疑。一些批评者认为，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中强调国际法原则，而在加沙问题上的态度却存在差异，这削弱了其国际影响力。文章认为，加沙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以色列率先使用人工智能选择目标，加速了人类滑向一个毫无准备的未来，包括目标识别、情报分析等领域。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西方仍可辩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存在的时代。作者担忧，技术发展可能降低战争决策门槛，使军事行动更加依赖算法系统。卫报评论最后认为，加沙战争已经成为观察全球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4: 从耳边到指尖，
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

0: 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
9: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0: 嘉宾你好。
9: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吧。
10: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一股明显的冷空气的影响。今后3天呢，北方大部将可能会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的幅度可能会有8到12度，而且会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那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南部、东北地区北部、东部，因此可能会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出现，特别是陕西、山西、河北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今天呢，降雨范围广，强度较强，冷空气交汇之下，在甘肃南部、陕西的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的西部等地可能会下起中到大雨，陕西河南交界局地有暴雨。那明天的话，北方降水的区域整体会东移并减弱，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东北地区呢降雨也会增多，小雨或阵雨为主。等到后天，北方基本上雨雪消减啊，陆续结束。气温上的话，今天降温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甘肃和青海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一般是4到6度。那明天的话，降温区域会东移，重点影响华北的中北部到东北西部，内蒙古的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降温幅度可以达到6到12度。等到后天呢，东北大部降温将比较显著，会有6到10度。随后的下周3、4，东北多地气温会迎来新低，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从这两天的23度降到10度出头，最低气温会从接近10度降到0度上下。这股冷空气可能会把哈尔滨送入冬天的行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的问题。佳娟，
9: 那这股冷空气的影响是不是主要都集中在北方啊？
10: 是的，这股冷空气它位置偏北，影响也偏北，对南方影响不大。南方呢是有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所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的区域，眼前会扩大。 这就会导致未来几天北方跟南方冷暖差异进一步扩大啊，冬夏并存。那么在降水稀少的大背景之下呢，北方南方很多地方昼夜温差也普遍在10度以上，北方像新疆、内蒙古、陕西北部、山西、吉林、辽宁北部等地温差都会有15度以上，新疆南部、内蒙古东部很多地方的温差甚至有20度的样子，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保暖。那南方的朋友们还要注意的是，今明两天西南一带阴雨呢是会大幅的缩减，高原地区的雨雪也要开始减弱了，但是13号起冷空气渗透南下，与富瑞的高压边缘的水汽相交，会西南到江南将可能会迎来一轮新的这个比较大范围的降水，其中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较强降雨不少，所以大家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情况，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将军，
9: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9: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1: 沙特首都机场遭到袭击，已导致数百人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将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称有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
9: 俄罗斯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美国特使或将在2周内访问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讨论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
11: 美国以色列领导人被曝近期频繁就在袭伊朗进行沟通，俄罗斯称已向美国转达伊朗方面解决冲突构想。
9: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民间团体举行全国联合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
1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体育方面，两代金花中网冲冠，中国女网展现传承。当地时间10号，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的报道。
12: 当天，来自日本冲绳、广岛、大阪、爱知、静冈、熊本等地的民间团体及居民代表参加集会，介绍各地军事设施建设和部署的相关情况。集会现场播放了冲绳县与那国岛居民山田和幸的视频发言。山田和幸在视频中介绍了当地军事部署和基地扩建的最新情况。
13: 下周起，全国各地将实兵演习，这种以武力相威胁的行为违反和平宪法。日本近代史已经表明，以武力相威胁只会招致武力的回应，最终也无法阻止战争。从下周起，日本将把用于攻击敌方基地的最新武器运入与那国岛上。日美军队将动用约200人的规模，加上此前部署在岛上的约350名自卫队员。这座岛处于被日美军队和导弹武器包围的战时状态，这本身就是对岛上居民正常生活的威胁。此外，日本防卫省已经提出申请，计划再征用28公顷土地用于建设自卫队驻屯地。这是自现在的自卫队驻屯地建设以来，时隔13年再次大规模租用土地，并且丁议会已经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若再加上计划部署导弹的基地，自卫队驻屯地范围将扩大至原来的3倍。我感到，在这座周长仅28公里的小岛上，居民无法自由进入的区域不断扩大，民众的生活空间正被军事设施一步步包围，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12: 与会者对日本政府持续推进军事扩张、部署长射程导弹、扩大军事基地建设等动向表示担忧。日本滨松共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小笠原理夏说，
14: 如今就连静冈县的富士驻屯地也部署了导弹，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们这些身处日本本岛的人也同样被卷入了严峻的局势之中。我发现自己过去看待日美联合演习时的想法与现在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切实感到局势正在不断恶化，因此心里真的非常焦急。
12: 日本大阪府民间组织成员根本博说，
15: 日本政府在完全不顾居民生活的情况下不断推进军事设施，对于民众的反对声音，日本政府几乎是一味压制。我亲身感受到相关工程和军事扩张就是这样不断

0: 推进的。日本政府无视和平宪法，只是在一味推进扩军。我真的很怀疑日本政府究竟是如何看待民众生活的。我参加这次集会就是想表达一点，比起扩军，日本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障民众的生活。
1: 今回的集会にも来ました。
2: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广岛县无视民间组织代表西冈由纪夫说，
3: 本当に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
4: 我确实感到这非常危险，甚至可以说日本是在受到美国的引导，或者说沦为了美国的帮凶。这次演习是日本与美国共同开展的。据我了解，仅日本自卫队就有4.5万人参加，美军则有1.2万人。我认为这是日本在制造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种舆论风潮，认为日本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因此必须加强防卫力量。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恰恰是日本自身在制造这种危险局面。
2: 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综合报道。
5: 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后续情况。继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强震之后，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8时46分左右，巴拿马中部阿苏埃罗半岛上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7.57度，西经80.41度，震源深度为12公里。
6: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总统穆里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10月10号，中国外交部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同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5: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演变，北极地区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地时间10月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约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名代表参加，围绕北极航运、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小丽发回的报道。
8: 10月9号，挪威诺尔大学北方物流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号，北极东北航道过境航次数已与2025年全年持平。今年以来，已有104艘船舶通过该航道，预计全年可能达到150艘。随着北极海冰减少，东北航道的商业开发潜力日益显现。从中国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经由东北航道航行约需20天。而经苏伊士运河则需要约36天，运输时间可缩短近一半。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张建平表示，
9: 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的北极圈论坛上，那么 行

0: 运已经变成了与会的嘉宾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呢，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呢开辟新的商业航道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商机。
1: 北极航运的发展只是全球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个缩影。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在本届论坛上也受到高度关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成为讨论内容。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地区正面临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锦祥认为，
2: 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像一些传统的议题，像环境治理啊、气候变化，他们都会多问一句，这个在安全问题上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这个其他的域外力量在北极的存在感有一定的警惕，那么这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新变化。
1: 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但气候变化仍然是北极地区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北极国家，也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参与受到与会代表关注。近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在冰川、冻土、气候变化监测及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研合作。北极圈论坛大会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对中国的做法表示赞赏。
3: 十多年来，中国在北极和极地科学研究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我认为中国的极地研究机构以及研究第三极地区冰川的青藏高原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了解地球冰雪覆盖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4: 在本次论坛上，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专家学者认为，两国在北极科研、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存在务实合作空间，北极有望成为双方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重要领域。继续来听记者郝小丽的报道。
1: 大会期间，由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和中国同济大学共同主办的北极地区的中美关系合作前景编会上，中美专家围绕北极地区合作前景及未来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合作虽然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分歧，但科学研究、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仍为双方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如何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保持对话，推进务实合作，不仅关系到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也可能为中美探索更加稳定、可预期的相处方式提供借鉴。中国同济大学教授潘敏说，
5: 北极呢是可以成为中美呢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个试验场。通过这个科研航运安全、能源转型啊，以及多边机制，把竞争呢控制在一个可管理、可管控的一个范围内。同时呢，我们在保留一些务实方面的一些合作。
1: 美国北方研究所执行主任伊恩认为，北极不应成为零和竞争的场所，而应成为中美双方建立互信、探索合作的平台，并为其他领域的合作积累经验。对此，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北极科学主任亨利表示赞同。
6: 相比中美之间讨论或存在竞争的其他议题，北极事务涉及的利害关系相对较小，压力也较轻。正因其处于核心利益范畴之外，压力会小一些。我认为北极是探索合作的绝佳领域，双方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7: 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 目前熊伤人事件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仅九月就有六人因此死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度假基地和自然保护区关闭。过去两个月，据统计，发生在俄罗斯的熊伤人事件已造成20人死亡。对于西伯利亚的居民而言，那里发生的熊伤人事件最为频繁。熊伤人事件幸存者维克托·谢利格耶夫告诉记者，
9: 我被熊咬了三口，三处骨折，它撕咬的时候把我下巴都扯脱了，这一切都是我在清醒状态下经历的。
8: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至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了2.3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俄罗斯动物学家米哈伊尔·克列奇马尔表示。
10: 俄罗斯从本世纪初开始带着幼崽的母熊，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因为人们不再驱赶熊，不再猎熊，熊也失去了对人类的恐惧。而现在熊的食物又出现了灾难性的短缺。
4: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九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报告显示，今年九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记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九月平均气温最高记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记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九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7: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10月10号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2-0力克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职业生涯首进中网女单决赛，刷新了中网协球员的中网最佳战绩。同一天，另一位金花张帅在女双半决赛当中搭档捷克球员西尼亚科娃，同样胜出，获得了争夺个人首个中网女双冠军的机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3: 面对手握6个大满贯女双冠军的梅尔滕斯，郑钦文首盘在先破发的情况下，因一发成功率下降导致被对手反破，双方回到均势。可随后的比赛里，火箭少女展现出平稳的心态，不但迅速提升了一发成功率，更重要的是打好了关键局和关键分，始终能在关键时刻保持主动，毫无畏惧。第一盘，她曾在对手的盘末发球局里主动侧身正拍，打出制胜分，由此拿到盘点。接着又在底线连续回出很深的回球，逼迫对手下网，漂亮的以7-5先声夺人。第二盘第三局，她又曾被对手拿到破发点，但凭借大角度的正手进攻与极有威胁的发球得分能力，连续得分实现爆发，最终6-2轻取这一盘，也拿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郑钦文赛后再次表态，中网之于他如同第五大满贯，
14: 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然后我想说现场的观众，今天你们真的做得太棒了，而且座无虚席，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能量，就是即使一路走来我的身体确实已经很疲 疲惫了，但是因为有你们的鼓励，我还在继续坚持着。
13: 无独有偶，在当天的一场女双半决赛里，另一位金花张帅携手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以同样强势的表现直落两盘，战胜了新西兰的卢特利夫与印尼的苏加迪，首次跻身中网女双决赛。主场作战同样给了37岁的张帅满满的能量，让他的状态极为兴奋。张帅说，
15: 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很多我的老教练啊，看着我成长起来的这些老教练、老领导，或者是朋友们，或者是小朋友们，各种各样的我喜欢的人们都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为我加油。他们从世界各地，从不同的地方专门过来为我加油，所以我想展现我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而且我也会特别兴奋，因为打了19年，你只会在某一个地方遇见那个地方的一些球迷啊，或者是朋友，然后所以很难得回到国内，然后大家都来为我加油，看着我，所以我从小就是这样，当我喜欢的人们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激发出我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展现给大家看。
13: 本届中网几代金花汇聚一堂，在主场观众面前展现了中国女子网球的传统与未来。80后的张帅是现役年龄最大的金花之一，郑钦文当然是00后的代表性人物，而今年中网首轮05后的施涵和他打出了质量极高的三盘大战，甚至10后的孙欣然这次也取得了成年组1000赛的突破，成为中网史上最年轻的32强选手。张帅说，
16: 从小一起长大的很多球员，同一批的或者是大一点小一点，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但是依然还是从事着网球这项事业，非常开心。我还依然能够在这个年龄以球员的身份站在网球场上，依然可以成为走到赛事比较后的球员。
13: 张帅盛赞过亚运会冠军王希雨，并为郑钦文在中网上的复苏状态感到高兴。孙欣然将郑钦文视为偶像，郑钦文也鼓励他，认为他很有天赋，未来可期。尽管网球是职业化程度很高的个人项目，但中国球员在互相辉映的同时，也在职业道路上互相激励。即将在中网女单决赛里挑战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娃的郑钦文说，
17: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同胞站在国际赛事上面拥有很好的表现，这会激励很多人，不管是男子网球也好，女子网球也好，还是说青少年们也好，因为我觉得这都是正向的，就跟我青少年小的时候也一直被我们的前辈们所激励着，我会觉得我现在站在球场上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那些小朋友们带来力量，然后呢，我会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说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能够做得更好，但是呢，我依旧还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就是我希望在我有限的职业生涯里面可以创造出最好的自己。
13: 11号，本年度中网将决出女双和女单的冠军归属。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7: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家军，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刘苗，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energy 能源。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湾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2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丽。
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0: 让我个别记性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表示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与普京9号通电话后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则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俄军当地时间10号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造成至少20人死亡。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天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让巴勒斯坦

0: 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号结束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咱们今天来聊一个去别人家做客，进门要不要脱鞋啊？这恐怕在中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要放在全球看，没那么简单。最近美国媒体就开始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传统呢是要穿鞋进屋的，但是呢最近有一项鞋底采样检测就发现约80%的鞋底检出了粪便来源的细菌，这个数据呢就引发当地社会的反思。有一项调查显示，现在有63%的美国受访者说家里人在室内通常会开始脱鞋，然后有24%的人呢甚至会请客人也脱鞋。印第安纳州的卫生部还专门发起了一个叫做在家脱鞋的宣传，哎，来号召大家回到家要脱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国家，你像在亚洲很多国家玄关就是专门为脱鞋而设计的。在瑞典冬天鞋底全是泥全是雪，不脱鞋那简直是灾难啊。但是据说在英国法国还有美国，很多家庭穿鞋进屋才是常态，让客人脱鞋反而可能会被认为不礼貌。这个话题很有趣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不同国家脚下的这些规矩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因素哈。先问一下你们二位，你们从小的习惯去朋友家是脱鞋进去还是直接就进去了？你们那儿的房子有没有一种叫做玄关一样的过渡区这样的区域？
4: 嗯，我们一般是有会有玄关的，但是因为英国的房子它可能空间就比如说可能是有2层或者3层的房子也比较多嘛，我们经常会分就是不同层是可以或者不可以脱鞋，也是跟家里的怎么就是它是什么材料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一楼一般都是不会放地毯的，所以一楼就是如果让客人进来可能就不会要求他们脱鞋，因为让他们脱鞋也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点麻烦，就万一他们没有穿袜子脚很冷或者 他们的袜子也不干净，其实也不一定会觉得是更干净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可能会要求进来我们家的人穿我们提供的拖鞋，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拖鞋干不干净，他们也不知道之前都有谁穿过这个拖鞋，所以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卫生。除非你准备很多那种酒店的一次性的拖鞋给大家穿，但是这也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可能是如果是在一楼的话，就没有地毯的情况下，可能是不会要求客人拖鞋。自己家里的人都会拖鞋，因为我们会有专门在家里穿的拖鞋。因为英国还有一点要说，是我们的冬天室内是会比较冷。所以你其实不能光脚或者只穿袜子，你的脚会很冷的。所以就我们尤其是冬天，我们不让就是进来的人拖鞋，也是一种保暖的方式嘛。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要去二楼，如果要上楼或者要去有地毯的地方，那是一定要脱鞋因为地毯就很容易脏了嘛。
3: 对，
4: 而且它也
3: 很难清理，
4: 不太好洗。
3: 对，一般来说一楼不会铺地毯，所以就直接穿鞋就进去了。
4: 对，可能我们一楼更多就是放一个客厅和厨房嘛，可能是更多就是走来走去的，可能就一般就是侧抓或者那种假木头，这种就是比较好洗比较好刷的一个材料。
3: 一般这种习惯是比较普遍的吗？还是分地区分家庭有各自的习惯？
4: 反正我大部分这朋友们也都是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我100%可以说，就是我从小在英国，我从来没有去别人的家，然后穿过他们的拖鞋，
3: 这一点是确定的，
4: 从来，对，我都从来没见过。
3: 你特意强调，
4: 我也从来没听说过别人的。
3: 你强调这一点，是不是觉得在中国去别人家一定要穿那个主人家的拖鞋？这一点曾经让你很不习惯。
4: 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是你确实也不知道有谁穿过，上一个人脚干不干净，他们有没有穿袜子，还是直接光脚穿，这些是都不知道的嘛。所以我可能刚到中国，然后就是要穿这种拖鞋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不适应。但是我也觉得
3: 是一种，心里会犹豫一下，是吗？这拖鞋我是穿还是不穿？
4: 对，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礼貌，就无常随俗吧。就是我觉得我进，你让我进你家，也已经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信号嘛。
3: 对，
4: 你已经是对我比较好，我也不能说，那我进你家，我一定要穿我自己的鞋。我觉得也是不太礼貌的，所以我肯定是都会脱，但是穿这个拖鞋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心里有一点的犹豫。
3: 是，小罗呢？哎呀，小罗的文化背景太复杂了，在南非长大，又在迪拜生活过，爸爸是葡萄牙，妈妈是法国，你把这几个地方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吧，不同的。
8: 我感觉葡萄牙、法国是跟英国很像，也是看每个人的家里，就是看他们的家里有没有地摊，看他们的家里有没有什么很贵的，什么陶瓷的地，还是什么石头，就是用
3: 什么很贵的石头，
8: 对，就是他们用来什么很特别的材料做地什么的，你要小心。但是一般我们为了礼貌，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来做客，如果我们自己人不穿鞋，我们从来不会要求我们的客人不穿鞋。就是客人如果他是很礼貌，他会主动问一问我们，我可以穿鞋吗？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有问题，我们会说不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要求客人脱鞋，在我们国家，我们觉得是不礼貌。
3: 在哪一个国家？在南非吗？
8: 法国、葡萄牙、南非都有，特别
3: 是
8: 老人什么的，他们会觉得很烦。就是我就能想象，就是像我爸来中国，去任何中国人的家里肯定会脱鞋，因为他知道这是这边的文化，入乡随俗，对吧？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在国外我们感觉如果有人要求做这个，我们感觉他们很做作，就是他们没有入乡随俗，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有很多南非人或者葡萄牙人，特别是老人，如果他们到了一个人的家里，然后那个人说不好意思，如果你要进来你要脱鞋，他们会说那我在外面等，他们就不会进来，
3: 就是默认的是穿鞋进。
8: 对，他们会觉得特别烦。
3: 嗯，
8: 我们小时候在南非，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一般回家穿鞋进来，然后到我们自己的房间换衣服。然后我们一般是光着脚在家里走路，我们也不会 带那种拖鞋，就是我们就会光着脚。
3: 哎，我听说在像一些热带国家，
8: 对，
3: 一般光着脚的习惯比较多，因为是里头外头都差不多。那可是南非也是这样的原因吗？
8: 所以如果你去南非的大城市，像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其实你不会看很多，但是如果你往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南非人连外面都不穿鞋，去商场，去所有的地方，连去一些办公室什么的，有很多人会不穿鞋。
3: 哦，就城市里的人也会有赤脚在外面走来走去的习惯吗？
8: 对，
3: 那这个很有趣。
8: 我是在约翰内斯堡长大，然后我们一般就是在家里不穿鞋，或者如果我们在什么草地上面就不穿鞋。
3: 嗯，
8: 然后我有一次去看我几个亲戚在开普敦附近，然后那边的孩子他们是天天就是不管。

0: 是什么地，他们都是光着脚走。
1: 嗯，
0: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草地里面还有很锋利的小刺。
1: 嗯，
0: 然后他们连这个就是在上面走一走就没事，我在那边哭死，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痛。他们在那边还没什么事情，
1: 嗯，他们练出来了，脚皮很厚是吧？
0: 对，然后像这边的习惯，他们就感觉就是孩子舒服，孩子开心就好。然后回家，有的家庭会要求他们孩子在外面洗脚再可以进来，有的就会要求他们进来洗个澡什么的。我感觉我们对家里的干净的要求没有中国人这么大，
1: 嗯，
0: 完全没有。像在中国就是很多人说你不可以穿你外面的衣服在床上，我们在国外完全没有这个要求。连在南非我们一般是早上洗澡，不是晚上洗澡。
1: 对，
0: 我是到了中国之后有人开始跟我说，但是你这样你的床不会很脏吗？
1: 嗯，
0: 是我第一次，我想了一下，是确实，但是我们在国外可能可能每个星期我们会洗一次床单什么的，然后到了中国，可能我很多朋友可能是每两个星期、每三个星期才洗什么的，因为他们感觉就是
1: 出汗好像没那么多，是吧？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很多方面就是不一样，对吧？
1: 嗯，
0: 但是我怎么看拖鞋的事情是，如果你到了南非，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去南非旅游或者你去葡萄牙、法国。你到人家里，你主动问他们，
1: 你要我脱鞋吗
0: 、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礼貌的事情。
1: 嗯，
0: 如果你是个中国家庭住在国外，有外国人来你家，你要求他们脱鞋，他们完全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中国家庭，嗯，他们知道你有不同的文化。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去别的外国人家里，还有别的人做客，
1: 嗯，
0: 你会发现他们会有点烦。如果他们需要脱鞋在别的南非人或者法国人的家，
1: 哦，
0: 他们会觉得，
1: 嗯，
0: 哎呀，没必要这个样子。
1: 嗯。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所以你看，其实不同的地区人们穿鞋或者不穿鞋的习惯有很多因素来形成，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文化观念上以外，其实也包含当地的一些地理因素，是吧？气候因素等等。
0: 最早的时候在欧洲这些国家，就是大家是骑马，然后在外面就是他们的鞋会非常非常脏，他们那时候会有专门室外的鞋和室内的鞋，所以我们英文就是我们说关于比如说骑马的那种 boots, 对吧，那个长的长长的马靴什么的，大部分这些鞋都是专门在外面穿的。所以像我小时候如果我是穿我的足球鞋进来，我妈会气死了，因为那个足球鞋下面还是很锋利。所以我们还是有这个概念，是有一些鞋他们只能放在外面，比如说如果下雨，对吧，那我们会专门穿我们那个雨靴，就是这个不可以在家里带，或者如果我们在外面弄地，我们在穿那个鞋，就是专门在外面弄地的鞋，那不可以带进来，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点那个概念。但是如果我们就是穿了一双普通的鞋，就是运动鞋去外面上班回家，我们还是没有这个想法，是这个很脏，我们就没有这
1: 没有这种概念，是吧？
0: 对对对对，
8: 其实我们英国这个文化大部分的理由还来自于礼貌，但是像我说的，我们也会一直分层，也会分得很清楚。
1: 嗯，
8: 就我觉得我也从来没见过，就是有谁的鞋是直接穿到自己的屋子里。
1: 嗯，
8: 因为我们的屋子，就是我们的卧室，99%都是地毯的。
1: 哦，整个屋子全铺地毯的是吗？
8: 对。
1: 嗯，
8: 对，因为英国冬天也比较冷，就是也是一个比较保暖的方式。
1: 对对。
8: 就其实从50年代之后，二楼或者三楼，反正就是除了一楼之外，放地毯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
1: 嗯，
8: 所以我们一般是二楼的话，或者在卧室里是也是不可能会有穿鞋的情况。
1: 嗯，
8: 但是问题也来了，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我们家之前是卫生间都在二楼，
1: 嗯，
8: 所以如果在一楼的话，那你可以要求他不脱鞋，但是如果他要上卫生间，他又得上楼，那他上楼的话是不是也得让他脱鞋？所以一半就 是
1: 所以你看英国的房子需要改进一下，在一楼增加一个客位。
8: 对对对，我们确实改造了，我们这几年真的改造了一个，
1: 是吧？
8: 是
1: 在中国那个服务业现在有一个大家已经慢慢形成的规矩，就是你比如上门去给别人修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自带一个一次性的
8: 鞋套。
1: 哎，
8: 英国也是
1: 啊，现在也是这样，是吧？所以有人建议说，为了避免双方这个顾虑来顾虑

0: 的会洗吗？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洗的话，我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一点。
1: 那他怎么知道你洗没洗呢？是吧？所以他会说，
0: 所以这件事对他的一种礼貌吧，就是他如果他不知道你有没有洗过，他可能就有这个犹豫，然后他为了不穿这个拖鞋，可能就是会加一个自己的鞋套还是什么。
1: 对，所以你们觉得，你们见过有人去别人家做客带一个一次性鞋套的吗？你们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0: 我只见过像你说的工人，就是比如说我来你家修东西，我就是陌生人，或者我在你家送东西，这种的一般都会穿鞋套。在英国也是，我觉得好像英国也是这几年的衣饰变得越来越强大，就是鞋比较脏，或者如果进别人的家里，就一定要不穿自己的鞋。我觉得也是2020年、2021年后，大家对这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在英国，大家也是开始就是往这个拖鞋的方向走。
1: 对，
0: 现在越来越多家也会要求你进门就要脱，或者如果你不脱的话，你就不能进门。
1: 我也感觉现在人们对于这个进门脱不脱鞋的考虑，更多的是从卫生的角度去出发的，是吧？像美国的这个例子，包括你说英国的情况，但是你从历史上来看，人们穿鞋还是脱鞋，更多的是由于生活习惯或者是文化习惯导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其实在先秦时代，就是2000年前，那个时候中国人都是席地而坐，所以自然也都是进屋要脱鞋。但是魏晋以后，因为西方的高足家具，就是高凳子啊、高椅子啊，这些传入中国，没必要在地上坐着了，那慢慢的也就没必要脱鞋了。一直到70、80年代楼房兴起了以后，脱鞋又广泛的流行起来，所以跟人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
2: 我感觉也是跟房子的设计，而且房子的大小有关系。像南非，我们大部分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我们那边的地比较便宜，所以房子比较大。然后我们像你说，你看很多电视剧，就是有这些女人穿高跟鞋在家里，一般可能是美国还是加拿大这些地方，也是房子比较大的地方。我们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房子一楼，它一般像一个公共地方，因为我们经常会有邻居过来或者什么。在南非我们也有这个，就是随时一个人可以过来敲门，然后如果每次我们要求他们脱鞋，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可能他们没有这个习惯什么，所以我们就保持这个。但是在中国，我感觉房子是一个更，特别是你说的就是公寓，现在城市里的房子什么的，是一个更私立的地方，是家的一个位置，不是经常有外地人过来，
1: 没错没错，
2: 外面的人就是，可能你有一些孩子的朋友或者一些很近的朋友什么的，但是你去乡下，他们从来不要求脱鞋，
1: 是的，
2: 对吧？
1: 乡下跟你说的南非的情况非常相似，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就像我老家浙江农村也发展出了跟南非更像的模式，就是一楼是公共空间，邻居们随时甚至门都不关的，大家进进出出的。但是从二楼开始，或者说从楼梯那个时候开始，就要脱鞋上去了，也分成了公共空间和更私密的私人空间。
2: 而且我们在南非很多房子有自己的花园，所以你经常比如说客人来你家吃饭，你会可能现在客厅里喝一杯茶什么，吃一些小吃，然后你还会去花园里可能坐一会儿，然后可能在外面吃饭，所以穿鞋脱鞋穿鞋脱鞋就是很麻烦，对吧？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家里的干净的要求没有中国人这么高，然后确实像杰凯说的，这几年越来越多人他们开始注意到这个，现在很流行，年轻人在大城市，在所有国家，南非、法国，他们慢慢都在要求就是脱鞋脱鞋脱鞋。但是以前我们就是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生活习惯，就是到了什么地方直接走进去，我们没有考虑脏不脏。
1: 小罗刚才说就是中国人对于空间的干净的要求好像更高，这点我不是很确定啊。确实有这个现象，就是中国人觉得外面穿回来的衣服裤子是不可以往床上去坐去躺的，但是这个是因为对于干净的要求更高吗？还是说因为对于一个什么是我内部的干净的空间，什么是外的空间的这个观念的不同？
0: 我觉得在我印象中，我觉得英国其实也跟中国差不太多。就可能有一些衣服，比如说我穿一个 T 恤，但是外面是冬天，我一直在穿外套和卫衣。那即使我回家，这个 T 恤对我来说算是完全干净的。因为它没有碰到外面，它里面它还是一直保持在里面。

0: 面，
1: 是吧？你看你也是强调这个内和外的区别，
0: 是不是
1: ？
0: 对，但我觉得我们还会觉得，比如说我们的外套，我们的外套一般就是回家之后直接挂上去，就不会带它穿进来。
1: 对，
0: 就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跟鞋一样，就是像这种裤子就比较难说嘛，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你一回家就脱裤子，
1: 就是啊，一回家就换成居家的裤子啊，
2: 中国人就是这样，
1: 中国人就是这样。
0: 但是你我们一般也不会说是直接拿外面的裤子直接躺在床上，我觉得这也是
1: 你们也不会这样是吧？
0: 我觉得也是比较少见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干净空间，这个界限画在哪里的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你对于拖鞋来说，可能整个家都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干净空间，但是最最最最核心的需要被保护的就是床这个空间，它是绝对不可以有外面的东西的。
2: 我小时候如果我去我姐姐房间，她还在床上，我穿的外面的衣服，我完全可以躺在旁边跟她聊天，我们不会有任何想法关于这个外面的裤子外面的衣服什么的。但是我去一个朋友家，小时候在南非，我坐在她床上穿外面的衣服，她会说你小心一点，如果我妈看到你，她会真的很生气。然后我们完全没有这个看法，就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就是也是看看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的文化，对吧？
1: 对，
2: 都不一样。
1: 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哈，所以回家脱不脱鞋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微缩的文化冲突现场，可能要取决于你处在哪个国家，甚至处在哪一个社区，哪一个文化团体里边，是吧？或者甚至可能是哪一个家庭，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对错。但是我就想到一点，就是去别人家里要多考虑一点，最好可以问一问，是吧？尤其是去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里，之前不要想当然。好了，那今天关于脱不脱鞋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1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与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最新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0月9号，除21人死亡之外，还有865名美国军人在相关行动当中受伤。另有报道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遭受的人员伤亡。美国国防部的官方记录当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 示威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七号数据显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北极圈论坛2013年由冰岛时任总统格里姆松发起，每年10月在冰岛召开大会，是全球重要的北极事务国际对话平台。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当地时间11号10时30分，印尼西爪哇省苏加武梅西南193公里处海域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另据农林水产省11号通报，与东京相邻的千叶县鸭川市9号发现的野猪尸体，经检测确认感染猪瘟。第93届蒙马特葡萄丰收节于10月7号到11号在巴黎蒙马特高地举行，期间举办盛装游行、音乐表演等活动。蒙马特葡萄丰收节始于1934年，旨在庆祝当地的葡萄种植传统。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1909年9月7号，《纽约时报》发布消息称，经过23年8次尝试之后，美国探险家罗伯特·佩里于1909年4月到达了北极。在当时，北极是地球上尚未被征服的地方之一。此前300年，无数探险者尝试抵达，都无功而返。《纽约时报》的消息本该引起轰动。但是就在几天前，《纽约信使报》已在头版报道，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发现北极，而且比佩里早了1年。那么问题来了，北极只可能被发现一次，佩里和库克到底是谁发现了北极呢？在后来的历史书籍和课本上，为什么佩里一直被认为是北极的发现者？在这场争执当中，名誉扫地的库克医生真的是骗子吗？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极发现者的世纪谜案。两位争议当中的探险者佩里和库克曾经是好朋友和同事。 1890年，库克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第二年在报纸上读到土木工程师佩里在美国海军的赞助下将去格陵兰岛探险，正在招募志愿者，包括一名医生。库克就报名参加了佩里的探险队。在这次远征格陵兰的途中，佩里因事故摔断了腿，库克为他接好了两根断骨。然而，两人的友谊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根本不是同一路人。出生于1856年的佩里属于最后一批帝国主义探险家，视探险地区的土著人为粪土，不惜代价追逐名利。库克比佩里小9岁，属于新一代探险者，他对探险途中遇到的土著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前往北极和南极探险的途中，他学习当地人的语言，食用当地的食物。格陵兰岛探险之后，佩里和库克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1893年，合作两年的两人分道扬镳，再不联系。1901年，佩里在北极地区远征时重病缠身，他的家人和赞助方组织营救船北上，库克以船医身份同行，找到了佩里。他因缺乏维生素 C 得了坏血病。7年之后，1908年7月，痊愈后的佩里乘坐罗斯福号开始了他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北极远征。他认为发现北极的荣誉将非自己莫属。当时抵达北极比南极要困难得多，南极在大陆之上，北极却在不断移动的海冰上，所有方向都指南，根本无法做地标。几乎与此同时，库克也开始了试图发现北极的冒险。1907年7月，他乘坐帆船从美国马萨诸塞州前往格陵兰岛，在距离

离北极点1100多公里的因纽特人，当时称爱斯基摩人的定居点安诺阿托克建立了大本营，并在那里度过了冬天。1908年2月，库克带着9名因纽特人、103只狗、拉得11架雪橇，用挪威人奥托斯维尔德鲁普描述过的路线向北极出发。根据库克在《我到了北极》一书中的记述，他们沿着斯维尔德鲁普描绘的射牛密时代，穿过埃尔斯米尔岛、海伯格岛，抵达冰冻的北冰洋边缘的斯托沃斯角。抵达斯托沃斯角之后，库克的后勤小队按计划返回，库克身边只留下2名因纽特猎人，3人继续向北前进。此后24天，库克一行前进了580公里。库克是第一个描绘冻结的北极海的人，他记述说，在北纬88度，一个巨大的平顶的岛屿比任何他所见过的海冰更高更厚。1908年4月21号中午，他拿出从法国定制的6分仪，确定他们抵达了最接近北极的地点。库克说，他和2名助手在北极点待了2天，期间多次拿出6分仪验证方位。离开前，他将一张纸条放进一根铜管，埋藏在一条缝隙当中，以作为自己曾经抵达这里的证明。一年之后，1909年4月，库克一行3人终于返回安诺阿托克大本营。此时距出发已经过去14个月。在大本营，库克碰到了来这里打猎的美国运动员哈里·惠特尼。惠特尼告诉库克，1908年8月，佩里也从这里出发远征北极，比库克自述的抵达日期晚了4个月。与库克相比，佩里的队伍更加庞大。从哥伦比亚角出发时，有24人、19架雪橇、133只狗。佩里把队伍分成几支支援分队，边开路边储备补给，分批折返。在距离北极点约246公里的地方，最后一支支援队奉命返回。佩里身边只留下4名因纽特人和1名黑人探险家马修·汉森。几天之后，1909年4月6号，在一天的艰苦跋涉结束之后，汉森感觉他们已经抵达北极，就问佩里，我们已经到了北极了，是吧？佩里则说，我不能发誓说这里就是北极。然后他拿出一面妻子缝制的美国国旗，插在因纽特人搭的圆顶冰屋上。所有人都累坏了，纷纷都倒头补觉。按照汉森后来的说法，佩里第二天用他的6分仪对周围进行了测量，但是没有把结果告诉他。接着佩里取下国旗，连同一张字条一起放进一个空罐里，埋到冰下，然后他们启程返回。佩里南行返回时，库克正在安诺阿托克的大本营休养。他把抵达北极的过程告诉了已成为好友的惠特尼，并要求他在自己宣布之前保持沉默。当时库克决定乘雪橇南行1100多公里，到丹麦港口乌佩纳维克，再乘船经哥本哈根回到纽约。惠特尼劝他一起等到夏季搭包租的轮船，库克却认为自己的路线更快，坚持己见。与惠特尼分手时，库克把他的旅行记录、6分仪、罗盘、气压计、温度计等等全部打包装了3个箱子，留给了惠特尼，委托他要带回纽约。库克无法预料，这个举动将让他懊悔终生。1909年4月中旬，库克离开安诺阿托克，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客轮汉斯艾基号。航行途中，库克向乘客们讲述他的北极探险。船长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建议他尽快把消息发布出去。于是1909年9月1号，汉斯艾基号在设得兰群岛的勒维克港停靠。
通过港口电报局库

克给纽约信使报发了一封电报，称自己已于1908年4月21号抵达北极。第二天，信使报在头版刊登文章，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发现北极。消息传出之后，库克在哥本哈根受到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的接见，并承诺把此次探险的记录交给哥本哈根大学的地理专家检验。当库克的船开往哥本哈根时，好友惠特尼等待回国的包租船却迟迟未到。直到八月中旬，他才等到一艘回美国的船“罗斯福号”，这正是佩里的赞助商为佩里准备的船，佩里就在船上。当时佩里还没有把自己到达北极的消息告诉任何人。然而在安诺阿托克，佩里的人听当地人说，库克和两名因纽特人已经于一年前抵达北极点。佩里这一下子有点慌了，他立刻询问惠特尼，惠特尼出于对库克的忠诚，仅告诉佩里，他只知道库克从遥远的北方回来。佩里于是找到库克的两名因纽特助手，拿着地图当面询问。当时因纽特人对经度纬度毫无概念，也不会使用地图，他们依靠行走的时间来判断行程的距离。惠特尼接受了佩里的邀请同行，他后来告诉纽约信使报说，当地人把他的行李搬上船时，佩里在旁边虎视眈眈。他问惠特尼，你的行李中有属于库克医生的东西吗？惠特尼回答，里面有库克的仪器和旅行记录。但是佩里冷冷地说，我不想让这些东西上我的船。惠特尼别无选择，只好把库克的东西悄悄藏在海边几块大石头后面，随后随罗斯福号驶向美国。1909年8月26号，罗斯福号抵达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约克角，一艘美国捕鲸船捎来一张字条，库克已启程前往哥本哈根，准备宣布他已于1908年4月21号发现北极。佩里听了勃然大怒，宣称要向世界揭露库克的谎言。他下令罗斯福号全速前进，开向距离最近的电报站2400公里外的拉布拉多港。抵达拉布拉多港之后，佩里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电报，星条旗被插上北极，随后又补充说，别为库克的故事担心，我已经抓住他的把柄。1909年9月21号，佩里离开罗斯福号，乘火车抵达缅因州。在途中，他见到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北极俱乐部的两名成员，布里奇曼和哈巴德。这个俱乐部由赞助佩里的商人组成，佩里的成败与他们的商业利益息息相关。一场针对库克的阴谋开始了。抵达缅因州巴尔港之后，哈巴德代表佩里对媒体发表声明说，让库克医生把记录和数据交给主管当局，让当局仅凭这些记录和档案做出判断。就在佩里抵达缅因州的同一天，库克抵达纽约，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第二天9月22号，库克在酒店接受了约40名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到是否介意展示他的极地日记时，库克大方地拿出一本176页厚的笔记本，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被问到如何证明到达北极点，库克回答，设备和记录正在返回纽约的路上，已安排专家检查。四天后，库克接到惠特尼的电报，佩里不允许把你的东西带上船。库克如遭重击，但还是继续接受采访，讲述他的探险经历。与库克相反，佩里曾告诉美联社记者，他会等库克发表详细的北极探险细节之后，再公开自己的细节，这样他就可以参照库克描绘的北极景观。一个月之后，舆论风向被佩里逆转了，他
他公布了对库克那两名因纽特助手的询问记录，这两人说他们只在北极冰盖上走了几天。他们在佩里提供的地图上留下的标记也显示库克没有抵达北极。与此同时，长期资助佩里的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指派了三个委员会检查佩里的数据。三人中有一人是佩里的老朋友，一人来自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佩里的最后一次北极探险正是打着这个机构的旗号。而第三个人一开始就是顽固的库克怀疑派。1909年11月1号下午，三人和佩里见面，检查了他带回的部分记录。傍晚，他们在华盛顿火车站行李房昏暗的灯光下草草检验了佩里带回的工具。两天之后，委员会宣布佩里确实抵达了北极。而此时库克因为喉炎和精神抑郁取消了巡回演说。1909年11月底，他完成了此前承诺提供给哥本哈根大学的报告，但他没舍得把日记原件寄往丹麦，怕寄丢，只寄去根据日记整理的材料。专家们判的是原始记录。12月21号，哥本哈根大学宣布，由于缺乏原始记录，无法证明库克抵达了北极。见诸报端，无法证明，被许多人读成了证伪。这时，佩里的支持者已经开始庆功。库克自我流放欧洲一年，把探险经历写成《我到了北极》一书，此后再也没有返回北极地区。惠特尼1910年曾经返回安诺阿托克寻找那三箱东西，结果一无所获，至今下落不明。1911年1月，佩里向美国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提交证据，希望政府能承认他是北极发现者。他呈上的探险日记干净得出奇，让委员会成员都感到惊讶。议员赫格森说，考虑到北极旅行的常备食品干肉饼的性质，在吃了如此油腻腻的食物之后不洗手的情况下记日记，但两个月之后，日记本上竟然连个手指印都没有，这着实令人怀疑。最后，其小组委员会以4-3的接近票数勉强通过了表彰佩里的提案，并得到参议员的批准。三月，美国总统塔夫特签署文件，承认佩里抵达北极，但刻意没有使用发现一词。尽管如此，佩里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他以土木工程师身份从海军退役，军衔至海军少将，退休金每年6000美元。军衔的生效日期被特意追溯到他声称抵达北极的那一天，1909年4月6号。在遭到质疑之后，佩里再也没有公开展示过他的日记。此后，他很少公开谈起北极，直到1920年2月20号去世，终年63岁。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1918年，库克跑到德克萨斯油田当起地质师。1922年，他组织石油生产者协会，靠推销石油股票大肆敛财。第二年，骗局败露，被判14年9个月监禁，进了莱文沃斯联邦监狱。北极骗子的帽子从此被彻底坐实。1930年，他获得假释。1940年，罗斯福总统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签下赦免令。同年8月5号，库克死于中风并发症，终年75岁。这桩公案并没有随两人入土而尘封。1988年，当年力挺佩里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请英国极地探险家沃利·赫伯特，他本人曾在1969年乘狗拉雪橇抵达北极，让他去复查佩里封存多年的日记和天文观测记录。赫伯特的结论是导航失误层层叠加，佩里最后很可能停在离极点30到60英里的地方，而他自己心里清楚。
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莱斯出版《库克与佩里：极地之争的终结》，系统论证两个人很可能都没有抵达北极点。倒是当年真正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在身后得到了公正。据汉森生前回忆，冲顶那天他走在最前头，脚印第一个踏上极点，但是回到美国，荣誉全部属于佩里，汉森只得到一份海关仓库职员的工作。1937年，纽约探险家俱乐部接纳他为正式会员。1944年，国会为他补授佩里极地远征奖章。1955年，汉森去世。那么，到底是谁第一个到达北极呢？1926年5月12号，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乘挪威号飞艇飞越北极点，从斯瓦尔巴群岛一直飞到阿拉斯加，这是人类第一次没有争议地越过极点。而第一次没有争议地从地面抵达，要等到1968年4月19号，由美国探险家普雷斯蒂德乘摩托雪橇完成。佩里和库克埋在北极冰层下的字条至今没有被找到，库克留下的那个反问至今也还在。如果他没有到过北极，他对极海、浮冰岛、向西漂流的极冰的描述为什么与后来者看到的如此相似呢？这桩世纪谜案恐怕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而这恰恰是它流传百年的原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ctopus 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 17.99 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地时间10号下午遭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号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他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今天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于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3个月内已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还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90%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3: And representative.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0: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据路透社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
9: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多航司已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有目击者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9: 美国的态度为何会发生明显转变，将会对也门战局以及地区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12: 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当前美方的表态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准备好对胡塞武装大打出手，即将开启军事行动。我认为当前美国确实在展示强势，但是呢，仍然避免贸然的扩大行动，避免自身陷入困境。首先呢，我们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确实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当前形势的关注。那么美国总统表示考虑后续针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一个重要的背景首先是因为袭击造成了美方人员的伤亡，而同时特朗普也是在前往田纳西州来参加选民集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做出了相关的表态，是要避免示弱。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注意到沙特本土戒严遇袭，那么长期以来美沙之间是有安全方面的联系，美国无法置之不理。而另外呢，美国当前核心关注到的还是针对伊朗在进行施压，目前胡塞武装并非美国的首要目标， 美国也避免开辟第二条战线之后进一步的刺激油价。而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沙特的处境，外部方面的支持目前主要针对的并非也门胡塞武装，而是针对沙特本土安全压力的急剧上升，包括此前我们关注麦加协议的签署如何变为具体的行动。现在看到各方就军事安全合作在推进相关的进程，但是主要针对沙特的安全，而后续是否意味着会直接针对胡塞发动攻势，很显然签署协议的各方都有自身的考虑，那么不管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都不愿意贸然卷入新的战线当中。
10: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
9: 分析人士认为，受多重因素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在此背景下，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较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分析人士指出，此刻距中期选举已不到一个月，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正成为特朗普以及所属共和党的政治包袱。柴油对于农用机械、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柴油价格持续飙升，对美国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这些州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因此选择在此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将增加市场供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柴油价格可能难以出现显著下降。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尽管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将逐步增加每月柴油的供应量，但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方产能，加上俄方会优先保障国内能源市场，能否兑现承诺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中东炼油设施目前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全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10: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9: 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
10: 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1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 环球直播间。
9: 来关注苏丹局势。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军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严重平民伤亡。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杜慧琴的报道。
14: 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先后收复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大片区域，宣称已控制该州 90% 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并在该州战略重镇努胡德市周边集结大量兵力，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与此同时，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以及与其结盟的地方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统计，最近几周已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涌入该州首府达马金附近，许多人缺乏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物资，处境艰难。此外，无人机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事件频繁发生。据当地媒体统计，就在本周，苏丹多地就发生至少五起针对平民的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近百人伤亡。其中，青尼罗州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9号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3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伤亡者是妇女和儿童。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
10: 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多，给当地农业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毁，粮食产量大幅的下滑。今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航运通道运输受阻，能源以及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的上涨，推高苏丹农业生产成本，给当地农业恢复和重建带来新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安全危机。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15: 农业是苏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国近6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然而，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导致部分地区的农田、灌溉系统、农业机械严重受损，大量农业劳动力逃离家园，造成农田耕种率大幅下降，粮食安全形势不断恶化。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苏丹目前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占全国总人口的约2%。苏丹农业银行行长萨拉赫·拉希姆表示，
16: 冲突给苏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许多农业项目受到冲击，多个主要农业生产州深陷战火，大量农业资产遭损毁或劫掠，很多农机设备被毁，农作物生产蒙受巨大损失。
15: 雪上加霜的是，地区局势动荡，给苏丹农业生产

0: 各环节造成不利。此外，苏丹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高度依赖从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进口或中转。受美以伊冲突及也门局势紧张影响，相关物资运输受阻，部分农资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不少农户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不得不缩减种植规模。 联合国日前发布报告预警，到2026年底，中东局势紧张，可能导致全球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苏丹、南苏丹等国面临的粮食风险尤为严峻。当地农民霍贾利·拉赫曼说：“今年农业生产遭到重创，燃油和化肥价格大幅涨价，而且供应严重不足，化肥价格从每袋约 2.5万苏丹镑涨到了20万苏丹镑。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电力短缺，只能依赖发电机维持生产，但成本和开支巨大。为推动农业生产恢复，苏丹政府近期成立农业生产委员会，并设立专项基金，为农业生产提供资金、物资配套支持。 然而，苏丹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外部地区局势依然动荡，农资供应不足，生产成本高企等问题尚未有效缓解。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应，仍是苏丹面临的严峻挑战。视线转向加沙地带，
1: 2025年10月10号， 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各方斡旋之下达成临时停火。一年过去后，加沙当地民众表示，他们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得更糟糕了。距离宣布停火已经过去一年了，但停火只存在于纸面上。这是充满破坏、流离失所和杀戮的一年。每天我们都在接收死伤者， 接收被炸断的肢体，我们只能在新闻中听到停火。现实中战火仍在肆虐。哪里有停火呢？停火完全就是谎言。过境点呢？过境点据说要开放，但是我们没看到开放的过境点，或者说过境点只是时不时的开放。这一年里， 我们经历了和前两年完全相同的苦难，没有任何改变。在难民营里面，我们曾经以为经过一年的停火，情况会有所改善。不幸的是，情况反倒在逐渐恶化。我们仍然缺少饮用水，缺少食品，缺少援助，饱受折磨。和想象中不同，我们仍然流离失所。
2: 有加沙民众表示，他们只希望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已经让他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能有尊严的活着，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希望。我不想要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我唯一想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愿望。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未知，我们200万加沙人也许已经变成了150万人，我们生活在未知中，
1: 我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的报道。
3: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许多示威者排成一列，胸前挂着在加沙冲突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已经封闭，专门供游行队伍通行。过去两年来，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周末已屡见不鲜。
4: 现场民众打出了各种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于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我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展示这块由我亲手制作的布板，上面绣着182名遇难加沙人的名字。英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并且根据国际法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3: 我们不能不来到这里，我们不能坐视在加沙发生的一切而不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必须发声，如果我们不说话，我们就是下一个受害者。10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
2: 发生在巴勒斯

0: 肯的种族灭绝必须结束，整个国际社会都要为此贡献力量。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以如此残暴的方式向别国强加自己的立场和意志。
1: 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 7.6 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4: 地震非常强烈，震后当我回到我们的房子时，我发现它已经成了这样，我们只好睡在公园里，在公园里过了一整夜。
3: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9: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0: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9: 阿加莎 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9: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9: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用于处理传输和存储信息的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央捷克斯11号在社交平台通报，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因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该中心运行已停止。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当天通报，该州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阿拉伯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与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最新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0月9号，除21人死�亡之外，还有865名美国军人在相关行动当中受伤。另有报道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遭受的人员伤亡。美国国防部的官方记录当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号数据显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北极圈论坛2013年由冰岛时任总统格里姆松发起，每年10月在冰岛召开大会，是全球重要的北极事务国际对话平台。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0: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3: And representative.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首先一起进入今天的直通使领馆，
1: 促进民心相通，谋求互利共赢，全景呈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努力、新成果。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外交温度。
10: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伯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和博茨瓦纳是战略伙伴，始终坚持真诚友好、互利共赢，而今年是中博关系开启下一个50年的开局之年。建交51年来，两国取得哪些合作成果？此访又将对中博双边关系带来怎样的战略指引？在博科总统开启首次访华之旅前夕，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总台记者赵一南的专访。以下请听专访录音。
11: 范大使您好，博科总统此次是首次访华，又处在中博两国开启下一个50周年的关键节点，想请您评价这次访问的历史意义，将对中博双边关系带来怎样的战略指引？
12: 这次访问是博科总统的首次访华，也是逢中博建交开启下一个50周年的开局之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和博茨瓦纳是传统友好的合作伙伴，建交51年来，两国的关系历经了国际风云的变幻考验，历久弥坚。我相信此访不仅将进一步夯实两国的政治互信，还将为未来几年双边关系的发展把舵定向，提供战略指引，拓展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博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新的贡献。
11: 近年来，中博贸易增长势头强劲，今年我国又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那这些政策红利将如何释放双边经贸潜力呢？
12: 近年来，中博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发展，在2026年的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就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8.6%。今年的4月签署了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进一步为务实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拓展了新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直接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也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自从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是中方支持非洲扩大对华出口、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与非洲国家共享发展机遇、携手推进现代化的真诚意愿。为进一步的释放潜力，中国和博茨瓦纳正在以该政策为契机，重点打通检验检疫及通关壁垒，推动博茨的牛肉、柑橘等优质农产品早日进入中国的大市场。这不仅有助于平衡双方的贸易。

0: 构，更能够实质性的带动博驰国内的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的体制升级。
1: 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一直是中博务实合作的压舱石，铜矿、光伏、援建公路等项目落地，现在的合作正逐步向小而美、惠民生项目转变。那未来双方合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
0: 您说的很对，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始终是中博务实合作的压舱石，也打通了硬联通到新联通的路径。双方过去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农业、通信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很多的积极成果。近年来，中方在参与的诸多项目在博驰先后落地，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硬件环境，更直接服务于博驰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的核心诉求。比方说，中国五矿科马火铜矿的扩建项目开工仪式今年成功举行，预计将为博茨瓦纳工业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迄今为止，该项目已为当地的社会创造了约4500个就业岗位，而朱瓦门100兆瓦光伏电站已经正式投入运营，助力了博茨缓解电力短缺，增强能源安全。中国援建莫帕里第八区公路项目实施协议已经顺利签署，也为该项目的尽早开工建设铺平了道路。我相信在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双方合作的重点正在逐步从传统的大型基建工程向小而美惠民生的标志性项目转移，重点合作方向也将聚焦于提升交通物流网络效率、农业现代化加工以及矿产资源本土深加工能力，使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真正转化为博茨瓦纳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1: 博茨瓦纳正推进经济多元化，降低对钻石产业依赖，而中国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优势突出，双方在这些新赛道上有哪些现实合作路径？
0: 的确，当前博茨正在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致力于摆脱对钻石产业的单一依赖，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正如您所说，中国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和产业优势，而这些优势与博茨所制定的未来发展战略和需求高度契合，也为未来的双方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新能源领域方面，博茨的电力自给率不高，依赖进口，为此博政府正在加大电网的建设力度，并且积极推动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在2026年6月，由中国港湾海南公司、中水对外海南公司与博茨的当地伙伴共同投资建设的朱瓦门100兆瓦的光伏电站已经成功并网发电，成为中博新能源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太阳能发电、电网升级改造等领域也有望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双方的合作潜力巨大，博茨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其制定的2036愿景和数字转型战略等国家重点发展规划中，他们明确提出向知识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在不久前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中国的上海圆满举行，29个国家签署协定，成立了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在 5G、 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智慧城市等领域拥有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的应用经验，而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空间也是非常广阔的。中博的数字合作，我认为可以从3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以智慧赋能矿业升级，利用中国的成熟的 AI 技术和产业生态来助力博茨瓦纳提升资源开发效率和产品的附加值。二是以数治助力政府治理，来分享中国在政务数字化、数字城市构建等领域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来协助博方打造高效透明的数字政府体系。三是以交流深化人才培育，在学术交流、技术培训、联合研发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来共同培育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符合性的人才。而此外，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博茨国家数据中心也将为该国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提供坚实的支撑。

0: 之交在于民相亲，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双方将如何进一步深化人文青年交流，夯实两国民意基础？您对中博关系的未来发展又有怎样的展望呢？
1: 的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是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信任的桥梁，对于夯实中博之间的友好民意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正如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部长布塔莱所说，两国的人文交流促进了理解与互信，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也在当地举办了迎春活动、茶文化节、中国文化节庙会等系列活动，也为两国深化民间友好提供了重要机遇。而在不久前，使馆与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与博茨瓦纳的国际关系部和体育艺术部合作，在当地呈现了一场壮观的无人机灯光秀。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的现场观众，而且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现象级的媒体关注。我们也期待着双方以此为契机，能够持续推动文化、教育、医疗、媒体、青年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能够让更多的博茨的青年通过各类的文化活动能够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甚至爱上中国，也进一步的让中博友谊的种子在两国人民之间，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展望未来，我对中博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中方也愿与博方一道进一步的深化文明互鉴，推动两国人民心相通、情相融。中方也将继续支持博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转型计划，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同时也为更多的博士青年赴华学习深造提供更多的机会。我相信在双方的紧密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之下，中博战略伙伴关系必将不断迈向新台阶，也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演变，北极地区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约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名代表参加，围绕北极航运、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4: 10月9号，挪威诺尔大学北方物流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号，北极东北航道过境航次数已于2025年全年持平。今年以来，已有104艘船舶通过该航道，预计全年可能达到150艘。随着北极海冰减少，东北航道的商业开发潜力日益显现。从中国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经由东北航道航行约需20天，而经苏伊士运河则需要约36天，运输时间可缩短近一半。
5: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张建平：
6: 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的北极圈论坛上，航运已经变成了与会的嘉宾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呢，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呢开辟新的商业航道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商机。
4: 北极航运的发展只是全球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个缩影，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在本届论坛上也受到高度关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成为讨论内容。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地区正面临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锦祥：
7: 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像一些传统的议题，像环境治理啊、气候变化，他们都会多问一句，这个在安全问题上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这个其他的域外力量在北极的存在感有一定的警惕。那么这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新变化。
4: 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但气候变化仍然是北极地区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北极国家，也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参与受到与会代表关注。近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在冰川、

0: 冻土、气候变化监测及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研合作。
1: 北极圈论坛大会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
2: 十多年来，中国在北极和极地科学研究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我认为中国的极地研究机构以及研究第三极地区冰川的青藏高原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了解地球冰雪覆盖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3: 在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上，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专家学者认为，两国在北极科研、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存在务实合作空间，北极有望成为双方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重要领域。继续来听详细报道。
4: 大会期间，由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和中国同济大学共同主办的北极地区的中美关系合作前景边会上，中美专家围绕北极地区合作前景及未来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合作虽然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分歧，但科学研究、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仍为双方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如何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保持对话，推进务实合作，不仅关系到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也可能为中美探索更加稳定、可预期的相处方式提供借鉴。同济大学教授潘敏：
5: 北极呢是可以成为中美呢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个试验场，通过这个科研航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多边机制，把竞争呢控制在一个可管理、可管控的一个范围内，同时呢我们再保留一些务实方面的一些合作。
4: 美国北方研究所执行主任伊恩认为，北极不应成为零和竞争的场所，而应成为中美双方建立互信、探索合作的平台，并为其他领域的合作积累经验。对此，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北极科学主任亨利表示赞同。
6: 相比中美之间讨论或存在竞争的其他议题，北极事务涉及的利害关系相对较小，压力也较轻。正因其处于核心利益范畴之外，压力会小一些。我认为北极是探索合作的绝佳领域，双方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7: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8: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记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纪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3: 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经实行了高度戒备状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报道员普罗金发回的报道。
6: 过去两个月，据统计，发生在俄罗斯的熊伤人事件已造成20人死亡。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现在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西伯利亚的居民而言，那里发生的熊伤人事件最为频繁。
0: 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目前，熊伤人事件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仅9月就有6人因此死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度假基地和自然保护区关闭。
1: 熊伤人事件幸存者维克托：
9: 我被熊咬了3口，3处骨折，它撕咬的时候把我下巴都扯脱了，这一切都是我在清醒状态下经历的。
0: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至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了2.3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
1: 动物学家米哈伊尔：
2: 俄罗斯从本世纪初开始，带着幼崽的母熊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因为人们不再驱赶熊，不再猎熊，熊也失去了对人类的恐惧。而现在熊的食物又出现了灾难性的短缺。
8: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Energy 能源。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湾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他们来到中国， 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地时间10号下午遭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今天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当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美军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以来，3个月内已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还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据波兰媒体10号报道，波兰首都华沙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这是波兰近日来发生的第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纪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记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
3: 10月9号到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以“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省洛阳市举行。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阿根廷、阿尔及利亚等10余个国家的90余名市长、市长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更新等议题深入交流。

0: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研发新式导弹，提升现役战机远程攻击能力。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航母改回蒸汽弹射器，让美海军很头痛。
3: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性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型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性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之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师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三支自卫队的作战需求。
2: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4: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 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 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2: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4: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同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3-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啊，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啊，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一车两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00到800公里左右，那么600到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这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布洛克二型的时候，据说啊，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打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2: 好的，对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5: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日本下水一艘新型的柴电潜艇。那么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日本的三菱重工啊，在他的神户造船厂那么正式的举办了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七艘大鲸级柴电攻击潜艇的下水仪式啊，那这艘潜艇呢被叫做翔鲸。那么整个的这个大鲸级潜艇呢，一般认为它的排水量在3000吨啊，造价大概805亿日元。那么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实际上是采用这个以锂电池为核心的这个动力和供能系统。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比如说 ZQQ 八型的新的雷达呀，包括它的一些降噪的这些相关的设施啊，那么会使得日本方面认为自身的这个潜艇的静音性、突防能力、水下生存能力这些都会有一个全面的提高。那么日本方面认为呢，这艘潜艇大概在完成西装跟海试之后，那么可能会在2028年3月正式交付日本海上自卫队。那么对于日本方面来讲呢，这个大鲸级的潜艇的长度大概84米，宽度9.1米啊，那么艇员大概70人。那么它的动力系统刚才除了我们说高容量的这种锂电池组之外啊，还有日本川崎公司啊做的这个柴油的发电机。那么它的主要的武器呢是6具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发射日本的这个18型的重型鱼雷啊，另外当然也可以发射美国方面向日本提供的鱼叉的反舰导弹。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呢，那么整个的潜艇的开工其实是在2024年4月份啊。那么这个价格刚才我们讲了805亿日元，大概相当超过5亿美元。那么对于日本来讲呢，这一次的下水仪式啊，据说日本媒体报道应该有300名左右的嘉宾，啊，那么也是呢，这个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在二战之后啊建造的第32艘潜艇，那么也是三菱重工建造的应该是第4艘大鲸级。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呢，日本还在搞下一代的潜艇啊，那么这个日本在这两年的预算之中啊做了包含39亿日元的下一代潜艇项目的预言。啊，那么这艘潜艇呢据说会增加它的这个水下的垂发系统啊，那么日本方面认为呢，相关的能力可能会提升它的这个多任务，包括我们说它的这种甚至日本描述为对于这个对方的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呢，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近30年以来啊，那么可能在外形尺寸上的变化相对比较小，因为1998年服役的清朝级排水量已经到2750吨了啊，那么长度也超过了80米，大概应该是82米。但是我们说在外壳以内啊，那么日本方面在这个锂电池的技术，更早的像铅酸电池后面的 AIP 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之外，那么日本方面应该整体来说在潜艇的内部的很多关键技术上面逐渐的掌握 啊。那么对于日本周边的国家来说，日本的潜艇能力的提高，那么包括这几年我们说日本方面越来越多的开始叫嚣要追求，比如说核潜艇，还有像水下发射巡洋导弹啊，这样我们说日本完全不应该掌握的能力，那么这种目标

0: 装置，恢复传统的蒸汽弹射和液压升降机。他还要求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提交具体意见。多名美海军专家都表示，特朗普的修改意见不但会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额外重新设计成本，导致航母的交付周期大幅延长，而且还会影响航母的实际战斗力。例如，当前的后置舰岛是出于效率和安全的考量，能为舰载机提供更多的停放空间，并提高着舰安全性。电磁弹射理论上也能提高舰载机的出动效率，进而提升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的电磁弹射器困住了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号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次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器改为蒸汽弹射器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让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的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的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
1: 董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决定呢？
2: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啊，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啊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这个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 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

0: 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这个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1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宝

0: 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沙特阿拉伯教育部十一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十一号到十五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十号遭袭，造成十二人死亡，309人受伤。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十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与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最新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0月9号，除21人死亡之外，还有865名美国军人在相关行动当中受伤。另有报道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遭受的人员伤亡。美国国防部的官方记录当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十号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希腊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七号数据显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十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有活动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应优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一味追求军事扩张。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北极圈论坛2013年由冰岛时任总统格里姆松发起，每年10月在冰岛召开大会，是全球重要的北极事务国际对话平台。土耳其总统府十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今天上午，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一条江海直达通道。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4: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乌军米格29战机被击落。
5: 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近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在弗吉尼亚州康尼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宣布包括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新一代美国军事基地项目等六大行动计划。五角大楼表示，这些举措标志着美军以作战人员为核心的领导模式进入新阶段。赫克塞斯称，美军计划在2027年10月1日前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这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职能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经过去九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4: 东旭，赫格塞斯为什么要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呢？
6: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意图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将来的无人化、智能化的战争做顶层架构。那么以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以及在作战体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来越大，那不排除在未来的战场上可能会出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机、无人车这个进行自主执行任务的采用仿生学设计理念的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包括呢海面上的无人艇、无人舰以及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确实可以执行这种联合的作战任务。那如果是相关的条件满足，不排除一场作战行动可能一个士兵都没有，不会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都是由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任务。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或者是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作战理念，那么就需要自主作战司令部针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针对整个的作战的构想、作战的思路和作战的流程进行这种规划。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呢，就是在彻底无人化的军事行动它成为现实之前，那么现在呢是要把无人作战体系、无人作战力量嵌入到传统的军事行动当中随着它参与任务的这种复杂性也是越来越强化。那么无人作战平台如何和有人作战体系进行协同、进行联合作战，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也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它后续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4: 猎鹰打击特遣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6: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

0: 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啊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啊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啊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啊，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啊，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啊。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啊，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啊，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啊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啊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啊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对地区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啊，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 25% 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 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好的，关于自主作战司令部和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军对战斧进行全面的升级。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战斧巡航导弹啊，虽然现在在供应上面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始终被认为是美国的海基中远程打击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在10月8号，那么美国的这个亚伯拉罕林肯航母打击群啊，结束了321天啊，远远超过这个预计的这样的一个部署之后，终于返回了他所谓这个圣地亚哥的母港。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在这一轮的亚伯拉罕林肯号在美伊战争过程之中的部署啊，整个的期间，那么亚伯拉罕林肯打击群据说向伊朗的目标发射了450枚战斧巡航导弹啊。那么当然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弹药。那么但是对于美军来讲呢，战斧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一些高价值的高防御的目标的打击效果，那么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美国包括航母打击群在内的各种的海基打击手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甚至我们讲不可以替代的一个能力。那么美军现在呢，就试图把这个新一代的战斧 Block 4跟 Block 5的这个打击能力，包括它的这个突防和破坏力啊，进行一个全面的提高。因为这个战斧的 Block 4跟 Block 5的射程现在已经到1600公里以上啊，那么采用这个涡扇发动机啊，那么它的制导系统是结合了惯导啊、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那么地形轮廓匹配啊，那么包括我们说还有比较先进的数字场景匹配相关的技术，那么理论上讲它的打击精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呢，美国方面呢已经跟你比如说像雷神的子公司啊去进行合作，那么试图给战斧 Block 5B 那么加上这个更先进的所谓联合多效弹头系统，美国人叫 GMEWS。 那么这套系统呢被美军视为未来啊保证战斧对于一些那么进行加固的目标，你比如说掩体，那么甚至是对地下设施那么进行有效打击的一个基础啊。那么美国方面呢，这两天在这个美国海军战术战斧导弹项目办公室他发布的新闻稿里面确定，这个雷神公司被认为是在预定期间唯一的一个能够满足美国海军需要的相关的企业。那么整个的这个所谓联合多效应弹头系统呢，它被描述为这种两级的串列战斗部啊，那么兼具这个破片和穿透性能。那么当然跟传统的这个单纯依靠破片造成杀伤的所谓的这个单级弹头相比呢，这种串列战斗部的效果啊，美国方面对它是比较有信心的。而且呢认为呢，在配合战斧 Block 5B 那么比传统战斧更高的精度，包括 这个更强的突防能力。那么这些因素之外呢，应该来说美国方面认为就是战斧系列的打击能力很有可能能够赶上美军现在所认为的一些所谓加固目标啊，它的防御水平提升的整个的进度。那么对美军来讲呢，这个所谓下一代的那么这个海基的

0: 巡航导弹啊，就是所谓的 SLCM 啊，当然美军现在主要是针对 SLCMN，就是核弹头版本的下一代海军巡航导弹来进行研发。但是对于像战斧现在主要以常规战斗部来作为打击手段的情况之下，那么下一代的替换战斧的导弹什么时候能够问世，那么现在其实完全是个未知数。所以对于美军来讲，战斧很有可能还要用很多年。那么因此呢，美军认为提升战斧的各方面能力，尤其是对于一些高价值高防御目标的打击能力，那么似乎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必须要尽快完成的目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乌军米格29战机被击落。
2: 据乌克兰真理报等媒体报道，乌克兰空军称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近日在前线执行任务时被敌方导弹击中，飞行员弹射逃生但最终身亡。乌克兰真理报称，飞行员名叫马拉特·马姆别托夫，他驾驶米格29战机在俄乌冲突地区对俄军目标实施空袭时，战机被导弹击中。今年8月，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执行拦截空中目标任务时坠毁，当时战机发射导弹过程出现技术故障，战机随即被火焰吞没。尽管飞行员拼命试图挽救战机，最终仍失去控制，但飞行员弹射逃生。今年6月底，乌克兰空军证实一架米格29战机在波尔塔瓦州坠毁。
1: 东旭，米格29当时在执行什么任务呢？
3: 米格29是一种双发的中型战斗机，那么在前线区域活动啊，并不是说主要执行的是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斗机在空中出现交火，进行这种制空权争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么米格29呢，经过技术改进之后呢，可以携带这个美欧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制导炸弹，或者说乌克兰自主研制的一些制导炸弹，针对地面的作战目标进行轰炸和精确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扮演的是飞行炮兵的角色啊。那么一旦乌军在前沿的主要阵地上啊面临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俄军集中兵力已经发动进攻了啊，这个阵地岌岌可危了，战斗机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飞到相关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所以这架米格29大概率呢是飞到一线执行这种火力打击任务，针对进攻状态的俄军部队或者说俄军的防御阵地进行轰炸。但是呢，它进入到了俄方前置部署的这种中近程防空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应该是遭到了雷达的锁定，被这个防空火力给击落了。那么在前线，这个米格29被击落啊，这个飞行员即使弹射跳伞成功，那么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也是非常的这个凶多吉少啊，当然了，也有可能啊，这个防空导弹击中米格29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可能会导致米格29它的燃油或者是它的弹药被引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没有弹射跳伞的机会都不好说。所以这架米格29在前沿执行的应该是对地轰炸任务，那么大概率呢是遭到了防空导弹的打击，当然呢也不排除它确实有可能遭遇到了俄方的战机，比如说面临苏-30SM 或者是苏-35的时候，甚至是苏-57的时候，那米格29面对这种先进的双发重型战斗机或者是隐身战斗机，那它同样也很难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取胜。
1: 欧洲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机和 F-16 战机，为什么乌克兰空军还在使用更为老旧的米格29呢？
3: 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和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瑞典呢也会向乌克兰提供鹰式战斗机，甚至法国方面也承诺要提供阵风战斗机。乌克兰空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是处于逐步这个恢复和提升的状态。但是呢，这个 F-16 也好幻影2000也好鹰式战斗机也好， 那么乌克兰空军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啊，必须是要进行从零起步的这种人员培训，才能够让飞行员操作和使用这些西方的战斗机。但是呢，米格29不一样，米格29原本就是乌克兰空军的制式的装备，那么乌克兰空军飞行员对米格29非常的熟悉。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空军使用的米格29也不是原来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而是呢这个很多东欧的北约成员国啊，他们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援助给乌克兰空军的啊，有一些呢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整体的性能还是能够满足作战需求的。所以呢，这些米格29仍然很活跃，主要执行的应该还是这个对地打击和轰炸的这个任务啊。那么至于说 F-16 和幻影2000，包括鹰狮啊，随着乌方飞行员他的这种操控战斗机的技能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以后呢也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前沿区域啊，执行这种对地轰炸任务，甚至不排除会和俄军战机进行一定程度的空战。所以未来呢，俄乌双方的战斗机他们之间的交锋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而且呢，俄方的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遭遇到更多的乌军的这种战斗机的袭击和这个火力的打击。那俄方在一线可能也会部署更多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去应对乌军战机的袭扰和轰炸。
1: 好的，感谢栋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栋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栋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ctopus。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 17.99 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
0: 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真的你好吗？

0: 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稍后不久，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萨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上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称，发动袭击的也门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据波兰媒体10号报道，波兰首都华沙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这是波兰近日来发生的第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记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今年的巴黎车展定于10月12号到18号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举行，将有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的60多家汽车制造商和100多家参展商参展。车展主办方负责人塞尔日加绍日前接受采访时说，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与2024年上届车展相比，中国车企的产品布局更趋成熟，一些中国品牌在欧洲的知名度和市场根基已明显增强。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 CF 奖名单已经公布，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其中张雪机车820R2获广交会 CF 奖至尊金奖。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

0: 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2026年8月20号，俄罗斯北极圈内最大的深水港摩尔曼斯克港举行了一场靠泊欢迎仪式，庆祝首条来自中国港口的集装箱定期航线正式开通。而不远处的码头上停泊着一艘灰白色的巨船，它长134米，宽27.6米，船上有音乐沙龙、图书室，甚至还有手术室和桑拿房。这就是列宁号，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如今它已是一座水上博物馆。将近70年前，人类刚刚学会驯服核能，苏联人做出的第一个选择不是造军舰，也不是造客轮，而是造一艘破冰船。这是为什么呢？一艘破冰船凭什么把北极西部海域的通航期从每年3个月延长到11个月？它又经历了怎样的风光与惊险？通过这艘船，人类是怎样用核能叩开北极之门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滨海核舟列宁号破冰船的极地传奇。列宁号破冰船的故事要从二战后的苏联说起。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一边缓慢恢复国民经济，一边全面铺开核能在军事与和平领域的研究。1953年6月底，苏联把分散在多个管理总局之下的核工业工厂、科学研究所和设计局合并起来，组建中型机器制造部。这是一个集核工业原料勘探开采冶炼、武器级核材料生产、核武器设计试验与批量制造、核能和平利用于一身的超级部门。首任部长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工程技术勤务上将马雷舍夫兼任，这个部门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苏联是典型的高纬度国家，沿北冰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条沿西伯利亚北岸延伸的北方海路，一头连着苏联的欧洲港口，一头通向远东，是维系北方地区国民经济的命脉。可这片海域常年封冻，维持航运全靠破冰船开路。常规动力破冰船烧煤烧油，燃料撑不起漫长的极地航程。随着战后苏联大力开辟高纬度航道，开展极地科考，常规破冰船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核反应堆加注一次燃料，几年不用更换，恰好能解开这个死结。与此同时，1954年1月，美国下水的鹦鹉螺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把苏联人甩在了身后。同年六月，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投入运行，是世界上第一座民用核电站。但它试验色彩浓厚，发电功率十分有限，水面船只的核动力还是一片空白。苏联决心赶在美国人之前填补它，先造民用破冰船而非军舰，背后有三重考虑。一是北极运输船队急需大功率破冰船，二是向世界展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诚意，政治意义重大，三是还能借此积累核动力装置的设计和使用经验，为日后建造核动力水面战舰打基础。于是在造船工业部和中型机器制造部的统筹安排下，92型核动力破冰船的设计建造启动了。设计任务交给了列宁格勒的第15中央设计局，也就是今天圣彼得堡的冰山中央设计局。他1947年成立，专门设计具有破冰能力的各类水面船舶。92型破冰船由首席设计师涅加诺夫亲自挂帅，核动力装置则由阿夫里坎托夫主持设计。他领导的设计局后来成为苏联船用核动力装置的摇篮。破冰船的使用环境特殊，常规船体构型的水池做不了试验， 设计人员就把船模送进了北极与南极科学研究所的冰水池，经过一次次试验，最终确定了能克服各类冰面的最佳船首形状。设计船尾时则重点考虑倒车破冰时对螺旋桨和舵面的可靠保护。1956年8月，92型核动力破冰船在列宁格勒第194造船厂开工建造，厂方建造编号701。这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船以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列宁的名字命名。有意思的是，在它开工之前，苏联海运部北方航运公司名下已经有一艘列宁号破冰船。那艘船原名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最早由沙皇俄国向英国船厂订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过长期外交努力才得以接收。1924年，列宁逝世那年正式命名为列宁号。等到新船建成，老船随即更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号，把列宁号这个光荣的名字让给了后来者。1957年9月，船厂开始下水前的准备工作，下水重量超过10000吨的重型船体，整个过程容不得半点闪失。第194造船厂下属的设计局和第8车间的工艺设计师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利用木质球形回转装置配合钢制浮箱安全下水，并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试验水池里做了模拟测试。12月5号中午，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在全体职工和众多来宾的注视下缓缓滑下船台，顺利入水。由于船首和船尾预先焊接了两个浮箱，船体入水后稳稳当当，连现有的下水滑道都不必特地加长。数十年后，毗邻的波罗的海造船厂建造苏联第二代核动力破冰船北极级，乃至知名度更大的基洛夫级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沿用的都是这套下水办法。下水后的第二天，列宁号就被拖船拖到西庄码头，吊装总重750吨的上层建筑总段随后陆续完成核蒸汽发生装置、涡轮发电机组和推进电机的安装定位，并对整个动力装置、成套系统和船舶设备进行检查调试。建造期间，这艘核动力时代的杰作迎来不少特殊的参观者，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等外国领导人都曾登船，中国人也来过两次。据萧劲光回忆录记载，1957年11月，参加完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之后，由彭德怀元帅任团长、叶剑英元帅任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登船参观，随行的还有粟裕、谭政、许光达、刘亚楼、萧劲光等将领。此时的列宁号已大体竣工。1958年10月，另一支负责谈判引进军事新技术的中国代表团也登上了这艘船，团长是海军政委苏振华，成员包括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和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列宁号到底有多大多强？它是平甲板船型，满载排水量近20000吨。动力装置的核心是3座 OK150 型核蒸汽发生装置，每座反应堆热功率90兆瓦，再配上基洛夫工厂生产的蒸汽涡轮机、哈尔科夫电机厂制造的4台主涡轮发动机和列宁格勒电力工厂的推进电机，3轴3桨主动力装置总功率达44000马力。实际上，2座反应堆就足以保证日常运行和一般兵情下的破冰需要，第三座只在需要发挥最大功率或另2座发生故障时才会启用。即便有1座停止工作，船照样能以原有的速度和功率前进。这样的冗余设计对列宁号绝不是锦上添花，它一旦出航，身后跟着的是一整支运输船队。有资料算过一笔账， 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带上10000克的油，就相当于带上了25000吨标准煤。破冰船最硬的指标是冰区通过能力，在无冰水面，列宁号能以19.5节的最高航速航行，遇上厚达2.4米的冰层，仍能保持2节左右的航速持续前进。其他没有经过冰区加强的船舶，到这儿就只能望而却步了。列宁号的破冰船首经过特殊设计，对海面冰层的垂直压力比同时代的其他破冰船高出15%。船首、船尾和两舷装有纵倾平衡水舱，功率强大的水泵每小时注排水4000吨，让船身产生必要的倾斜，利用重心偏移压碎坚冰。船首两侧还有2个可以喷出高压热水的孔道，用来融化航路两边的冰棱，为后续船只扫清障碍。船体板采用的是第48中央科学研究院专门为它研制的2种特种钢，不但强度极高，耐低温性能和焊接性能也很好。两舷还有用于冰区加强的抗冰裂板，船首处最厚达52毫米，防的就是冰山的撞击和挤压。这条钢铁巨兽的肚子里却藏着意想不到的讲究。北极远航单调又危险，一出海就是几个月。为了避免长途航行影响船员的心理健康，设计人员特意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船员住在装有空调、暖气、冷热水管和日光灯的单人间或双人间，船上有桑拿房，摆着三角钢琴的音乐室、图书馆、放映电影的大厅和吸烟休息室，医疗保健设施一应俱全。内饰装潢全部使用高档的卡雷利阿桦木和高加索核桃木精心布置。船上医疗区的救治对象还不限于本船船员，航行途中冰区被困船只上的船员、北极科考站的越冬人员，甚至北冰洋沿岸定居点的居民都曾在这里接受救治。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1959年8月，列宁号进行了船上反应堆的物理启动。一个月后，他在波罗的海秋季的恶劣海况中驶入芬兰港，开始试航。12月3号，船厂正式把列宁号移交苏联海运部使用。这一天也被视作苏联核动力破冰船队的诞生日。这里有个对比值得说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商船萨凡纳号虽然在1959年7月就已下水，但真正投入运营要到1962年。论投入使用，列宁号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艘核动力水面船。交付后的几天里，这艘船停泊在涅瓦河上，成千上万的列宁格勒市民登船参观，一睹它的风采。列宁号的首任船长是拥有传奇经历的苏联著名航海家帕维尔·波诺马廖夫。在此之前，他曾在上一代列宁号和伊尔马克号破冰船上担任航海长，曾指挥克拉辛号破冰船在极地航海史上首次冬季进入北极。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参加了保障波罗的海舰队舰艇航渡的破冰行动。把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交给这样的人掌舵，再合适不过。1960年8月19号，列宁号首次出海执行北极航行任务，这一趟跑了3个月零10天，为喀拉海和拉普杰夫海上的92艘过往船只提供冰区保障。航行总里程达10000多海里，其中大约7000海里是在困难的冰雪条件下完成的。投入运营后的头6年，它共行驶了82000海里， 其中62000海里是冰上航行，独自保障了457艘船只的航行。船上核动力装置无故障运行约26000个

次受损。此时，更先进的第二代船用合成器发声装置已经完成设计。1967年2月，苏联四个部委联合下发决议，决定给列宁号换上一颗新的心脏。它开进北德文斯克的小星星修船厂，工人们把反应堆舱所在的船体底部整个切除，装进两座171兆瓦的 OK900 型新装置，并借这个机会更换了船上6万多台机械设备。1970年6月21号，换新完毕的列宁号重新进入北极地区航行。从1959年到1989年，列宁号共参与26个航季的北极航行，为3741艘运输船和破冰船提供航行保障，总航程654400海里，其中563600海里是冰上航行，相当于绕赤道整整30圈。这些数字背后是苏联的北极航运从季节性的冒险变成了常年不间断的常态。1974年4月，这艘船被授予苏联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按照最初的设计使用寿命，列宁号本应在投入运营25年后停止使用。然而由于北极地区旺盛的海陆运输需求，这艘核动力破冰船的先驱实际超期服役了5年。有种说法是，最终促使它停航的主要原因并非船况不佳或设备到售，而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发的全国性核辐射恐慌。1989年11月，列宁号正式停航。从核动力船队退役之后，他一直停泊在母港摩尔曼斯克，等待命运的裁决。在老船员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奔走努力下，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把列宁号改造成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纪念意义的博物馆，但国家经济困难，计划被迫搁置。直到2008年，国家原子能公司出资资助列宁号的修理和改造，并对船内的放射性物质进行清理。2009年12月3号，交付使用整整50周年的那一天，休憩一新的列宁号在摩尔曼斯克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一天也是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队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如今，摩尔曼斯克港边等待登船参观的游客常常排起长队。列宁号开辟的航道今天越走越宽。2024年，北方海航道货运量达到创纪录的3790万吨，过境货运突破300万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破冰船队一年完成976次破冰护航任务。新一代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功率60兆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动力最强的破冰船，能破开3米厚的坚冰。它采用双吃水设计，既能在深海作业，也能驶入西伯利亚河流的入海口。北极、西伯利亚、乌拉尔、雅库特号相继服役，楚科奇、列宁格勒号正在建造。俄罗斯还计划到2035年在北方海陆部署18艘核动力破冰船。北极西部海域正在实现全年通航。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这条航道的货运量有望达到8000万到1亿吨。这条航道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身影。2019年7月，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交付使用。它全球首创船首船尾双向破冰技术。2025年9月，中欧北极快航首航成功。伊斯坦布尔桥轮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经北极东北航道20天直达英国，笔走苏伊士运河，省去近一半的时间，成为中国到欧洲主流基本港之间最快的集装箱航线。2026年8月，这条快航转入常态化周班运营。60多年前，
列宁号第一次用原子能劈开北极坚冰的时候。

0: 时候，他身后只有苏联一国的船队。今天他停泊的摩尔曼斯克港前，各国货轮往来穿梭，一条船退役了，化作博物馆里的钢琴与手术台，一条航道正年轻，破冰船离开新冰，日夜不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舰船知识，原作者施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1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After arriving China,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0: 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沙特阿拉伯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发生之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上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经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希腊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号数据显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有活动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应优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一味追求军事扩张。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北极圈论坛2013年由冰岛时任总统格里姆松发起，每年10月在冰岛召开大会，是全球重要的北极事务国际对话平台。美国司法部10号说，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 CNN 等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白宫暂未就此事发表意见，5家当事媒体也未作回应。据多家媒体报道，所罗门群岛一艘客船9号早因发动机故障滞留海上，船上90人被困至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 咱们今天来聊一个去别人家做客，进门要不要脱鞋啊？这恐怕在中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要放在全球看，没那么简单。最近美国媒体就开始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传统呢是要穿鞋进屋的，但是呢最近有一项鞋底采样检测，就发现约80%的鞋底检出了粪便来源的细菌，这个数据呢就引发当地社会的反思。有一项调查显示，现在有63%的美国受访者说家里人在室内通常会开始脱鞋，然后有24%的人呢甚至会请客人也脱鞋。印第安纳州的卫生部还专门发起了一个叫做在家脱鞋的宣传，哎，来号召大家回到家要脱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国家，你像在亚洲很多国家玄关就是专门为脱鞋而设计的。在瑞典，冬天鞋底全是泥全是雪，不脱鞋那简直是灾难啊。但是据说在英国、法国还有美国，很多家庭穿鞋进屋才是常态，让客人脱鞋反而可能会被认为不礼貌。这个话题很有趣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不同国家脚下的这些规矩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因素哈。先问一下你们二位，你们从小的习惯去朋友家是脱鞋进去还是直接就进去了？你们那儿的房子有没有一种叫做玄关一样的过渡区这样的区域？
4: 嗯，我们一般是有会有玄关的，但是因为英国的房子它可能空间就比如说可能是有2层或者3层的房子也比较多嘛，我们经常会分就是不同层是可以或者不可以脱鞋，也是跟家里的怎么就是它是什么材料有关系。
3: 嗯，
4: 比如说我们一楼一般都是不会放地毯的，所以一楼就是如果让客人进来可能就不会要求他们脱鞋。
3: 嗯，
4: 因为让他们脱鞋也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点麻烦，就万一他们没有穿袜子脚很冷，或者他们的袜子也不干净，其实也不一定会觉得是更干净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可能会要求进来我们家的人穿我们提供的拖鞋，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拖鞋干不干净，他们也不知道之前都有谁穿过这个拖鞋，所以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卫生，除非你准备很多那种酒店的一次性的拖鞋给大家穿。但是这也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可能是如果是在一楼的话就没有地毯的情况下可能是不会要求客人脱鞋。
3: 嗯，
4: 自己家里的人都会脱鞋，因为我们会有专门在家里穿的拖鞋。
3: 嗯，
4: 因为英国还有一点要说是我们的冬天室内是会比较冷，
3: 嗯，
4: 所以你其实不能光脚或者只穿袜子，你的脚会很冷的。
3: 嗯，
4: 所以就我们尤其是冬天我们不让就是进来的人脱鞋也是一种保暖的方式嘛。
3: 嗯，
4: 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要去二楼，如果要上楼或者要去有地毯的地方，那是一定要脱鞋。
3: 哦，
4: 因为地毯就很容易脏了嘛。
3: 对，
4: 而且它也
3: 很难清理，
4: 不太好洗。
3: 对 对, 对，一般来说一楼不会铺地毯，所以就直接穿鞋就进去了。
4: 对，可能我们一楼更多就是放一个客厅和厨房嘛，可能是更多就是走来走去的，可能就一般就是侧抓或者那种假木头，这种就是比较好洗比较好刷的一个材料。
3: 一般这种习惯是比较普遍的吗？还是分地区分家庭有各自的习惯？
4: 反正我大部分这朋友们也都是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我100%可以说就是我从小英国我从来没有去别人的家然后穿过他们的拖鞋。
3: 这一点是确定的，
4: 从来，对，我都从来没见过。
3: 你特意强调，
4: 我也从来没听说过别人的。
3: 你强调这一点是不是觉得在中国去别人家一定要穿那个主人家的拖鞋，这一点曾经让你很不习惯？
4: 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是你确实也不知道有谁穿过上一个人脚干不干净，他们有没有穿袜子还是直接光脚穿，这些是都不知道的嘛。所以我可能刚到中国然后就是要穿这种拖鞋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不适应。但是我也觉得
3: 是一种，心里会犹豫一下是吗，这拖鞋我是穿还是不穿。
4: 对，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礼貌，就无常随俗吧，就是我觉得我进你让我进你家也是也已经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信号嘛。
3: 对，
4: 你一定是对我比较好，我也不能说那我进你家我一定要穿我自己的鞋，
3: 嗯，
4: 我觉得也是不太礼貌的，所以我肯定是都会脱，但是穿这个拖鞋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心里有一点的犹豫。
3: 是，小罗呢，哎呀，小罗的文化背景太复杂了，在南

0: 南非长大，又在迪拜生活过，爸爸是葡萄牙，妈妈是法国。你把这几个地方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吧，不同的。
1: 我感觉葡萄牙、法国是跟英国很像，
0: 嗯，
1: 也是看每个人的家里，就是看他们的家里有没有地摊，看他们的家里有没有什么很贵的，什么陶瓷的地，还是什么石头，就是、
0: 还有陶瓷
1: 的
0: 地，
1: 对，就是他们用来什么很特别的材料做、嗯、做地什么的，你要小心。但是一般我们为了礼貌，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来做客，如果我们自己人不穿鞋，我们从来不会要求我们的客人不穿鞋、
0: 嗯、
1: 就是客人如果他是很礼貌，他会主动问一问我们，我可以穿鞋吗？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有问题，我们会说不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要求客人脱鞋，在我们国家、
0: 嗯、
1: 我们觉得是不礼貌。
0: 在哪一个国家？在南非吗？
1: 法国、葡萄牙、南非都有、
0: 嗯、
1: 特别
0: 是
1: 老人什么的、
0: 哦、
1: 他们会觉得很烦，就是我就能想象，就是像我爸来中国，去任何中国人的家里肯定会脱鞋，因为他知道这是这边的文化，入乡随俗，对吧、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在国外我们感觉如果有人要求做这个，我们感觉他们很做作，就是他们没有入乡随俗，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有很多南非人或者葡萄牙人，特别是老人，如果他们到了一个人的家里，然后那个人说不好意思，如果你要进来你要脱鞋，他们会说那我在外面等，他们就不会进来、
0: 哦、就是默认的是穿鞋进、
1: 对，他们会觉得特别烦。
0: 嗯，
1: 我们小时候在南非，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一般回家穿鞋进来，然后到我们自己的房间换衣服。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般是光着脚在家里走路，我们也不会带那种拖鞋、
0: 嗯、
1: 就是我们就会光着脚。
0: 哎，
1: 我
0: 听说在像一些热带国家，
1: 对，
0: 一般光着脚的习惯比较多，因为是里头外头都差不多。那可是南非也是这样的原因吗？
1: 所以如果你去南非的大城市，像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其实你不会看很多，但是如果你往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南非人连外面都不穿鞋，去商场、去所有的地方，连去一些办公室什么的，有很多人会不穿鞋。
0: 哦，就城市里的人也会有赤脚在外面走来走去的习惯吗？
1: 对，
0: 啊，这个很有趣。
1: 我是在约翰内斯堡长大，然后我们一般就是在家里不穿鞋，或者如果我们在什么草地上面就不穿鞋。
0: 嗯，
1: 然后我有一次去看我几个亲戚在开普敦附近，然后那边的孩子他们是天天就是不管是什么地他们都是光着脚走。
0: 嗯，
1: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草地里面还有很锋利的小刺，
0: 嗯，
1: 然后他们连这个就是在上面走一走就没事，我在那边哭死，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痛。嗯，他们在那边还没什么事情，
0: 嗯，他们练出来了，脚皮很厚是吧？
1: 对，然后像这边的习惯，他们就感觉就是孩子舒服孩子开心就好，然后回家有的家庭会要求他们孩子在外面洗脚再可以进来，有的就会要求他们进来洗个澡什么的。我感觉我们对家里的干净的要求没有中国人这么大，完全没有。像在中国就是很多人说你不可以穿你外面的衣服在床上，我们在国外完全没有这个要求，连在南非我们一般是早上洗澡不是晚上洗澡。
0: 对，
1: 我是到了中国之后有人开始跟我说，但是你这样你的床不会很脏吗？
0: 嗯，
1: 是我第一次，我想了一下，是确实，但是我们在国外可能每个星期我们会洗一次床单什么的，然后到了中国，可能我很多朋友可能是每两个星期、每三个星期才洗什么的，因为他们感觉就是
0: 出汗好像没那么多，是吧？嗯，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很多方面就是不一样，对吧？
0: 嗯，
1: 但是我怎么看脱鞋的事情是，如果你到了南非，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去南非旅游或者你去葡萄牙、法国。你到人家里你主动问他们
0: 你要
1: 我脱鞋
0: 吗？
1: 这是一个非常礼貌的事情。如果你是个中国家庭住在国外，有外国人来你家，你要求他们脱鞋他们完全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中国家庭，他们知道你有不同的文化。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去别的外国人家里还有别的人做客，你会发现他们会有点烦，如果他们需要脱鞋在别的南非人或者法国人的家，他们会觉得哎呀没必要这个样子。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所以你看，其实不同的地区人们穿鞋或者不穿鞋的习惯有很多因素来形成，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文化观念上以外，其实也包含当地的一些地理因素，是吧？气候因素等等。
1: 最早的时候在欧洲这些国家，就是大家是骑马，然后在外面就是他们的鞋会非常非常脏，他们那时候会有专门室外的鞋和室内的鞋，所以我们英文就是我们说关于比如说骑马的那种 boots 对吧，那个长的长长的马靴什么的，大部分这些鞋都是专门在外面穿的，所以像我小时候如果我是穿我的足球鞋进来，我妈会气死了，因为那个足球鞋下面还是很锋利，所以我们还是有这个概念，是有一些鞋他们只能放在外面，比如说如果下雨对吧，那我们会专门穿我们那个雨靴，就是这个不可以在家里带，或者如果我们在外面弄地，我们在穿那个鞋就是专门在外面弄地的鞋，那不可以带进来，对，我们还是有一点点那个概念，但是如果我们就是穿了一双普通的鞋，就是运动鞋去外面上班回家，我们还是没有这个想法，是这个很脏，我们就没有这
0: 没有这种概念是吧，
1: 对对对对，
3: 其实我们英国这个文化大部分的理由还来自于礼貌，但是像我说的，我们也会一直分层，也会分得很清楚。就我觉得我也从来没见过，就是有谁的鞋是直接穿到自己的屋子里。因为我们的屋子，就是我们的卧室，99%都是地毯的。
0: 哦，整个屋子全铺地毯的是吗？
3: 对。
0: 哦，
3: 对，因为英国冬天也比较冷，就是也是一个比较保暖的方式。
0: 对对。
3: 就其实从50年代之后，二楼或者三楼，反正就是除了一楼之外，放地毯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一般是二楼的话，或者在卧室。这里是也是不可能会有穿鞋的情况，但是问题也来了，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我们家之前是卫生间都在二楼，所以如果在一楼的话，那你可以要求他不脱鞋，但是如果他要上卫生间他又得上楼，那他上楼的话是不是也得让他脱鞋，所以一半就 是
0: 所以你看英国的房子需要改进一下，在一楼增加一个客位
3: 对对对，我们确实改造了，我们这几年真的改造了一个，
0: 是吧，
3: 是
0: 在中国那个服务业现在有一个大家已经慢慢形成的规矩，就是你比如上门去给别人修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自带一个一次性的
3: 鞋套，
0: 哎，
3: 英国也是
0: 啊，现在也是这样是吧？所以有人建议说，为了避免双方这个顾虑来顾虑去的，去别人家做客，那就准备一个一次性的鞋套，其实这样最好了。你们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在我看来，好像有一点点不太礼貌啊。好像我的概念就是说，我为客人准备一双挺好的拖鞋，是对他的尊重。但是有的人的考虑，我觉得也有道理。万一客人嫌弃我家的拖鞋怎么办呢？
3: 那再问一句，就是你给他们准备这个拖鞋的时候，有客人穿过之后你会去洗它吗？
0: 有一些棉鞋之类的它不好洗啊，不能洗啊，除非是塑料拖鞋、
3: 所以塑料的会洗吗？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洗的话我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一点。
0: 那他怎么知道你洗没洗呢是吧？所以他会说，
3: 所以这件事对他的一种礼貌吧，就是他如果他不知道你有没有洗过，他可能就有这个犹豫，然后他为了不穿这个拖鞋可能就是会加一个自己的鞋套还是什么。
0: 对，所以你们觉得，你们见过有人去别人家做客带一个一次性鞋套的吗？你们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3: 我只见过像你说的工人，就是比如说我来你家修东西，我就是陌生人，或者我在你家送东西，这种的一般都会穿鞋套。在英国也是，我觉得好像英国也是这几年的衣饰变得越来越强大，就是鞋比较脏，或是如果进别人的家里就一定要不穿自己的鞋。我觉得也是2020年、2021年后大家对这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在英国大家也是开始就是往这个拖鞋的方向走。
0: 对。
3: 现在越来越多家也会要求你进门就要拖，或者如果你不拖的话你就不能进门。
0: 我也感觉现在人们对于这个进门拖不拖鞋的考虑更多的是从卫生的角度去 出发的，是吧？像美国的这个例子，包括你说英国的情况，但是你从历史上来看，人们穿鞋还是脱鞋，更多的是由于生活习惯或者是文化习惯导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其实在先秦时代，就是2000年前，那个时候中国人都是席地而坐，所以自然也都是进屋要脱鞋。但是魏晋以后，因为西方的高足家具，就是高凳子啊、高椅子啊这些传入中国，没必要在地上坐着了，那慢慢的也就没

0: 没必要拖鞋了。一直到七八十年代楼房兴起了以后，拖鞋又广泛的流行起来，所以跟人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
1: 我感觉也是跟房子的设计而且房子的大小有关系。像南非我们大部分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我们那边的地比较便宜，所以房子比较大。然后我们像你说你看很多电视剧，就是有这些女人穿高跟鞋在家里，一般可能是美国还是加拿大这些地方，也是房子比较大的地方。我们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房子一楼它一般像一个公共地方，因为我们经常会有邻居过来或者什么。在南非我们也有这个，就是随时一个人可以过来敲门，然后如果每次我们要求他们脱鞋，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可能他们没有这个习惯什么，所以我们就保持这个。但是在中国我感觉房子是一个跟，特别是你说的就是公寓，现在城市里的房子什么的，是一个更私立的地方，是家的一个位置，不是经常有外地人过来，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外面的人就是可能你有一些孩子的朋友或者一些很近的朋友什么的，但是你去乡下他们从来不要求脱鞋。
0: 是的，乡下跟你说的南非的情况非常相似。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就像我老家浙江农村也发展出了跟南非更像的模式，就是一楼是公共空间，邻居们随时甚至门都不关的，大家进进出出的。但是从二楼开始，或者说从楼梯那个时候开始，就要脱鞋上去了，也分成了公共空间和更私密的私人空间。
1: 而且我们在南非很多房子有自己的花园，所以你经常比如说客人来你家吃饭，你会可能先在客厅里喝一杯茶什么，吃一些小吃，然后你还会去花园里可能坐一会儿，然后可能在外面吃饭。所以穿鞋脱鞋穿鞋脱鞋就是很麻烦，对吧？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家里的干净的要求没有中国人这么高。然后确实像杰凯说的，这几年越来越多人他们开始注意到这个，现在很流行年轻人在大城市，在所有国家，南非法国他们慢慢都在要求就是脱鞋脱鞋脱鞋。但是以前我们就是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生活习惯，就是到了什么地方直接走进去，我们没有考虑脏不脏。
0: 小罗刚才说就是中国人对于空间的干净的要求好像更高，这点我不是很确定啊。确实有这个现象，就是中国人觉得外面穿回来的衣服裤子是不可以往床上去坐去躺的。但是这个是因为对于干净的要求更高吗？还是说因为对于一个什么是我内部的干净的空间，什么是外的空间的这个观念的不同？
2: 我觉得在我印象中，我觉得英国其实也跟中国差不太多。就可能有一些衣服，比如说我穿一个 T 恤，但是外面是冬天，我一直在穿外套和卫衣。那即使我回家，这个 T 恤对我来说算是完全干净的。因为它没有碰到外面，它还是一直保持在里面。
0: 是吧？你看，你也是强调这个内和外的区别，
2: 是
0: 不是？
2: 对。但我觉得我们还会觉得，比如说我们的外套，我们的外套一般就是回家之后直接挂上去，就不会带它穿进来。
0: 对。
2: 就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跟鞋一样。就是像这种裤子就比较难说嘛，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你回家就脱裤子。
0: 就是啊，一回家就换成居家的裤子啊。
1: 中国人就是这样。
0: 中国人就是这样。
2: 但是你我们一般也不会说是直接拿外面的裤子直接躺在床上，我觉得这也是。
0: 你们也不会这样是吧？
2: 我觉得也是比较少见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干净空间，这个界限画在哪里的这个问题，是吧？
2: 对。
0: 你对于拖鞋来说，可能整个家都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干净空间，但是最最最最核心的需要被保护的就是床这个空间，它是绝对不可以有外面的东西的。
1: 我小时候如果我去我姐姐房间，她还在床上，我穿的外面的衣服，我完全可以躺在旁边跟她聊天，我们不会有任何想法关于这个外面的裤子外面的衣服什么的。但是我去一个朋友家，小时候在南非，我坐在她床上穿外面的衣服，她会说你小心一点，如果我妈看到你她会真的很生气。然后我们完全没有这个看法，就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就是也是看看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的文化，对吧？
0: 对，
1: 都不一样。
0: 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哈。嗯，所以回家脱不脱鞋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微缩的文化冲突现场，可能要取决于你处在哪个国家，甚至处在哪一个社区，哪一个文化团体里边，是吧？或者甚至可能是哪一个家庭。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对错，但是我就想到一点，就是去别人家里要多考虑一点，最好可以问一问，是吧？尤其是去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里，之前不要想当然。好了，那今天关于脱不脱鞋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 Energy 能源。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湾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0: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致数百人死伤。美国总统称有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专家认为，美国介入将会使中东局势战局升级，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市场。
8: 美国总统称泽连斯基已经成为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专家认为，美方表态希望迫使乌克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7: 加沙民众痛诉加沙停火协议只停留在纸面，冲突从未平息。多国举行示威活动支持巴勒斯坦。英国媒体批评加沙冲突三年，西方的规则秩序只剩下虚伪。
8: 2026年北极圈论坛，北极关注度升温，国际合作重要性凸显。中美专家表示，北极有望成为两国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领域。
7: 美国司法部调查五大电视媒体拒绝报道白宫活动行为是否违法。
8: 体育方面，郑钦文今晚冲击中网女单冠军，张帅下午冲击女双冠军。
7: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8: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7: 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8: 本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遇袭，并且伤亡数量不断上升。这是否有可能导致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9: 尽管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多次遇袭，但是这一次的袭击可以说是尤其的严重。那么也几乎必然会引起沙特方面更大的反击。胡塞这次袭击，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对沙特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第一个是他的人员伤亡非常大，那么这是胡塞多年来在对沙特的袭击中可以说是单次袭击造成的伤亡非常大的一次。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哈利德国王机场是沙特首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在沙特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次袭击导致了机场的航班的停运，那么也使得这个物流航运的这个枢纽运转停滞了，这个对沙特的整体的经济运转它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那么第三的话，就这次袭击实际上也破坏了沙特这种稳定或者说是安全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对沙特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冲击的。所以在这种多重的这种严峻的负面影响之下，那么沙特必然会对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层面沙特会去做。那么第一个就是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第二就是要进一步的动员也门地方地面上的这种反胡塞的力量，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更大更严厉的这种地面上的反攻，第三就是沙特会进一步的争取外援，那么争取来自美西方也好，来自地区的盟友的这种军事的援助，甚至推动这些国家直接下场来帮助沙特一起打击胡塞武装。
7: 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的声明，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7: 那么，美国公民在沙特遇袭身亡，是否会导致美国介入也门冲突？后续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9: 那么美国现在要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的这种军事报复行动的可能性是在明显上升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次的胡塞袭击之中有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红线，就是一旦有美国公民身亡，那么美军大概率是要发起一定程度的这种报复行动的。美国的历届政府也都坚持这么一个政策标准。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胡塞武装这次对沙特的机场的这个袭击，实际上显示出了胡塞武装的这种比较巨大的威胁。美国也是认识到了这种威胁，所以他要进一步的压制胡塞武装，要遏制胡塞武装的类似的行动，这个也有可能促使美国去下决心对胡塞采取空袭行动。 当然美国的行动它本身也有不同的形式，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大的类别。那么第一个就是对胡塞武装只是发动单次的短期的这种报复行动，也就是只是为美国公民的声望而复仇。那么另外一种是发动长期的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实际上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入了沙特对胡塞的这种攻袭作战。那么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这意味着中东战局的这种升级，也就是不光是也门战场会升级，也不排除与目前仍然没有终结的美伊的冲突产生一定的联动。另外的话，随着美国的下场，也门胡塞武装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又会升级，那么带来的这种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带来的对红海航运包括国际航运市场的影响也会进一步的放大。
8: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7: 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该如何解读胡塞武装这一表态，能否被视为有意缓和局势的信号？我们再来听秦天的解读。
9: 确实这次袭击发生之后，胡塞武装还是第一时间或者很快地表达了一个缓和的意思，就是与沙特愿意达成对各自的这种基础设施的保护的这么一个谅解或者共识。我想胡塞这个态度可能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就是第一，这次袭击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人员伤亡可能也超出了胡塞的预期，所以他也希望局面有一个软着陆，有一个比较缓和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胡塞武装确实在这次袭击的前后实际上都感到了明显的压力，就是沙特这方面在对胡塞武装施加比较大的压力，同时土耳其、巴基斯坦确实已经做出了这种强力支持沙特的姿态，也不排除未来下场的可能。美国最新的消息也显示他在考虑要参与到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之中，所以现在胡塞确实面临一个多方打击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在这种压力下，他还是希望能够为自己找到这种对冲压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的这种渠道。那么这种缓和姿态就是这么一种渠道。当然，胡塞的缓和信号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次的事件过于的严重。那么我认为局势在降级之前必然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升级。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8: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
7: 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
8: 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当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
7: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用于处理传输和存储信息的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
8: 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央捷科斯11号通报，即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因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该中心运行已经停止。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当天通报， 该州弗拉基米尔市市郊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7: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与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除此之外，最新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0月9号还有865名美国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报道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遭受的人员伤亡。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美军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以来，已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还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
7: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有活动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应优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一味追求军事扩张。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7: 美国总统的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10: 特朗普和他的这个执政团队对待俄乌冲突的这个立场啊，和拜登时期比的话，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也就是说不愿意这个不计代价的去援助乌克兰啊，同时呢也是要求这个乌克兰啊能够按照这个自己主导的啊这种方式啊来实现俄乌之间的谈判啊，包括这个停火。其实核心呢其实还是美国利益优先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跟乌克兰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始终会存在一些啊非常多的争论啊，这个呢我觉得是主要还是这个美国一直单方面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啊，要求乌克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啊，但是泽连斯基呢很难接受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如果他要接受了美国的这个方案呢，肯定会影响到泽连斯基政权啊在乌克兰国内的这种政治合法性。这个让泽连斯基下台啊，肯定会导致这个乌克兰啊国内政局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啊，这个呢我觉得美国方面呢会把他下一作为呢下一步比如说跟俄罗斯啊去这个寻求交易啊，这个或者是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啊，把它做一个筹码，而不会是这个单纯的啊这个按照俄罗斯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美国方面呢其实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政策的出发点还是美国优先啊，美国的利益优先。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欧洲国家在援助乌克兰方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10: 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啊，包括欧盟的这个领导人还是明确的支持乌克兰，欧洲国家自身的这个

0: 问题也不少啊，主要还是因为临近冬季了嘛，这个时候乌克兰方面确实很困难，欧洲国家同样困难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还是要希望这个欧洲国家能够增加啊财政方面的支持啊，另外就是原有的一些给予援助的一些承诺啊，希望能够尽快兑现啊。但是现在这个欧洲啊，它因为自身的这个能源供应啊，包括民生问题啊，也越来越突出啊，毕竟这个俄乌冲突啊，持续这个4年半多了啊，这个其实欧洲国家也是面临非常大的这个，包括无论是财政方面啊，还是这个国内的这个民众生活方面啊，其实都是这个出现比较多的那个难题啊，所以这个未来，比如说乌克兰现在要求欧洲国家啊，无论是增加对乌克兰的这个财政方面的支持，还是这个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力度，我觉得这个会导致这个欧洲它自身的这种经济压力啊，特别是通胀的压力啊，包括能源这个短缺方面的这个压力会增大啊，所以会这个使欧洲国家内部啊出现这种更大的这种分化。啊，所以现在欧洲国家在这两者之间啊找到一个平衡啊，所以对欧洲国家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
1: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此外，有消息称，美国特使可能在2周内访问莫斯科。在俄乌和谈的进程中，美国的天平是否已经发生了倾斜？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解读。
0: 特朗普执政以后，应该说对俄罗斯一直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策啊。一方面，我们看到特朗普跟普京啊，这个实现了高层的经常性的、这种沟通啊，包括电话的会谈啊，而且在部分领域呢，应该说有条件的放松啊，甚至是取消了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啊。另外一方面呢，我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特朗普政权还在继续延长俄罗斯跟美国，首先要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啊，要这个尽快的恢复经贸联系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一个全面的一个回应啊。同时呢，我觉得泽连斯基呢也不会这个放弃啊，跟特朗普去沟通啊，还是希望这个美乌关系啊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啊，因为这个未来，特别是在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啊，如果失去了美国方面的这个援助啊，仅仅靠欧洲啊，这个乌克兰要跟俄罗斯对抗的话，也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啊，确实这个选择余地啊，选择空间啊，确实在现有的形势下啊，受到非常大的这种限制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乌克兰方面呢，还是这个有欧洲方面的这种支持。啊，所以没有到这个山穷水尽的这一步。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2025年10月10号，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各方斡旋之下达成临时停火。一年过去后，加沙当地民众表示，他们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并没有改变，战火依旧不断。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医务工作者艾哈迈德·沙赫万表示，
5: 距离宣布停火已经过去一年了，但停火只存在于纸面上，这是充满破坏、流离失所和杀戮的一年。每天我们都在接收死伤者，接收被炸断的肢体，我们只能在新闻中听到停火，现实中战火仍在肆虐。
4: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西哈姆·阿舒尔告诉记者，
6: 哪里有停火呢？停火完全就是谎言。过境点呢？过境点据说要开放，但是我们没看到开放的过境点，或者说过境点只是时不时的开放。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和前两年完全相同的苦难，没有任何改变。
4: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伊斯梅尔·哈穆达说，
7: 在难民营里面，我们曾经以为经过一年的停火，情况会有所改善，不幸的是情况反倒在逐渐恶化。我们仍然缺少饮用水，缺少食品，缺少援助，饱受折磨，和想象中不同，我们仍然流离失所。
4: 有加沙民众表示，他们只希望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已经让他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流离失所者麦萨

0: 实。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报道。
1: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许多示威者排成一列，胸前挂着在加沙冲突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已经封闭，专门供游行队伍通行。过去两年来，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周末已屡见不鲜。现场民众打出了各种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展示这块由我亲手制作的布板，上面绣着182名遇难加沙人的名字。英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并且根据国际法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3: 我们不能不来到这里，我们不能坐视在加沙发生的一切而不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必须发声，如果我们不说话，我们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1: 十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
4: 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必须结束，整个国际社会都要为此贡献力量。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以如此残暴的方式向别国强加自己的立场和意志。
1: 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5: 英国《卫报》十号刊发评论文章指出，2023年10月7号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经过3年时间，已经超越了一场地区战争的范畴，正在重塑中东政治格局、国际关系以及全球对于战争规则的认知。请听相关报道。
6: 文章认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影响已经扩散至黎巴嫩、叙利亚、伊朗以及海湾地区，并进一步冲击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卫报文章说，地图软件上的更新凸显了以色列3年无情军事打击对加沙造成的破坏。卫星图像显示，整座整座的城镇已化为瓦砾。3年前清晰可见的清真寺和医院如今已消失不见，而曾经空旷的海岸线现在密密麻麻挤满了帐篷。作者认为，冲突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巴以双方，目前横跨两个大洲的10多个国家正卷入日益增多的战争中，参与者相互重叠，且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利益。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盟友关系受到考验，而国际社会围绕战争规则、人道主义责任和国际法的争论也进一步加剧。卫报指出，过去3年中，中东出现了更广泛的暴力循环，地区冲突与全球政治竞争相互交织，使国际社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安全环境。卫报评论认为，西方国家长期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在加沙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引发部分国家质疑。一些批评者认为，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中强调国际法原则，而在加沙问题上的态度却存在差异，这削弱了其国际影响力。文章认为，加沙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以色列率先使用人工智能选择目标，加速了人类滑向一个毫无准备的未来，包括目标识别、情报分析等领域。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西方仍可辩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存在的时代。作者担忧，技术发展可能降低战争决策门槛，使军事行动更加依赖算法系统。卫报评论最后认为，加沙战争已经成为观察全球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
0: 美国司法部十号表示，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 CNN 等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来听详细报道。
5: 纽约时报援引6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司法部官员9号联系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福克斯新闻频道，要求这5家媒体提供与白宫电视记者联席团相关的通信记录和材料。据路透社介绍，这5家媒体组成白宫电视记者联席团，轮流组织美国总统活动的报道，分担相关报道费用，并与全美各地的其他媒体共享素材。司法部发言人

0: 米利科温顿10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司法部反垄断司开展调查，旨在确定这些新闻机构是否违反了舍曼反垄断法。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 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It
4: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骇然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The
9: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 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点3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你好，
13: 星辰。今天很多西北地区的朋友们都说天气一下子就凉了不少，
0: 那是不是冷空气来了呢？
13: 是的，今天的北方地区的这个气温啊是西降东升，西边青海甘肃陕西的部分地区因为冷空气还有这个阴云遮挡，
0: 光照的原因导致了四到十二度的降温，东边呢向内蒙古东部东北三省在冷空气到来之前气温反而是上升的，有四到十二度。那么华南一带呢今天气温依旧比较高，主要是因为弗瑞德高压还是偏强的，冷空气影响相对偏北，因此南方气温还会偏高的比较明显。那我们说到的这股冷空气呢，今后三天主要是给北方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温的区域会东移，重点会影响到华北的 中北部到东北西部一带了，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明天的降温幅度比较明显，会有六到十二度，后天东北大部还会有降温六到十度。那随后呢，下周三四，东北很多地方气温会迎来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从这两天的二十二三度降到介时只有十度左右。那最低气温呢会从十度上下降到零度左右，这股冷空气影响之下呢是可以把 哈尔滨送入到冬天的行列当中的。华北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从今天的25度以上降到后天只有20度出头了，黄淮呢是从接近30度降到25度左右。那南方呢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所以30度以上的范围可能会覆盖江南、华南的大部分区域，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还会有33度以上，还比较炎热。那要到14号，也就是下周三之后，降水发展增多，江南的气温才可能会降下来。
2: 清晨，那么你刚刚提到冷空气除了会带来大风降温，还会带来降水，那么也请具体和大家说一说吧。好的，今天白天可以说全国降水还是比较稀少的，主要是陕西的中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仍然有比较集中的降水，特别是陕西南部不少地方降水明显，像陕西的佛坪、石泉、宁陕都是有明显的降雨落下。那么今天白天如果说这个降水是从四川向陕西推进，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 降水就会继续的向东向北推进，向山西、河北很多地方也会出现降雨。也就是说今明两天呢，西北地中部往东一直到华北南部、黄淮北部是有一轮降水过程的。此外的话，下周二三贵州的北部、重庆、湖北的 西南部、湖南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也会有重到大雨，局地暴雨。展望后期在下周四到周日，江汉、江淮、江南西部以及北部，还有西南地区，还会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那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提醒华西地区的朋友们，降水频繁，大家还是要多留意各地临近最新的预报，一定要注意安全。清晨，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5: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指数百人死伤。
3: 美国总统表示，有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专家认为，美国介入将会使中东战局升级，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总统称，泽连斯基已经成为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专家认为，美方表态希望迫使乌克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5: 加沙民众痛诉加沙停火协议只停留在纸面，冲突从未平息。多国举行示威活动支持巴勒斯坦。英国媒体批评加沙冲突三年，西方的规则秩序只剩下虚伪。稍后您还将收听到
3: 2026年 北极圈论坛北极关注度升温，国际合作重要性凸显。中美专家表示，北极有望成为两国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领域。
5: 体育方面，郑钦文今晚冲击中网女单冠军，张帅下午冲击女双冠军。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演变，北极地区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当地时间10月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 吸引了来自全球约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名代表参加， 围绕北极航运、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来听总台记者郝丽发回的报道。
0: 威诺尔大学北方物流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号，北极东北航道过境航次数已与2025年全年持平。今年以来已有104艘船舶通过该航道，预计全年可能达到150艘。随着北极海冰减少，东北航道的商业开发潜力日益显现。从中国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经由东北航道航行约需20天，而经苏伊士运河则需要约36天，运输时间可缩短近一半。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张建平表示，
6: 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的北极圈论坛上，那么航运已经变成了与会的嘉宾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呢，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呢开辟新的商业航道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商机。
0: 北极航运的发展只是全球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个缩影。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在本届论坛上也受到高度关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成为讨论内容。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地区正面临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锦祥认为，
8: 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像一些传统的议题，像环境治理啊、气候变化，他们都会多问一句，这个在安全问题上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这个其他的域外力量在北极的存在感有一定的警惕。那么这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新变化。
0: 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但气候变化仍然是北极地区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北极国家，也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参与受到与会代表关注。近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在冰川、冻土、气候变化监测及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研合作。北极圈论坛大会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对中国的做法表示赞赏。
10: 十多年来，中国在北极和极地科学研究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我认为中国的极地研究机构以及研究第三极地区冰川的青藏高原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了解地球冰雪覆盖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3: 在本次论坛上，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专家学者认为，两国在北极科研、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存在务实合作空间，北极有望成为双方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重要领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郝小丽的报道。
0: 大会期间，由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和中国同济大学共同主办的北极地区的中美关系合作前景编会上，中美专家围绕北极地区合作前景及未来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合作虽然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分歧，但科学研究、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仍为双方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如何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保持对话，推进务实合作，不仅关系到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也可能为中美探索更加稳定、可预期的相处方式提供借鉴。中国同济大学教授潘敏说，
11: 北极呢是可以成为中美呢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个试验场。通过这个科研航运安全、能源转型啊，以及多边机制，把竞争呢控制在一个可管理、可管控的一个范围内。同时呢，我们再保留一些务实方面的一些合作。
0: 美国北方研究所执行主任伊恩认为，北极不应成为零和竞争的场所，而应成为中美双方建立互信、探索合作的平台，并为其他领域的合作积累经验。对此，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北极科学主任亨利表示赞同。
12: 相比中美之间讨论或存在竞争的其他议题，北极事务涉及的利害关系相对较小，压力也较轻。正因其处于核心利益范畴之外，压力会小一些。我认为北极是探索合作的绝佳领域，双方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13: 权威，专业， 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5: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从能对话走向能办事，能替用户订票、管理手机、操作软件的智能体加快落地。与此同时，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引发全球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14: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三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八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1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4: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 20.8 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 20.5 摄氏度的原纪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纪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5: 印度尼西亚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来准备应对这场灾难。来听详细报道。
14: 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新加坡遭遇烟霾天气，给不少到访当地的游客出行观光带来直接影响。一名游客说，
15: 现在整个城市的能见度很低。作为游客，我们本来想拍天际线风光，但是目前看，烟霾的影响很大。另外，如果长时间暴露在户外，我们身体会受到什么影响？我真没想到今天的天气会是这样。我看到有一些人佩戴了口罩，我可能也应该考虑一下。
14: 10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发出警告称，由于来自印尼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未来空气污染指数可能继续恶化。 由28个政府机构组成的新加坡烟霾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会议，并准备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便在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时实施。新加坡政府表示，一直与印尼方面保持沟通，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帮助。
3: 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经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了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经实行高度戒备状态。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4: 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目前，熊伤人事件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仅9月就有6人因此死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度假基地和自然保护区关闭。过去2个月，据统计，发生在俄罗斯的熊伤人事件已造成20人死亡。对于西伯利亚的居民而言，那里发生的熊伤人事件最为频繁。熊伤人事件幸存者维克托·谢利格耶夫告诉记者：
16: 我被熊咬了3口，3处骨折，它撕咬的时候把我下巴都扯脱了，这一切都是我在清醒状态下经历的。
14: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至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了2.3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俄罗斯动物学家米哈伊尔·克列奇马尔表示。
17: 俄罗斯从本世纪初开始带着幼崽的母熊，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因为人们不再驱赶熊，不再猎熊，熊也失去了对人类的恐惧。而现在熊的食物又出现了灾难性的短缺。
18: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5: 近日公布的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盲文和手语的相关知识。
19: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0: 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其中手语是因听障人士交际需要而产生的，包括手指语和手势语。手指语是用手指的指示变化代表字母，按拼音顺序拼出词语，而手势语呢，则是由自然手势和人为手势结合而成，是在有声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就像汉语有各地方言一样，手语也存在着不同的地方手语。1958年，聋人手语改革委员会成立，开始进行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和手语词汇研究。之后，我国相继出版了《聋哑人通用手语图》和《中国手语》等工具书。那么，盲文就是专为盲人设计、靠触觉来感知的文字。1829年，法国盲人路易·布莱叶发明了用6个凸点组成的符号体系，以点数和点位的不同来区分不同符形，可变化出63个图形符号。这套体系也是现代国际普遍使用的盲文形式。而我国最早使用的通用汉语盲文是康熙盲字，这套方案是以2套盲符的排列组合代表408个音节，因此也被俗称为408。1953年起，我国开始普遍推广以普通话为基础的现行盲字。1975年，盲文工作者又提出盲文改革，之后历经10几年的探索，最终确定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2018年，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作为语言文字规范发布，并自当年7月1日起实施。 自此，手语和盲文在我国拥有了通用语和规范字。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决赛日，在刚刚结束的女双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0-2不敌加拿大选手达布罗斯基与巴西选手史蒂芬妮的组合，获得亚军。那么今晚的7:30女单决赛将在中国选手郑钦文和以中立球员身份参赛的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之间展开。有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妍妍。妍妍你好。
21: 主持人你好。
3: 请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比赛吧。
21: 好的，那么刚刚结束的这个女双决赛呢，非常遗憾啊，就是张帅和这个希尼亚科娃没有能够说获得这个冠军的这样的一个头衔了。那当然对张帅来讲的话，他本来也是首次杀进到中网的女双决赛啊，那么和这个首个中网的女双冠军，也是有这个应该说是一步之遥吧。那对他来说，可能这种遗憾的感觉会更加的这个深一点啊。不过对张帅来讲的话呢，这个赛季他实际上在这个双打赛场，其实包括单打赛场上面都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就。那对于一个37岁的老将来讲，他今年又拿到了这个大满贯的这个女双的冠军，然后在这个巡回赛的女双和女单的比赛当中呢，也都有过非常高光的战绩。然后在之前的这个亚运会的比赛里面，他还拿到了女单的银牌啊。那么这是中网啊，又杀进到这个女双的一个决赛，拿到了亚军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年龄的球员来讲的话呢，他在不断的往前走，这一点本身就是特别能够激励年轻人，同时也是激励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球迷们的。那当然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女单的这个决赛当中呢，我们就要迎来就是郑钦文和这个安德烈娃的这一场比赛了。当然对于郑钦文来讲的话呢，他在中网是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那就是作为首位的挺进到中网女单决赛当中的这个中网协的这样一个球员啊，那么也是刷新了整个中国网球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而他在决赛当中要面对的这个安德烈娃呢，他以前并不是说没有交锋啊，他们之前在中网2024年的中网就曾经有过一次交手，而在那场比赛当中呢，这个郑钦文是获胜的啊。而且那场比赛这个结束之后呢，这个安德烈娃在这个情绪上显然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但是那个时候的安德烈娃和现在的这个安德烈娃其实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不同。那么当时的安德烈娃呢，还是属于初出茅庐、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只有10几岁。那么现在的这个安德烈娃，经过这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他不但是已经是背靠背的获得了1000赛的这个冠军，也已经是加冕了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冠军头衔。那就是在今年的法网当中，他是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的啊。那么整体来讲，安德烈娃他的这种打法呢，应该是他的跑动非常的积极，另外他对于这个比赛的这节奏的这个把握，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长。另外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呢，他的打法也是比较主动的。虽然说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防守反击型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吧，但他整个的底线的稳定性是很高的。在对阵这样的球员，你在进攻方面是一定要做到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感，同时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呢，对郑钦文来讲的话呢，他在本届中网一直在战术上面都是要求自己能够做得更加的有主动性，更加的有这个进攻性啊。那么当这个看到机会出现的时候呢，他都往往会选择说我去下手打制胜分啊。这是他在今年中网，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两场比赛吧，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提升啊。那么对于安德烈娃来讲的话呢，那么郑钦文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显然对他也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威胁性的。那么赛前其实两个球员都认为就是对方是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对手。那么包括这个郑钦文的主场优势啊，也是有这个安德烈娃是认证过的啊。对郑钦文主场优势确实也不是一个就是可有可无的这样一个因素，他在过去几场比赛赛后他都强调过这一点，他说他非常的希望在这个主场观众面前有好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即便是自己可能身体有点问题，他也会这个选择坚持下去，选择战斗到底啊。对，今天的这场女单的决赛呢，当然对于这个中国网球来讲它是具有这个历史的意义的。对于郑钦文本人来讲呢，在经历了这么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赛季啊，经受这么多的这样伤病的困扰之后，那么能够在自己的主场，在中网，在1000赛的这个决赛里面，那么来争夺自己首个这个中网的女单冠军啊，对他来说也是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样的一场比赛的展开。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妍妍为我们带来的前瞻。
7: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5: 北京时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 17.99 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指尖。
9: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8: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

0: 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希腊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号数据显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有活动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应优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军事扩张。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8号至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北极圈论坛2013年由冰岛时任总统格里姆松发起，每年10月在冰岛召开大会，是全球重要的北极事务国际对话平台。美国司法部10号说，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 CNN 等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白宫暂未就此事发表意见，5家当事媒体也未做回应。据多家媒体报道，所罗门群岛一艘客船9号早因发动机故障滞留海上，船上90人被困至今。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11号清晨突发洪水，目前已经造成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被冲毁。据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的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110多人失踪。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大，我是香怡。
7: 周日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在刚刚结束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昱是以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了冠军。那么，这也是继2025 WTT 中国大 大满贯女单夺冠之后呢，她是成功卫冕。当然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整个比赛过程啊，很多朋友都说一定要给曼玉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7: 嗯，那其他方面我们还会关注到日本安保三文件或加入引进核潜艇表述，核潜艇这三个字写进日本步步为营的危险试探。那么日本究竟想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同时我们来关注说，跨越6000多公里，歼十六编队是远赴埃及参加联训，和西方先进战机开展实战化的博弈，不同机型的空战思路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飞行员们到底有哪些体会与收获。当然很多军迷朋友们大家也挺关注的，针对这种超长飞行啊，歼十六到底如何是跨越山海安全抵达埃及的。
7: 嗯，那同时我们还会关注到钢笔还有纸质笔记本还有黑胶唱片胶片刺绣最近一段时间又火了，全球复古消费兴起。那么这些传统消费为何打动年轻人，也来问问大家，在 AI 时代您还会为他们买单吗？以上的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场比赛啊。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王曼玉是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了女单冠军。那么面对对手的削球和多拍的防守，王曼玉应该说是耐心寻找进攻机会，在第二局呢是启用轮换发球法后呢，继续是稳住了局面，直落4局登顶。
7: 嗯，那四局的比分我们也是给大家说一下哈，是11-2、11-8、11-3以及11-9。那么首局呢，王曼玉是迅速进入了状态，通过落点的调动和连续正手进攻占据主动权。2-1领先后，她是连得8分，以10-1拿到局点。虽然佐藤桐追回1分哈，但是王曼玉随即通过连续进攻得分，以11-2先下一城。
2: 那在第二局呢，王曼玉是在0-2落后的情况下是连拿4分反超，随后那是逐渐建立8-5领先。佐藤桐呢也是加强了突袭和主动进攻，连追3分扳成8-0。那关键时刻呢，王曼玉是顶住对手的发抢反击得分，9-80，比赛启用轮换发球法。王曼玉好像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啊，就是虽然第三裁判一直在那数数，但是他呢依然是按照自己的节奏，随后连拿2分，以11-8再下一局。
7: 嗯，那么再来到了第三局，双方开局是战至2-0，王曼玉随后呢是逐渐拉开了差距，4-3领先之后，她连续得分，迫使佐藤桐在3-6落后的情况下是请求了暂停。暂停也没有改变局势哈，王曼玉是继续通过进攻施压，并多次顶住对手的反击，从4-3起是连得7分，以11-3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领先。
2: 那到了第四局呢，王曼玉是再次从0-2落后追起，连拿4分反超，并一度是取得了6-3领先。佐藤桐呢也是挺顽强的啊，追至到了7-0，王曼玉则在关键分上继续保持耐心，以11-8拿到2个冠军点。对手挽救首个赛点后呢，王曼玉在自己的发球轮持续进攻，经过多拍较量兑现第二个赛点，以11-9是锁定胜局，最终呢是4-0夺冠。
7: 嗯，那我们说佐藤桐他是一个削球手哈，这个乒乓球的削球是一种利用球拍摩擦力切削击球的一个技术，具有这个球速慢、弧线长啊，这个球下旋等等的特点。那这种打法是主要通过旋转和落点的变化来威胁对方，属于这种防守技术的一种。
2: 嗯，所以呢其实对于打这种削球手来说呢，对于曼玉来说，首先呢他是要判断一下旋转，同时呢还有防守的准备。所以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他对于佐藤桐的这个进攻啊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准备状态的。同时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也用自己的正手进行了更多的回击啊，同时让佐藤桐的心态是渐渐崩盘。当然我们说在面对削球手的时候也特别的考验心态，你得一下一下往回找球啊，不能急哈。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得酣畅淋漓，我们也是恭喜王曼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10月6号，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日本政府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不承诺拥有，但是白纸黑字写进研究。从战后被摁了半个世纪的禁忌，到即将摆上国家安保文件的桌面，日本这一步等了多久，又想走多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这份即将写入文件的方案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时间拨回至1年前，2025年9月，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11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声称，日本应认真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决策。12月，小泉登上美国海军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在军方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内部构造。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7月17号，小泉进次郎在网络节目中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把话挑明，修改安保三文件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2: 短短1年多的时间，这个日本战后几十年都不敢碰的话题被一步步地推到了国家政策修订的门口。这一动向释放出的信号是，日本将完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甚至会打破无核三原则。
3: 作为四面环海、海上交通线漫长的岛国，日本海上自卫队长期维持22艘潜艇的配置，从苍龙级后期型到最新的大鲸型，日本潜艇全面改用大容量锂电池，静音性能在同类型装备中是位居前列的。那为什么还要处心积虑，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发展核潜艇呢？我们继续来听东旭的分析。
1: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就泛起过引进核潜艇的讨论，但每一次都撞上同一堵墙。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而这一次外部风向变了。共同社今年9月援引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相关技术与核动力潜艇存在共通之处，因此对日本研究拥有核潜艇持积极态度。外部的松绑信号恰恰出现在日本国内政治约束松动之时。
2: 日本将核技术、核燃料武器化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呢，就是要拥有核动力作战平台，也就是要研制和装备核潜艇。日本已经在常规潜艇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已经研制并装备了苍龙级 AIP 潜艇、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的潜艇越造越大，但是呢，海上自卫队还不满足，他试图拥有攻击型的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啊，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那么已经被日本视为先发制人的偷袭作战平台，因为它可以在水下悄悄地航行很长时间，然后呢到达其他国家的周边区域突然地发动攻击。那第二步呢，就是要把日本储存的大量的核燃料转化为可以在军事领域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级别的核燃料。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核最重要的元素是钚。说到这里啊，有必要把另外一本账摆在台面上。根据日本内阁2025年8月发布的2024年度日本钚管理状况报告，日本在国内外管理的分离钚总量大概是 44.4 吨，其中啊，在日本国内存放了大概是 8.6 吨，那么存放

0: 在英国的这个分离布呢，大概是 21.7 吨，在法国存放的分离布大概是 14.1 吨。那么总量 44.4 吨是什么概念？日本政府多年来公开承诺啊，不保有用途未确定的布，但呢十几年过去了，其中大量的库存依然没有明确的消化路径。日本核电大规模停摆的年月里，那么这样的一个存量啊，是不减反增的。我们再换一把尺子量，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给出的标准，8公斤分离布就可以造一枚核武器。那么以此计算，仅日本国内的8.6 吨理论上就足以制造上千枚的核武器。如果把存放在英国和法国的 35.8 吨都算上，总量达到 44.4 吨，理论上呢，制造核武器的总数就会超过5000枚。如果参考二战末期，也就是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的那枚布弹，那么当时呢，这个胖子所使用的是6公斤的布，当量大概是 2.1 万吨。那么这笔账啊还要更大，理论上啊就可以达到制造7000多枚长崎级别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民用反应堆产生的反应堆级的布，在国际防扩散领域的权威评估当中，同样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那么材料的等级呢，其实它是挡不住武器化的，而日本恰恰是 NPT 无核武器缔约国当中唯一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级布、拥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的国家。青森县的六所村的后处理工厂正在力争本年度内完工，一旦运转，每年可以再分离出8吨布。按照上面的标准，一年新增的量就够上千枚核武器所制造啊，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核材料的总量。那么材料、技术、设施、制造核武器的三个前提，日本已经攥了几十年。中国外交部今年四月发布的关于日本拥核问题的工作文件当中，对此有一句定性：日本拥有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
1: 核潜艇是日本核松绑器具中成本最低、包装最容易却最能撬动战后体制的一步。所谓不排除任何选项，排除掉的恰恰是对战后和平承诺的敬畏。这一步真迈出去会带来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2: 专家表示，核潜艇不是核武器，它不直接触碰无核三原则的条文，争议最小，阻力最小，还能用保障艇员安全、长时间水下巡航这样的防御性话术来包装。
0: 日本如果拥有核潜艇，将大幅提升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特别是先发制人军事打击能力，这也会压缩周边国家的战略纵深，打破现有的海上力量平衡和地区战略平衡，这势必引发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反制，刺激地区进一步扩充军事力量，增加核军备竞赛以及核扩散风险。
2: 按照日程，专家会议最早11月下旬汇总报告，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届时核潜艇议题会不会写入其中，不运进条款会不会松动，第一块试金石将很快揭晓。
0: 核而不核，嘴上标榜和平国家，手里却囤着足以制造数千枚核武器的布，潜图问鼎，一年多步步为营，把半个世纪的禁忌话题切换成代议话题，铤而走险，法律红线、主流民意、地区风险，三重关隘摆在眼前，偏要闯关夺隘，三个词写进了这场危险的试探。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新闻。10月11号在北京参加明德战略对话2026的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理查德·卡普兰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其背后原因深刻且复杂。中国作为重要大国，在区域和全球性多边机制中为管控冲突、应对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Lack of opportunity within countries has been a factor that has driven conflict.
7: 国家内部缺乏发展机遇，一直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同时也

0: 组织当中积极发挥作用，包括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组织，持续且有力发挥重要作用。我认为这非常值得称赞。
1: China is an active member of many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reg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at have played and can play an effective role,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to be commended.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的话题。世界自然基金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自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监测到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下降了 73%。 尽管近年来人类对绿海龟、野生老虎等单个物种的成功拯救带来了曙光，但专家指出，仅靠救起个别物种无法遏制生态系统的整体恶化，要从根本上扭转危机，必须推动能源与经济体系的深刻重构，迎来生态自我修复的正面拐点。世界自然基金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的50多年里，全球多项拯救濒危物种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绿海龟从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降级为无危，非洲南部象群规模保持稳定并有所增长，全球野生老虎的数量从2010年的约3200只恢复到了2025年的约5700只。一度濒临灭绝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蓝鳍金枪鱼种群数量也在严格的配额管理下逐步增加。
3: 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科学家丽贝卡肖：
4: These are phenomenal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3: 这些是历经数十年才取得的非凡保护成果，是希望的具象体现。我们用希望这个词，是因为从心理学的严谨定义来讲，希望意味着你拥有目标，拥有实现目标的可行路径，拥有付诸行动的能力，并且在进展停滞时拥有坚持下去的韧性，能够顺应变化做出调整。回顾过去几十年全球相关物种的经历，它们从濒临灭绝一步步接近种群恢复。
2: 然而，仅仅拯救单个物种，并不足以阻挡全球生态整体恶化的步伐。
5: 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分会首席科学顾问麦克巴里特
6: ：The rates of decline that we're looking at have essentially been remarkably steady.
5: 自1970年以来，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速度基本保持稳定，逐年持续减少。这一趋势导致脊椎动物种群规模平均减少73%。我们确实看到，只要开展协同保护，个别物种有望恢复，这是非常积极、鼓舞人心的成果。但这和在整个生态系统层面阻止大自然持续衰退是两码事儿。我们之所以对这场持续的衰退深感担忧，是因为问题远不只是单个物种的存亡那么简单。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导致大自然衰退的核心体系，包括粮食、能源、金融、生态系统存在触发恶化的负面拐点，而经济系统有机会迎来正面拐点。只有经济系统到达正面拐点，我们才能避免大自然生态系统崩溃。好消息是，能源领域已经跨过正面拐点，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势不可挡，必然发生。
2: 专家表示，除了能源系统之外，农业与粮食系统的转型同样是这场系统性变革的重要一环。
4: A lot of the changes we're looking for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3: 农业要想可持续发展，需要做出大量调整，包括恢复土壤肥力，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保护淡水水源，种植营养充足、就近供应的粮食。这套体系十分复杂，变革需要时间，但如果配套充足资金，精准施策，整个系统可以加速转向更可持续的状态。
4: With financing, can accelerate to a more sustainable state.
2: 专家表示，从拯救单一物种的希望到能源转型带来的系统性突破，人类正在寻找一条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修复相结合的全新路径。唯有加速这种结构性变革，才能为地球生命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恢复动能。
7: 北京时间1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稍后回来，我们将为大家关注到跨越6000多公里，歼十六编队远赴埃及参加联训，不同机群空战思路有何不同？飞行员有哪些体会和收获呢？我们一会儿来关注。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

0: 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年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技术。伊斯拉米说，伊朗将继续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滞。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冲突。对此，伊斯拉米表示，美国的威胁并非新鲜事。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的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110多人失踪。总台记者11号获悉，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当天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经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据尼

0: 布尔警方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11号清晨突发洪水，目前已经造成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被冲毁。尼泊尔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山洪由库尔喀县的山体滑坡引发，灾害发生后已经通过直升机将36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当地时间1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与多名政府部长举行的校园安全专题会议上表示，近期波兰校园接连发生暴力事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相关事件由一个有组织大规模的团体策划，但网络活动可能对青少年行为产生影响。图斯克强调，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依靠警方或采取极端的网络审查措施，需要警方、政府部门、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参与。美国纽约民众10号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据多家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今年7月，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的人工智能模型曾向费城警方网站提交了一条虚假的未破命案线索。费城警方表示，在安特罗匹克近日向其发出通知之前，对此事并不知情，该事件不可接受。警方强调，科技公司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避免其系统向执法部门提交虚假信息。体育方面，在11号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彤，夺得冠军，成功卫冕。昨天，王曼昱还搭档蒯曼拿下该赛事女双冠军，同样实现卫冕。在11号进行的2026中网女双决赛当中，赛会头号种子悉尼亚科娃张帅收获亚军。2026年世界柔道锦标赛个人赛10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结束，中国队派出5男9女共14名选手参加本次柔道世锦赛个人赛。王楠在女子57公斤级比赛当中并列第7，为中国队本次个人赛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4: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军事话题。在一个多月前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不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地区重塑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与国防工业的认知。
4: 歼16飞行员埃及联训归来，也是和西方先进战机进行了现实博弈。那么不同机型空战思路到底是什么？飞行员有哪些体会和收获？跨越6000多公里，歼16如何安全抵达埃及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里是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首个训练日，就上演了精彩对决。
6: 很激动，但是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5: 姚健，26岁， 此次联训歼16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
7: 一对一的异形机近距训练，在国内你经历过吗？
6: 我没有经历过。
5: 首个训练日训练科目设定为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派出歼16战机与埃方阵风战机、米格29战机展开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魏月新当天负责在塔台指挥。
8: 他的近距能力确实要强，就是飞机的机动性确实要强啊，一半是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5: 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与歼20、歼10C 共同构成我国空军当前三大核心主力机队。而埃及方面派出的阵风战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西方顶尖战机。歼16与阵风同框实属罕见，这次联训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外的媒体、军事爱好者的关注。在贴近实战的条件下，双方依次完成中距拦截和近距缠斗等训练科目。在真实的空中博弈中，飞行员切身感受到不同机型的空战思路。
6: 对方参加这次近距格斗的飞行员是一个资深的武器教官，他的技术水平肯定是相当之好的。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因为当时我们需要改一些很小设置，甚至他就说，哎，你只需要会改这些东西就够了。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啊，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他表示他也没有想到我是前舱，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所以他也主动与我握手，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5: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去年中国空军派出歼10C 战机，今年派出歼16战机，是联训升级的直观标志。同样的，埃及也在去年米格29战机的基础上派出麾下最为精锐的阵风战机，这也是歼16首次成体系走出国门。中国空军还派出运油 20A 加油机、空警500预警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
8: 这是有压力的，歼16又是第一次跨出国门这么远的距离，要展示到非洲去，要展示到阿拉伯国家，所以说不能在整个任务中出现问题，就是展示我们中国空军的形象。
9: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尤其是我们在经过某些特定地区的时候，有些国家不会让我们下降高度，所以说我们可能在接近10000米的高空需要高空加油。
6: 所以我也会想着说，把这个空加油技术练好，这样可能自己被选拔上的几率会大一些。
5: 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出发之前，我方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训。胡敏，此次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
9: 因为两地的时差是不一样的，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时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而且这个，我们训练不仅是歼16，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10: 猛猛练。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然后也要统计我们的对接成功率啊，等等等等等等，针对你个人的技术的一些呼皮动作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整改。你要想很快的适应这种长时的节奏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就加强了这个长时的训练啊，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啊，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
5: 此次航程途经巴基斯坦、阿曼、沙特、 以及地缘环境复杂的敏感空域，需要与多方反复协调。北京时间8月18号上午9点，歼十六编队从西北某机场出发，飞往境外机场。
6: 因为我们的

0: 飞行轨迹也是一路从东往西的，相当于一直追赶着太阳，这就导致了太阳相对于我们的风挡上的光线位置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但是由于这个临近黄昏，太阳可能就在这个水平面稍往上一些，刚好和那个我们的加油锥套处在同一条直线上，这就导致我们观察不了锥套，控加油的难度成倍的增加。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把精准的把那根线给穿过去，这个难度比较大。我们还是凭借我们工业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进行空加油。
1: 又经过近五个半小时的飞行，歼十六编队终于落地埃及。此刻北京时间已是8月19号凌晨2点，从出发算起已经过了17个小时。
2: 等真正飞过红海上空，然后进入埃及境内，看到尼罗河的时候，就感觉到啊，终于到了。然后落地以后，那种心情终于可以下来上厕所了。
1: 8月26号，第三个训练日，训练科目由之前的单机对抗、双机对抗升级为多机对抗，4对6超视距空战。我方派出4架歼16，埃方派出2架阵风、4架米格29。尽管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我方同步升起了1架空警500预警机，进行体系化作战。空警五百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任务，对常规目标进行监视、跟踪、识别，是空中指挥的重要枢纽。当天，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五百升空。
3: 第三个飞行日主要进行了 DCA 啊，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啊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4: 您跟歼十六是怎么配合的？
3: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2: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可能是这个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4: 落地之后，你跟飞行员有接触吗？
0: 第一时间就是要我们的飞行数据进行融合，融合之后再集体讲评，进行这个复盘。
2: 晚上9点半，他们飞行员还在找我们，然后想着跟我们交流当天的空战情况。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1: 8月31号，第五个训练日，训练科目再度升级，来到体系对抗的环节，8对12混编空战。我方歼十六与埃方米格两九、幻影2000组成红方编队，埃方米格两九与我方歼十六组成蓝方编队。双方队伍既有中方飞行员，又有埃及方飞行员。
0: 布置任务的过程中，进行共同提高，取长补短，达到共同进步的这个目的。
1: 此次连续设置5个训练日，从第一个科目开始就直接进入空战战术、制空作战等高阶实战科目，而不是传统的基础适应性训练。有评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埃双方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实战化训练水平。中国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联训期间，我方还与埃方配合运油 20A 多次为阵风米格两九进行空中加油。
2: 埃方就米格两九的这个伙伴加油，所以他们很珍惜这次的联训机会，包括这个加油的成功率啊，加油的这种动作呀，可能没有我们加的那么顺畅，但是他们的进步也很快，到最后以后他们的成功率提高也非常快。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光称赞我们的技术，他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歼十六包括霹雳15导弹很厉害。我能感受到他那个眼神里边就是实际感受，就对咱们国家发展是竖大拇指。
1: 随着联训进入尾声，双方飞行员也愈加熟悉。
0: 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 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

0: 蹩脚的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比如说他给我展示他家养的猫，这也是我去埃及一趟交到的朋友。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结束后，歼16编队没有立即回国，直接转场到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十六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0: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交流促进彼此的理解。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话题，10月9号至10月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多国城市代表、国际组织代表、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百余名嘉宾齐聚洛阳，共话古今交融的文明城市发展新范式。我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吴红一、肖叶的报道。
4: 本次活动以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为主题，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阿根廷、阿尔及利亚等10余个国家的90余名市长、市长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意大利塞斯托圣乔瓦尼市市长迪斯特凡诺罗贝托说，
5: 这次活动主要聊文化遗产，意义重大，全世界各个城市在这里交流经验，有的城市正在做文化遗产活化，还有一些城市已经把文化遗产开发好了，大家在这里交换想法，一起探讨文化资源盘活之后怎么靠旅游和文旅宣传带动经济，借此给市民完善各类公共服务，同时推进城市更新，不少城市已经有了成功案例。
4: 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走进龙门石窟、洛邑古城和重点制造企业，通过情景对话的形式，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更新等议题深入交流。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市市长谢尔盖·瓦列里耶维奇·切尔特科夫说，
6: 我非常期待和中国城市的合作，因为你们的工业和创新潜力非常好，一切都在强劲的发展，我们的企业也在走同样的路，我希望今后能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这样我们就能更密切的互动。
4: 在世界市长对话洛阳主活动现场，与会中外市长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同时洛阳与多国城市围绕有城结对、产业合作、文旅互通开展深入对接，推动对话成果转化为务实合作。
3: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也就是10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出台多项举措，拓宽青年就业渠道。国家将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5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7: 155时期，国家将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通过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等模式，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
8: 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专门岗位从业者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面向院校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的素养。同时呢，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推进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建设，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7: 15/57，国家将建设一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实训基地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围绕提升技工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3: 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15/57，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
7: 14/57，我国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今年以来，又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下一步，国家将紧跟产业岗位的变化情况，完善职业分类、职业标准和新职业的发布制度。
9: 紧紧盯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型的领域，征集新的职业信息，不断畅通各行各业、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申报的渠道，将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一些新型的岗位及时的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的就业。
7: 15/57，国家计划制修订200个以上的国家职业标准，依托新职业标准，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支持企业培训机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把新职业纳入到技能人才评价范围，带动更多劳动者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职业。
3: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哈，像是钢笔、纸质笔记本、黑胶唱片、胶片、刺绣，这些我们认为是停留在上个世纪年轻人生活中的火爆单品，在如今的 AI 时代下再次迎来了春天。那么这些传统的物件为何能够打动年轻人，也来问问大家，您还会买它们吗？
10: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唱片行业的情况啊。根据美国唱片业协会数据，2026年上半年美国实体音乐收入是增长 25.9%， 其中呢像 CD 啊销售收入增长 58.6%， 黑胶销售收入增长 17.7%。 像大家熟悉的这个华纳音乐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实体音乐收入增长 15.1%， 结束了持续多年的增长瓶颈期。
3: 那同时呢，有很多热爱摄影的朋友们哈，在有智能手机的同时又开始用上了胶片。行业的统计显示说，2020年至2026年全球胶片的批发订单量增长了127%，仅2025年欧美市场就有312家新的冲印店开张了。
10: 那买家说也越来越年轻啊，在北美和欧洲胶片相机的购买者当中，42%年龄是在35岁以下。其中呢，很多人此前没有用过胶片机，就想尝试一下它所拍摄出来这个效果到底如何。
3: 对，除了这个拍摄的这个工具呢，我们看到这个书写工具也是在翻身，在2024年全球出售的钢笔，这个统计说超过了1500万支，超过30%的买家要求定制刻字或者是笔尖改装。那伴随着钢笔的回暖呢，还有像是纸质笔记本，有评论说哈，这个纸质笔记本不能搜索，不能云同步，更不能一键生成会议纪要，但正是因为写下了每一笔都擦不掉，它反而成了更加温暖的记录了。
10: 没错，同时呢，像织毛衣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是70年代人的专属啊。而说现如今呢，毛线又成为新手刺绣涨幅最猛的单品哈。预计啊，说全球2034年，就像这个全球编织与钩针的市场规模要达到179.3亿美元。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3: 就是在 AI 时代呢，用 AI 节省出来的时间，大家回归到了最基础的这种手搓模式，也是用传统方式记录生活。
10: 但是呢，我觉得同时觉得，就是这是传统消费自身魅力之所在啊，就有点像之前我们说的有线耳机、有线鼠标，一直在市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它的稳定以及不易消失的特性，也成为人们购买非常重要的选择之一啊。而且其实很多人呢，大家伙儿就会对于内心世界的这种回归，对于创意产品的手工编织，对时光流转的记录，都在人类的创意世界当中不断延续着。所以不要担心 AI 会取代什么。
3: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10: 明天再聊。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 Energy 能源。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湾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南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 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5: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2: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7: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0: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2: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 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8: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2: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9: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11: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10: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2: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再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1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 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1: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3: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14: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15: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13: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16: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13: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5: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13: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 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7: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13: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

0: 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美国方。

0: 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4到21度；上海晴转阴，18到26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4度；广州晴，22到32度；深圳晴，24到32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5到29度。未来三天，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与此同时，西南地区阴雨将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仍将持续。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务需求增长。
1: 环球事件，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美国总统称美军可能下场。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5: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袭击。来听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 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接下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特朗普10号表示，泽连斯基已成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我们来听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当地时间9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而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看来，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4: 毫无疑问，这意味着俄方将获得更多资金，这将用来给我们带来苦难，这只会助长普京的气焰，让他有能力发动更多战争。
3: 就在9号美俄宣布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的同一天，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刚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了会晤。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他对美俄在此时达成协议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个总统了。
5: 泽连斯基原本有很多次机会解决这场战事，很多很多次，但他选择拒绝，情况非常困难。我跟他说过，你想怎么做都行，但别打炼油厂，目标多的是，别打炼油厂。结果他还是打了。你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吗？我建议他们换一个新领导人，一个能达成协议的人，因为他本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些原因，他就是不做。
3: 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天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英乌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6: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司法部10号表示，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 CNN 等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来听详细报道。
7: 纽约时报援引6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司法部官员9号联系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福克斯新闻频道，要求这5家媒体提供与白宫电视记者联席团相关的通信记录和材料。据路透社介绍，这5家媒体组成白宫电视记者联席团，轮流组织美国总统活动的报道，分担相关报道费用，并与全美各地的其他媒体共享素材。司法部发言人埃米丽·科温顿10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司法部反垄断司开展调查，旨在确定这些新闻机构是否违反了舍曼反垄断法。白宫暂未就此事发表意见，5家当事媒体也未作回应。特朗普9月1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CNN、 MSNOW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禁入令立即生效。次日，白宫将这3家新闻机构的多名记者拒之门外。为表声援，上述白宫电视记者联席团的5家成员媒体同月21号集体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报道，此举持续4天。
2: 世界卫生

0: 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据俄方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女性工作人员2号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世卫组织表示，据俄方卫生部门通报，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对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其接触者的检测也未发现高威胁病原体。这名工作人员所在的实验室未发生生物安全事故，且未发现与该病例有关的新发严重肺炎病例。公报强调，根据俄方已提供的信息，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仍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即导致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世卫组织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世卫组织将继续监测这一情况，并在获得更多信息时评估任何潜在的公共卫生影响。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先后发布多份通告，指出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接受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该机构否认存在第二例病例，称所有与死亡患者有接触的人员都已结束医学观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从能对话走向能办事，能替用户订票、管理手机、操作软件的智能体加快落地。与此同时，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3: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8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0: 印度尼西亚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新加坡遭遇烟霾天气，给不少到访当地的游客出行观光带来直接影响。一名游客说，
4: 现在整个城市的能见度很低，作为游客，我们本来想拍天际线风光，但是目前看烟霾的影响很大。另外，如果长时间暴露在户外，我们身体会受到什么影响？我真没想到今天的天气会是这样。我看到有一些人佩戴了口罩，我可能也应该考虑一下。
3: 10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发出警告称，由于来自印尼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未来空气污染指数可能继续恶化。 由28个政府机构组成的新加坡烟霾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会议，并准备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便在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时实施。新加坡政府表示，一直与印尼方面保持沟通，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帮助。
2: 再来关注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措施。来听详细报道。
3: 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目前熊伤人事件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仅9月就有6人因此死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度假基地和自然保护区关闭。过去2个月，据统计，发生在俄罗斯的熊伤人事件已造成20人死亡。对于西伯利亚的居民而言，那里发生的熊伤人事件最为频繁。熊伤人事件幸存者维克托·谢利格耶夫告诉记者，
5: 我被熊咬了3口，3处骨折，它撕咬的时候把我下巴都扯脱了，这一切都是我在清醒状态下经历的。
3: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至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了2.3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俄罗斯动物学家米哈伊尔·克列奇马尔表示。
6: 俄罗斯从本世纪初开始带着幼崽的母熊，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因为人们不再驱赶熊，不再猎熊，熊也失去了对人类的恐惧。而现在熊的食物又出现了灾难性的短缺。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0: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演变，北极地区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地时间10月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约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名代表参加，围绕北极航运、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小丽发回的报道。
9: 10月9号，挪威诺尔大学北方物流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号，北极东北航道过境航次数已与2025年全年持平。今年以来，已有104艘船舶通过该航道，预计全年可能达到150艘。随着北极海冰减少，东北航道的商业开发潜力日益显现。从中国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经由东北航道航行约需20天。而经苏伊士运河则需要约36天，运输时间可缩短近一半。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张建平表示，
10: 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的北极圈论坛上，那么航运已经变成了与会的嘉宾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呢，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呢开辟新的商业航道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商机。
9: 北极航运的发展只是全球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个缩影。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在本届论坛上也受到高度关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成为讨论内容。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地区正面临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锦祥认为，
11: 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像一些传统的议题，像环境治理啊、气候变化，他们都会多问一句，这个在安全问题上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这个其他的域外力量在北极的存在感有一定的警惕，那么这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新变化。
9: 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但气候变化仍然

0: 是北极地区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北极国家，也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参与受到与会代表关注。近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在冰川、冻土、气候变化监测及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研合作。北极圈论坛大会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对中国的做法表示赞赏。
1: 十多年来，中国在北极和极地科学研究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我认为中国的极地研究机构以及研究第三极地区冰川的青藏高原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了解地球冰雪覆盖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盲文和手语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其中手语是因听障人士交际需要而产生的，包括手指语和手势语。手指语是用手指的指示变化代表字母，按拼音顺序拼出词语，而手势语呢，则是由自然手势和人为手势结合而成，是在有声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就像汉语有各地方言一样，手语也存在着不同的地方手语。1958年，聋人手语改革委员会成立，开始进行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和手语词汇研究。之后，我国相继出版了《聋哑人通用手语图》和《中国手语》等工具书。那么，盲文就是专为盲人设计，靠触觉来感知的文字。1829年，法国盲人路易·布莱叶发明了用6个凸点组成的符号体系，以点数和点位的不同来区分不同符形，可变化出63个图形符号。这套体系也是现代国际普遍使用的盲文形式。而我国最早使用的通用汉语盲文是康熙盲字，这套方案是以两套盲符的排列组合代表408个音节，因此也被俗称为408。1953年起，我国开始普遍推广以普通话为基础的现行盲字。1975年，盲文工作者又提出盲文改革，之后历经十几年的探索，最终确定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2018年，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作为语言文字规范发布，并自当年7月1日起实施。自此，手语和盲文在我国拥有了通用语和规范字。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ctopus， 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17.99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 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求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8: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9: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0: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1: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1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3: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8: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拉伯国家联盟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 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宗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为期三天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10号的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闭幕。此次会议聚焦北极地圈全防务、资源开发、气候治理等议题。美国

0: 与其盟友在这些议题上分歧明显，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反映出双方在北极战略部署、政策制定与发展预期上的显著差异，也再度折射出夸大西洋伙伴关系日益加深的裂痕。 波兰内政部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有关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期可能遇袭的情况。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的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 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 厄立特里亚政府10号呼吁联合国对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也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埃塞外长格迪翁8号在会见到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时表示， 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 据毛里塔尼亚通讯社10号报道，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当天签署总统令，任命新一届政府成员，国防、内政等多个部门迎来新部长，外交、非洲合作与海外侨民部长和司法部长等留任。 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 FAXX。 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
3: 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
2: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6代战机 FAXX。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咆哮者，并同F-35C系统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后再次获得美军第6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 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6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达尔美法案， 为FAXX拨款16.9亿美元。 2025年3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 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 项目总价值达数

0: 1000亿美元。 F47 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 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 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 将比它更远。然而 F47 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百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国防部近期宣布了，已经选定了波音公司来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董旭，波音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拿下 FAXX 项目？
2: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现在波音公司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到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就是有高层的支持，那么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海军的第六代战斗机就直接给波音公司了。这样的话呢，波音公司在未来20几年甚至是未来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 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 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 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 不排除 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保证波音百年老店不会倒闭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他要振兴美国制造业那么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1: 波音公司发布了新闻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的进步。那么这个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波音又能否胜任呢？
2: 波音公司当时拿下美国空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项目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和批评的声音，他们都认为波音呢，它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已经没有独立的去设计和生产战斗机了。那么虽然说呢，它的民用的这种大型飞机，包括其他一些辅助类的军用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波音公司拿下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再重新的 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啊。当然呢，如果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啊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100%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了$200亿。那么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董旭，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2: 在未来的战场环境当中啊，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任务呢，首先是保护航母编队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呢，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啊，首先呢要有舰载预警机啊，针对相关的海空环境进行感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确定锁定对方的来袭目标，比如说对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 而把航母上的信息、先进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然后再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本身呢，也会具备更多的信息的共享能力、情报的分享能力和指挥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隐身的舰载作战平台，也就是隐身的舰载机，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航母，甚至要有大型的弹射型航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找双发重型的隐身舰载机。而且舰载机本身它的技术也是很复杂，需要在航空体系方面很完善才能够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在研制和生产舰载机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要有经费和技术去进行支撑，所以在航母体系升级的过程当中，舰载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靠近相关的区域。同样呢，也可以配备小型的这种遥控炮塔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啊，也可以防御自杀式无人艇，或者说呢针对海面上的一些飘雷，它也可以直接引爆。那么大一点的无人艇就变成了无人舰，比如说排水量数百吨或者是上千吨，那么它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和主战舰艇啊，就是有人的海上作战平台所使用的海战武器就比较相似了。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未来的海战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艇无人舰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有的是执行侦察任务，比如说针对水文情况啊，针对海底的地形起伏，针对洋流的情况进行数据的搜集，可以为后续的布雷行动或者说后续这个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大的无人潜航器呢，它不仅可以侦察，还可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呢，就是分为几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小型的水雷，它可以在水下秘密布雷，或者说把这个水雷部署到对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内部。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鱼雷啊，当然携带鱼雷的数量没有大型潜艇那么多，它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内置的方式啊，去使用这个鱼雷针对水下的目标和水面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同样呢，如果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专门的这种发射系统，也可以发射潜射的反舰导弹，或者说垂直发射的潜射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无人机航母啊，它未来的形态可能和现在的两栖攻击舰也不一定是完全的相似。未来无人机航母可能是一种专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就是为了部署更多的无人机去进行设计和建造的。那么是以无人机的使用为主，而不兼具两栖攻击舰的功能，那么它的这个成本可以降得很低，甚至呢可以把它打造成无人平台啊。那么利用无人平台，就是无人的无人机航母，去搭载更多的无人机，执行海上侦察啊，这个海上控制以及对海、对陆、对岛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新的作战平台，无人化作战体系，它对海战模式的一种影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和传统的平台进行结合，但是呢，这个系统，这个子系统是新的。比如说在大型的驱逐舰、护卫舰、航母上可以配备舰载激光炮。那激光炮呢，它这个功率很大，针对无人机这类的目标打击能力很强。那么一些这个战舰上已经开始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打得很远，突防能力很强。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电磁轨道炮和海上作战平台进行结合，既可以用于攻击、支援两栖登陆和岛屿作战行动。同样呢，一些小孔径的电磁轨道炮也可以成为舰载防空反导体系的一部分，它也可以打空中的这种高速来袭目标，也可以打对方的战斗机和无人机。
1: 有关美国海军启动信贷舰载机研发项目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

0: 致。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拉伯国家联盟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也门当地时间10月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技术。伊斯拉米说，伊朗将继续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冲突。对此，伊斯拉米表示，美国的威胁并非新鲜事。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说，27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事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美国纽约民众10号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据多家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今年7月，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的人工智能模型曾向费城警方网站提交了一条虚假的未破命案线索。费城警方表示，在安特罗匹克近日向其发出通知之前，对此事并不知情，该事件不可接受。警方强调，科技公司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其系统向执法部门提供虚假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 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八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六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
1: 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袭击，八名海军陆战人员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三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八名海军陆战人员包括七名士兵和一名军官，属于一个营机登陆队。这八人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八人的受伤信息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二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这一系统七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七月七日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一半受伤人员被归为死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前不久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有8名美军人员受伤。东旭，请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4: 美国这

0: 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他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进行控制。那么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一直部署在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可能会搭乘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直升机部署在中东地区的靠近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内部。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他们是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首先呢可以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或者说 AH-1Z 这个超级眼镜蛇这种武装直升机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你像 AH-1Z 超级眼镜蛇或者说我们叫它蝰蛇这种武装直升机呢，它可以针对水面上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一些小型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攻击，可能也可以拦截一些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当然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员也不排除他们会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说针对一些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要防止伊朗方面进行这种海上的渗透，或者说呢进行这种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尤其是由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位置进行秘密的侦查和渗透。所以呢他们也会负责一些沿海的警戒和巡逻任务，也会针对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保护。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并不是在军舰上遭到袭击受伤的，那么他们并没有乘坐美军的船只，也没有乘坐美国的船只，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如果说这个伊朗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很强，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搭乘的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根本就无法在这个波斯湾的区域内进行部署。那么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小艇去执行任务，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平台一旦被反舰导弹命中，那艇上的这些人员肯定是会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可能就是八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轻微的受伤所以呢他应该不是搭乘武装快艇或者是军用船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任务。那么最有可能呢就是进行了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比如说搭乘民船执行海上侦察任务，辅助进行扫雷，或者说布放无人潜航器。当然呢也可能会搭乘民用的船只隐藏身份，针对海峡和伊朗的岛屿和沿岸区域进行侦察，进行情报的搜集。也不排除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其实呢是在美国盟友的邮轮上，那么协助这些邮轮秘密的通过阿曼一侧，在美国指定的这个区域内，在美国这个空中兵力的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方面一直在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有邮轮在他们的这种情报的支持下，在他们兵力的掩护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不排除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可能是在邮轮上执行这种引导任务、警戒任务，但是呢，如果邮轮遭到了攻击，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附带的伤害。
1: 那么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了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是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29名水兵的受伤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0: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提到了新增的37名美军受伤人员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8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之外，还有29名水兵。29名水兵其实指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人员。因为伊朗一直在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美国海军的封锁兵力和航母打击群进行火力打击，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确实呢，伊朗在和美军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会集中火力打航母 打宙斯顿战舰。那么如果啊，这个宙斯顿战舰或者是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会出现舰体结构比较严重的损毁。如果打的是宙斯顿战舰，而且是命中了，比如说啊，这个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导弹命中了宙斯顿驱逐舰，那么舰体结构会发生巨大的这样的一些破坏啊，就是被破坏的情况啊，这个舰上的水兵不仅会有人员受伤，还会出现阵亡的情况。打这个航母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真是命中了这个航母，比如说弹道导弹命中了航母，那么舰体结构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坏，可能也会有航母上的海军官兵出现阵亡，或者说数量非常多的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这个数据，它只是有29名水兵是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型战舰遭到了远程反舰火力的直接命中，肯定会有阵亡的士兵。所以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不是由于美军战舰直接被命中所导致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29名水兵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当中，比如说在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啊，在他的一些设施当中进行工作。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巴林区域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出现了这些人员受伤的情况。那么如果啊，这个打的这个设施啊，这个美军的海军的相关人员，他是在建筑物的内部，建筑物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摧毁，那肯定会有人阵亡。那么这29名水兵受伤啊，有可能是他们藏在掩体和防御工事当中，但是呢，周边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爆炸，那么引发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受伤。也有可能他们是在海上部署，比如说在宙斯顿战舰当中，在航母当中，但是呢，这些海上作战平台在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时候，在针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时候，内部出现了一些故障，比如说一些舱室出现了失火的情况啊，起火了，那么可能内部的这个人员包括参与损管的一些这个水兵就会受伤。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受伤啊，比如说在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内部啊，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参与其他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所以可能不是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打击啊，是间接的受到了火力打击的影响，或者说呢，在工作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在舰上，那么由于这个战舰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一些事故啊，那么导致他们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1: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了舰载机的着舰事故，这起事故究竟又是怎样发生的？
0: 发生在9月28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这种舰载机的着舰事故。现在来看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对外公布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公布的信息当中啊，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让外界还原舰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那么这两名飞行员是一个关键信息，在美国海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上，需要两名飞行员同时驾驶的这个平台，而且呢，上面配备有弹射座椅的，应该只有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像超级大黄蜂往往都是单座的，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这个舰上还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啊，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两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了，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两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除此之外呢，像鱼鹰啊，包括这个直升机啊，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着舰 过程当中啊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雷达信号啊、电子通信啊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败，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啊，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两名飞行员啊，最后啊是弹射跳伞逃生，被这个舰载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两名飞行员他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四名人员受伤，这四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啊和引导的这四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索。如果说阻拦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索之后，阻拦索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索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啊，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啊是向斜前方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擦碰，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撞到了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啊，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撞击之后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也就是说呢，它可能还要回港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他后续的执行任务的能力。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关注本期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2: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防卫省将于2027年在防卫装备厅内设卫星开发部门，以加速相关技术的研发。保镖卫星的验证卫星最早将于2028年发射，并进行验证测试，确认其能否在高度约 3.6 万千米的轨道上实施机动。随后的发射计划在2033年至2035年进行，最终建成由6颗卫星构成的防御体系。读卖新闻报道称，之所以加强太空防御体系，是因为利用卫星进行的通信、观测和定位活动对日本国民生活不可或缺。防卫省高层表示，如果卫星受到干扰，不仅是自卫队的行动，整个日本社会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在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防卫省在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的修订方针中指出，杀手卫星活动正日益频繁，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称，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东旭，保镖卫星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武器？
0: 日本正在研制的保镖卫星啊，其实就是打着防御的旗号，在谋划太空进攻和轨道偷袭。这种保镖卫星呢，会由运载火箭发射到特定的轨道上，一直是处于这种待机的状态。 那么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侦察模式。侦察模式的状态下呢，它主要是利用光学的这个传感器针对轨道上的其他的物体进行观测。那么日本防卫省啊，日本的政府他们在针对保镖卫星进行形容的时候说，这种侦察任务啊，主要是观察轨道上的一些碎片啊，一些这个垃圾，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事实上呢，主要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进行跟踪，进行盯梢，那么去侦察这些卫星在轨的运行情况，可能也会悄悄的靠近，去进行这种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演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进行这种太空层面的自杀式攻击。因为这个保镖卫星啊是一次性攻击的武器装备，它的个头应该不会太大，那么成本呢也不会太高，但是呢它上面会有小型的矢量控制系统，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进行机动变轨的。一旦要执行所谓的攻击任务，这个时候呢它原本用于监控的光学设备就变成了瞄准器，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进行瞄准，进行跟踪，然后呢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的速度啊，轨道高度啊，飞行的角度，然后呢去进行这种硬碰硬的撞击，就是把对方的这个卫星给撞坏，那么自身呢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保镖卫星主要是针对它在轨的一些高价值卫星进行保护，一旦它发现或者说它预判到其他国家的卫星或者是太空上的一些物体针对日本的高价值卫星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个时候保镖卫星就飞过来了，要和危险的这个物体同归于尽。但是呢究竟是不是危险，这是防卫省或者是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自己判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排除他会搞一个假警报，就是当他想进行太空攻击的时候，他就说其他国家的某些卫星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然后就进行了轨道上的自杀式攻击。所以这个保镖卫星打着保镖的旗号，其实呢它是太空当中的杀手卫星，也是太空当中的偷袭武器。这说明啊，现在日本防卫省包括后续要不断发展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已经开始谋划太空作战和轨道攻击了，而且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要研发具体的武器。
1: 那么保镖卫星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轨道攻击武器，所以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对轨道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它会有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呢，这个保镖卫星是可以进行轨道进攻的。那么日本要进行轨道进攻，其他国家可能要强化自身的轨道防御能力，或者说呢，也要有对等的技术针对日本在太空动武的野心进行制衡。那么也就是说，日本通过研制这种保镖卫星，这种轨道上的攻击武器，它就挑起了太空军备竞赛。那其次呢，如果日本认为其他国家的一些航天器啊卫星对它的太空资产构成了威胁，它就可能先发制人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把冲突把战火引入到了太空层面，引入到了轨道层面。那对于其他国家正常合理合法的利用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会产生干扰，会产生这个威胁。而且呢，美国有太空军，现在日本成立了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美国太空军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日本它的这种太空作战体系也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所以以后在太空当中可能也会有军事的小圈子小团体要构建这种太空的军事霸权。那这针对其他国家和平的正常的利用这个轨道层面，可能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 Energy 能源。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湾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

0: 安一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指尖，
4: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Yes.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相关部门对受损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伤员被分送至利雅得多家医院救治。总台记者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俄罗斯国防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俄军10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数据中心、船舶等实施远程打击，并先取得4处居民点的控制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波兰内政部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有关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期可能遇袭的情况。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的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为期3天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10号在冰岛首都

0: 雷克雅未克闭幕。此次会议聚焦北极地区安全、防务、资源开发、气候治理等议题，美国与其盟友在这些议题上分歧明显。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反映出双方在北极战略部署、政策制定与发展预期上的显著差异，也再度折射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日益加深的裂痕。厄立特里亚政府事后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埃塞外长格迪翁八号在会见到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什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视线转回国内，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好，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正在进行当中，由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安德烈娃。那我们看到的郑钦文已经是以7-5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而第二盘的比分正在进行当中，第二盘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呢，安德烈娃在第二盘是4-3领先郑钦文。我们也通过央视体育的现场信号带大家了解一下，
5: 现在是在郑钦文的发球局，已经是30-0领先于对手了。
4: 本场比赛可以说是质量非常的高，上演了这个大满贯决赛级别的这样的对决哈，两个人有多次非常精彩的多拍的相持，尤其是在首盘比赛，郑钦文是挽救了三个盘点，盘末连得了11分，连赢三局，以7-5逆转拿下了首盘，大比分1-0领先。
6: 所以他在这种底线破网的这个技术环节呢，看到对手上网了，他可能还是处理的方式还是更丰富一些。
4: 尤其是关键的第10局啊，郑钦文发球局15-40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三个盘点，顽强爆发，把这个比分扳成了5-5平，最后是7-5拿下了首盘。

0: 安德烈耶娃反拍也是想抢一个直线，接二发的时候想抢一拍。
1: 这也是郑钦文呢向个人首个啊女网一千级别的单打冠军发起冲击的一次挑战。
0: 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掉到了
1: 120%。一路闯入到决赛，郑钦文也是第一个啊做到在本土的中网赛事闯入到决赛的中网协的选手。
0: 这是第二盘的数据啊。
1: 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目前在第二盘，双方是四平。
0: 接下来呢，这个压力呢就到了。
2: 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彭延元。彭延元，你好。彭延元，彭延元正在这场比赛的现场啊，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现场观赛的感受。
3: 首先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可以说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场地里面最受关注的一个比赛，也是整个的中网最受关注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其实刚才主持人们也都提到了，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中网女单决赛对于整个中国网球来讲，它都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因为也是首位的这个中网协的选手杀进到了这个中网的女单的决赛里面来，这在中网20多年的历史上来讲的话呢，它真的是首次啊。那当然对郑钦文来讲的话呢，这也是他又一次获得了争取这个一千赛冠军头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他今天这个对手确实又非常的强，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两盘比赛里面，虽然郑钦文是1-0领先，但是双方其实在每一拍的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一个对决当中，都是展现出来了自己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所以这个比赛现在走向还不能够下定论啊。那当然我们还都是希望郑钦文能够获胜的，因为现场的观众基本上，如果我们是在场外的话，我们不需要看任何的比分直播，我们只要听这个现场观众的这样的一个欢呼声啊，我们就能够确定说到底郑钦文有没有得分啊，主持人。
1: 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到了中网的女单决赛，郑钦文的状态如何呢？
3: 那么其实我觉得郑钦文今天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非常有怎么讲，打个引号说有特点的吧。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一如既往的不是很高啊。那当然这也是郑钦文这个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比较困扰他的一种因素。那么包括像今天的这个前两盘的这样的一发的进球率也只有40%不到啊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他在没有一发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怎么赢下第一盘的呢？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包括他在第二盘也有过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发挥，跟对手目前保持均势，他怎么做到的？当然一方面是他高质量的二发啊。那么他今天在二发的这样一个方面啊，无论是这个打点啊，还是说这个做一些旋转的变化呀，都可以说是手段比较丰富的。所以他通过二发得分的这样一个能力，今天展现的是非常的充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些人就跟他在之前的几场比赛里面一样的，在今天他把关键分关键局做得非常的好，就有一点像我们经常谈论的，就是男单的那些巨头们，他们在这种关键时刻能够有一个突然抵挡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那么郑钦文今天在这一点上他也做到了。那么包括他在最典型的这样一个例证吧，就是在第一盘的最后的这几局里面啊，他有一个叫一波连得十分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这一波连得十分就包括了他自己的发球局在被拿到盘点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最后的那两分，然后再包括在接下来的那两局里面，他直落四分爆发，然后再直落四分破发，最终拿下第一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你就可以看到在第一盘最关键的那三局里面，郑钦文突然把自己的状态往上提升了，也就是说他在那三局里面，他非常有意思的让自己的专注度，让自己整个的这个比赛的应该说是在计划每一分的这样的一个铺陈的一个过程当中，他都有一个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精力的这样一种集中的一个情况，这其实就是一种提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才能够在被对手先拿到盘点的情况之下，反而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反而是上演了这样的一波逆袭，拿下了这样第一盘的一个比赛。所以我觉得郑钦文在本届的这个中网啊，不管最后他是不是能够夺冠，但是他在本届的中网的这个比赛里面，在打关键分这一点上面是非常的好的。同时我觉得能够帮助他做到这一点呢，从技术上来讲的话，也是他在这次比赛当中整体的这种攻击性、进攻性跟以往相比啊更加强。在很多的分数的这样的一个相持当中，他有一个主动上手的这样一种意识，而且又有主动上持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比赛啊，现在目前为止郑钦文又是在4-4的一个情况之下，是获得了平分的一个机会啊。那看他能不能够兑现吧，能不能够在这一个关键局啊，这也是第二盘的盘末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局里面，他能够说大好关键分，
2: 那么请彭议员稍作等待哈，我们先不要挂电话啊，我们也继续把这个信号呢推到比赛的现场，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在米拉的发球局，郑钦文也是做出了努力啊，但是现在是平分的一个局面。
4: 移动能力很强。
0: 对，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呢就是始终是顶着这口气，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他恨不得救起每一个球。今天在防守端确实是郑钦文不遗余力的在奔跑，就抓住每一个防守反击的机会。破发点，
5: 哇，
0: 这个确实是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发的好，
2: 安德烈耶娃的一发内角的 S 球，
4: 这种球就没有办法。
0: 二区啊，T 点。

0: 点附近的一记 ACE， 帮助他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还是一发，
1: 还是要放一些重心在一区的外角。
0: 嗯，

0: 那今年呢，安德烈耶娃呢也成为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她的整个的这种比赛的信心也好，抗压性也好，啊，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也好，也不可跟过往同日而语。
1: 嗯，刚刚是安德烈耶娃直接凌空啊，抽对角得手。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连通彭彦元，请彭彦元来为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走势。对于郑钦文来说，
0: 确实
1: 其实也是胜利在望啊，怎么样能够保住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胜势呢？
0: 范围的移动左右。
2: 那么
0: 最后这个反拍在跑动当中的对角线，
2: 如我所言吧，这个打好了这个关键局的这个关键分啊，那么他现在是又一次获得了在这个4-4的一个情况之下，在对手拍摇局里面获得了一个破发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刚才安德烈娃呢，他也展现出了他打关键分的这样一个能力，在自己的上面一个破发点的时候是发出那么这个破发点现在又救回来了，所以你就可知就是对手作为一个大满贯冠军，虽然非常年轻，不到20岁，但是他在比赛的关键时刻也仍然能够有一种就是把局势把握在自己手里面的这样一个能力的。那当然对于郑钦文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对手的发球局，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延续自己在之前的比赛里面所展现出的那种能力，就是通过接发给对手更多的一个压力。如果我们仔细看比赛的话，你会看到其实这个安德烈娃他在刚才的那几分里面已经有一些肢体语言上的一些比较沮丧的一个情绪啊。那么对于这么年轻的这样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呢，在关键分如果持续被这个对手施压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出现情绪波动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呢，这其实也是郑钦文可以给对手去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其实郑钦文今天在底线通过他整个这种线路的变化，通过他适时的上网，已经是很多的关键分给了这个安德烈娃压力了，所以这个比分我们才可以看到打了这么的焦灼。但是呢，对手也有他自己的应对压力的这样一种方法，也有他应对压力的这样一种武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在压力下的这几分，包括破发点，包括现在获得这个占先的这样一个机会，你都可以看到他打的是章法非常的清晰的啊，这就是大满贯冠军的这样一个实力啊。对郑钦文来讲，哎呦，郑钦文也有一个动作上有点不慎的几乎滑倒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希望没有不要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影响。那整体来讲，我觉得对他来说，现在已经到了每一分甚至每一拍都很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你能不能够说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彭彦元来自现场的报道，谢谢，再见。刚刚是郑钦文有一个飞奔到往前，但是呢，这个斜线出界了，这个动作其实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险啊。
3: 我们看到在第二盘目前4-4的局面之下呢，双方也是交替领先，又先后一直处在一个平分的局面，
4: 上去直接打高压。
1: 我可以感受得到两个人这会儿也到了一个
4: 下来
1: 的一个临界点，
0: 是的，
1: 因为毕竟是
4: 的两个破发点，
1: 前面的这个比赛强度太大了，
4: 最后是靠发 ace 来缓解的。
0: 双方第五次的平分。
1: 底线对角多拍的相持，
4: 漂亮！第一拍这个跑动出来，这正拍的小斜线，拉得太漂亮，把被动的局面一下就缓解了过来，
1: 导致了安德烈耶娃的
4: 体能的消耗其实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前边6场恶战，
1: 这真的是每一分都不容易。
0: 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这样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反拍啊，这板球回球挂网，郑钦文呢终于是破掉了对方的这个发球局。这一局啊，双方争夺的尤为激烈，
4: 对，
0: 历经5个平分啊，最终呢郑钦文不懈的努力啊，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防线，
4: 对，
0: 这样5-4，那郑钦文呢现在呢在第二盘领先，那稍作休息，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
1: 现在是这个局间休息阶段，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这一局大家都看到了他打得有多辛苦，才来到了5-4领先，那一会儿就将来到他的发球胜赛局，这一刻真的是我们都和他一起觉得非常的紧张啊。
3: 嗯，而且呢我们提到呢比赛现在已经持续到了1小时37分钟的一个时间，对于两方的体能还有技战术方面呢都来了全方位的一个考验。而且呢提到安德烈娃呢，其实今天晚间呢发挥的也是非常的稳健，尤其是他的这个反手啊气大力沉，同时呢也是角度很刁钻，也一度给郑钦文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不过呢郑钦文今天晚间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发挥的非常的顽强，我们可以看到了无论是底线啊还是这个对角还有这个网前呢，他都不放弃每一颗球去救球，其实呢也是就像他自己本人所提到的，中网在他心中呢就犹如第五大满贯一样的重要，而且呢现场的球迷也给了他非常多的支持。
1: 除了他一如既往的武器库里面的武器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天尤其是在第一盘他落后的时刻，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关键时刻处理关键球的这种能力哈，包括这种阅读比赛的能力都是有进步的，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表现出来他是比过去啊在决赛当中更加的理性啊，这真的是他的一大进步，而且主场作战确实也是啊给了他很大的这种帮助啊。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球员又回到场上，
0: 防守其实也给安德烈耶娃的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1: 因为对手的这个世界排名呢，即时排名是来到了第三位，已经是超过了佩古拉和高福，仅次于萨巴伦卡等等，确实
0: 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
1: 这是很难缠的一个对手。

0: 在一局特别激烈的对抗后，再来到自己发球局，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提高自己的专注力。
1: 没错。
0: 嗯。
2: 接着是郑钦文发球。
1: 因为你刚刚上一局破发，其实是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体能。
0: 是的。一定这口气儿别松。
1: 是的，要顶住。稍微长了一点啊，这个二发，郑钦文还是想发一个高质量的二发啊，发一个内角，有一定的球速的保障，156公里，但这个球稍微发长了一些。
0: 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团队，
1: 嗯，
0: 一个技术教练，一个体能教练，一个康复教练。
2: 刚才这个镜头给到他的教练李巴的时候，李巴不敢看啊，用手蒙住了双眼，就看到他双误的时候。

0: 漂亮
1: 啊，陈浩桥，嗯，
0: 也是打向这个伊朗的正手，
2: 前线的
0: 这个正手的球出前以后啊，郑兴文抓住机会，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轰出制胜分。
2: 今天他这个正手攻真的是非常的有威胁啊！再发，一记 ace 球。
0: 今天的第三
2: 阶，真的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0: 来自非常关键的这一局，这一个比分30-30。
2: 依然是郑兴文发球，
0: 接下来也是一个大分。
2: 是偏出了，发球偏出，

0: 外角的再见 ACE。 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室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啊，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祝贺，也感谢他。
1: 对，也能看到他很激动啊，流下了泪水，真的不容易。从肘伤受伤再到恢复这条路，可能自己付出了多少，只有他和他的团队最清楚。
2: 看到郑钦文赛后是第一时间拥抱了自己的教练。
0: 在今年的美网，我们看到郑钦文呢从资格赛打起，带着周围人的质疑，但是呢他自己呢其实是满怀着信心和勇气，一路过关斩将，打进了美网女单的8强。在美网再次起飞以后，我们看到郑钦文呢也是怀着更强烈的信心啊，更好的自信来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中网他也连胜7场，最终呢是拿下了中网的女单的冠军。我想这个冠军不仅对于他意义重大，而且呢对于中国网球公开赛也同样也是意义重大。我们说了，中网20届，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冠军。
2: 好，现在郑钦文是回到
0: 我们也请郑杰指导呢来总结一下啊这场比赛双方的技战术层面的这个发挥和呈现。
1: 其实这场球我觉得真的是一场高质量的对决。其实并没有说谁打得不好或谁打得好，只是说在关键分的时候，我觉得郑钦文更打得更有勇气，更有攻击性，更坚决一些。而且今天在整场比赛中，我觉得很难得看到他的这种防守能力。他真就像张胜老师说的，不遗余力地去救每一个球。然后因为在澳网奥运

0: 在逼每分逼
1: 好，再次祝贺郑钦文以2-0击败了安德烈耶娃，拿到了本赛季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哈，确实是一波气势如虹的这种连胜，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提气。但是因为我们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进一段广告，几分钟的广告过后呢，我们不见不散。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1号开始，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预计11号到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与此同时，11号西南地区阴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迎来晴天。不过13号开始，西南地区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并且西南地区东部一带还将有较强的降雨现身。具体来看，12号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山东、河南大部、西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和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

0: 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21: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一起见证了2026年中网的女单决赛，最终中选手郑钦文是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那今天击败对手过后呢，她不仅是收获了自己的首个中网的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的冠军头衔，同时也创造了中网的历史，就是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8: 那么本届中网呢，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呢是连胜7场夺冠，也是成为了中网历史上首位外卡的女单冠军。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个夜晚呢，对于郑钦文也好，对于中国网球公开赛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喜爱而且关注支持郑钦文的球迷来言而言呢，都是一个充满着惊喜和奇妙感受的夜晚。我们大家呢，其实从郑钦文一路成长过来呢，相信对于他的这样一个名场面或者是焦点场次呢，都是如在眼前啊。那么他的成长，包括他的坚韧还有他的自信呢，其实在今天晚上呢都得到了一个非常集中的体现。我们也是再次祝贺郑钦文。同时呢，大家关于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呢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也可以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9: 那么赢下这场比赛过后呢，郑钦文的实时排名来到了第23位哈。其实我记得不久之前他的排名还徘徊在就是150位以后这样的一个轮次啊，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现在呢，对于他来说，最近这一波连胜真的是气势如虹，而且也是展现了自己的这个进步啊。我们记得其实在美网之前呢，他也和大家分享过，就是他有很长时间都是暂停了比赛，然后一直在佛罗里达专心的训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次通过央视体育的信号带大家到比赛的现场去感受一下。尽管比赛结束了，但是呢
8: 颁奖典礼正在进行当中。
10: 好的，那一起来看一下马上将要进行的女单的颁奖仪式。
11: Thank you everyone. Now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rophy of China Open, Cup of China.
2: 接下来有请中国网球公开赛冠军奖杯，中国之杯

0: 奖杯奖盘入场的是中网球童刘思雨、杨一文。
1: 中网办了20届啊，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冠军奖杯颁给我们的本土选手啊，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记得郑钦文在今年伤愈复出过后呢，也是一度遇到职业生涯的低谷啊，成绩不理想，而且多次遭遇了一轮游，世界排名也是一跌再跌，甚至连资格赛都败北。但是他的这个团队呢，在美网之前暂停了比赛，去进行了一段时间专心的训练，这段时间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哈。
1: 开赛组委会副主任兼执行主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冯健先生为亚军选手颁奖。有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朝阳区区长聂杰英女士陪同颁奖。
2: Congratulations to Mira Andreeva. Please take a picture with our presenters.
1: 再次向米拉安德烈娃表示祝贺，请颁奖嘉宾与获奖选手合影留念。
2: Thank you to our presenters.
1: 感谢颁奖嘉宾。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2026 China Open Women's Singles Champion, 郑钦文。
1: 开赛女子单打冠军的是中国选手郑钦文。
2: Director of the 2026 China Open Organizing Committee, Vice Mayor of Beijing, and Mr. Thomas Neff, General Manager of Rolex Shanghai Limited, will present the trophy to the champion.
1: 有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主任、北京市副市长司马红女士为冠军选手颁奖。劳力士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聂敦明先生陪同颁奖。表示祝贺，请颁奖嘉宾与获奖选手合影留念。
2: Now let's also welcome Mira Andreeva, Mr. 冯健 and Ms. 聂杰英 to join the picture.
1: 有请亚军选手米拉德列娃、颁奖嘉宾。

来，同样把掌声送给安德烈娃。谢谢小米辣，谢谢。

much, Miller. Thank you. Please take your seat. 来，接下来郑钦文郑重地举起自己职业生涯第一座 WTA 1000的冠军奖杯，也是中网的女单冠军奖杯第一次。

0: 次祝贺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持外卡参赛的郑钦文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四号种子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6座单打冠军。
1: 在为期4周的2026的中国网公开赛抵达了尾声，再次感谢所有球迷抵达现场，再次感谢各位关注2026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我们拥有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0: 谁也没有能够想到啊，这个赛季的中国网球公开赛轰轰烈烈的一个赛季，最后是在郑钦文的歌声当中落下帷幕。其实我们在听他唱歌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他已经是幸福的跑调了，但是这种跑调也是让我们觉得哎呀，感受到这种少女感，因为生活当中的郑钦文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爱唱歌的女孩啊。
2: 确实，就在前几天的球场呢，我们还一起为郑钦文来庆祝他24岁的生日啊，花一样的年华。那么呢，他也是走过了这一个赛季，就像他自己所言，非常的不容易，包括他自己肘部的这个手术啊，排名跌出100名之外等等等等。这一个赛季可能有很多的人呢为他感到过遗憾，但是呢相信呢更多的人呢是给了他信任还有关注。那么这一次呢，郑钦文是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就从低谷反弹，那么中网呢也是带着最好的一个状态来到了自己的主场。那么我们大家呢也是可以非常明确的可以感受到，来到这一届的赛事呢，相比于之前的一些大满贯的赛事呢，郑钦文好像战意会更足。那么战役之外呢，我们感受到的是他对于自己的那一份信任。
0: 尤其是刚刚我们听到颁奖的时候，他这个获奖感言其实是专门感谢了他这个团队啊，因为感谢他的团队陪伴他从这个赛季他非常艰难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低谷当中走出来。其实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一个郑钦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鲜活更加立体的一个郑钦文。他经历过低谷，经历过困难，像很多普通的球员普通人一样，但是呢最终也是靠自己咬着牙站了起来，挺了过来，就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那么接下来呢，他将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比赛。根据签表呢，他会在女单的首轮对阵李吉尼，如果获胜的话会在第二轮挑战头号种子萨巴伦卡。
2: 当然呢，我们说到今天晚间赢下了与安德烈娃的这一场比赛之后呢，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是回升至第23位，也是收获了明年澳网的种子席位。那么今年呢，澳网就是郑钦文是赛前因伤退赛了，之后复出之后呢，就遭遇到了法网温网的连续的一轮游，也就是开始了一段比较低迷的旅程吧。不过呢，我们大家呢也是希望本届的中网呢对于他来讲又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光是找回自己的好状态，更重要的呢也是收获了更加成熟更加成功的郑钦文。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是在本赛季的美网啊，郑钦文就已经是恢复了状态，而且呢是表现越战越勇哈，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进步。尤其是到了这个中网的赛场，尤其是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决赛，他其实第一盘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真的是挽救了3个盘点，最后是拿到了第一盘的胜利，才有了他这个第二盘，才有了他最后这个捧杯。尤其是他在这个关键球的时候处理得非常的果断哈，这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球员在进攻方面他的这种天赋啊，他的这种毅力啊。
2: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跟我们来讨论，看到今天在云听客户端有很多的听友跟我们一起同步关注着郑钦文的这一场女单决赛的赛场。确实有一些没有想到啊，最终我们一起见证了这样的美妙的时刻。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到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6座单打的冠军，也是他继2024年东京站之后收获的首个巡回赛的冠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个1000赛的冠军啊。那么相信呢，这也都是一个起点。对于郑钦文来讲，他还有更多的梦想在路上，就像他刚才歌声当中所唱的那样，跟着梦的这样一个亮点呢，一步一步去追寻属于更好的那个自己。当然呢，其实郑钦文我们大家也知道啊，其实来到中网之后一直绷着一股劲儿。今天晚间呢，终于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了，那就是终于在中网实现了属于自己的梦想，终于在自己的家乡 乡啊亲友的面前呢，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这样一个霸气的回归。
0: 嗯，尤其是这次夺得中网的冠军，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冠军，而且呢这个冠军我认为也标志着他可以重回巅峰啊，因为已经是完全走出了低谷。接下来呢，他只要保持身体的这个健康，对于他来说其实重回巅峰，然后接下来在大满贯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啊。
2: 嗯，那么其实今天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郑洁指导呢对于郑钦文的一个点评和评价，那就是在这一届的中网，尤其是半决赛和决赛当中的郑钦文的一个比赛的气质，像极了那年啊，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郑钦文那样的一个坚毅和坚忍，非常的果断，好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啊。那么在比赛当中呢，可能会有失误的出现，但是却没有一丝的犹豫。那么对于郑钦文而言，我们大家都期待他重新啊，回到原来的一个最高排位的一个位置啊，找回自己原来的巅峰的状态。但是其实今晚包括现在的郑钦文呢，我们觉得比以往只会更强，那就是因为经历过了伤病，还有低谷与低迷，还有等待之后呢，他的这样一个勇气和魄力一定可以推他去到更高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大家也是认为呢，这样的一个冠军的气质呢，也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一定会激励更多的我们的网球爱好者，更多的目前还在啊这个网球的这一项目当中呢去默默付出的一些年轻的学员们啊，还有球员们，大家呢也去向着自己的目标奋进。
0: 嗯，尤其是在本届中网呢，郑钦文也迎来了自己24岁的这个生日哈，就是，生日前夜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是在钻石球场2-1击败了查拉耶娃，然后时隔2年重返中网的8强，然后当时现场是为他唱了这个生日歌，然后他自己说的这个生日愿望就是让自己可以更加成熟一些。的确，其实我们通过本届中网也真的看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郑钦文，虽然只有24岁的年龄，但是呢，我觉得他的职业生涯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球员都没有经历过的这种起伏。也正是因为这种起伏，我觉得我们相信会看见一个更好的郑钦文，尤其是他才24岁，他其实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弥补自己的这个短板啊，不管是这个技术的短板也好，心理的短板也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更好的郑钦文。
2: 嗯，那么一起来看一看，在今天的云听客户端里，大家的发言和留言啊，对郑钦文满是鼓励啊，同时呢也是非常感谢郑钦文在中网的赛场呢为我们所有喜爱网球、喜爱和支持郑钦文的球迷们大家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份美好。那么也相信呢，接下来呢可能在更多的中网的赛事当中，或者说在更多的网球赛事当中呢，也会有我们的中网协的球员呢不断的给我们大家带来惊喜。
0: 嗯，此外呢，中网今天还结束了女双决赛的较量，也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那么最终呢，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以总分2-0，这个2-0是6-1、6-2，横扫了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斩获合作以来的第7冠，也是第3座1000赛的奖杯。与此同时呢，他们也终结了张帅组合今年合作13胜0负的不败战绩。那么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是以1-6和2-6连丢2盘比赛，而且是一度连丢7局比赛，获得了中网的女双亚军。我们看到赛后采访的时候，张帅依然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开朗幽默的一面啊，说这个中网的女双亚军的冠军奖杯也不错啊。
2: 嗯，确实。那么在更多的今天的网球赛事当中，上海大师赛的32强，胡尔卡奇是2-1击败了周毅。本场比赛胡尔卡奇是以6-2、3-6、6-3的比分获胜，近18场比赛是赢下了15场，可以说状态正在非常火热的一个延续呀。
0: 嗯，此外呢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是结束了所有的较量，在女单决赛当中呢，头号种子王曼玉是遭遇了日本削球手佐藤瞳。那尽管在比赛当中触发了轮换发球法，但是呢，王曼玉是顶住了压力，依旧在比赛当中压制对手，最终是总比分4-0战胜对手，夺得冠军。那这也是她卫冕了大满贯中国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且呢是在本站赛事连夺了女单和女双2座冠军。
2: 嗯，恭喜曼玉啊。那么在这一站的赛事当中呢，曼玉呢在双线作战的情况之下呢，顶住了压力，也顶住了冲击，同时呢也是以老带新的一个情况之下 用自己的一个优异的表现做出了表率的一个作用吧。我们也是希望他接下来呢也是做一个休整，提到在亚运会的赛场又奔赴到中国大满贯的这个赛场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身体其实还是有一些疲劳和劳累的。那么今天晚间的大话体坛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更多的体育话题我们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持续的关注，再见。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ctopus， 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 17.99 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拉伯国家联盟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也门当地时间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据美国方面11号的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技术。伊斯拉米说，伊朗将继续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说，27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及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在11号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去年10月9号，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第二天，也就是10月10号，协议正式生效，这本该是加沙走出3年战火的第一缕曙光。然而整整1年过去，大规模战事虽然平息，加沙却远未迎来真正的和平，局部冲突依然不断，停火协议脆弱如纸，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剧，
3: 战后重建更是遥遥无期。当地时间七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一纸停火协议装得下和平的期盼，却装不下三年的创伤与废墟。当前加沙民众所面临的仍是看不到尽头的等待。请听总台驻中东记者赵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持续的冲突还造成1723名医护人员、149名民防救援人员以及262名媒体记者丧生。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声明称，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持续的封锁与冲突对当地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沙地带超过87%的农业用地和大棚被毁，8700口农业水井瘫痪，导致果蔬年产量从冲突前的52.4万吨骤降至2万吨。而对于已经在战争中苦苦挣扎三年的加沙民众来说，昼夜不断在上空盘旋的以军战机仍让他们提心吊胆，不敢入睡。流离失所者拉米表示，虽然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快要满一年，但停火期间以军频繁向加沙多地开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们心中充满随时可能重新爆发战争的恐惧。
5: 今天是我在戴尔拜拉赫流离失所3周年的日子。老实说，我们昨晚无法入睡，因为以军战机一直在头顶盘旋，还有武装直升机在东边开火，把孩子们都吓坏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担心和恐惧所占据，特别是昨晚给我们的感觉，仿佛是将要回到停火前的状态了。
4: 历经三年战争，加沙已经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加沙民众日复一日面临生活上的困境。很多人表示，他们为了活着已经耗尽全部力气，看不到出路在何方。
6: 我们经历了生命中最糟糕的三年，我们甚至算不上在生活，没有生活。我们缺少食物，缺少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从早上5点等到10点，只为了能接到水。我们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精疲力尽。还有比这更糟糕的生活吗？我们根本算不上在生活。在加沙，我们已经是行尸走肉。
4: 长久以来流离失所的日子，使加沙众多流离失所者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他们只盼望着能够早日回到曾经的家，即使那里早已是一片废墟。然而，以方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并实际控制了大部分的加沙土地，让加沙民众只能遥望故乡所在，却不能靠近一步。
3: 拜特哈嫩在以军划定的黄线附近，以军现在控制着那里，不许任何人进入。我们已经三年没看到拜特哈嫩的样子了。我们2023年10月7号就离开了拜特哈嫩，自此走向了未知的生活，不知道会遭遇什么。逃离时，我们头顶是战机在轰炸，周围都是废墟和大火。即使如此危险，我们也不得不逃。当时我们被迫离开了家园，但我们无法抑制心中的想念。到现在，我们对家乡的渴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4: 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在加沙地带，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61%，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加沙29%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到2026年9月，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65%的区域。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美以一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6月，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73%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6%的黎巴嫩领土。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紧接着美国也将举行中期选举。在多重政坛变局叠加之下，巴以局势又将走向何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近一年来，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军和加沙地带战后重建三大难题仍然悬而未决，已经形成一个相互联动的死结。
7: 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先撤军，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抉择。哈马斯如果解除武装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哈马斯这个组织走向终结，而以色列先撤军的话，可能意味着过去几年白打了这场战争。至于战后重建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年来主导的机构是美国所推动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而这个机构的相关的措施动作，它是以作秀造势居多，实质性的举措比较少，真金白银的承诺也很少到位。所以呢，总的来看，这些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加沙和平的进程。以色列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确实会令巴以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微妙。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选情比较焦灼，与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谁可能都不能够单独的阻隔，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阻隔困难的一个拖沓的局面。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是右翼的这个气氛为主，他也不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民众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啊、生活成本啊，包括一定程度上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问题。那么巴以冲突在这个图景中它是边缘化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巴以的局势，不论是加沙也好，还是约旦河西岸也好，都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4: 根据美方和平计划的设想，后续阶段应逐步推进哈马斯去军事化，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负责民事治理，国际稳定部队承担安全保障任务，共同推进加沙过渡管理。随后，以色列逐步完成撤军，然而这一路径已陷入死胡同。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阿里·贾尔巴维认为，以色列凭借实际控制权，其政策重心并非落实美方的和平蓝图，而是通过严格限制加沙民众的生活条件，间接推行强制迁移。
8: 以色列处于控制地位，他们根本不想实施这个计划，因为他有自己的计划来限制加沙人民的生活，乃至迫使他们离开，也就是强制驱逐。他们在战争期间未能清空加沙，于是现在对加沙民众采取严格限制措施，使他们的生活无法继续，并最终让他们在所谓的自愿迁移下离开。加沙地带的苦难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一丝希望。在当前以色列联合政府内，有极右翼的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他们想要吞并加沙70%的土地，其真实意图是制造不利于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生存的环境，迫使他们离开故土。
4: 而在哈马斯方面， 阿里贾尔巴维分析认为，尽管美方计划要求其完全解散，但哈马斯主观上更希望通过政治途径使其存在正常化，甚至间接参与未来的巴勒斯坦立法选举。站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一周年的时间节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无论是由国际力量接管并进行重建工作，还是继续维持军事占领与僵局，美方和平计划所承诺的加沙重建与持久和平依然遥遥无期，这片土地的未来依然充满阴霾。以上是总台记者赵兵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0: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战火不断外溢至黎巴嫩，黎以局势骤然升级。三年来，以军在黎巴嫩多地频繁发动空袭和军事行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大量房屋和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30万人流离失所。近日，总台报道员深入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记录下这场战争给当地民众带来的深重创伤。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观察报道。
9: 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当地仍不断遭到以军轰炸。受战火侵袭，提尔郊区的新尼亚村多处民房坍塌损毁，无法居住，返乡民众无家可归，急需平整空地搭建临时庇护设施。此外，村内唯一的主干道被房屋废墟完全封堵，让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以军对这里的空袭仍在持续，被袭区域内潜藏的未爆弹等隐患更为重建房屋施工增添了极大的安全风险。侯赛因·萨尔曼是当地一名小商贩，靠着每天开车把生活用品和食品运送到提尔郊区的各个村庄，卖给当地村民为生。
10: 我来自阿尔比亚达村，那里现在被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你知道他们现在划定了一条所谓的黄线，导致我们黎巴嫩人无法踏上自己的土地。
9: 侯赛因家的房子在3年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爆发时被炸毁，后来局势稍有好转，他花光了所有积蓄重新修建好房子。然而今年3月，黎以冲突再次爆发，以军把他的家炸成废墟，让他重新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尽管家园屡遭摧毁，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侯赛因依然坚持每天开车往返于家和新尼亚村之间，为村民运去日用品和食品等生活物资。
10: 我要养活6个孩子。如你所知，在这个国家生活极其艰难，几乎没有工资收入可言。黎巴嫩镑变得一文不值，就连黎巴嫩士兵每月的薪水也只有500美元，想要买点生活必需品都非常困难，供孩子上学更是难。

0: 上加难。
1: 据黎巴嫩当局九月统计，两场冲突使黎巴嫩南部、东部贝卡谷地和贝鲁特南郊的居民区遭受严重破坏，战争还推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成本。一个四口之家的月生活成本上涨了约35%，从冲突前约$800增加到约$1100。侯赛因的艰难遭遇只是当下黎巴嫩南部普通民众生活的缩影，对于他们而言，和平与安稳依然遥遥无期。
2: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而秦腔则是黄土高原上吼出来的一门千年古调，慷慨激昂的唱腔，苍凉悲壮的韵味，承载着西北人民最深沉的情感寄托。它发源于陕甘大地，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2006年便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以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让秦腔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圈粉无数观众，火遍屏幕内外。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在秦腔重镇陕西西安，秦腔从露天戏台唱进了博物馆、剧场，更是融入了景区、街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朱若梦去古城西安，看看一门千年古调如何长出文化新空间。
4: 在西安，秦腔有无数种打开方式。今天第一站要来带大家体验的，就是西安的一个文化新地标，也是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社文化街区。在这里，像这样的秦腔表演每天都会上演。走，我们一起去听听看。
5: This wa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me.
6: 对我来说，这个表演非常有意思，语言障碍根本不是问题，现场的声音感染力很强，表演也十分精彩。
4: 看完演出，你也可以走进博物馆，来看一看秦腔是如何从民间传唱发展成为西北第一大剧种的完整脉络。
7: 戏服上的盘金刺绣，手绘脸谱的浓烈油彩，剧本道具和经典角色蜡像，都在告诉我们秦腔有多讲究。在这里，秦腔的文学、音乐、服饰之美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以玩的体验。博物馆如果逛累了，您还可以在文化街区的核心，有着百年历史的艺俗社来场秦腔研学。
4: 秦腔研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今天我就替大家来先试为快。
8: 你看，我给你拿的这个烧火鸭头羊排风的这个烧火棍儿，来，你拿一个，到这儿以后接，哎，对，再转，再接，往前看，哎，对，神儿，眼睛再睁大。好，听起来，哎，对，好，非常好，
4: 非常好，
7: 看似简单的动作，真正做起来却极难。一场体验既是学戏，也是一场生动的文化课。像这样的秦腔研学班，艺俗社自2020年开设起便异常火爆，吸引众多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人前来体验，其中70%以上都是年轻人，
8: 让诸多的大中小学生乃至海外留学生不但学到戏曲的手眼身法步，同时呢也要了解秦腔的历史渊源，通过各种的艺术手段呢来普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第二站，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里也是电视剧《主角》当中省琴的原型。从2007年开始，西安天天有秦腔就是他们着力打造的一个品牌，关键是这里的票价还非常的亲民，您只要花上30多块钱就可以让您经典剧目看过瘾。
7: 打交散的武戏酣畅淋漓，梳妆迎亲诙谐浪漫，带着侠气，鬼怨杀生经典的吹火绝活让人凝神屏息。
9: 我是从6月开始看的，就看了主角之后，这个活动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没看过的，包括

0: 方来到城墙根下的环城公园，同百姓自发组织的自乐班来一次偶遇，不用预约，也不用买票，路过就能听，想唱就能上。
1: 玉祥门外一场自乐班演出伴随夜幕登场，这个由退休的艺人、老师、工人、农民等组成的自乐班，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百号人，全凭着一股子的热爱，一唱就是几十年。
2: 你看我们的粉丝可多了，你知道吧？这是人少的，你没见我们唱的时候人多得很。
3: 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就只要你愿意去展示自我，你都可以走上去酣畅淋漓地唱上一版。有的时候是偶尔路过就驻足欣赏一下。
1: 扎根乡土的本色是秦腔生生不息的底气，高亢豪迈与细腻婉转唱出了西北人的独特风骨。如今的黄土大地，这一千年古调仍在传承延续，并因创新而迸发出新的活力。将秦腔搬进 Live House 和影视基地，推出秦腔加咖啡、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等新玩法，打造主角 IP 等秦腔文旅专线。西安正让年轻人在各式各样的新场景中体验传统戏曲文化。国庆期间，走在这里的景区街区，也许随时随地都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
0: 行走在西安，我的一个深切感受就是，它并不满足于只是打造某几个特定的文化空间，而是将秦腔融入城市机理，将保护变为生长。通过老文脉新表达的创新实践，让这门古老艺术实现更广阔的触达，焕发新的光彩。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十一号开始，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与此同时，十一号西南地区阴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迎来晴天。不过十三号开始，西南地区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并且西南地区东部一带还将有较强的降雨现身。具体来看，十二号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山东、河南大部、西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和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

0: 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相关部门对受损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伤员被分送至利雅得多家医院救治。总台记者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告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俄军10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数据中心、船舶等实施远程打击，并先取得4处居民点的控制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波兰内政部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有关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期可能遇袭的情况。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 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4: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5: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重要的农业产区莫罗哥罗大区，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大豆研磨的豆浆也成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从当地发回的观察。
6: 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豆浆富含的蛋白质极大提高了学生们的营养摄入。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6个月后，这所学校的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了3.7公斤，显著优于未干预小学的2.49公斤，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出勤率显著提高。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朱胡迪小学副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7: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6: 坦桑尼亚小学生们喝上豆浆，受益于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的中坦校园豆浆项目。这个项目也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3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兼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利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徐进副教授介绍说，
8: 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6: 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9: 学习了中国的耕作技术并采用更专业的农业种植方法后，我们现在每公顷能收获15到16袋作物，大豆种植也是如此。通过这些生产活动，我们现在的利润年增长了70%。
6: 第三阶段是创新的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贫困、农业、营养健康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而豆浆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称之为中国豆浆。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说，
10: 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6: 项目基于中国自身农业发展总结出的小微技术，拥有低成本、易复制、本土化的特点，采用的技术高度契合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只有人力的普遍现实。目前，坦桑尼亚政府宣布推广大豆类食品，助力提高当地民众的蛋白质摄入。中坦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也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 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总台记者坦桑尼亚报道。
5: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而要想将交通优势转化为物流效能，让运得走变成卖得好，一张高效衔接的物流网络必不可少。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盛杰带我们去四川彭州市的一个农产品市场转一转，看看市场上的四季鲜是如何快速摆上我们的餐桌的。
11: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2: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11: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山户尹光旭告诉记者：“
13: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11: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商户冯卓亮说，
14: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11: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物流部门负责人邓杰文表示，
15: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11: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在彭州市唐坝村的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彭州市唐坝村党总支书记徐贵斌说，
16: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11: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说，
17: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11: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7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8: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来深圳看未来，成为近一段时间境内外社交媒体持续出圈的话题。那么，这座未来之城靠着高新科技，如今又解锁了哪些新玩法呢？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达前往深圳，一起打开由科技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2: 在深圳这座未来之城，你可以离未来有多近？也许就是坐几站地铁的距离。
3: 清晨，岗下北地铁站开启了一天的忙碌，长达120米的空间内，由人工测量加上3维扫描机器人共同编织的钢梁，撑起了这个被称为“深圳之眼”的巨大白色天窗景观。自然光顺着直径10米的深圳之眼直接倾泻而下，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身处近10层楼的地下。而许多人来这里，还不只是为了换乘赶路。这位广西游客说，
4: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3: 这位英国游客说，
5: 我们特地远道而来，很兴奋，深圳很好地融合了文化生活以及未来感的建筑，这太酷了。
2: 如同未来驿站，这是许多网友啊给这座地铁站的评价。节假日的时候，要想获得一个极具未来感的拍摄点位，甚至还需要排上一会儿队。而在深圳，到处都可以看到由科技和艺术共同打造的未来作品，汇聚最新创意设计与应用科技的艺术馆被做成了卧在海边的巨型鹅卵石。停泊楼宇之间的星际方舟其实是科技馆，就连一座美术馆都被建成了散发着科幻气息的钢铁之花模样。未来城市之美走出想象，就在人们身边流淌，成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的独有文化气质。不过打卡各种新奇建筑还仅仅是解锁深圳这座未来之城的第一步。
6: 欢迎乘坐罗湖无人，
2: 坐上当地市民经常乘坐的无人驾驶的小巴，行走深圳的街巷，你会发现有时候转个弯就会遇到由机器人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6: 偶像声明月，传说嫦娥住在月宫，遇人人安，万事顺遂。 I was born in a lab。
3: 从说脱口秀、跳街舞到表演武术，再到钢琴、四手联弹，这些在视频和机器人企业里才能看到的演出，在这里每天都会面向普通中外游客演上3场。如果赶上假期，您在这里还会遇上一场充满未来感的、具有浓浓岭南风味的机器人的舞狮表演。这两位来自罗马尼亚的游客表示，
7: 我觉得未来就像是这样。
8: 我们想亲身体验能体验的一切，因为也许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很平常，但对我们而言，这是更高层次的科技。
3: 从城市设计到文化新空间的开辟，一场依托科技展开的文化心智生产力的跃升正在深圳发生。在全国首个依托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里，120平米的空间布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游客置身其中犹如被放入了一个透明盒子，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数字技术与动感座舱等现代机械联手构建着一个个沉浸式的光影空间，游客在其中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触摸未来。目前深圳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中有超40%具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深圳还拥有5个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去年深圳有全新出台推动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真金白银精准发力，构建起覆盖技术研发、内容创作、产业应用全链条的支持体系。而科技与文化的跨界融合带来的还不只是文化的新体验，一批文化的新业态也破土而出。在深圳的不少商圈里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不同类型的创意产品的旗舰店。在这里呢，你可以与设计师一起把你对于深圳的独有的记忆转化成专属于你的定制的卡通图案。这家创意产品旗舰店负责人王海宇介绍说，
9: 依赖于现在的 AI 的算法，包括 3D 打印的技术、 UV 打印的技术以及激光雕刻的技术的发展自己动手1分钟以内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的纪念品。
3: 在深圳的历史文化街区，一种新型的 AI 旅拍也即将面世，游客只需拍摄3张照片就可以拥有一部量身定制的 AI 短视频，一键穿越100年前。
2: 仅需15分钟左右的时间，关于我的一部南投古城的 AI 短片呢就已经生成了。目前技术人员已根据深圳的文化地标制作了20余个故事模板，无论是在古城上演爱情邂逅，还是与昔日渔民共舞渔灯，游客们可尽情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深圳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收超7200亿元，多年保持2位数增长。从文化新空间到新业态，深圳一日玩转未来的背后是从未停下的创新脚步所打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深圳又以持续开放的世界之窗迎接四海宾朋，共赴崭新未来。
8: 潮玩是以文化表达和情绪价值为核心的玩具，个性化的产品定位让潮玩受到孩子和年轻人的喜爱。那么这些让年轻人上头让孩子走不动的潮玩产品都来自哪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佩玲一起去东莞的石牌镇一探究竟。
10: 全国近85%的潮玩产自东莞，这座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链最密集的一环在石牌镇。
11: 东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创始人范志松说，
12: 我们大概是每个月都会有2到3个系列的新品更新迭代。在潮玩这个赛道，我敢说就是除了东莞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替代掉。
10: 石牌镇全镇的面积仅有48.7平方公里，却集聚了潮玩和玩具生产企业超400家，是东莞产值最大、潮玩企业及自主品牌最多的镇街。走进石牌镇的漫博中心，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潮玩品类在这里都找得到，别出心裁的创意展示也随处可见。
11: 现在我来到的是一家摆满了各种中药材形状毛绒玩具的小店。
13: 客官，欢迎来到我们的本草纲目中药铺，我们这里有30多种中药材，要不我先给您把个脉
14: 啊。好呀。
13: 客官，您这个脉班味很重啊。
14: 那怎么，
13: 最近广东天气可能有点热，湿气重啊。要不给您来一个我们的那个潮人祛湿配方，
10: 芡实、红枣、薏米，再加上广东本地陈皮，一套潮人祛湿的药方就抓好了。服务员细心打包，在这里买完你会发现，其实买到的不只是一个玩具，更是一份好心情。小药壶寓意包治百病，广东荔枝隐藏着事事顺利，把情绪价值和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装进有趣的小玩意儿里，就是潮玩出圈的第一重密码，懂你的心。
11: 凤冠、伞、扇子，还有我旁边的这个美轮美奂的大花轿，它们看起来是一个工艺精湛的艺术品，实际上在我们潮玩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 3D 金属模型玩具，用的呢就是一个平面的金属的材料，把它剪下来，然后呢根据图纸进行的装配。像我旁边的这个大花轿，工作人员告诉我需要2000多个零部件拼接完成。东莞这家文化公司的商务经理沈佳敏介绍说，
15: 80%的一个产品都是由我们国家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贵州的非遗的苗银罐，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的非遗。当时我们那个苗银罐呢，直播售卖嘛，一周就卖出了700万的一个营业额，还是比较受到年轻人的一个欢迎。
10: 将非遗技艺在潮玩上复现，这是潮玩出圈的第二重密码，有文化的根。而将文化转变成创意落地，靠的则是石牌镇的产业链。
11: 石牌镇打造了一个8000平米的线下展示中心，在这里你不仅能够看到最新的潮玩产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体验到它从设计创意到 3D 打样到产品的出炉以及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
10: 从一张图到做成一个潮玩单品需要几步，第一步拍照，第二步生成，第三步三维建模，第四步 3D 打印，第五步喷色拼装。十几个小时后，一个以记者为模板的1:1潮玩手办就诞生了，而这就是潮玩之都的制造速度。
11: 东莞这家文化产业公司总经理李卓豪说，
9: 之前我们有一个客户是想我们在10天之内完成28个款，然后到越南去参展，我们也是在10天之内。

0: 从一个 3D 打印，然后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实现落地做完的，在行业来说，这个速度也是算是比较快的了。
1: 这样看来，创意再好，得落地才算数。这就是潮玩出圈的第三重密码：造得快。石牌镇的速度靠的就是40多年玩具代工攒下的家底，从开模、注塑、喷油到装配，整套工艺链条都在这里扎了根。
2: 东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品牌负责人任绿柳介绍说，
3: 在这儿你能找到最优秀的喷油师傅，在这儿你能找到最棒的这个特别懂装配的师傅，把我们这个600多个零件、800多个零件，甚至2000到3000个机甲，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轻松的，就是方圆几公里之内我就能够有求必应，就能找到我们所有的供应链的需求。
1: 有了这个家底，一批曾经只做代加工的玩具厂走上了从创意到 IP 孵化、品牌打造、全球销售的转型之路。2023年，东莞本土原创 IP 产值首次超过代工业务，世界工厂开始卖自己的创意了。为了让全球客商快速融入，镇里还把潮玩中心的13项企业服务搬到线上，供需双方点点屏幕就能对接。小潮玩背后是大生意，今年1到8月，石牌镇潮玩集群总产值118亿元，全镇培育自有品牌企业超40家，拥有市场化原创 IP 超120个。通过举办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等文旅融合的方式，累计吸引游客约30万人次。潮流产品、潮流产业、潮流生活，这座小镇正在用潮玩链条将中国的潮文化传递给全球。
4: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Energy 能源。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湾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24: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拉伯国家联盟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也门当地时间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据美国方面11号的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技术。伊斯拉米说，伊朗将继续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说，27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及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
0: 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在11号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
2: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 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六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达尔美法案，为 FAXX 拨款16.9亿美元。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 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F-47 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 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 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 将比它更远。然而， F-47 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100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美国国防部近期宣布了，已经选定了波音公司来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东旭，波音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拿下 FAXX 项目？
25: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啊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 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

0: 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现在波音公司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到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就是有高层的支持，那么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海军的第六代战斗机就直接给波音公司了。这样的话呢，波音公司在未来20几年甚至是未来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 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 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 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 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他有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保证波音百年老店不会倒闭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他要振兴美国制造业那么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1: 波音公司发布了新闻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的进步。那么这个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波音又能否胜任呢？
0: 波音公司当时拿下美国空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项目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和批评的声音，他们都认为 波音呢，它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已经没有独立的去设计和生产战斗机了。那么虽然说呢，它的民用的啊这种大型飞机，包括其他一些辅助类的军用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啊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波音公司拿下啊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啊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啊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啊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啊，再重新的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啊。当然了，如果啊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啊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啊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100%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啊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了200亿美元。那么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董旭，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2: 在未来的战场环境当中啊，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任务呢，首先是保护航母编队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呢，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啊，首先呢要有

0: 舰载预警机啊，针对相关的海空环境进行感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确定锁定对方的来袭目标，比如说对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啊，把航母上的信息、先进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啊，然后再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本身呢，也会具备更多的信息的共享能力、情报的分享能力和指挥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隐身的舰载作战平台，也就是隐身的舰载机，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航母，甚至要有大型的弹射型航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找双发重型的隐身舰载机。而且舰载机本身它的技术也是很复杂，需要在航空体系方面很完善才能够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在研制和生产舰载机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要有经费和技术去进行支撑。所以在航母体系升级的过程当中，舰载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那么在未来的海战战场上，还会出现哪些具有颠覆性的新式武器？
0: 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还有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无人机和无人机航母。首先我们讲无人艇，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既可以用于近海沿岸区域的防御任务，比如说针对近岸区域港口啊进行保护，因为它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看一看有没有水下的目标靠近相关的区域。同样呢，也可以配备小型的这种遥控炮塔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啊，也可以防御自杀式无人艇，或者说呢，针对海面上的一些飘雷，它也可以直接引爆。那么大一点的无人艇就变成了无人舰，比如说排水量数百吨或者是上千吨，那么它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和主战舰艇啊，就是有人的海上作战平台所使用的海战武器就比较相似了。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未来的海战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艇、无人舰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有的是执行侦察任务，比如说针对水文情况啊，针对海底的地形起伏，针对洋流的情况进行数据的搜集，可以为后续的布雷行动或者说后续这个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大的无人潜航器呢，它不仅可以侦察，还可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呢，就是分为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小型的水雷，它可以在水下秘密布雷，或

0: 航母可能是一种专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就是为了部署更多的无人机去进行设计和建造的。那么是以无人机的使用为主，而不兼具两栖攻击舰的功能。那么它的这个成本可以降得很低，甚至呢可以把它打造成无人平台啊。那么利用无人平台，就是无人的无人机航母去搭载更多的无人机，执行海上侦察啊，这个海上控制以及对海、对陆、对岛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新的作战平台，无人化作战体系，它对海战模式的一种影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和传统的平台进行结合，但是呢这个系统，这个子系统是新的。比如说在大型的驱逐舰、护卫舰、航母上可以配备舰载激光炮，那激光炮呢它这个功率很大，针对无人机这类的目标打击能力很强。那么一些这个战舰上已经开始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打得很远，突防能力很强。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电磁轨道炮和海上作战平台进行结合，既可以用于攻击、支援两栖登陆和岛屿作战行动。同样的一些小孔径的电磁轨道炮也可以成为舰载防空反导体系的一部分，它也可以打空中的这种高速来袭目标，也可以打对方的战斗机和无人机。
1: 有关美国海军启动信贷舰载机研发项目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十一号开始，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与此同时，十一号西南地区阴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迎来晴天。不过十三号开始，西南地区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并且西南地区东部一带还将有较强的降雨现身。具体来看，十二号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山东、河南大部、西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和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

0: 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相关部门对受损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伤员被分送至利雅得多家医院救治。总台记者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告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俄军10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数据中心、船舶等实施远程打击，并先取得4处居民点的控制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波兰内政部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有关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期可能遇袭的情况。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 FAXX。军情头条： 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八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六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
5: 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袭击，八名海军陆战人员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三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八名海军陆战人员包括七名士兵和一名军官，属于一个营基登陆队。这八人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八人的受伤信息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二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这一系统七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七月七日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一半受伤人员被归为此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前不久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有8名美军人员受伤。东旭，请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8: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他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进行控制。那么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一直部署在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可能会搭乘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直升机部署在中东地区的靠近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内部。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他们是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首先呢可以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或者说 AH-1Z 这个超级眼镜蛇这种武装直升机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你像 AH-1Z 超级眼镜蛇或者说我们叫它蝰蛇这种武装直升机呢，它可以针对水面上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一些小型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攻击，可能也可以拦截一些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当然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员也不排除他们 会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说啊，针对一些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要防止伊朗方面啊进行这种海上的渗透，或者说呢进行。

0: 这种啊，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尤其是有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位置进行秘密的侦察和渗透。所以呢，他们也会负责一些沿海的警戒和巡逻任务，也会针对在巴林的啊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保护。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并不是啊在军舰上遭到袭击受伤的，那么他们并没有乘坐美军的船只，也没有乘坐美国的船只，所以呢，他有可能啊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啊。如果说这个伊朗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很强，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搭乘的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根本就无法在这个波斯湾的区域内进行部署。那么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小艇去执行任务，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平台一旦被反舰导弹命中，那艇上的这些人员肯定是会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可能就是8名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轻微的受伤啊。所以呢，他应该不是搭乘武装快艇或者是军用船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任务。那么最有可能呢，就是进行了啊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比如说搭乘民船啊执行海上侦察任务，辅助进行扫雷，或者说布放无人潜航器。当然呢，也可能会搭乘民用的船只啊隐藏身份，针对海峡和伊朗的岛屿和沿岸区域进行侦察，进行情报的搜集。也不排除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其实呢是在美国盟友的邮轮上，那么协助这些邮轮秘密的啊通过阿曼一侧，在美国指定的这个区域内，在美国啊这个空中兵力的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方面啊一直在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有邮轮在他们的啊这种情报的支持下，在他们兵力的掩护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不排除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可能是在邮轮上执行这种引导任务、警戒任务，但是呢，如果邮轮遭到了攻击，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附带的伤害。
1: 那么，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了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是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29名水兵的受伤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0: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提到了新增的37名美军受伤人员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8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之外，还有29名水兵。29名水兵啊，其实指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人员。因为伊朗啊一直在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美国海军的封锁兵力和航母打击群进行火力打击，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确实呢，伊朗在和美军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会集中火力打航母、打宙斯盾战舰。那么如果这个宙斯盾战舰或者是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会出现舰体结构比较严重的损毁。如果打的是宙斯盾战舰，而且是命中了，比如说这个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导弹命中了宙斯盾驱逐舰，那么舰体结构会发生巨大的这样的一些破坏就是被破坏的情况这个舰上的水兵不仅会有人员受伤，还会出现阵亡的情况。打这个航母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真是命中了这个航母，比如说弹道导弹命中了航母，那么舰体结构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坏，可能也会有航母上的海军官兵出现阵亡，或者说数量非常多的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这个数据，它只是有29名水兵是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型战舰遭到了远程反舰火力的直接命中，肯定会有阵亡的士兵。所以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不是由于美军战舰直接被命中所导致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29名水兵，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当中，比如说在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在他的一些设施当中进行工作。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巴林区域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出现了这些人员受伤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打的这个设施这个美军的海军的相关人员，他是在建筑物的内部，建筑物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摧毁，那肯定会有人阵亡。那么这二

0: 九名水兵受伤啊，有可能是他们藏在掩体和防御工事当中，但是呢，周边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爆炸，那么引发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受伤。也有可能他们是在海上部署，比如说在周斯顿战舰当中，在航母当中，但是呢，这些海上作战平台在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时候，在针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时候，内部出现了一些故障。比如说一些舱室出现了失火的情况啊，起火了，那么可能内部的这个人员包括参与损管的一些这个水兵就会受伤。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受伤啊，比如说在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内部啊，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参与其他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所以可能不是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打击啊，是间接的受到了火力打击的影响，或者说呢，在工作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在舰上，那么由于这个战舰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一些事故啊，那么导致他们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1: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了舰载机的着舰事故，这起事故究竟又是怎样发生的？
0: 发生在9月28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这种舰载机的着舰事故。现在来看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对外公布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公布的信息当中啊，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让外界还原舰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那么这两名飞行员是一个关键性信息。在美国海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上，需要两名飞行员同时驾驶的这个平台，而且呢，上面配备有弹射座椅的，应该只有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像超级大黄蜂往往都是单座的，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这个舰上还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啊，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两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两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除此之外呢，像鱼鹰啊，包括这个直升机啊，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着舰过程当中啊，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雷达信号啊、电子通信啊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败，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啊，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两名飞行员啊，最后啊是弹射跳伞逃生，被这个舰载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两名飞行员他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四名人员受伤，这四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啊和引导的这四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索。如果说阻拦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索之后，阻拦索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索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啊，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是向斜前方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擦碰，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撞到了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啊，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 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撞击之后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也就是说呢，它可能还要回港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他后续的执行任务的能力。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关注本期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2: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防卫省将于2027年在防卫装备厅内设卫星开发部门，以加速相关技术的研发。保镖卫星的验证卫星最早将于2028年发射，并进行验证测试，确认其能否在高度约 3.6 万千米的轨道上实施机动。随后的发射计划在2033年至2035年进行，最终建成由6颗卫星构成的防御体系。读卖新闻报道称，之所以加强太空防御体系，是因为利用卫星进行的通信、观测和定位活动对日本国民生活不可或缺。防卫省高层表示，如果卫星受到干扰，不仅是自卫队的行动，整个日本社会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在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防卫省在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的修订方针中指出，杀手卫星活动正日益频繁，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称，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东旭，保镖卫星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武器？
0: 日本正在研制的保镖卫星啊，其实就是打着防御的旗号在谋划太空进攻和轨道偷袭。这种保镖卫星呢，会由运载火箭发射到特定的轨道上，一直是处于这种待机的状态。那么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侦察模式。侦察模式的状态下呢，它主要是利用光学的这个传感器针对轨道上的其他的物体进行观测。那么日本防卫省啊，日本的政府他们在针对保镖卫星进行形容的时候，说这种侦察任务啊，主要是观察轨道上的一些碎片啊，一些这个垃圾，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事实上呢，主要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进行跟踪、进行盯梢，那么去侦察这些卫星在轨的运行情况，可能也会悄悄的靠近，去进行这种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演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进行这种太空层面的自杀式攻击。因为这个保镖卫星啊，是一次性攻击的武器装备，它的个头应该不会太大，那么成本呢也不会太高，但是呢它上面会有小型的矢量控制系统，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进行机动变轨的。一旦要执行所谓的攻击任务，这个时候呢它原本用于监控的光学设备就变成了瞄准器，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进行瞄准、进行跟踪，然后呢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速度啊、轨道高度啊、飞行的角度，然后呢去进行这种硬碰硬的撞击，就是把对方的这个卫星给撞坏，那么自身呢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保镖卫星主要是针对它在轨的一些高价值卫星进行保护，一旦它发现或者说它预判到其他国家的卫星或者是太空上的一些物体针对日本的高价值卫星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个时候保镖卫星就飞过来了，要和危险的这个物体同归于尽。但是呢究竟是不是危险，这是防卫省或者是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自己判断的 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排除他会搞一个假警报，就是当他想进行太空攻击的时候，他就说其他国家的某些卫星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然后就进行了轨道上的自杀式攻击。所以这个保镖卫星打着保镖的旗号，其实呢，它是太空当中的杀手卫星，也是太空当中的偷袭武器。这说明啊，现在日本防卫省包括后续要不断发展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已经开始谋划太空作战和。

0: 轨道攻击了，而且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要研发具体的武器。
1: 那么保镖卫星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轨道攻击武器，所以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对轨道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它会有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呢，这个保镖卫星是可以进行轨道进攻的，那么日本要进行轨道进攻，其他国家可能要强化自身的轨道防御能力，或者说呢，也要有对等的技术针对日本在太空动武的野心进行制衡。那么也就是说，日本通过研制这种保镖卫星，这种轨道上的攻击武器，它就挑起了太空军备竞赛。那其次呢，如果日本认为其他国家的一些航天器啊、卫星对它的太空资产构成了威胁，它就可能先发制人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把冲突、把战火引入到了太空层面，引入到了轨道层面。那对于其他国家正常、合理、合法的利用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会产生干扰，会产生这个威胁。而且呢，美国有太空军，现在日本成立了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美国太空军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日本它的这种太空作战体系也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所以以后在太空当中可能也会有军事的小圈子、小团体要构建这种太空的军事霸权，那这针对其他国家和平的正常的利用这个轨道层面，可能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ctopus， 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 17.99 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拉伯国家联盟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也门当地时间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据美国方面11号的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技术。伊斯拉米说，伊朗将继续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说，27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及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在11号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1: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

0: 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当大风吹过戈壁滩，吹动的已不只是风沙，还有一座座风车与一片片光伏板。一场关于能源的变化正在发生，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正在重塑中国能源的新格局，也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与此同时，从零起步的中国核电，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正成为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能源转型，看风光核如何共同托起一个更清洁、更安全的能源未来。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曾经甘肃的风大得让人头疼，可如今被人嫌弃的大风却成了抢手的资源。强劲的风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吹回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甘肃追风。瓜州坐落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千百年来它是边塞诗里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关，这里没有富饶的物产，没有亮眼的资源，大风曾经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灾难，而如今大风却成了瓜州的资源，这里正成为西北风电之都。戈壁滩上连片的风机昼夜运转，将源源不断的风能转化为绿电。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国家电投中国电力甘肃能投酒泉煤检中心主任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了一天的例行巡查。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是风机的体检报告，以前侯小龙要爬到风机上去做巡检，现在只要坐在中控室看数据，就对风机的健康了如指掌。过去侯小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救火队，现在有了智能化系统，它可以提前预判风机的问题。
2: 这是几米的风？
3: 六米左右，六米左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从2023年我们上的这个视频监控，再到2024年我们上的这个无人机的夜间巡检，到2025年我们的山崖站的这个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过去我们这个风机处理故障，就其实按俗话来讲就叫救火队嘛，现在是我们家中的这些无人机、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爆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1: 就在侯小龙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了故障通知，桥北风电厂42-6542-05风机爆出故障。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了42-65号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的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之后，两人到达了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巴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2: 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3: 不是，手上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2: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力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去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
3: 好的。
1: 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了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之后，侯小龙还带着巴印俊走出机舱，对风速仪和方向标做了全面的检查校准。
4: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1: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2: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火电厂。当时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比较适应，在那边干了有3年半。在2010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这边在搞这个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1: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了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2: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1: 从750千瓦时到8340千瓦时，16年来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2: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你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印俊就是其中之一。
4: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啊。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1: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如今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新能源发展的产业版图。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达到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其实，甘肃瓜州的风电产业发展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成了全球风电最完整产业链。6月4日，在广东阳江，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大约60亿度绿电，这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细波缆，更可承受约1300吨压力。截至目前，

0: 国累计完成51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今年以来，风电产业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000瓦奠定坚实基础。风电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光伏产业也持续扩容。青海塔拉滩的鳞片光伏阵列汇聚了超过130家绿电企业，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000万千瓦级，铺设了超过700万块光伏板，是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之一。光伏板不仅能发电，还遮挡了强烈的阳光，降低了风速和土壤水分蒸发，让这片原本已经沙化了的土地长出了草。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从治理前的10%左右恢复到了80%以上。不仅生态好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多了起来。三月补种草籽，把没出苗的窟窿填上，五月开始洗板子，沙尘积厚了影响发电，水冲上去，泥水流进板子底下的草里。青海塔拉滩的村民们一年四季闲不下来，这些光伏板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青海省共和县夏和乐寺村村民马生海，
1: 主要就是自由，一个是我们这边搞养殖的嘛，自己家里活忙完了，可以到光伏那边找点零活干，一天8个小时200块钱嘛。打零工的话，这样的活就找不上，不好找。再就自己家种地啊，喂点羊，放羊就这么多个呗。以前吧就没地方去，现在有了这个光伏，像你自己家的活干完了过来打零工，一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也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0: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2: 第一步发酵，这里面就是运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不要热，不要冷，也电炕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就是它是慢慢的发酵，2天后就是发生就是醪糟了。这个
0: 吕有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酿酒高手，酿酒最讲究温控，温度差个几度，结果是天差地别，整批粮食都有可能废掉。放在以前，吕有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火炕撑着。温度控制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2: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再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又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的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就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的不好的话，就是出酒了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现在不是，现在运上健康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其实特别的好啊。
0: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有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他一次只能发酵5-6只小桶青稞，怕浪费了原料。现在他在一张电热炕里摆了10几桶，300多斤青稞稳稳当当完成发酵，再也不用担心原料报废了。青海海拔高，冬季漫长，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整整半年时间，发酵车间都得保温。早些年靠烧煤烧柴火，算过一笔细账之后，吕有金把炉子全拆了，彻底换成了电暖气。

0: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呗，就是这么意思呗。比如像我们家的话，就是运电之后就是增加了收入了。说呀，我娘舅一年反正也挣个10来万块钱呢。
1: 因为有了光伏发电，不仅酿酒的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吕有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吕有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项目前期管理专责蒋生辉：
2: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把它电发出来了会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1: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1吨。全村林地4163亩，草地7569亩，实现零碳闭环。小小光伏板不仅让青藏高原上的村民过上了零碳生活，还漂洋过海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下午2点，一家光伏企业的员工王冰华准时坐在了电脑前，和荷兰客户安卓尔开岳阳视频会，对接欧洲 BIPV 幕墙项目的订单进度。 BIPV 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3: 今天这个客户是荷兰的客户，然后在欧洲一直做 BIPV 的项目。它主要是做光伏幕墙，然后各种定制化的图案颜色。我们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合作的，然后到现在1年的时间了。它这个订单我们刚才在车间看到，它是1000多平，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大项目，它这个项目总共有6000多平方。
1: 整场会议双方逐一核对现有订单的生产进度、交付计划以及新订单的排产安排。双方这样的合作时间已有1年。开完会，客户安卓尔提出要远程查看生产实况，王冰华迅速切换了镜头。这些看起来像电视屏幕的太阳能板，品控标准近乎苛刻。在生产车间的收尾，工位工作人员正在对成品做最后的清洁与全角度检查。
3: 他们就是比较侧重于外观，然后我们操作，不管是操作还是装箱，我们都需要操作人员戴手套，就害怕上表面有污渍，比如说我们指纹呀、汉字呀什么粘上去，然后如果安装到外立面，然后到了客户那边，他可能会很明显会看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1: 安卓尔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
4: 如果你在家置办一套厨房，你会考虑这个厨房能带来多少收益吗？并不会。但如果你是建筑的外部，也就是建筑外立面，人们评判它一般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必须防风防水，密闭严实，要发挥自身作用，外观还要好看，并且由建筑师来设计打造。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实现上述所有功能，同时还能产生电能，所以项目从一开始就能产生收益。因此，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 的商业收益模型是正向可行的，收益回报快慢取决于产品定价。我们当前每平米的产品售价和传统玻璃幕墙材料持平，具备竞争力。
1: 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据介绍，该公司的产品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电池片，产品远销到荷兰、德国。

的平均增长水平，大功率光伏组件、海上风电整机、输变电设备等广泛出口至东南亚、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与欧洲等传统高端市场。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在能源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当下，核能还能扩展哪些应用新空间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位好，来关注天气。十一号开始，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与此同时，十一号西南地区阴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迎来晴天。不过十三号开始，西南地区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并且西南地区东部一带还将有较强的降雨现身。具体来看，十二号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山东、河南大部、西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和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相关部门对受损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伤员被分送至利雅得多家医院救治。总台记者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告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俄军10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数据中心、船舶等实施远程打击，并先取得4处居民点的控制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波兰内政部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有关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期可能遇袭的情况。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不久前啊，我国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中广核、浙江三澳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长三角的用电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常年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浙南温州的民营经济发达，制造业体量大，但是一直缺乏大型的固定式的集核电源。

0: 本地的电力自给率偏低。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几何级数爆发的今天，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刚刚投产的核电机组正为这片土地注入强劲而稳定的清洁动能。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军生表示，该核电站规划建设六台机组，这对于能源需求旺盛的长三角来说有重要意义。
1: 三号核电基地呢，当前有是计划六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会超过540亿千瓦时。在算力产业的相关的这些基础设施呢，都是需要一个低碳零碳排放而且是持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核电它的特点就是稳定零碳排放，所以双方的这一个需求都是高度契合的。
0: 记者探访期间，正赶上三奥核电站的二号机组在进行核燃料填装前的调试。这个二号机组计划今年年底发电，工程师杨春鹏正带领团队进行燃料放接收演练。
2: 目前呢，我们新燃料正在进厂流过程中，我们调试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把精准的把这个一组一组的燃料的组件放到这个格栅里去，它的精度呢是毫米级的。
0: 这个水池的一举一动在后端都被精准控制，实现这一切的是核级数字化移控系统核墨系统，它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核安全级数字化移控平台，全球只有四个国家掌握这项技术。走进二号机组电子间，351台核墨系统机柜整齐排列，通过总长约400公里的电缆采集现场大约6万台设备的运行数据，并发出控制指令。裴宏伟是核电站核墨系统运行负责人，从事核电移控研发已经18年。在没有核墨系统之前，国内核电站的数字化移控系统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服务受制于人，设备出了问题不一定能及时响应，甚至中方人员不能自行维修。
3: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华龙一号三号核电的这个电子间，我们通常把它比作是我们华龙一号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我们总说的叫核电大脑。核电站的设计使用寿命是60年，现在有的机组还在，像国外的机组也在延寿，但是像国外的服务要求我只有本国的设计研发人员能动这个设备，我们的其他人员如果一旦动了，我们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这种风险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华龙一号微微一二堆型还有就是高温气垫堆四代堆型都已经在做我们的这个核墨系统，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么几年下来给国家省的经济账也在100亿以上。
0: 在这间300平米的主控室，可以看到这样震撼的场景，大屏幕上共有2000幅画面，屏幕背后是6万页逻辑算法在飞速运转。裴宏伟，
3: 实际上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会闪红色、橙色、黄色那些报警，其实这些报警的背后就是我们6万幅的逻辑，包括2000幅的画面，帮着操作员在华龙一号这种飞行项目，操作员只需要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到这一个信号，其实其他的按钮它在后台在6万个逻辑里面，它做了很多乘坐的这种设计，就把它考虑进去，这样的话其实给操作员的人因这个影响，包括它的操作负荷来降到了非常低。
0: 在三奥核电站，记者还见到了一个特殊的巡检员，机器狗。每天中午12点，机器狗会花1小时巡视变电站的11个房间。这项工作以前需要2个人4个小时才能完成。高级技师彭俊杰。
3: 人员巡检的话是看不到这个变压器里面距离局部的温度是多少，然后通过我们的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话，它可以通过热成像来看温度的趋势，可以看出变压器本体在这段时间内它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智能巡检机器人它自己跑完，自己分析完，自己把数据上传，我们只用在后台再把数据再核对一下，两个现场操作员就可以去忙别的工作了。
0: 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邓平鸠表示，智能巡检机器人让现场管理更精准更高效。
4: 物联网、大数据还有 AI 这些技术的结合，然后实现对现场的这个可知可感可控，实现数据多跑腿，人员少走路，对现场的这个安全质量进行一个穿透式的管理。
0: 新技术、新理念，在刚刚投入运行的三澳核电站不断试炼迭代。而在300公里之外，上世纪80年代就破土动工的秦山核电站，则见证着我国核电发展的来时路。秦山核电基地共拥有9台机组，年发电量530亿度。按2023年中国人均用电量6000多度来算，它足够800多万人用一年。秦山核电站目前是我国机组最多、堆型最丰富的核电基地，全国仅有的2台商用重水堆机组都在秦山核电。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区正下方10几米处是反应堆堆芯，4台4米多高、重50吨的主泵正在全速运转，将堆芯产生的热量源源不断地带出来。这里是整座核电站的能量源头，核燃料在反应堆中发生裂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一克铀235完全裂变产生的热量约等于2.7吨标煤燃烧释放的能量。正是这种极致的能量密度，让核电站能够用极少的燃料发出惊人的电力。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架飞机，主控室就相当于驾驶舱一个班组有5位操作员，而要培养这么一位人才所要花的时间和费用并不低。名校毕业生需要接受几十门课程的培训，学制最短3到5年，淘汰率高达70%。取得执照之后也还要不断进行复训考核，始终保持应对异常状态的能力。中核集团首席技师何少华表示，核电人的底气是靠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攻关熬出来的。
5: 97年的那次，当时我们的核反应堆下部动力构件出现了故障，我们连检查的手段都没有，是德国人来做我们检查的，最后是美国人帮我们来做维修的。也就是那次维修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核电运维这个路上还有很多路要走，必须要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
0: 30年间，何少华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核电特种维修技术体系，攻克了高辐射环境下的堆芯水下作业难题，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何少华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模具和工具，业内送给他一个外号：核反应堆医生。
5: 下面呢就是核反应堆，核反应堆呢，我们现在核反应堆上面有个，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小孔，离这个平台大概在15米左右。这个生产通道装好了，后面就把同位素的靶件放进去，我们可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炼丹炉一样的。
0: 何少华说的这套装置就安装在反应堆堆芯，它就像一个炼丹炉，能批量化辐照出可用于医疗的同位素。医用同位素是核医学诊疗的基础，广泛用于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上，比如碳14，在医疗领域主要是用于幽门螺杆菌的检测。过去这些医用同位素严重依赖进口，价格和数量完全受国外控制。以用于治疗肝癌的乙90为例，进口药一针价格将近35万元，然而一旦国产，药价或可降至1/2以下。中核集团秦山核电专项工程处高级工程师孟志良：
2: 事实上的话，就是全世界的话，也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双重堆来进行这个同时生产。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就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重水堆适不适合于进行这个碳十四的这个生产。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怎么生产？第三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去保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安全性的东西。

0: 问题，我们是一关一关的就去攻克，那么最后的话才有这样的产品。
1: 2024年，秦山重水堆成功抽出国产碳十四把件，如今每年能生产大约150居里产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医用钴60、乙90等同位素也已经实现了批量化生产，用于制作国产伽马刀设备、肝癌治疗、前列腺癌治疗等相关合药。过去长期依赖进口的医用同位素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浙江省海盐县秦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月超：
2: 一个小小的核素啊，带动了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引进了31个啊，这个核技术应用、同位素相关的一些产业项目，啊，预计的话，全部达产后，我们的产值会达到250亿以上啊。那么其实是给我们秦山街道整个工业产值翻了好几番。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秦山核电在自主创新的基因中起步，如今成为了我国核能产业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9台，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全年累计发电量达4677亿千瓦时，连续6年居全球第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82%。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百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继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表示，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10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1000,000，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4: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安全壳外有事儿，安全壳内没事儿。强化我们纵深防御的放射性包容的各个屏障，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几十年来，邢继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4: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信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级的 CP1000 第三代核电，邢继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向前迈进。然而，就在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打乱了所有计划。国家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研发团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主动放弃 CP1000 项目。
4: 核工业者啊，多年努力要实现1/10,000瓦级核电自主化，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就年底要开工的项目被放弃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呢，我觉得研发团队很快啊，就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阴霾下，很快就解脱出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三代核电的目标，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进行早期的研发工作，我们称之为 ACP1000。
1: 邢继所说的目标就是后来的华龙一号。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100%自主提供，国产化率88%， 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二号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星际表示，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4: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1: 中国数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开发核电技术，实现了核心装备自主化建造，并建立起完整的运行监管体系，这是中国核电走出去的重要优势。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邢济用一幅特别的画作记录下它的成长。
4: 这是福清五号机组在开工以后一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五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同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天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朝霞啊，寓意着这个华龙一号落地以后，我们示范工程顺利的建设，自主核电未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1: 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披露，15-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于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薄化的能源版图徐徐展开，新能源利用的场景也在不断丰富。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未来能源首次亮相，传递出清晰而深远的信号。一个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未来正在加速照进现实。中国新能源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风光、水电核等新能源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

0: 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 Ecosystem in China，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 energy 能源。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湾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4: 咿咿呀呀
13: 学说话时
14: 充满希望，
1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3: 就会很开心。
1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9: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拉伯国家联盟十一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当地时间十一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也门当地时间十一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七月十三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据美国方面十一号的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十一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技术。伊斯拉米说，伊朗将继续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十一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十一人死亡，二十七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说，二十七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及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十一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北京时间十月十一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在十一号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一千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研发新式导弹，提升现役战机远程攻击能力，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航母改回蒸汽弹射器让美海军很头痛。
18: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 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性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型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性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之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人士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三支自卫队的作战需求。
17: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19: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 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啊，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啊，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 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

0: 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1: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0: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他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他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3-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1车2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800公里左右，那么600-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打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1: 好的，对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孟辰，

0: 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1: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日本下水一艘新型的柴电潜艇。那么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日本的三菱重工啊，在它的神户造船厂，那么正式的举办了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七艘大鲸级柴电攻击潜艇的下水仪式啊。那这艘潜艇呢，被叫做翔鲸。那么整个的这个大鲸级潜艇呢，一般认为它的排水量在3000吨啊，造价大概805亿日元。那么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实际上是采用这个以锂电池为核心的这个动力和供能系统。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比如说 ZQQ8 型的新的雷达呀，包括它的一些降噪的这些相关的设施啊，那么会使得日本方面认为自身的这个潜艇的静音性、突防能力、水下生存能力，这些都会有一个全面的提高。那么日本方面认为呢，这艘潜艇大概在完成西装跟海试之后，那么可能会在2028年3月正式交付日本海上自卫队。那么对于日本方面来讲呢，这个大鲸级的潜艇的长度大概84米，宽度9.1米啊，那么艇员大概70人。那么它的动力系统，刚才除了我们说高容量的这种锂电池组之外啊，还有日本川崎公司啊做的这个柴油的发电机。那么它的主要的武器呢是6具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发射日本的这个18型的重型鱼雷啊，另外当然也可以发射美国方面向日本提供的鱼叉的反舰导弹。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呢，那么整个的潜艇的开工其实是在2024年4月份啊。那么这个价格刚才我们讲了805亿日元，大概相当超过5亿美元。那么对于日本来讲呢，这一次的下水仪式啊，据说日本媒体报道应该有300名左右的嘉宾啊。那么也是呢，这个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在二战之后啊建造的第32艘潜艇，那么也是三菱重工建造的应该是第4艘大鲸级。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呢，日本还在搞下一代的潜艇啊。那么这个日本在这两年的预算之中啊，做了包含39亿日元的下一代潜艇项目的预言啊。那么这艘潜艇呢，据说会增加它的这个水下的垂发系统啊。那么日本方面认为呢，相关的能力可能会提升它的这个多任务，包括我们说它的这种，甚至日本描述为对于这个对方的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呢，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近30年以来啊，那么可能在外形尺寸上的变化相对比较小，因为1998年服役的清朝级排水量已经到2750吨了啊，那么长度也超过了80米，大概应该是82米。但是我们说在外壳以内啊，那么日本方面在这个锂电池的技术，更早的像铅酸电池后面的 AIP 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之外，那么日本方面应该整体来说在潜艇的内部的很多关键技术上面逐渐的掌握啊。那么对于日本周边的国家来说，日本的潜艇能力的提高，那么包括这几年我们说日本方面越来越多的开始叫嚣要追求比如说核潜艇，还有像水下发射巡洋导弹啊，这样我们说日本完全不应该掌握的能力，那么这种目标或者我们讲这种野心，那么确实对整个的西太平洋的和平跟安宁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0: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航母改回蒸汽弹射器，让美海军很头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特朗普指示美海军重新设计第4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多利斯米勒号，弃用电磁弹射系统和先进拦阻装置，恢复传统的蒸汽弹射和液压升降机。他还要求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提交具体意见。多名美海军专家都表示，特朗普的修改意见不但会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额外重新设计成本，导致航母的交付周期大幅延长，而且还会影响航母的实际战斗力。例如，当前的后置舰岛是出于效率和安全的考量，能为舰载机提供更多的停放空间，并提高着舰安全性。电磁弹射理论上也能提高舰载机的出动效率，进而提升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 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的电磁弹射器困住了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号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次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器改为蒸汽弹射器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让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的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的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
0: 董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决定呢？
3: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啊，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啊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这个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 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

0: 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十一号开始，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与此同时，十一号西南地区阴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迎来晴天。不过十三号开始，西南地区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并且西南地区东部一带还将有较强的降雨现身。具体来看，十二号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山东、河南大部、西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和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质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0: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相关部门对受损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伤员被分送至利雅得多家医院救治。总台记者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

0: 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告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俄军10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数据中心、船舶等实施远程打击，并新取得4处居民点的控制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波兰内政部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有关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期可能遇袭的情况。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一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0000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乌军米格29战机被击落。
3: 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近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在弗吉尼亚州康尼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宣布包括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新一代美国军事基地项目等6大行动计划。五角大楼表示，这些举措标志着美军以作战人员为核心的领导模式进入新阶段。赫克塞斯称，美军计划在2027年10月1日前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这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职能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

0: 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经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 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1: 东旭，赫格赛斯为什么要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呢？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意图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将来的无人化智能化的战争做顶层架构。那么以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以及在作战体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来越大， 那不排除在未来的战场上可能会出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机、无人车，这个进行自主执行任务的，采用仿生学设计理念的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包括呢海面上的无人艇、无人舰以及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确实可以执行 这种联合的作战任务，那如果是相关的条件满足，不排除一场作战行动，可能一个士兵都没有，不会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都是由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任务。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或者是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作战理念，那么就需要自主作战司令部，针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针对整个的作战的构想、 作战的思路和作战的流程进行这种规划。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呢，就是在彻底无人化的军事行动它成为现实之前，那么现在呢是要把无人作战体系、无人作战力量嵌入到传统的军事行动当中，随着它参与任务的这种复杂性也是越来越强化，那么无人作战平台如何和有人作战体系进行协同、进行联合作战，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也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它后续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2: 猎鹰打击特遣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 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 比如说小型的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不断地完善它的战术
1: 这种战法啊。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啊，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啊，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啊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啊，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啊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0: 猎鹰打击特遣队对地区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啊，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 25% 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0: 好的，关于自主作战司令部和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

0: 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军对战斧进行全面的升级。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战斧巡洋导弹啊，虽然现在在供应上面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始终被认为是美国的海基中远程打击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在10月8号，那么 美国的这个亚伯拉罕林肯航母打击群啊，结束了321天啊，远远超过这个预计的这样的一个部署之后，终于返回了它所谓这个圣地亚哥的母港。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在这个这一轮的亚伯拉罕林肯号在美伊战争过程之中的部署啊，整个的期间，那么亚伯拉罕林肯打击群据说向伊朗的目标发射了450枚 战斧巡洋导弹啊，那么当然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弹药。那么但是对于美军来讲呢，战斧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一些高价值的高防御的目标的打击效果，那么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美国包括航母打击群在内的各种的海基打击手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甚至我们讲不可以替代的一个能力。 那么美军现在呢就试图把这个新一代的战斧，战斧Block 4跟Block 5的这个打击能力，包括它的这个突防和破坏力啊，进行一个全面的提高。因为这个战斧的Block 4跟Block 5的射程现在已经到1600公里以上啊，那么采用这个涡扇发动机啊，那么它的制导系统是结合了冠岛啊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那么地形轮廓匹配啊，那么包括我们说还有比较先进的数字场景匹配相关的技术，那么理论上讲它的打击精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呢，美国方面呢已经跟你比如说像雷神的子公司啊去进行合作，那么试图给战斧 Block 5B， 那么加上这个更先进的所谓联合多效弹头系统，美国人叫 JMEWS。 那么这套系统呢，被美军视为未来啊保证战斧对于一些那么进行加固的目标，你比如说掩体，那么甚至是对地下设施，那么进行有效打击的一个基础。啊，那么美国方面呢，这两天在这个美国海军战术战斧导弹项目办公室，他发布的新闻稿里面确定，这个雷神公司被认为是 在预定期间唯一的一个能够满足美国海军需要的相关的企业。那么整个的这个所谓联合多效应弹头系统呢，它被描述为这种两级的串列战斗部啊，那么兼具这个破片和穿透性能。那么当然跟传统的这个单纯依靠破片造成杀伤的所谓的这个单级弹头相比呢，这种 串列战斗部的效果啊，美国方面对它是比较有信心的，而且呢，认为呢，在配合战斧 Block 5B， 那么比传统战斧更高的精度，包括这个更强的突防能力，那么这些因素之外呢，应该来说，美国方面认为，就是战斧系列的打击能力很有可能能够赶上美军现在所认为的一些所谓加固目标啊，它的防御水平提升的整个的进度。 那么对美军来讲呢，这个所谓下一代的，那么这个海基的巡航导弹啊，就是所谓的 SLCM 啊，当然美军现在主要是针对 SLCMN， 就是核弹头版本的下一代海基巡航导弹来进行研发。但是对于像战斧现在主要以常规战斗部来作为打击手段的情况之下，那么下一代的替换战斧的导弹什么时候能够问世，那么现在其实完全是个未知数。 所以，对于美军来讲，战斧很有可能还要用很多年。那么，因此呢，美军认为，提升战斧的各方面能力，尤其是对于一些高价值、高防御目标的打击能力，那么似乎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必须要尽快完成的目标。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乌军米格29战机被击落。
1: 据乌克兰真理报等媒体报道，乌克兰空军称，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近日在前线执行任务时被敌方导弹击中，飞行员弹射逃生，但最终身亡。乌克兰真理报称，飞行员名叫马拉特·马姆别托夫，他驾驶米格29战机在俄乌冲突地区对俄军目标实施空袭时，战机被导弹击中。今年8月， 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执行拦截空中目标任务时坠毁。当时战机发射导弹过程出现技术故障，战机随即被火焰吞没。尽管飞行员拼命试图挽救战机，最终仍失去控制，但飞行员弹射逃生。今年6月底，乌克兰空军证实一架米格29战机在波尔塔瓦州坠毁。
2: 东旭，米格二九当时在执行什么任务呢？
3: 米格二九是一种双发的中型战斗机，那么在前线区域活动啊，并不是说主要执行的是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斗机在空中出现交火，进行这种制空权争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么米格二九呢，经过技术改进之后呢，可以携带这个美欧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制导炸弹，或者说乌克兰自主研制的一些制导炸弹，针对地面的作战目标进行轰炸和精确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扮演的是飞行炮兵的角色啊。那么一旦乌军在前沿的主要阵地上啊面临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俄军集中兵力已经发动进攻了啊，这个阵地岌岌可危了，战斗机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飞到相关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所以这架米格二九大概率呢是飞到一线执行这种火力打击任务，针对进攻状态的俄军部队或者说俄军的防御阵地进行轰炸。但是呢，它进入到了俄方前置部署的这种中近程防空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应该是遭到了雷达的锁定，被这个防空火力给击落了。那么在前线，这个米格二九被击落啊，这个飞行员即使弹射跳伞成功，那么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也是非常的这个凶多吉少啊。当然了，也有可能啊，这个防空导弹击中米格二九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可能会导致米格二九它的燃油或者是它的弹药被引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没有弹射跳伞的机会都不好说。所以这架米格二九在前沿执行的应该是对地轰炸任务，那么大概率呢是遭到了防空导弹的打击。当然呢，也不排除它确实有可能遭遇到了俄方的战机，比如说面临苏-30SM 或者是苏-35的时候，甚至是苏-57的时候，那米格二九面对这种先进的双发重型战斗机或者是隐身战斗机，那它同样也很难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取胜。
2: 欧洲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机和 F-16 战机，为什么乌克兰空军还在使用更为老旧的米格二九呢？
3: 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和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瑞典呢也会向乌克兰提供鹰式战斗机，甚至法国方面也承诺要提供阵风战斗机。乌克兰空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是处于逐步这个恢复和提升的状态。但是呢，这个 F-16 也好幻影2000也好鹰式战斗机也好，那么乌克兰空军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必须是要进行从零起步的这种人员培训，才能够让飞行员操作和使用这些西方的战斗机。但是呢，米格二九不一样，米格二九原本就是乌克兰空军的制式的装备，那么乌克兰空军飞行员对米格二九非常的熟悉。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空军使用的米格二九也不是原来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而是呢这个很多东欧的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援助给乌克兰空军的有一些呢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整体的性能还是能够满足作战需求的。所以呢，这些米格二九仍然很活跃，主要执行的应该还是这个对地打击和轰炸的这个任务那么至于说 F-16 和幻影2000包括鹰狮随着乌方飞行员他的这种操控战斗机的技能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以后呢也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前沿区域 执行这种对地轰炸任务，甚至不排除会和俄军战机进行一定程度的空战。所以未来呢，俄乌双方的战斗机他们之间的交锋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而且呢，俄方的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遭遇到更多的乌军的这种战斗机的袭击和这个火力的打击。那俄方在一线可能也会部署更多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去应对乌军战机的袭扰和轰炸。
2: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ctopus。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 17.99 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1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1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3: 你喜欢吗？
13: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24: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
13: 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拉伯国家联盟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也门当地时间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据美国方面11号的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技术。伊斯拉米说，伊朗将继续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说，27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及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在11号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集金铸国史，刻石载文脉。节目精选立簋、合尊、毛公鼎、秦漆刻石、石鼓、西平石经等一批具有正经补史核心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打破单件文物的孤立叙事，以铭文与刻瓷为线索，串联起上古礼制、王朝兴衰、制度统一、文化传承的宏大历史脉络。从武王伐纣的精准纪年，到宅兹中国的最早出处，从秦代书同文、车

0: 同轨的制度奠基，到历代石经对文化经典的守护。每一段铭文都是刻在金属与山石上的信使，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根脉。1978年，陕西扶风一处水塘的意外开挖，让一堆青铜残片重见天日。经修复拼接，一件商周最大青铜簋重现世间，这便是周厉王自作器虎簋，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重60千克，堪称簋中之王。它器形复古，贴近西周早期形制，腹底124字铭文是罕见的周天子祭祀告文，藏着周厉王不为人知的政治初心。作为西周第十位君王，周厉王向来被史书贴上暴君标签，与夏桀、商纣并列，记载其暴虐奢傲、无道失德。但虎簋铭文里，他自称小子，夙兴夜寐，遵循先王，心怀天下，立志振兴王朝，两种形象形成强烈冲突。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透过虎簋铭文，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周厉王。
1: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汉文明》，我是主持人撒贝宁。1978年5月，在陕西扶风，有一处水塘开挖，就在现场，一堆青铜碎片突然从泥土中露了出来，当地文物部门紧急介入。后来经过专家精心修复、拼缀，还原出了它本来的样貌。这竟是一件周天子的自作青铜器，指向的正是被历史贴上了暴君标签的周厉王虎。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就是虎簋，它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重量更是达到了60千克，是目前已知商周青铜簋当中最大的一件，因此有簋中之王的称号。大家可以看看这两个向上弯曲像耳朵一样的构件，虎簋的双耳呈象手形，栩栩如生。在虎簋的上半部分是身腹盆形，下面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底座，沉稳敦实。这样的器形风格与西周晚期的流行款相去甚远，反倒更贴近西周早期的形制。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儿啊，先留个悬念。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聚焦到虎簋的内部。考古人员发现这一件青铜器的时候，它还是一堆散落的残片。在修复的时候，先是发现了两个字，一个是朕，这个字在西周的时候指代我，紧接着又发现了胡字，这正是周厉王的名字。这两个字让专家确认了这件簋正是周厉王的自作器，而整齐排列的这124字铭文，则是一篇罕见的西周天子的祭祀告辞。铸簋铭誓，处处透露着2800多年前周厉王想要发愤图强、告慰先祖的良苦用心。那周厉王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让我们透过虎簋去探寻西周晚期厉王格典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请出三位专家和我们一块儿来认识虎簋。三位专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老师，欢迎您冯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老师，欢迎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老师，欢迎三位。周厉王是西周的第十位王， 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位主角胡轨，是厉王登基12年之后做的一件器物。胡轨的内部密密麻麻的124个字的铭文就在他的腹的底部。这124字的铭文其实是周厉王的一个祭祀的告文。今天我们也准备了胡轨里边的这个铭文的拓片，请严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2: 这是一篇向祖先和皇天进行祭拜时候的一篇告辞。这个就是厉王胡的这个名字胡啊。他从夫得生，这个字跟我们现在的五岳胡是相通的这么一个字。其实这个天子啊，他对天的时候他要称自己为小子。子呢，我们看这是一个大脑袋，两只小胳膊，然后下面是一条腿，为什么呢？这个孩子啊在襁褓之中啊，所以他被缠起来了，
1: 他还没有办法完全自己站立，
2: 对，
1: 他只能是裹在那个襁褓里。
2: 对，这篇铭文的开篇，王曰：“有余为小子。”这里面直接以王的第一人称向祖先和上天去敬告，说：“余无康昼夜。”啊，这个王在这里面读作无啊，就是没黑没夜啊，就是说夙兴夜寐。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就是为王十又二祀，这个祀是祭祀的祀字，在这里面呢明显是王十又二年的意思。但为什么祀又是年的意思呢？因为在商代啊，有一种祭祀制度叫做周祭，周祭在时间长度上约等于从一年的年初到年尾，所以呢在商代呢就是把祀当作年来去使用。那么周人呢继承了商人的文字和文化，所以呢周人也用祀作为自己的年的这样的一个称谓。这里面写的为王十又二祀，意思就是周厉王在位第12年的时候铸造了这么一件青铜器，铸下了这么一篇铭文。
1: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观众就会有疑问了，说这个厉王在史书典籍当中比较多的出现的形象是一个暴君的形象。
3: 是的，在传统史书典籍中关于周厉王的记载也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王，比如史记周本纪当中就曾记载周厉王王行暴虐齿傲，国人谤王，竹书纪年也曾记载厉王无道戎狄寇掠。我们现在经常把周厉王归到所谓民间有四大暴君，是吧，夏桀，是吧，商纣，周幽王，然后就是周厉王。但是周厉王的一个特殊在于，周厉王没有把国家给折腾亡了，那仨确实是国家折腾亡了。
1: 他被贴上过什么昏君呢、暴君呢这样的标签。但刚才这个胡轨的铭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康昼夜、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想要把王朝管理好，让他兴盛的这么一个君王。所以这两个形象在这个胡轨的铭文当中和史料的记载当中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冲突？
4: 我们其实如果是仔细的去读史记的周本纪，你会发现周厉王的这个坏事的记载都是在他继位30年以后的事儿。你像这个胡轨是12年的，
1: 对，是他当王以后12年，
4: 他在十几年的时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这样的一个王。
1: 周厉王实际上是西周进入晚期的时候一个转折点上的一个君王。那么他当时刚刚登上王位的时候，他究竟接手的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4: 这个其实可以说是个烂摊子。那国家到穷成什么样子？就是有诸侯来聘，天子给不起聘礼，甚至还要借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2: 冯老师刚才说厉王继位的时候是一个烂摊子啊，这个摊子有多烂啊，其实从他的父辈的一个小故事就能够看到。周厉王的父亲是周夷王，文献记载说他下堂接见诸侯，这个是一个非常失礼的行为。
3: 这个其实和那个当时西周时期的那个王权的衰弱有关系。
4: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那个周厉王其实他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振衰起弊，要重新把这个王朝要振兴起来。而且这里边还有一句话其实挺耐人寻味的，就是要横置振心，施于四方，要施及四方，要施于天下，还不是只是在我王室里边，要使得天下都是这样。很年轻的一个帝王，他有这样的一种企图心。
2: 周厉王的评价是谁在评价？ 刚才我们看到胡轨是他自己的一个评价啊，当然这也可以表明是他自己的一个最内心的一个期许，但是这个他评价者是他自己。比如说我们学过的这个少公见厉王米棒这样的一些包括后世《诗经》里面的一些讽刺诗，这些都是旁人别的人对他的一种评价，不能简单的说他是好还是因为坏
3: 对
2: 才有的这样不同的评价，而是说他究竟做了什么以及他触动了谁的利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是我们才能分辨出到底是哪些人在认为他不好而哪些人认为他不错。
1: 所以初登大位的周厉王实际上从他在登位之后12年做的这个轨写的这篇铭文当中，你就能感受到此刻他内心的一种状态，试图是大展身手重振王朝，恢复周王朝曾经的辉煌，但是他能不能达成这样一个伟业？
3: 按照宗周宗的记录，周厉王成功的平定了怀疑的叛乱，收服了26个邦，
2: 是一场大胜。
3: 对，一场大胜。几年之内，南方得到中央王朝有效的管制，不只是南征怀疑，周厉王同时还北抗鲜越，也打了胜仗。多场大战的胜利，很好的巩固了周的政权，对周边诸侯国也起到了威慑作用。而且因为周王朝的军事征服，必然将周代的礼乐制度、青铜铸造技术、文字等等带到不同的地方。可以说周厉王不是一个昏聩无能的亡国之君，而是一个意图通过铁腕手段来挽救王朝颓势的强势改革者。但是咱们几位老师也谈到的他自己的内忧，世家大族的那些处理，他得想办法。
1: 所以一场胜利不是说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3: 对，肯定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1: 从刚才影片当中能看出来，少公是当时周厉王在南征路上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得力的助手。我们也对这个人物非常好奇。
4: 哦，邵氏家族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家族了。在周初的时候，成王的时候曾经封过二伯，周公就管东方，邵公呢就管西方，
1: 啊，分赏
4: 对，分赏而治，就是天下设立了二伯制度。那这个邵公就是这个势力权倾一时，他的这个家族实际上一直到西周晚期，在周厉王的时候，像邵伯虎他们都是在这个王朝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2: 邵伯虎是在厉王、宣王时期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臣。邵伯虎的勇猛啊，一直影响了后世。比如说三国时期评价大将张辽，就说是古之邵虎啊。可见这个邵伯虎啊，他也叫这个邵穆公啊，他是西周时期多么重要的一员虎将。他是以这个忠诚、勇敢和军事才能著称，曾经平定了怀疑的叛乱啊，稳定了周王朝的统治。
3: 而且厉王去世以后，邵伯虎还继续辅佐了宣王。
2: 对，
3: 在宣王时代，那个西周有著名的，我们都知道叫宣王中兴，
2: 对
3: 吧？可以说邵公在宣王中兴的事业中是不可或缺的。
2: 据传呢，《诗经·大雅·民劳》这一篇也是邵伯虎之作啊。其中有一句特别著名的，就是“民亦劳止，气可小康”。
4: 这个在古代时期，小康就有好几种意思。民劳里边出现的这个小康，实际就是小安的意思。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希望百姓能够获得小小的安宁。
1: 刚才影片当中还提到一个细节，周厉王做了一个虎轨。那说到轨这样一种器物，它的这个器物的意义是什么？
4: 我们看到的这个其实还是属于礼器，它不是一个一般的生活用器。礼器呢，就要符合一个礼制。整个这个西周社会的背景，它追求的都是这样的一种礼乐的一个宗旨。鼎和轨在那个组合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数字的要求。
2: 天子9鼎8轨，诸侯7鼎6轨，他们之间是差2个。
3: 它其实是个等差数列，22的将。它这种东西都是取材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刚才我们拿那个轨，它在文献里记载，它明确它就是盛饭的。然后那个鼎呢，它是做饭的锅。它其实是把生活当中需要的我的日常的饮食、我们的冕旒、我的服饰做成礼制等级化了。
1: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准备了这个虎轨啊，仿制的原件我们准备不了，但是这个仿制品在现场确实也让人非常的震撼。杨波老师跟我们一块儿过来看看吧。这是当时做的时候是怎么，是材料过于丰盛啊，是怎么着？您看这个是厉轨，它讲述的是武王伐纣的，应该是西周早期的作品。 胡鬼
2: 比当时这个很多我们见到的这个周代的青铜鬼要大得多，
3: 还是跟这个使用者的身份有关系。
2: 这个厉鬼实际上相当于是当时的一位史官。

0: 一位贵族，
1: 一位贵族做来给自己祭祀祖先用的，所以他就不能做那么大。
0: 对，他是有规制的。
2: 虎鬼
0: 是王权的这种王位的象征，
2: 大家可能看到他这个方座，
0: 他是比较复古，
2: 这
0: 本身就是2000多年。
2: 对，
0: 他在他那个时代又是一个复古的，
2: 对，他的整个这个器型纹饰这个样式还是当时流行的，就是西周晚期流行的样式，比如这上面的这个切曲纹是西周晚期最常见的纹饰之一，然后铜环纹呀、布袋纹呀、水灵纹呀，还有很多，它都是对称的，表示一种律动或者韵律感。切曲纹的前身呢，可能有学者认为就是更早时代是回首龙纹，到了西周晚期，我们可能看到龙纹上的象形的眼睛啊，还有嘴巴这些地方都被省略了，就转化为所谓的纯粹的这个切曲纹。我们看到鬼身和方座上，它装饰的是直楞纹，这个也是西周晚期流行的纹饰，它的目的嘛，就是为了营造这个器物庄重啊、肃穆的这种气氛。我们还看到这个夸张的双耳上象形的嘛，是个大象的那个头一样，这个也是当时西周常见的一个器耳上的一个纹饰，主要是这个方座有点复古的一种感觉。
0: 这个方座鬼啊，是西周早期才出现的一种器型，
2: 周人的典型器物。
0: 对，周人的典型器物，这种方座鬼是属于周文化的一种创造。
2: 对，
0: 它每个时期它的这个鬼，它是有不同的形制的啊。西周晚期的这个波及府鬼，还有这个重环纹鬼，他们是同一种类型。那我们看到他们的圈足下面还有三个小支足，
1: 对，
0: 是吧？
1: 有三个小脚架。
0: 其实到了西周中期，这种方座鬼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1: 对，
0: 基本上就被圈足鬼给取代了。
3: 所以从它的这个大小，包括它的这个形制，我们一下子就能感受到这个鬼它的不一般之处。谢谢杨博老师。
4: 作为周厉王来讲，他放着当时流行的这个样式不用，然后做了一个如此复古的这么一个虎鬼，他这里面的心思是什么呢？
0: 西周我们分成三期，早期、中期和晚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到了西周中期的时候，王权呢就相对来说是萎缩的。我们认为厉王是晚期的第一个君主。那么从厉王时代的很多青铜器铭文我们来看，就是厉王他想所谓的革典，就是改革现在的这种典章制度，他实际上他想把西周中期以来这种世家大族分掉王权的这种局面给他扭转过来。
5: 其实我们从虎鬼铭文上看啊，他还是追慕那个前王的那样一个盛世，所以他要通过这个器物，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啊，就是模仿那个西周早期的那样的一个形制，来再现那样的一个盛世。
4: 所以西周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跟这个鄂侯结亲？
2: 这个就是和西周的那个制度有关。所谓的西周是宗法分封制嘛，他所谓的宗法制，其实我用今天简单理解，就是把天下的所有贵族都组成一个亲戚团。
5: 这个古代的婚姻啊，是和两姓之好，不是性别，就两个姓氏，所以它是家族的事儿。
1: 两个大家族，
5: 哎，它是两个大家族的事儿。所以呢，这个婚姻很多都是政治婚姻。两个国联姻以后要达成一个新的一个政治默契，是吧？都是各方需要的。婚姻这个东西，你肯嫁我还肯娶呢，双方都有这个需要，然后就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政治婚姻。
4: 所以当时少公劝周厉王与鄂侯联姻，实际上背后也是有很多的政治方面的考虑。
5: 对，
2: 就是王朝想稳定南方，结成亲家。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鄂国它在整个东南夷地区它是一个大国
5: 啊，
0: 它也是有领袖地位，所以它能够号召很多这个蛮夷之国，所以它有着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政治地位。
4: 所以事情到这个地方，一切看上去都还非常顺利，也都向着最理想的方向在发展。
2: 对，
4: 在这一段时期，南征淮夷取得了大胜，而且与这个鄂侯联姻，感觉周厉王已经取得了他前几代的君王在这个时候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度。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联姻的对象鄂国突然在后边出现了叛乱。
6: 虎鬼以青铜之身镌刻下周厉王的少年壮志，让我们看见史书之外一位试图力挽狂澜的西周君王。这件国宝级青铜鬼，不仅是西周礼乐文明的见证，更是一位君王。

0: 同时，11号西南地区阴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迎来晴天。不过13号开始，西南地区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并且西南地区东部一带还将有较强的降雨现身。具体来看，12号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山东、河南大部、西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和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相关部门对受损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伤员被分送至利雅得多家医院救治。总台记者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告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

0: 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俄军10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数据中心、船舶等实施远程打击，并新取得4处居民点的控制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波兰内政部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有关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期可能遇袭的情况。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金石探文明不只是对文物的呈现，更是对文明精神的传承。它以物证史，以字示心，在千年金石与当代观众之间搭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桥梁，揭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节目为观众呈上一场兼具历史深度、文化温度与艺术高度的文明盛宴，让镌刻在金石上的中华文脉在新时代永续传承，熠熠生辉。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胡轨，以青铜之身镌刻下周厉王的少年壮志。他接手的是一个王权旁落、理智崩坏的烂摊子，却不曾沉沦，以胡轨明志夙兴夜寐，励志复兴。南征北战的赫赫战功彰显他的雄才大略，复古志、修理智藏着他重现盛世的执念。鄂侯的突然叛乱打破了周厉王的复兴蓝图，面对亲人背叛，他下令平叛，

0: 顶铭文，勿疑受用，更让他背负残暴骂名。传统解读认为这是赶尽杀绝，结合古代军礼与新考古发现，实则是依规处置，并非滥杀无辜。鄂侯玉方鼎也印证二人曾君臣和睦，这段历史被长期误读。周厉王的困境远不止边疆叛乱，西周晚期社会矛盾积重难返，贵族侵占田地，垄断经济，王室财政枯竭，连年征战更让国库入不敷出。为重振王权，他推行专利，将山川林泽收归王室所有，触动了世家大族核心利益。这并非贪利，而是挽救王朝的无奈之举。从雄心勃勃的改革者，到史书里的暴君，周厉王的一生充满争议。他的失败不是个人之过，而是西周制度走向衰落的必然。这段跌宕历史是一面鲜活的历史镜鉴。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深度解读厉王改革的成败。让我们从虎轨出发，读懂西周晚期的兴衰密码，感悟以史为鉴的深刻智慧。
1: 鄂侯的反叛让周厉王真的是怒不可遏，他下令平叛。当时在于鼎当中也记载了这一次的平叛，在于鼎的铭文里记载，周厉王下令要做到勿疑受用，这四个字从字面上看挺触目惊心的。所以关于这四个字几位怎么看？
2: 一般看法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他就是他结了亲嘛，那是属于他的岳父了，这是属于亲人的背叛，是需要我下狠手的，就要下狠心，无疑受用，就是相当于一个也不放过。
3: 在传世文献当中，周厉王的谥号都是
2: 厉，对、啊、
3: 什么是厉呢？按照周代的谥法来讲，就是要杀戮无辜曰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事。周厉王这个恶事啊，可能也跟他在评判的过程当中是吧，这个无疑受诱啊，这种暴行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当中呢，我们发现对周厉王的谥号他写作这个蜡，这个蜡通烈，这个蜡王呢实际上就是烈王。我们又产生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可能周厉王的这个厉可能就是周烈王。
2: 对对对对，
4: 我只是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关于这个勿疑受用啊这样的一个遣词，过去郭老首先提出来的，那就是不留活口，全部都杀尽。但是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我想应该结合更多的一些资料来看。古代的军礼就是不杀皇口，不擒二毛。
2: 我这是二毛，我这是二毛。
4: 有规定，没有成年的不能杀。像我这个已经有这个白头发了，这在战场上都不能抓的，这是不擒二毛。
1: 所以这个疑，你可以把它解读成为就不要留下他们不管。
4: 对
1: 对，
4: 勿疑受诱就是不要遗弃受诱，那就正好和古代的军礼就合了。我们还发现过一个记载周厉王和鄂侯的青铜器，叫鄂侯玉方鼎。这鄂侯玉方鼎讲什么呢？说这个周厉王后来到了邳，是吧？然后呢，把这个鄂侯玉方也带到那儿去了。两人怎么样呢？要先要进行射礼，来考其成。在射礼举行之前，要进行宴礼，就是喝酒。所以鄂侯玉方纳壶于王，给周厉王献了壶酒。你看很和谐，这时候这个宴礼的作用就是要明这个君臣之别，就通过宴礼来明你是君我是臣，要把这个分清楚。这个酒喝完了以后就要进行射礼了。周天子先让鄂侯玉方射，鄂侯玉方怎么射的？铭文上讲叫修兰，这个鄂侯这个箭法是真准，一下就射到边框了。什么意思？我就把整个靶子我都留给你，
1: 让给你
4: 周天子了，你只要射上靶子你就赢了。周厉王一箭射飞了，叫王阳，两个人都没射到靶子，这就叫让。然后两人都输了，共同饮酒，共同罚酒，这就是鄂侯玉方鼎讲的事儿。
2: 我们从那个新的考古发现能看到，就是南阳那个下象铺也出现了一个两周之际的鄂国。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那个鄂国已经是姬姓的鄂国了，就可能是气儿变了，反正他是取得胜利了嘛，他把这批人是迁走了还是给杀掉了，这个我们不知道。
3: 通过这个胡轨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早期的时候啊，厉王是无康昼夜，而且通过其他的铭文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周厉王早年的时候他是还是非常的努力的啊，这个想效法先王的美德是吧，甚至在这个王朝大臣征伐怀疑不利的情况下还亲自远征怀疑啊，取得了胜利，这个呢为王朝的南土啊安宁与王国的财政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对对，我们得承认这个时代就徐州到了他这个时候确实已经就江河日下了，就是世袭的贵族大量占有田地，
3: 对，
2: 世家大族世代的占领一个职位，诸侯们对王室的命令也开始就是不太上心了，
3: 这也是宗法制的一个走向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2: 一两百年的这种积重难返了，就天子的权威已经被隔断了，就他很难集中力量去解决这种这非人力所能及的这问题了，
3: 冰冻三尺非
2: 一日之寒，到这个情况下就是他很难像西周早期那种王朝初建的那种兴盛的局面了，这个我们不能把前人的锅全背到周厉王自己身上，
3: 是的，所谓专利就是由王专享其利，按照这个文献上的记载，他认为这些山川啊、菏泽啊，它都是公共的地，你不能封出去或者归某一家所有。而且呢，他们这个中央王朝它有专门的鱼官，对吧？
5: 对，
3: 专门管理这个山川河流这样的一些这个财货。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周厉王呢，实际上开始把这些啊作为王室的私属的领地。那么周天子的这种经济力量的扩张，肯定也和朱清的这个也产生矛盾，
2: 去和王朝的发展有关系，也和他的整个体制有关系，宗法制下的分封的社会嘛，就你开始的时候他可能给你一块地儿，但是你几代人十几代人传下去子子孙孙的地方就接壤了，
5: 大家慢慢
2: 地是你的是我的，
3: 碰上了，
2: 对对，就会碰上嘛，碰上就是这也是他这个王朝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到了这个地步就你要养活的人要多，
3: 这个一方面是人口压力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然后呢才艺的这个无序的扩张，然后这些呢可能都导致了西周中晚期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认为这个也是导致了中期以后这个世家大族他们的力量开始要崛起，因为王畿千里啊，但是这个周王直接控制的财产他可能他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啊，那但是呢世家大族占据的土地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经济实力会越来越强，然后就导致了最后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
5: 世家大族都在闷声发大财，
3: 对对，所谓厉王专利，他觉得是以前这个地方没有人占啊，但这个现在变成我世家大族的了，厉王说，哎，不行，你现在经济力量超过我了，我是不是要把你的给占有，当然具体是怎么操作我们不知道，因为史料太少，我们只是露出了一句，就是厉王好利，
2: 对
3: 对吧，他用荣夷公啊这样的小人来去占这个山泽田林，是吧，
2: 是，
3: 但实际上他是不是也要跟世家大族来竞争这个田产，是吧，竞争经济的权利，
2: 这属于经济问题是根本矛盾，
3: 对，他的这个政治矛盾实际上就首先爆发或者表现在经济的这种矛盾上，我觉得你像木材啊，是吧，水产品啊，
2: 他就是砍的树，你建宫殿你需要木头，有他还有盐，
3: 就
2: 盐都是利啊，
5: 非常重要的物资，
3: 因为木材在过去它不光是要盖宫殿，
2: 对，
3: 取暖，对吧，冬季的取暖燃烧能源，
2: 你做弓箭还得后面那杆儿还得要木头，
3: 军备
2: 严重侵犯了各大世家大族贵族的利益，
4: 有一些这个世家大族不满，那他又用魏吴来兼报啊，他自己很得意，这个事情后来就直接酿成了国人暴动。
1: 通过刚才几位老师的分享，我们能够看到曾经雄心万丈的周厉王却掉入了一个他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一个困境当中，压力越来越大，情况也越来越失控，所以他通过更为激进的方式想再完成一场翻盘，没想到却把周王朝和自己的命运又推向了更深的深渊。那场否定了厉王一生的国人暴动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国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这样一场暴动能够让天子仓皇出逃，能够到这样的地步，
2: 国人相当于贵族里面的地位是一层的那个成年男子，
3: 对，
2: 这个我们在那个传世文献也能看到，就是尚书盘庚迁殷的时候，他要把人凑到一起要跟你训告，说我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咱们搬到安阳去，那底下那人凭什么有资格，王要干什么事你要来给我解释一下，底下听那批人就是国人，而且我们在那个文献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根据周礼的记载，国人主要有三项重要的权利，一是巡国威，参与决定国家危难时的对策，二是巡国迁，参与讨论迁都等重大决策，三是巡立军，参与议立新军，这些权利体现了国人在早期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5: 所以这国人概念和我们今天

0: 解的这个，比如公民的概念是完全两。
1: 对，公民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当时在这个暴动爆发之后，厉王是流亡了。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故事，就是少公舍子救世子，就是这个故事确实也让人非常的动容，
1: 是吧？《史记》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周厉王被流放到了山西的质地
2: ，对。
1: 然后呢，他的儿子，也就后来的宣王，
2: 对，
1: 被这个少公给隐匿了起来，
2: 对，国人去求索，国人想就是要斩草除根的感觉是，对。
1: 但是这个少公呢，就把自己的孩子这个献出来，然后保护了这个宣王。那么这个故事和后代的这个
2: 赵氏孤儿
1: 非常的相似。
2: 对，这个事儿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确实有后来宣王即位的事情，而且咱们从后面的毛公铭文也看到，就是宣王亲身经历了国人暴动，然后他的政策上就是照着厉王时期这种激进的政策有个温和的回转，然后就求得了一个和世家大族短暂的平衡吧。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的探讨是从虎鬼开始，但是虎鬼当中124个字的铭文，其实随着我们今天的分享内容越来越丰富，我们看到的周厉王的形象也越来越丰满。
3: 虎鬼铭文里边有这么一句话，献岛与魔远求，这可是一个大智慧的呀。什么叫与魔远求？就是深谋远虑，他要追求的是这个目标。那作为一个天子，他首先就是一个天下的表率，所以古人讲叫什么呀，叫慎修明德以来之，他明德修得好，天下就归附他了。周厉王在他这个朝，不就是从周穆王以后的历代天子都衰弱吗？德性修得不好吗？所以蛮夷都叛了，所以才有一个边疆这个战事频仍这样的一个局面。他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可能有很多客观的环境条件限制他，让他最后可能急功近利了，有很多的这个最初的那些设想后来可能渐渐的已经淡忘了。那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西周也就必然要走向一个衰落了。
1: 西周王朝他走到晚期的时候，它社会复杂化了，人口增多，然后这个土地的这种矛盾，经济的矛盾日渐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厉王这样的一个周天子来去重构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架构，对比后来宣王，所谓宣王中兴，实际上我觉得宣王中兴恰恰是被迫的走回了这个西周中期的这样一个和世家大族共治的局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从厉王到宣王中兴，他实际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线索，厉王想干什么失败了，然后宣王呢为了不重蹈覆辙，只好对现实做了一个妥协，当然这个妥协可能就维持了更长时间的一个和平。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和平维持到最后，之所以出现幽王时期的非常激烈和泾渭分明的党争，我觉得也和他这个架构是有关系的，最后可能就导致了一个平衡的破裂，那么它就可能导致整个一个王朝的覆灭啊，这是我的一点观点啊。
2: 站在今天的角度，其实就想起来一句话叫米不有出先客有终啊，这是诗经的一句关于厉王的诗。这句诗的意思呢，就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好的开始，都有一个好的开端，但是鲜少能得到他想要的很好的结果。站在他那个角度，我需要为江河日下的王朝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努力，虽然他激进，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做成，但是我们想要肯定他的初心是好的，所以这也是我想我们做这期节目的原因。就这个人他是个很复杂的一个君王，就需要我们去一点点的就把他抛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来看一看具体的那些努力，还有他的无能为力。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的人组成的，他们的生活很遥远，他们的故事很悠久，但是我们会像您看到的多福，
0: 对
2: 吧，他多福小子，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和我们今天就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我们，对。
0: 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通过一个虎鬼，通过我们的影视化的一种呈现，大致还原出了2800多年前这样一个执政的君王他的风云变幻的一个图景，从他一开始的胸怀宏图大志，到后来可能确实落魄而终，被贴上了暴君这样一个标签。如果说史书当中的记载是历史的评价，那么虎鬼上的铭文确实是厉王的一个自证。所以是非对错等待后人评说，我想还是四个字最为重要，以史为鉴。 那么今天我们还能从这段历史当中读到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考古研究的最新发布。周原是周人崛起的一个根基，也是传说当中的一个圣地，更是几代考古人魂牵梦萦的一个追寻的目标。今天我们请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考古队领队崇建荣老师，为我们带来周原遗址的最新发现。
4: 主持人好，
0: 崇老师您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和团队扎根在这个周原这么多年，也见证了这一座大城逐渐的苏醒的这样一条道路和变化。不知道这次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发现有哪些？
4: 确实像您说的，周原这个城的发现是周原考古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应该说是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的一个结果。80年代的时候，我们用遥感用勘探啊，发现了两段城墙。那时候我的师父王占奎先生就说，这是不是城，这也许是两堵挡风的墙。周原这几代的考古人啊，一直心中怀着这样一个理想，了解一个城啊，最关键最关键的是城门。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在这个宫城的北墙上找见了一个城门。这座城门的发现呢，加上我们以往发现的城门，就是周原城墙考古的最重大的发现啊，也是最有意义的发现。城墙是一圈，城门才最关键。考古其实就是一步一步探索。城门旁边有道路，进去可以找到建筑，可以找到神住在什么地方。今天呢，我们这个北城的城门其实刚刚发掘出来，相关的效果图还没有做出来。我们参考一下东城门，我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我们在周原大城东门的想象复原图。
0: 好，感受一下
4: 这个城门呢。大家看它的外面有一个瓮城，对吧？瓮城我们后来经常说是军事防卫的需要，
0: 瓮中捉鳖那个瓮。
4: 地面我们也发现了，在它这个地面之上大量的红烧土堆积，显然是废弃以后经过火烧的痕迹非常明显。在城门道路上面还发现了一块青铜器的残片。
0: 一座城门那就是一把钥匙，两座城门那就是打开西周兴衰密码的双通道了。从《诗经》当中的文字记载，到考古现场我们发现的一砖一瓦一个残片，周原不仅让我们读懂了一个王朝的起落，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脉。感谢崇院长和他的同事们在考古当中为我们带来的这些全新的发现，也再次掌声感谢崇院长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您。透过虎鬼的铭文，我们仿佛能够跨越2800多年的时光，与那位在史书当中充满争议的周厉王隔空对话，让人们能够看到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曾推行革典，想要续写周人先祖的荣光，只是这条路太过艰难，他没能找到平衡理想与现实的道路，最终未能如愿。厉王革典虽以遗憾收场，却为后来的宣王中兴埋下了伏笔。西周晚期留下了这段兴衰起伏的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留给后世以史为鉴的深深思考。金石不朽，文明永续。感谢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下一期再见。
5: 周原遗址的新发现持续解锁西周文明密码，而虎鬼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文物的震撼，更是以史为鉴的智慧。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in a
6: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 Energy 能源。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

0: 油价仍然可能持续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外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拉伯国家联盟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也门当地时间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据美国方面11号的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技术。伊斯拉米说，伊朗将继续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说，27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及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在11号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 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文化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始于足下，成于心间。本篇中的作者们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他们以中国为新的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勇气与温度。从阿富汗到中国，我的跨文化之路。作者：艾兰·穆罕默德·侯赛因。我原名是艾兰·穆罕默德·侯赛因，中文名字是杨乐，来自阿富汗。我出生于阿富汗中部地区，目前在南京攻读博士学位。初次与中国结缘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在班级里，我常常因优异的成绩位居第一，这让我深感自豪与满足。为了嘉奖我的努力，父亲买了几个笔记本给我，其上印有万里长城的图片。在我们的历史书中，中国长城被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样一幅蕴含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图案，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也点燃了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高中时期，通过观赏中国电影、阅读相关书籍以及聆听各类故事，我对中国的兴趣越发浓厚，这促使我下定决心学习中文。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阿富汗的高考，而后被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中文系录取。经过一个学期的中文学习，我获得了来中国深造的机会。山西太原是我来到中国后最先踏入的城市，这里就是我在中国开启奇妙冒险之旅的起点。在这座城市里，我先是学会了使用筷子，紧接着又掌握了网络支付，而且还能够极为熟练地在网络平台上购物和点外卖。同时，通过和当地人交往，我还学会了购物时该如何去讨价还价，并且我还能够独自乘坐中国的高铁去探寻那些未知的地方。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感受。来到山西后，我对当地的美食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碗看似简单却极为美味的面条。面条成了我在中国的最爱，它不单单是一种食物，更是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态度。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品尝过如此地道的面条，而在山西，每吃一口都像是对美食的领悟与热爱。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去平遥古城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如此庞大且古老的古城墙，那份历史的厚重感让我内心激动不已。在本科四年的学习过程中，我有幸在明相校区和迎泽校区学习。在迎泽校区，食品街简直成了我探索太原美食的乐园，每一次的尝试都是一次味蕾的大冒险，这也让我对太原的美食文化越发着迷。在山西太原，我第一次经历了春节、端午节、清明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特别是在大二过春节的时候，受到一位中国朋友的邀请，我有幸融入他的家庭中，和他的家人一起过节。中国春节那热闹的氛围、丰富多样的美食、充满亲情的家庭团聚，都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就在那一年，我第一次收到了红包。
那份喜悦和温暖至今都还记忆犹新。这也让我对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山西太原不只是我在中国的第一站，更是我与中国故事的起始点。虽然在这座城市度过了4年的本科生活，很遗憾没能去更多的地方体验风土人情，但我对山西的热爱以及对山西文化的热情依然没有丝毫减退，它会永远在我的记忆中闪耀光芒，成为我宝贵的人生经历之一。本科毕业后，尽管有诸多选择去其他城市攻读硕士学位，但我出于对北京生活的向往，依然决定申请中央财经大学并被录取。我对北京的憧憬源自初中时期一幅深刻的画面，虽然在中国已经度过了4年，之前也曾到过北京，但长城的壮丽景象始终未曾亲眼见到。于是抵达北京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城作为我的第一站。登上长城，那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深刻领略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也让我在人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紧接着我踏上了故宫和天安门广场的游览之旅。故宫的宏伟建筑让人肃然起敬，它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天安门广场则作为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还曾和几位朋友一同早早来到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尽管我们出发得很早，但抵达后却发现人山人海，无法向前挤进去。这个时刻，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对祖国的热爱。除了历史文化景点，北京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每逢周末，我都会兴致勃勃地去南锣鼓巷。

那里不仅有各色小吃，还能品尝到正宗的北京烤鸭。离南锣鼓巷不远的三里屯儿，这里聚集了各国风味的餐厅和时尚潮店，彰显了北京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在北京的地铁里，我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之快。虽然拥挤，但地铁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北京本地人的生活，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体验了北京胡同人的生活。在那里，我体验到了别样的生活方式。胡同里的悠闲与自在，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氛围。硕士毕业后，我决定攻读博士学位，最终我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因此我又开始了在南京的学习和生活。抵达南京后，我发现这座城市异常美丽，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与北方城市相比，南京在美食、生活节奏、方言、地理环境和气候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在南京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我逐渐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我曾游览过南京的许多历史地标和旅游景点，如夫子庙、老门东、鸡鸣寺、玄武湖、莫愁湖等。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每次参观纪念馆都使我心情沉重，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战争和社会动荡，深刻体会到了和平的珍贵与重要。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城市，南京菜的美味、南京人的热情以及城市本身的魅力无不令我倾心。我也非常喜欢南京师范大学，这座被誉为东方最美丽校园的学府。在这里，我不仅在学业上有所收获，也收获了对这座城市的独特情感。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我深刻领略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之迅猛，以及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比如，高铁系统如一张巨网，连接起了城市与城市，让人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便捷的出行。手机快捷支付使得购物交易变得轻松便利，电子商务的兴起则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全球商品的选择和便捷的购物体验。这些科技创新不仅提升了生活品质，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以不懈的努力和创造力，推动着国家向前发展，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国家，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梦的力量，也为之受到感染和鼓舞。在中国的旅途中，我不仅沉浸于中国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期间，我曾参与书法、茶道、剪纸等传统文化习俗的学习，同时也体验了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历史上，中国与阿富汗一直保持着交往，新的世纪，两国立足教育和人文交流，积极深化合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介绍阿富汗的著作《阿富汗考略》诞生于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学部编译图书局又编印《阿富汗斯坦志》和《阿富汗斯坦新志》。尽管还比较肤浅，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实属不易。其中也提到中阿两国之间的交往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阿富汗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交的国家之一。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历史悠久，教育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是中阿关系的一大亮点，既能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又能对促进共建一带一路有所注意。这种交流主要包括学生交流、语言学交流和短期的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学生交流始于1957年，当时中国派遣了

0: 一批学生前往喀布尔大学学习阿富汗文学、波斯语和普什图语。随后1962年阿富汗派遣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和经济等专业。语言学交流也是中阿教育交流的重点之一。1996年得到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喀布尔大学成立了阿富汗第一个中文系，旨在培养掌握中文的人才，以满足中阿经贸合作的需求。2009年喀布尔大学设立了阿富汗第一所孔子学院。目前喀布尔大学的中文系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院系，拥有完善的中文教学体系和较高的学术地位，并为阿富汗学生提供奖学金。中国的大学和科学文化机构也对与阿富汗的科学及文化机构合作表现出兴趣。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喀布尔大学于2016年签署协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了达利语专业和普什图语专业。此外，中国传媒大学早在1963年就开设了普什图语专业。2017年下半年，喀布尔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同意在云南民族大学开设了达利语专业和普什图语专业。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阿富汗也不例外。两国在教育领域一直互相支持和帮助，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尽管阿富汗在战争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导致其在教育方面的活跃度相对较低，但阿富汗的中文教学在近年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成为中阿交流与合作的热点领域之一。喀布尔大学是阿富汗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立使中文正式纳入阿富汗的外语教学体系。目前喀布尔大学的中文系设置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包括基础汉语、高级汉语、汉语听说、阅读、中国文学等。此外，中文系还开设了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例如中国历史、中国书法、中国绘画等。每年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都会举办与中国相关的活动，庆祝不同的节日，以此来吸引更多的阿富汗人了解中国文化。孔子学院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机构，它不仅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传播真实的中国，使阿富汗人对中国和中文更加熟悉。随着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南格哈尔大学和伊本希纳大学也开设了中文教育课程，并设立了中文系，这进一步加强了中文教育在阿富汗的发展。中阿两国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搭建了桥梁。可以说，近年来，两国的科学和文化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双方代表团互访对方国家，中国为阿富汗人开设了短期讲习班和专门培训课程，举办了阿富汗宝藏历史文化展览，这些瑰宝已在北京和成都等中国主要城市展出，成都也成为阿富汗与中国良好文化关系的又一典范。另外，阿富汗接待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代表团，标志着中阿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喀布尔大学，举行一带一路项目下的阿富汗中国关系研究联合科学会议，这样的文化学术交流只会与日俱增。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1号开始，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预计11号到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与此同时，

0: 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相关部门对受损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伤员被分送至利雅得多家医院救治。总台记者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告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 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

0: 警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俄军10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数据中心、船舶等实施远程打击，并先取得4处居民点的控制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波兰内政部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有关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期可能遇袭的情况。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0000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时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从追梦人到筑梦人，作者越南阮国思。小时候，我经常躺在家乡的小院里，透过屋顶未修好的缝隙望向天空，那些漏下来的星光就像一双双眼睛，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也注视着年幼的我。屋顶的茅草随着风轻轻摆动，而我的目光穿过那些晃动的枝叶，追随着星星的轨迹，仿佛在寻找一个答案。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星星会在那里发光？为什么人会在这里生活？我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在那片被星光洒满的童年世界里，我的答案还很简单，我想成为一名老师。这种想法源于一种天真的感动。乡村学校的课堂让我第一次接触到阅读的乐趣，而那些站在讲台上挥动粉笔的老师们，仿佛能够为学生点亮未来的灯。我的小小梦想就是希望自己也能站在那样的讲台上，为孩子们带来光。我并不懂什么是伟大，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充满意义的事情。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梦想不仅是一个人对未来的设想，更是一股贯穿生命的力量。它能让人走出困境，跨越遥远的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然而，那时的我还无法预见，这个小时候仰望星空的乡村孩子，竟然会有一天远渡重洋，成为一名跨越文化的沟通者。梦想的觉醒是在我进入大学之后，当时的我选择了信息技术作为专业，这是一门前景广阔但又十分枯燥的学科，日复一日的代码和理论让我感到困惑，我是否真的热爱这条道路？就在这段迷茫的日子里，我偶然接触到了中文，第一次感受到语言的美妙和文化的深邃。汉字的结构仿佛一幅幅图画，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小故事，它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也让人想去探索背后的意义。我清晰地记得，在那堂中文体验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天这个字，他用手指着头顶的天空解释说，天就是我们看到的天空。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

几个简单的笔画竟然能将天空的广阔与深邃概括得如此精准，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语言不仅仅是表达工具，更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桥梁，它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纽带，也是人与文化之间的桥梁。从那以后，我开始真正明白什么是梦想。梦想不只是为自己画下的一片未来蓝图，还是一个让人不断攀登的目标，更是一条让世界彼此连结的纽带。特别是当我第一次走出越南，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时，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语言和文化的力量。一个国家的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把打开心灵的钥匙。说别人的语言，才能理解别人的心，理解别人的心，才能真正搭建起人类之间的桥梁。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逐渐从个人的追求转向更大的使命。我希望自己的努力不仅能帮助自己实现价值，也能为更多人提供新的可能性。我渴望让更多人通过语言和文化了解彼此，找到共同的纽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有人说，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没有梦想，我深以为然。梦想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种支持我们前行的信念。当我们为梦想努力时，整个世界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给予我们最温暖的回应。就像星星，无论距离多远，始终会在夜空中闪耀。梦想无论多难实现，只要心中有光，它就能指引我们走向未来。我与中文的初相遇是在大学的一堂体验课上，当时的我对中文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朋友的推荐，带着好奇走进了那间教室。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简单的汉字，天、大、小，并用手势和讲解让我们理解这些字的含义。他说，看，这就是象形文字，天是一横代表天空，大则像一个人张开双臂。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震撼。这些汉字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们不仅仅是几个线条的组合，更像是一种语言与艺术的融合。那时的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字也可以如此有趣。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它的复杂与挑战。老师用娴熟的手法展示着汉字的书写，而我却连第一笔怎么下都感到手足无措。这种既新鲜又充满挑战的感觉激发了我内心的斗志。我心想，这么难的东西我一定要学会它。那堂课结束后，我的心里多了一股强烈的渴望，我决定报名继续学习中文。我将教英语的收入攒了两个月，终于报上了一个初级中文班。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学习中文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学习中文的过程并不容易，汉字的笔画让我头晕，发音的四个声调常常让我感到困惑，而语法的结构与越南语完全不同，让我感到无从下手。刚开始时，我只能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写法和读法，但越是深入，我就越感受到自己的不足，特别是自学时，那种看不懂、听不懂、说不出来的挫败感，常常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过，我并没有放弃，每学会一个新词，我都会尝试用它造句并重复练习，每掌握一个新字，我都会反复书写，直到笔画流畅为止。我甚至在镜子前模仿老师的发音，一遍又一遍地纠正自己的舌头位置。尽管学得慢，但每次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让我充满成就感。我逐渐掌握了基础的日常对话，并在课堂上成为表现最突出的学生。这种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仅仅一年半，我便顺利通过

过了 HSK 五级考试，成为班级里第一个达到这个水平的学生。这个成绩让我倍感自豪，也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发现学习中文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提升，更是一场自我突破的旅程。学习中文之后，我开始主动寻找更多的实践机会。通过网络，我结识了我的第一位中国朋友，一位来自广州的小伙子。虽然对我来说，这次跨文化的交流充满了障碍，但我们彼此都非常好奇对方的生活。他不会说越南语，而我的中文水平有限，于是我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面对面坐着，却通过手机上的翻译功能打字聊天。这样的场景既搞笑又令人难忘。我看着他的嘴在动，却无法听懂他说的话，他也盯着我的表情，试图猜测我的意思。每次翻译完一句话，我们都会盯着屏幕上的文字哈哈大笑。这种奇妙的互动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语言学习的乐趣，也让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更深的兴趣。后来他来越南旅行时，我还帮助他安排住宿，并和他一起游览了我的家乡。在相处中，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中国的习俗，比如他们对茶的喜爱，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以及对家庭的深厚感情。他也教会我许多地道的中国表达，让我的中文进步更快。这段跨文化的友谊不仅让我更喜欢中文，也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的向往。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一次前往云南的短期交流项目中。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飞机降落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我透过舷窗望向窗外，第一眼就被宽阔的跑道和整洁的机场设施震撼了。这种震撼感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变得越来越强烈，一切都比我想象的更加宏大。中国的一切似乎都在展示着一种宽广和深远，马路宽得像河流，城市里的高楼像直插云霄的大树，这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之门。不仅如此，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好也深深打动了我。尽管我的中文水平非常有限，但无论是路上的行人还是小摊贩，大家都愿意耐心地帮助我。有一次，我想买些纪念品带回家，却因为语言不通而手足无措。卖东西的大姐似乎看穿了我的窘境，她一边用手势比划着，一边尝试用简单的汉字写出商品的价格，最终让我顺利完成了购买。这种真诚的帮助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也让我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敬意与向往。这次短暂的交流让我深刻意识到，语言和文化是打开世界的钥匙。我开始梦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用流利的中文与这些热情的人们交流，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带着这种渴望，我下定决心要申请去中国留学，把中文学得更好，把中国文化了解得更深。到了中国后，我的留学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汉字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意义和发音，还在于它的书写艺术。我的老师曾告诉我，想把汉字写好，就要学会书法。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门独特的艺术。然而，书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初学时，握毛笔的姿势就让我的手指酸痛不已，稍一用力，笔画就会失去应有的流畅。我每天练习几个小时，写的手上全是墨迹，有时连笔痕都深深地印在了手指上，甚至感觉手指有些变形了。但我并不在意，因为每当我看到一张写满整齐汉字的宣纸时，我都会感到无比满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掌握了书法的技巧，并开始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举办的留学生书法比赛中，我用隶书写下了中国梦三个字。
这幅作品虽然比不上专业水准，但倾注了我所有的努力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最终，我获得了比赛的三等奖。捧着那张获奖证书，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书法不仅让我对汉字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找到了与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连接。书法成为我在中国生活的重要部分，我用它参加各种比赛，展示我的才艺，也通过它与更多人建立了友谊。从初学者到比赛获奖，书法让我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中国梦。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中，我的职业生涯悄然拉开了序幕。通过努力，我成功加入了孔子学院的在线教师团队，开启了我的教学之路。记得第一次面对初级班的学生时，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预期，教室的线上座位供不应求，甚至每堂课都需要录屏以满足更多学生的需求。看着屏幕上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我内心充满了责任感。印象最深的是一堂初级语法课，当时有位学生在课后发来私信感谢我，说通过我的讲解，他终于弄懂了汉语的把字句。这句话虽然简单，却让我倍感欣慰。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帮助他人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力量。每当看到学生们用中文表达自己的喜悦时，我都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在孔子学院任教的经历，也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我开始尝试用更生动的方式讲解中文，用更多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文化背景。这段经历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教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连接人心、改变人生的一种方式。也正是从这里，我开启了后来的国际教育之路，将自己的梦想传递给更多人。当我结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带着知识和梦想回到越南时，我意识到，教育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让我看到了许多越南学生渴望通过学习中文去探索更广阔世界的热情。这种渴望深深触动了我，这也成为我创办中文教育集团的初衷。我希望让更多越南学生有机会接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甚至前往中国留学，开拓他们的人生道路。追梦与筑梦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我会用教育继续点亮他人的人生，也会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梦想无论多远，只要坚持和努力，都能成为现实。正如夜空中的星星，它们始终在前方指引着我们，而我们的脚步注定不会停下。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 17.99 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

0: 或许这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拉伯国家联盟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也门当地时间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据美国方面11号的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技术。伊斯拉米说，伊朗将继续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说，27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及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在11号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大家纷纷感叹秋高气爽，气候宜人。民众陶醉于领略祖国壮美风光的背后，却有着中国气象人的默默付出。2023年，我国台风24小时路径预报准确率较日本、美国分别高出8.2%和8.4%，已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追着台风走了几十年的预报员，中央气象局首席预报员许应龙。1986年，许应龙从云南陆良考入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习天气动力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气象台工作。刚参加工作的头两年，他的工作主要是手绘天气图。那个时候，气象台成立了专门的台风组，因为工作认真，许应龙被调了过去。那个年代，预报员的工具只有铅笔、圆规和三角尺，温度、风向、风速、气压等天气要素都要在天气图上标出来，没有电脑替你算，只能根据天气情况一点一点地推演。许应龙回忆道，网格纸上一个格子代表10公里，标错位置就可能差出上千公里。他说当时的要求特别严，写错一个小数点，当月奖金全要扣掉。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塑造了他严谨认真的职业习惯。20世纪90年代初，气象台并留不住人，同班同学里有人出国，有人考研，有人从事金融行业。许应龙也不是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因为羡慕别人，他还读了个工商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想换个方向，可后来想想还是没走。留下他的是2006年的超强台风桑美。那年8月，桑美在浙江苍南县南部沿海登陆，中心风力达到了17级，浙江、福建遭受重创，这是至今让许应龙印象最深的台风之一。台风过后，许应龙和同事赶赴现场调研，沿着浙江到福建的海岸线走了1个多星期，灾害现场房屋倒塌，船只受损，就连当地政府大楼里的电风扇也被狂风拧成了麻花。这些画面让许应龙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平时面对的台风数据、卫星云图背后对应的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如今越来越强大的数据模式和人工智能为台风预报提供了更多数据和判断依据，天气变化可以实时看到，甚至连穿衣指数、防灾指南也能及时提供给公众。2023年，我国台风24小时路径预报准确率较日本、美国分别高8.2%和8.4%，已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说起这些变化，许应龙感慨：我们逐步由跟跑到并跑，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觉得我的工作特别的有意义。2024年。许应龙获评2023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起这份荣誉，他首先想到的是感谢时代。在他看来，气象工作过去是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也没有那么多人关注。而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预报，已经深深嵌入千家万户的生活，成为人们出行防灾避险的决策依据。气象工作也有了更多被看见、被理解的机会。许应龙说自己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许应龙的微信头像是一张5级飓风伊莎贝尔的卫星云图，他说这是他觉得最好看的台风，云系清晰，结构标准，而这精致美丽的结构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能量和危险。 他说，我们是全中国最关心台风、最懂台风的人，但我心里总觉得还有没搞明白的地方，一直心存敬畏和好奇。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协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英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2%，达到2017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其中，中国汽车品牌表现亮眼，以中国车型成为英国9月最畅销车型。这一变化引发国际媒体的关注。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路透社10月2日报道指出，电动汽车需求和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成为英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数据显示，9月英国纯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达到99,199辆，占当月新车市场的28.3%。报道注意到，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正在英国市场快速扩张，中国车型登上当月车型销量榜首，也显示中国品牌正在从英国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逐步进入主流消费者视野。英国卫报10月4日则进一步关注中国汽车品牌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行业数据称，2026年前8个月，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份额较此前增长超过2倍，达到12%。卫报援引英国某汽车交易平台商业总监伊恩·普鲁默的话称，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使汽车价格更加可负担，并正在鼓励更多人购买新车。价格之外，产品竞争力也是英国汽车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卫报援引一名英国汽车行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汽车品牌，是因为这些汽车确实非常好。从月度销量榜首到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再到英国业内人士对价格和产品竞争力的关注，近期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实力，获得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的关注。
3: 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媒的关注。印度某网站10月4日刊文称，凭借制造能力和国家的支持，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科技的主导地位日益上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
3: 拉美民调机构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10月2日发布2026年度报告，调查显示，65%的拉美受访者认为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是积极的，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这份报告发布后，引发多家拉美媒体的关注。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6: 智利媒体观察家报注意到，在智利，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秘鲁，这一比例达到72%，在阿根廷也达到61%。相比之下，两国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分别为62%和43%。报道援引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分析称，过去20多年间，拉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多元，与中国等经济体的往来不断增加，中国的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关注。巴西数字媒体《权力360》报道称，在巴西，64%的受访者对中国影响持积极评价，明显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49%。报道指出， 这一结果与整个拉美地区的趋势相呼应。从地区平均水平来看，65%的受访者积极评价中国影响，美国为57%。西班牙国家报智利版则引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观点，指出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心态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发展不足等问题，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开始以更加多元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他特别提到，拉美正在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抱有高度赞赏。哥伦比亚媒体卡拉克尔电台则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解释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分析称，近年来，中国商品让更多拉美消费者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过去难以负担的产品。这种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消费体验，也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认知。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设在智利的非盈利民调机构，自1995年以来持续追踪拉美社会对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等议题的看法。日前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覆盖拉美17个国家，共完成超过 1.9 万次访问，调查时间为5月7号至6月17号。
3: 肯尼亚主流媒体《每日民族报》10月3号刊发文章，介绍作者肯弗雷·基贝伦格在中国北京、宁波、嘉兴等地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并将北京治理城市交通的经验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做了对照。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次小宁的报道。
7: 作者认为，有数百万人口的内罗毕与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北京，面对的城市规模和发展条件并不相同。照搬北京的治理模式并不现实，但北京多年来在城市交通治理中的探索仍能为内罗毕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文章说，城市交通治理并不只是拓宽道路、增加地铁线路，更重要的是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交通规则与市民的日常出行彼此衔接，让一座城市能够更加有序地运转。截至2025年底，北京机动车保有量达到810.1万辆，其中民用汽车659.8万辆。面对庞大的机动车规模，北京从多年前就开始探索限制车辆增长和缓解拥堵的办法。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曾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后工作日按车牌尾号限行逐渐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北京不断扩大公共交通体系。2025年末，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达到30条，运营线路长度909公里，全年客运总量35.7亿人次。在北京街头，作者还特别留意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人行道、盲道和无障碍设施相对完整，交通信号灯和道路标线清晰。在作者看来，这些看似琐碎的城市细节，恰恰构成了一座城市日常运行的基础。文章同时提醒，北京与内罗毕在经济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投入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内罗毕不可能复制一套北京方案，但一些更加基础的事情，例如让人行道真正属于行人，让公共交通更加可靠，让道路标线和交通规则得到持续执行，未必需要等待一座城市变得富裕之后才能开始。文章最后写道，北京的经验并不是一张可以直接复制的城市蓝图，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当城市能够提供稳定可信的公共服务，并让规则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人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3: 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多家外媒认为，美国九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多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医疗行业，这一过去数月来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金融行业的就业情况则持续处于萎缩状态。报道说，这份数据出炉之际，美联储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报告发布后，由于交易员降低了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美国资产管理机构先锋领航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席克林表示，这份报告进一步证明了美联储应保持耐心。杰弗瑞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表示，对于美联储而言， 这个数据应该足以彻底打消其在十月份加息的念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与美国总统坚称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报道援引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十月一号公布的一项结果称，仅有17%的美国人认可总统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处理方式，26%的人认可其对整体经济的处理方式。这一数据创下了相关支持率的历史新低。报道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意与施政结果的分歧可能会给共和党带来巨大的挑战。美联社的报道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虽然已从2025年的惨淡局面中复苏，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经济状况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不安。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十余年来的最低水平。超过28%的受访者向这家商业智库表示，他们预计6个月内就业岗位会减少，而预期就业岗位会增多的受访者仅占比14%。
3: 日前，英国媒体发文说，中国在储能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来听详细报道。
9: 英国《金融时报》十月一号报道称，中国在储能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说法，电池储能是当前发展最快的电力技术。报道称，通过压低电池成本，改进底层技术，中国电池制造商成功解决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一个长期难题——间歇性问题，也就是只有出太阳或者刮风的时候，光伏和风力才能够发电。如今，配备中国电池的储能系统，即便在日落之后很久，依旧可以储存太阳能，这削弱了对化石能源发电的依赖。报道援引资深能源分析师迈克尔·利布雷西奇的观点表示，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多数电力供应依靠间歇性的风力与太阳能看似难以实现，但当拥有低成本电池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英国能源智库恩博的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用于电网及储能系统的电池组成本就下降了45%。国际能源署指出，目前全球已经投运的大型电池储能容量是5年前的11倍。报道强调，天然气价格飙升促使各国加快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步伐，同时数据中心未来的用电需求也让各国未雨绸缪。报道认为，储能行业的迅猛发展巩固了中国在低碳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拓展风电、光伏设备等市场创造了更多机遇。报道称，中国电池储能产业蓬勃发展。行业机构英国能源学会的数据显示，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推动，过去几年中国电池储能容量实现飞速提升，中国大型储能电池的出口量同样迅猛增长。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研究人员估算，今年中国以外的地区将新增84.6吉瓦的电池储能装机容量，较去年高出65%。报道以阿联酋阿布扎比南部一座在建发电厂举例，称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巨型电池阵列，白天接收数百万块光伏板产生的太阳能，日落后再向外放电。该项目设计发电功率1吉瓦，可满足200多万户欧洲家庭的平均用电需求，可全天候供电。报道最后指出，如今中国电池厂商已经牢牢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榜单当中，中国宁德市今年位列全球创新密集度最高城市第3名，背后是这里的中国电池制造企业提交的60000余项专利，数量超过其主要竞争对手的专利总和。报道强调，中国电池制造商表示，更多重大技术突破还在后面。上个月，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对外批量交付钠离子储能电池，而锂离子电池技术本身的升级同样延长了储能系统的持续放电时间。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日均近1633万桶，创下2月末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正在稳步回升。对此，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正发生变化，但油价上涨的风险并未消除。来听详细报道。
5: 报道称，伊朗方面并不认可本国对海峡的掌控力正在下滑这一判断。报道援引跨国金融交易商 IG 集团分析师克里斯·巴尚普的观点表示，市场已经开始消化航运恢复相关信号，但这轮复苏能否持续，各方仍心存疑虑。 英国投资服务机构财富俱乐部首席投资策略师苏珊娜·斯特里特指出，尽管原油运输有所好转，但油价中仍然包含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苏珊娜·斯特里特表示，石油得以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固然是积极信号，但目前的石油运输并非完全安全有保障，只要大范围冲突仍没有解决，风险就依旧存在。 CNN 的报道强调，关键问题在于现状还能维持多久。美军正在该地区投入巨量资源，只为保障石油顺利外运，同时全球石油库存持续缩减，不断逼近运营最低警戒线，而燃料价格却仍然处于历史高位。此外，伊朗也开始了反击。半岛电视台援引政治分析师、伊朗播客主播内加尔·穆尔塔扎维的观点报道称，经济封锁确实给伊朗带来巨大压力，但这不代表伊朗就会屈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十一号开始，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与此同时，十一号西南地区阴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迎来晴天。不过十三号开始，西南地区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并且西南地区东部一带还将有较强的降雨现身。具体来看，十二号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山东、河南大部、西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

0: 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相关部门对受损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伤员被分送至利雅得多家医院救治。总台记者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告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俄军10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数据中心、船舶等实施远程打击，并新取得4处居民点的控制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

0: 巴基斯坦总统府十一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波兰内政部十一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有关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期可能遇袭的情况。波兰近日接连发生三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0,000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一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他创下了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同时也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它就是创下多个世界之最的建成通航将满一个月的平陆运河。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一起对话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吴鹏，听他讲述如何破解这一世纪工程难题。
3: 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2022年8月开工，项目总投资727.2亿元。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广西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成为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
4: 进来之后呢，到里边停上，把这个门关上。把这门关上。
3: 吴鹏，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作为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勘察设计工作。
5: 当时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2019年，联系的人呢，应该是他广西交通厅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他说，广西准备自己拿出钱，设立前期研究的一个课题，这最初的，我就觉得可能是要真干了。
3: 对于平陆运河项目，吴鹏并不陌生。早在2009年，他曾作为交通部专家组成员，参与有关平陆运河项目初步研究的评审。
4: 因为这个项目呢，在这个交通部的科技课题，它当然叫西部课题，专门给西部省份，广西属于西部，他们就提出要对这个平陆运河呢做一个初步研究。 他们当时沈大刚的时候请我来了，我那是应该大致是比较早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名字的时候。
5: 嗯，他们09年论证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4: 他们最后出的成果呀，就说这个地方有条件，那么把这个线路描绘出来，顺着这条线路可以建一条运河。
5: 嗯。
6: 上世纪初，孙中山曾提出构建连通西江与钦州湾的江海联运出海通道的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打海的尴尬局面。内河航运只能向东绕到广东出海。
4: 项目立上项了，准备开工的时候呢，他们找到过一个68年搞过全线测量的一个老同志，姓丁，他们去采访他的时候带着我一块儿去的。
5: 嗯，
4: 他说呢，就是那个西金水库，就是68年那时候蓄水了，一蓄水的时候，他那水面不是抬高了吗？抬高之后，他们就觉得好，那么我穿这个分水岭的难度可能就小了，就搞一次测量。那个老先生说有个报告，那个报告呢，根据这个图的这个测量的结果，说那个时候没有能力建。
5: 嗯。受制于什么呢？
4: 就太高了，那时候靠人挖呀，人挖你这个，他们结论就是说不可行，挖不了。
6: 2019年，依据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平陆运河正式纳入国家级顶层规划。为落实国家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启动平陆运河航运规划全线线路与梯级方案、水资源论证、入海口、江海通航、船型标准等5大关键技术专题研究。那一年，在广西交通厅的邀请下，时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吴鹏决定带队投标，但团队内部也有顾虑，这个项目历史上反复论证都没落地，一旦承接，如果最后论证结论是工程不可行，投入大量人力，几年工作可能全部归零。
5: 就是您接项目的时候，总得有一个我接不接，我自己心里得有一个标准。您的标准是什么？
4: 大项目，有难度的项目，有挑战的项目。我认为广西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任何这样的规模的项目，好像没有特别快就干成的，前期的论证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6: 2019年11月确定中标后，吴鹏带领团队正式启动平陆运河5大关键技术的专题研究。业内有人认为投入巨大，回报周期漫长，质疑运河的可行性，也有观点提出在现代交通体系里运河已经过时。吴鹏团队首先需要解答的是设计工程是否可行，能不能落地。
5: 这个可行性研究意味着这事儿没定下来呢，也许行也许不行。
4: 对，
5: 你感觉行还是不行？
4: 因为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咱们有人就认为内河航运呢，发达国家走的经验发展到峰值之后呢就往下降了，没那么大需求。他说你现在运河，但是据我所知人家还在挖运河呀，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里边可能更关键的是你把有没有需求、运输需求说清楚了。那么其实行和不行的工程上面来说呢，没有干不成的，就是代价问题。
6: 吴鹏深耕港口、航道、运河规划设计40余年，主持参加120多项水运工程设计与科研项目，项目覆盖沿海主要港口、长江、京杭运河、西江等干线航道。他对运河水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
4: 零几年的时候给我们做的是那个京杭运河，它的支流，支流呢是也在济宁地界里边，支流沿到那个菏泽，到菏泽市，当时呢它有一定的需求量，地方上想把这个支线航道打通，当时预测量我们说的就是传统的，你公路上有没有合适的货往这边转，就是大概400-500万吨，
5: 就当时的现状就这么多。
4: 我要我们预测，我们院初步提出来的需求也就400-500万吨了。这是他得到那个市里边去调研，找企业调研，你有什么运输需求？哎呀，这运输需求如果有了运河支线的航道，可能这一部分现在是走拿卡车拉的，现在那就可能拿船拉了，把它加起来，400来万吨。最后都是怎么样，他省里边说了400-500万吨不值得建这么一个整个的航道，他说你就建一个单向的。单向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如果是30多公里的我管控的话不能会转，那就是比较差的一条航道。他说这够了，凑合就行了。我们还在编制可行研究了，就有厂找来了，哎，你们是在这儿要通航吗？他是个玻璃厂，原料可以水运，玻璃也可以水运，他原来没选在这儿，选哪儿我不知道。他说哎呦，那就去跟那个菏泽市谈去了。他说我一年的货运量就500万，翻了一番，
5: 一下就上
4: 就是一个厂啊，
5: 一下到了你的上限了
4: 啊。类似这样的经验慢慢积累起来的，就感觉水运确实对产业布局是有影响。
6: 凭借运量大、能耗低、运输成本低的优势，水运在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工程勘察设计初期，如何对经济需求做出精准的预测评估，考验着每一位勘察设计人员的智慧。
4: 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这个干线，就是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这个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有多大的需求，结果建成以后5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
5: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就是这个预测很难，影响它的运输发展需求的因素是很难量化的。咱们是就拿平陆运河这个项目来说，那么现状有一些货运的需求在这个同样的方向上边，现在是走铁路走公路的，我去预测一下，有了平陆运河它还走这个路径，有水运了，便宜了，可能就会往这儿转，当然也不敢说全转过来，那么有一部分，这不就人为了吗？为什么预测不准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你的这个运输费用降低了，就带来有些企业说哎呦，你这儿有条运河，我的这个做的这个产品它的原材料我要搬到你边上来，我也节省投资了，有些企业就过来了。
5: 这个是你预先算不出来的。
4: 算不出来。当然你当时要预测有决策权的部门的领导，他就让你拿出依据来，但预测怎么能拿出依据来？
5: 那为什么不敢在设计的时候就大胆一点，就直接设计多一点？
4: 他们就觉得你说的那个乐观情景呢也有风险，万一达不到呢，我投资是不是就有这个浪费呢？
6: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均配置双线5000吨级船闸，可通行5000吨级内河散货船。入海口航段可兼顾3000吨级海船通行，是我国继长江、珠江干线之后又一条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的通江达海内河通道。
5: 您在设计的时候，这个又得满足现实，又得给未来流量，那这个东西怎么确定下来建多大？
4: 就是大致觉得不要太悲观，朝
5: 什么叫不要太悲观？
4: 就是预测的量啊，我们得说我接待的是西江航道航运干线吗？我就得看他的条件了。他当时呢基本上是2000吨级的航道贯通了，就从南宁一直到这个下边，广西跟广东的交界上。然后呢最下边呢已经有一段在实施3000吨级了，然后他们广西呢也想把它规划成3000吨级的航道，所以我当时提出的5000吨就遭到了比较大的阻力。
5: 您为什么要提5000吨？
4: 哎，下边就是我说的道理了。第一，他们说按照规划的3000吨建，没人不同意， 我接着就问了，你的3000吨是什么意思？是水深最浅的时候，3000吨的船也能满载走，装满了货走，

0: 那你最浅的时候几天呢？严格的说没有几天，接着它水量就大了，然后这水深就开始多起来了。如果这条河有一半时间它都是5000吨的船可以满载，那么有一半时间呢它不能满载，不能满载我就减载一点，你算算运输的经济性，比我就造3000吨的，我全年都能满载，算出来的结果，动一些典型航线还是5000吨的合理。
1: 因为你是负责勘探的，那你身上要担什么责？
0: 这种呢，其实责任呢应该是个空的，就将来也没人追责。就像这个，你说我这个闸建成之后20年内都够用，结果5年就满了，也没人追责，是一样的道理。所以
1: 那
0: 我就
1: 您
0: 觉
1: 为什
0: 得
1: 么不保守点呢？
0: 保守，就是我作为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来说，我认为你说20年能用20年，它才饱和，结果5年。就
1: 就
0: 堆
1: 封顶
0: 着一
1: 了。
0: 堆船等着过不去，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我自己都自责。
1: 那如果有一天它已经这个现实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变小了，如果我们还想让它再扩容，还有能力吗？
0: 有，
1: 还有空间吗？
0: 再建一个船闸也是可能的。
2: 从平塘江口至北部湾入海口，平陆运河全线总水位落差约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必须修建多级船闸，把水位落差分段消化。究竟修建几级船闸，最初也无定论。
0: 我们论证的是6级、5级、4级、3级这么比下来的。
1: 您主张哪一级？
0: 3级。后来我们多比了几个坝址之后，4级是比3级便宜的，三级要比4级贵10亿。就
1: 它贵在哪儿了？
0: 开挖量大，然后那个虽然混凝土放量要小一点，但是开挖量增加的开挖量，加起来以后还要高10亿。当时项目组里边几乎没有人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就接着做的全面比较呢。那你多一个梯级，你就多一个梯级的运行费用、维护费用，这是一笔账。再下了一笔账，从船的角度来
1: 等
0: 说，
1: 多等啊！
0: 哎，对，你过一个闸，你就是不等也得长1个多小时，再加上稍微排排队什么，它是有时间成本的。
1: 当别人都跟您的意见不一样，甚至反对您的意见多的时候，你怎么坚持？
0: 其实这个项目里边呢，我比较值得欣慰的是，就是广西交通厅交通这个系统的专家和领导都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有他们的支持，我绝不退让。咱们说理，也不是谁官大你非压我不行啊，还得说理。
2: 因为沿线流域水资源总量偏少，枯水期缺水明显，如何节约用水成为摆在吴鹏和团队成员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平陆运河上的3座航运枢纽全部采取了极为严苛的省水措施。马道起石枢纽设置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池，把闸式泄放的水存起来，船舶上行时再回冲闸式，可以减少60%以上过闸耗水。青年枢纽采取双线船闸互灌互泄，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以节约50%的用水。
1: 省水这件事儿，要把它完成难不难？
0: 顺理成章就能想到我弄几级省水池，比如说他如果还提更严的要求，那我可能就得想4级省水池了。就是省水池层数越多呢，省水率越高。然后你说难不难呢？就看你对效率有没有追求。这效率指标是我提出来的，就是我自己
1: 对
0: 作为，
1: 谁的效率？
0: 就是你把这一扎实灌满，需要多少时间？
1: 还是通航的效率？
0: 对。当然还有一个类比的，就是你这么大的工程，咱们说国之重器了，结果你这个效率指标，你跟国外同样的船闸比，你比它落后很多，你还说是重器，我觉得也是脸上无光。你想，我就把这个15分钟，我就长个10分钟，它过闸的整个时间是60多分钟，我再长10分钟的是70多分钟，好像也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啊。但是这个指标我觉得要拿出去，你那个没有先进性，我们做这个专业的人呢也脸上无光。但是他恰恰就是这个，你要达到他的国外的先进性指标来说呢，就变难了。
1: 您觉得您刚才一开始就说做这行就想做一些难的大的， 现在这个事情就在这个工程里面又大又难，您做成了，而且它的改变也是巨大也是深远的，做完了之后什么感觉？
0: 给了我继续在寻找更难的项目的这个动力或者底气了。
2: 如今经过20000多名建设者4年的辛勤付出，平陆运河这一100年构想工程正式建成通航。西南腹地货物经平陆运河直通北部湾，相比原来绕道西江至广州港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00多公里，大宗货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有评价说，就他的这个平陆运河把它打通了之后，实际上就让广西有了一个出海口了，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整个的长期存在的一种生存状况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地位又在哪儿？
0: 原来我们老说他们经济专业的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广西临海，但是它的这个整个自治区的这个经济特点就不像沿海城市，那个沿海省份的特点就证明它外向型不行。那么应该是有多重原因的啊！我觉得平陆给它打通之后，南宁这个地方的外向型经济应该直接就能把它拉动起来。港口吞吐量，特别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临港的产业发展也会出现一个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推延伸。
1: 嗯嗯。
0: 所以我想有人讲的说会不会？这个又造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地理的特点啊和这个人口规模来说呢不会那么大，但是我期待着应该这个地方将来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也可以说它已经往内陆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祝您周末愉快，我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 Energy 能源。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湾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0: 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拉伯国家联盟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也门当地时间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据美国方面11号的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技术。伊斯拉米说，伊朗将继续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说，27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及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在11号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
16: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 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六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大而美法案，为 FAXX 拨款16.9亿美元。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 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 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F-47 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 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 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 将比它更远。然而， F-47 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

0: 100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国防部近期宣布了，已经选定了波音公司来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董旭，波音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拿下 FAXX 项目？
2: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啊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啊，现在波音公司啊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到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就是有高层的支持，那么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海军的第六代战斗机就直接给波音公司了。这样的话呢，波音公司在未来20几年甚至是未来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 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 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啊，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 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 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啊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啊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保证波音百年老店不会倒闭啊。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他要振兴美国制造业啊，那么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1: 波音公司发布了新闻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的进步。那么这个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波音又能否胜任呢？
2: 波音公司当时拿下美国空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项目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和批评的声音，他们都认为波音呢，它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已经没有独立的去设计和生产战斗机了。那么虽然说呢，它的民用的啊这种大型飞机，包括其他一些辅助类的军用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啊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波音公司拿下啊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啊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啊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啊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啊，再重新的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啊。当然了，如果啊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啊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啊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 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

0: 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100%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啊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了200亿美元。那么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董旭，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在未来的战场环境当中啊，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任务呢，首先是保护航母编队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呢，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啊，首先呢要有舰载预警机啊，针对相关的海空环境进行感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确定锁定对方的来袭目标，比如说对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啊，把航母上的信息、先进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然后在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本身呢也会具备更多的信息的共享能力、情报的分享能力和指挥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隐身的舰载作战平台，也就是隐身的舰载机，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航母，甚至要有大型的弹射型航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找双发重型的隐身舰载机。而且舰载机本身它的技术也是很复杂，需要在航空体系方面很完善才能够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在研制和生产舰载机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要有经费和技术去进行支撑。所以在航母体系升级的过程当中，舰载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那么在未来的海战战场上，还会出现哪些具有颠覆性的新式武器？
0: 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还有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无人机和无人机航母。首先我们讲无人艇，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既可以用于近海沿岸区域的防御任务，比如说针对近岸区域港口啊进行保护，因为它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看一看有没有水下的目标靠近相关的区域。同样呢，也可以配备小型的这种遥控炮塔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啊，也可以防御自杀式无人艇，或者说呢针对海面上的一些飘雷，它也可以直接引爆。那么大一点的无人艇就变成了无人舰，比如说排水量数百吨或者是上千吨，那么它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和主战舰艇啊，就是有人的海上作战平台所使用的海战武器就比较相似了。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未来的海战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艇、无人舰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有的是执行侦察任务，比如说针对水文情况啊，针对海底的地形起伏，针对洋流的情况进行数据的搜集，可以为后续的布雷行动或者说后续这个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大的无人潜航器呢，它不仅可以侦察，还可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呢，就是分为几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小型的水雷，它可以在水下秘密布雷，或者说把这个水雷部署到对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内部。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鱼雷啊，当然携带鱼雷的数量没有大型潜艇那么多，它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内置的方式啊，去使用这个鱼雷针对水下的目标和水面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同样呢，如果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专门的这种发射系统，也可以发射潜射的反舰导弹，或者说垂直发射的潜射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无人机航母啊，它未来的形态可能和现在的两栖攻击舰也不一定是完全的相似。未来无人机航母可能是一种专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就是为了部署更多的无人机去进行设计和建造的。那么是以无人机的使用为主，而不兼具两栖攻击舰的功能。那么它的这个成本可以降得很低，甚至呢可以把它打造成无人平台啊。那么利用无人平台，就是无人的无人机航母，去搭载更多的无人机执行海上侦察啊，这个海上控制以及对海、对陆、对岛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新的作战平台，无人化作战体系它对海战模式的一种影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和传统的平台进行结合，但是呢这个系统，这个子系统是新的。比如说在大型的驱逐舰、护卫舰、航母上可以配备舰载激光炮，那激光炮呢它这个功率很大，针对无人机这类的目标打击能力很强。那么一些这个战舰上已经开始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打得很远，突防能力很强。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电磁轨道炮和海上作战平台进行结合，既可以用于攻击、支援两栖登陆和岛屿作战行动。同样呢，一些小孔径的电磁轨道炮也可以成为舰载防空反导体系的一部分，它也可以打空中的这种高速来袭目标，也可以打对方的战斗机和无人机。
1: 有关美国海军启动信贷舰载机研发项目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十一号开始，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与此同时，十一号西南地区阴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迎来晴天。不过十三号开始，西南地区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并且西南地区东部一带还将有较强的降雨现身。具体来看，十二号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山东、河南大部、西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和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2: 环球 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 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

0: 糖、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康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相关部门对受损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伤员被分送至利雅得多家医院救治。总台记者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告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澳大利亚政府11号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俄军10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数据中心、船舶等实施远程打击，并先取得4处居民点的控制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波兰内政部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有关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期可能遇袭的情况。 波兰近日接连发生三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一人死

0: 亡，十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0000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一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 FAXX。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
2: 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袭击，8名海军陆战人员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日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为此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前不久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有8名美军人员受伤。东旭，请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5: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 它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进行控制。那么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一直部署在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可能会搭乘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直升机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啊靠近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内部。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他们是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首先呢可以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或者说 AH-1Z 这个超级眼镜蛇啊这种武装直升机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察。你像 AH-1Z 超级眼镜蛇或者说我们叫它蝰蛇这种武装直升机呢，它可以针对水面上的啊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一些小型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攻击，可能也可以拦截一些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当然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员也不排除他们会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说针对一些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要防止伊朗方面进行这种海上的渗透，或者说呢进行这种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尤其是由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位置进行秘密的侦查和渗透。所以呢他们也会负责一些沿海的警戒和巡逻任务，也会针对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保护。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并不是在军舰上遭到袭击受伤的，那么他们并没有乘坐美军的船只，也没有乘坐美国的船只，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如果说这个伊朗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很强，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搭乘的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根本就无法在这个波斯湾的区域内进行部署。那么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小艇去执行任务，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平台一旦被反舰导弹命中，那艇上的这些人员肯定是会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可能就是八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轻微的受伤所以呢他应该不是搭乘武装快艇或者是军用船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任务。那么最有可能呢就是进行了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比如说搭乘民船执行海上侦察任务，辅助进行扫雷，或者说布放无人潜航器。当然呢也可能会搭乘民用的船只隐藏身份，针对海峡和伊朗的岛屿和沿岸区域进行侦察，进行情报的搜集。也不排除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其实呢是在美国盟友的邮轮上，那么协助这些邮轮秘密的通过阿曼一侧，在美国指定的这个区域内，在美国这个空中兵力的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方面一直在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有邮轮在他们的这种情报的支持下，在他们兵力的掩护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不排除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可能是在邮轮上执行这种引导任务、警戒任务，但是呢，如果邮轮遭到了攻击，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附带的伤害。
3: 那么，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了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是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29名水兵的受伤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5: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提到了新增的37名美军受伤人员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8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之外，还有29名水兵。29名水兵其实指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人员。因为伊朗一直在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美国海军的封锁兵力和航母打击群进行火力打击，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确实呢，伊朗在和美军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会集中火力打航母、打宙斯盾战舰。那么如 果啊，这个宙斯盾战舰或者是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会出现舰体结构比较严重的损毁。如果打的是宙斯盾战舰，而且是命中了，比如说啊，这个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导弹命中了宙斯盾驱逐舰，那么舰体结构会发生巨大的这样的一些破坏啊，就是被破坏的情况啊，这个舰上的水兵不仅会有人员受伤，还会出现阵亡的情况。打这个航母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真是命中了这个航母，比如说弹道导弹命中了航母，那么舰体结构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坏，可能也会有航母上的海军官兵出现阵亡，或者说数量非常多的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这个数据，它只是有29名水兵是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型战舰遭到了远程反舰火力的直接命中，肯定会有阵亡的士兵。所以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不是由于美军战舰直接被命中所导致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29名水兵，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当中，比如说在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啊，在他的一些设施当中进行工作。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巴林区域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出现了这些人员受伤的情况。那么如果啊，这个打的这个设施啊，这个美军的海军的相关人员，他是在建筑物的内部，建筑物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摧毁，那肯定会有人阵亡。那么这29名水兵受伤啊，有可能是他们藏在掩体和防御工事当中，但是呢，周边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爆炸，那么引发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受伤。也有可能他们是在海上部署，比如说在宙斯盾战舰当中，在航母当中，但是呢，这些海上作战平台在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时候，在针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时候，内部出现了一些故障，比如说一些舱室出现了失火的情况啊，起火了，那么可能内部的这个人员，包括参与损管的一些这个水兵就会受伤。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受伤啊，比如说在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内部啊，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参与其他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所以可能不是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打击啊，是间接的受到了火力打击的影响，或者说呢，在工作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在舰上，那么由于这个战舰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一些事故啊，那么导致他们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3: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了舰载机的着舰事故，这起事故究竟又是怎样发生的？
5: 发生在9月28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这种舰载机的着舰事故。现在来看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对外公布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公布的信息当中啊，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让外界还原舰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那么这2名飞行员是一个关键信息。在美国海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上，需要2名飞行员同时驾驶的这个平台，而且呢，上面配备有弹射座椅的，应该只有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像超级大黄蜂往往都是单座的，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这个舰上还有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啊，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2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2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除此之外呢，像鱼鹰啊，包括这个直升机啊，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着舰过程当中啊，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雷达信号啊、电子通信啊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 失败。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啊，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两名飞行员啊，最后啊是弹射跳伞逃生，被这个舰载

0: 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两名飞行员他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四名人员受伤，这四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啊和引导的这四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索。如果说阻拦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索之后，阻拦索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索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啊，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啊是向斜前方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擦碰，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撞到了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啊，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撞击之后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也就是说呢，它可能还要回港，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他后续的执行任务的能力。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关注本期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2: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防卫省将于2027年在防卫装备厅内设卫星开发部门，以加速相关技术的研发。保镖卫星的验证卫星最早将于2028年发射，并进行验证测试，确认其能否在高度约 3.6 万千米的轨道上实施机动。随后的发射计划在2033年至2035年进行，最终建成由6颗卫星构成的防御体系。读卖新闻报道称，之所以加强太空防御体系，是因为利用卫星进行的通信、观测和定位活动，对日本国民生活不可或缺。防卫省高层表示，如果卫星受到干扰，不仅是自卫队的行动，整个日本社会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在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防卫省在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的修订方针中指出，杀手卫星活动正日益频繁，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称，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东旭，保镖卫星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武器？
0: 日本正在研制的保镖卫星啊，其实就是打着防御的旗号，在谋划太空进攻和轨道偷袭。这种保镖卫星呢，会由运载火箭发射到特定的轨道上，一直是处于这种待机的状态。那么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侦察模式。侦察模式的状态下呢，它主要是利用光学的这个传感器，针对轨道上的其他的物体进行观测。那么日本防卫省啊，日本的政府，他们在针对保镖卫星进行形容的时候，说这种侦察任务啊，主要是观察轨道上的一些碎片啊，一些这个垃圾，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事实上呢，主要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进行跟踪，进行盯梢，那么去侦察这些卫星在轨的运行情况，可能也会悄悄地靠近，去进行这种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演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进行这种太空层面的自杀式攻击。因为这个保镖卫星啊，是一次性攻击的武器装备，它的个头应该不会太大， 那么成本呢也不会太高，但是呢它上面会有小型的矢量控制系统，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进行机动变轨的，一旦要执行所谓的攻击

0: 任务，这个时候呢，它原本用于监控的光学设备就变成了瞄准器，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进行瞄准，进行跟踪，然后呢，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速度啊、轨道高度啊、飞行的角度，然后呢，去进行这种硬碰硬的撞击，就是把对方的这个卫星给撞坏，那么自身呢，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保镖卫星主要是针对它在轨的一些高价值卫星进行保护，一旦他发现或者说他预判到其他国家的卫星或者是太空上的一些物体针对日本的高价值卫星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个时候保镖卫星就飞过来了，要和危险的这个物体同归于尽。但是呢，究竟是不是危险，这是防卫省或者是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自己判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排除他会搞一个假警报，就是当他想进行太空攻击的时候，他就说其他国家的某些卫星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然后就进行了轨道上的自杀式攻击。所以这个保镖卫星打着保镖的旗号，其实呢，它是太空当中的杀手卫星，也是太空当中的偷袭武器。这说明啊，现在日本防卫省包括后续要不断发展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已经开始谋划太空作战和轨道攻击了，而且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要研发具体的武器。
1: 那么保镖卫星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轨道攻击武器，所以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对轨道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它会有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呢，这个保镖卫星是可以进行轨道进攻的，那么日本要进行轨道进攻，其他国家可能要强化自身的轨道防御能力，或者说呢，也要有对等的技术针对日本在太空动武的野心进行制衡。那么也就是说，日本通过研制这种保镖卫星，这种轨道上的攻击武器，它就挑起了太空军备竞赛。那其次呢，如果日本认为其他国家的一些航天器啊、卫星对它的太空资产构成了威胁，它就可能先发制人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把冲突、把战火引入到了太空层面，引入到了轨道层面。那对于其他国家正常、合理、合法的利用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会产生干扰，会产生这个威胁。而且呢，美国有太空军，现在日本成立了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美国太空军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日本它的这种太空作战体系也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所以以后在太空当中可能也会有军事的小圈子、小团体要构建这种太空的军事霸权，那这针对其他国家和平的正常的利用这个轨道层面，可能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ctopus， 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 17.99 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
2: 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此外，沙特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号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冲突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女单决赛的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生涯首次问鼎女子职业网球1000级别赛事。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2026年8月20号，俄罗斯北极圈内最大的深水港摩尔曼斯克港举行了一场靠泊欢迎仪式，庆祝首条来自中国港口的集装箱定期航线正式开通。而不远处的码头上停泊着一艘灰白色的巨船，它长134米，宽27.6米，船上有音乐沙龙、图书室，甚至还有手术室和桑拿房。这就是列宁号，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如今它已是一座水上博物馆。将近70年前，人类刚刚学会驯服核能，苏联人做出的第一个选择不是造军舰，也不是造客轮，而是造一艘破冰船。这是为什么呢？一艘破冰船凭什么把北极西部海域的通航期从每年3个月延长到11个月？它又经历了怎样的风光与惊险？通过这艘船，人类是怎样用核能叩开北极之门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滨海核州列宁号破冰船的极地传奇。列宁号破冰船的故事要从二战后的苏联说起。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一边缓慢恢复国民经济，一边全面铺开核能在军事与和平领域的研究。1953年6月底，苏联把分散在多个管理总局之下的核工业工厂、科学研究所和设计局合并起来，组建中型机器制造部。这是一个集核工业原料勘探开采冶炼、武器级核材料生产、核武器设计试验与批量制造、核能和平利用于一身的超级部门。首任部长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工程技术勤务上将马雷舍夫兼任，这个部门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苏联是典型的高纬度国家，沿北冰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条沿西伯利亚北岸延伸的北方海路，一头连着苏联的欧洲港口，一头通向远东，是维系北方地区国民经济的命脉。可这片海域常年封冻，维持航运全靠破冰船开路。常规动力破冰船烧煤烧油，燃料撑不起漫长的极地航程。随着战后苏联大力开辟高纬度航道，开展极地科考，常规破冰船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核反应堆加注一次燃料，几年不用更换，恰好能解开这个死结。与此同时，1954年1月，美国下水的鹦鹉螺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把
17: 把苏联人甩在了身后。同年六月，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投入运行，是世界上第一座民用核电站，但它试验色彩浓厚，发电功率十分有限，水面船只的核动力还是一片空白。苏联决心赶在美国人之前填补它，先造民用破冰船而非军舰，背后有三重考虑。一是北极运输船队急需大功率破冰船，二是向世界展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诚意，政治意义重大，三是还能借此积累核动力装置的设计和使用经验，为日后建造核动力水面战舰打基础。于是在造船工业部和中型机器制造部的统筹安排下，九二型核动力破冰船的设计建造启动了。设计任务交给了列宁格勒的第十五中央设计局，也就是今天圣彼得堡的冰山中央设计局。它1947年成立，专门设计具有破冰能力的各类水面船舶。九二型破冰船由首席设计师涅加诺夫亲自挂帅，核动力装置则由阿夫里坎托夫主持设计。他领导的设计局后来成为苏联船用核动力装置的摇篮。破冰船的使用环境特殊，常规船体构型的水池做不了试验，设计人员就把船模送进了北极与南极科学研究所的冰水池，经过一次次试验，最终确定了能克服各类冰面的最佳船首形状。设计船尾时则重点考虑倒车破冰时对螺旋桨和舵面的可靠保护。1956年8月，九二型核动力破冰船在列宁格勒第194造船厂开工建造，厂方建造编号701。这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船以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列宁的名字命名。有意思的是，在它开工之前，苏联海运部北方航运公司名下已经有一艘列宁号破冰船。那艘船原名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最早由沙皇俄国向英国船厂订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过长期外交努力才得以接收。1924年列宁逝世那年，正式命名为列宁号。等到新船建成，老船随即更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号，把列宁号这个光荣的名字让给了后来者。1957年9月，船厂开始下水前的准备工作，下水重量超过10000吨的重型船体，整个过程容不得半点闪失。第194造船厂下属的设计局和第八车间的工艺设计师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利用木质球形回转装置配合钢制浮箱安全下水，并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试验水池里做了模拟测试。12月5号中午，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在全体职工和众多来宾的注视下缓缓滑下船台，顺利入水。由于船首和船尾预先焊接了两个浮箱，船体入水后稳稳当当，连现有的下水滑道都不必特地加长。数十年后，毗邻的波罗的海造船厂建造苏联第二代核动力破冰船北极级乃至知名度更大的基洛夫级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沿用的都是这套下水办法。下水后的第二天，列宁号就被拖船拖到西庄码头，吊装总重750吨的上层建筑总段随后陆续完成核蒸汽发生装置、涡轮发电机组和推进电机的安装定位，并对整个动力装置、成套系统和船舶设备进行检查调试。建造期间，这艘核动力时代的杰作迎来不少特殊的参观者，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等外国领导人都曾登船，中国人也来过两次。据萧劲光回忆录记载，1957年11月，参加完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之后，由彭德怀元帅任团长、叶剑英元帅任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登船参观，随行的还有粟裕、谭政、许光达、刘亚楼、萧劲光等将领。 此时的列宁号已大体竣工。1958年10月，另一支负责谈判引进军事新技术的中国代表团也登上了这艘船，团长是海军政委苏振华。

0: 成员包括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和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列宁号到底有多大多强？它是平甲板船型，满载排水量近20000吨，动力装置的核心是三座 OK150 型核蒸汽发生装置，每座反应堆热功率90兆瓦，再配上基洛夫工厂生产的蒸汽涡轮机、哈尔科夫电机厂制造的4台主涡轮发动机和列宁格勒电力工厂的推进电机，三轴三桨主动力装置总功率达44000马力。实际上，两座反应堆就足以保证日常运行和一般兵情下的破冰需要，第三座只在需要发挥最大功率或另两座发生故障时才会启用。即便有一座停止工作，船照样能以原有的速度和功率前进。这样的冗余设计对列宁号绝不是锦上添花，它一旦出航，身后跟着的是一整支运输船队。有资料算过一笔账，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带上10000克的油，就相当于带上了25000吨标准煤。破冰船最硬的指标是冰区通过能力，在无冰水面，列宁号能以19.5节的最高航速航行，遇上厚达2.4米的冰层，仍能保持2节左右的航速持续前进。其他没有经过冰区加强的船舶，到这儿就只能望而却步了。列宁号的破冰船首经过特殊设计，对海面冰层的垂直压力比同时代的其他破冰船高出15%。船首、船尾和两舷装有纵倾平衡水舱，功率强大的水泵每小时注排水4000吨，让船身产生必要的倾斜，利用重心偏移压碎坚冰。船首两侧还有2个可以喷出高压热水的孔道，用来融化航路两边的冰棱，为后续船只扫清障碍。船体板采用的是第48中央科学研究院专门为它研制的2种特种钢，不但强度极高，耐低温性能和焊接性能也很好。两舷还有用于冰区加强的抗冰裂板，船首处最厚达52毫米，防的就是冰山的撞击和挤压。这条钢铁巨兽的肚子里却藏着意想不到的讲究。北极远航单调又危险，一出海就是几个月。为了避免长途航行影响船员的心理健康，设计人员特意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船员住在装有空调、暖气、冷热水管和日光灯的单人间或双人间，船上有桑拿房，摆着三角钢琴的音乐室、图书馆、放映电影的大厅和吸烟休息室，医疗保健设施一应俱全。内饰装潢全部使用高档的卡雷利阿桦木和高加索核桃木精心布置。船上医疗区的救治对象还不限于本船船员，航行途中冰区被困船只上的船员、北极科考站的越冬人员，甚至北冰洋沿岸定居点的居民都曾在这里接受救治。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59年8月，列宁号进行了船上反应堆的物理启动。一个月后，它在波罗的海秋季的恶劣海况中驶入芬兰港，开始试航。12月3号，船厂正式把列宁号移交苏联海运部使用。这一天也被视作苏联核动力破冰船队的诞生日。这里有个对比值得说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商船萨凡纳号虽然在1959年7月就已下水，但真正投入运营要到1962年， 论投入使用，列宁号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艘核动力水面船。交付后的几天里，这艘船停泊在涅瓦河上，成千上万的列宁格勒市民登船参观，一睹它的风采。列宁号的首任船长是拥有传奇经历的苏联著名航海家帕维尔·波诺马廖夫。在此之前，他曾在上一代列宁号和伊尔马克号破冰船上担任航海长，曾指挥克拉辛号破冰船在极地航海史上首次冬季进入北极。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参加了保障波罗的海舰队舰艇航渡的破冰行动。把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交给这样的人掌舵，再合适不过。1960年8月19号，列宁号首次出海执行北极航行任务，这一趟跑了3个月零10天，为喀拉海和拉普杰夫海上的92艘过往船只提供冰区保障，航行总里程达10000多海里，其中大约7000海里是在困难的冰雪条件下完成的。投入运营后的头6年，它共行驶了82000海里，其中62000海里是冰上航行，独自保障了457艘船只的航行。船上核动力装置无故障运行约26000个小时，可靠性和稳定性都超出了设计预期。最直观的变化是，苏联运输船队在北极西部地区的通航时间从原来的3个月一举延长到了11个月。当然，首制船的路不会一帆风顺。1965年2月，列宁号的一座反应堆发生事故。1967年，反应堆再次受损。此时，更先进的第二代船用合成器发声装置已经完成设计。1967年2月，苏联4个部委联合下发决议，决定给列宁号换上一颗新的心脏。它开进北德文斯克的小星星修船厂，工人们把反应堆舱所在的船体底部整个切除，装进2座171兆瓦的 OK900 型新装置，并借这个机会更换了船上6万多台机械设备。1970年6月21号，换新完毕的列宁号重新进入北极地区航行。从1959年到1989年，列宁号共参与26个航季的北极航行，为3741艘运输船和破冰船提供航行保障，总航程654400海里，其中563600海里是冰上航行，相当于绕赤道整整30圈。这些数字背后是苏联的北极航运从季节性的冒险变成了常年不间断的常态。1974年4月，这艘船被授予苏联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按照最初的设计使用寿命，列宁号本应在投入运营25年后停止使用。然而，由于北极地区旺盛的海陆运输需求，这艘核动力破冰船的先驱实际超期服役了5年。有种说法是，最终促使它停航的主要原因，并非船况不佳或设备到售，而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发的全国性核辐射恐慌。1989年11月，列宁号正式停航。从核动力船队退役之后，它一直停泊在母港摩尔曼斯克，等待命运的裁决。在老船员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奔走努力下，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把列宁号改造成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纪念意义的博物馆，但国家经济困难，计划被迫搁置。直到2008年，国家原子能公司出资资助列宁号的修理和改造，并对船内的放射性物质进行清理。2009年12月3号，交付使用整整50周年的那一天，修葺一新的列宁号在摩尔曼斯克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一天也是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队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 如今摩尔曼斯克港边等待登船参观的游客常常排起长队。列宁号开辟的航道今天越走越宽，2024年北方海航道货运量达到创纪录的3790万吨，过境货运突破300万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破冰船队一年完成976次破冰护航任务。新一代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功率60兆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动力最强的破冰船，能破开3米厚的坚冰。它采用双吃水设计，既能在深海作业，也能驶入西伯利亚河流的入海口。北极、西伯利亚、乌拉尔、雅库特号相继服役，楚科奇、列宁格勒号正在建造。俄罗斯还计划到2035年在北方海陆部署18艘核动力破冰船。北极西部海域正在实现全年通航，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这条航道的货运量有望达到8000万到1亿吨。这条航道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身影。2019年7月，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交付使用，它全球首创船首船尾双向破冰技术。2025年9月，中欧北极快航首航成功，伊斯坦布尔桥轮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经北极东北航道20天直达英国，比走苏伊士运河省去近一半的时间，成为中国到欧洲主流基本港之间最快的集装箱航线。2026年8月，这条快航转入常态化周班运营。60多年前，列宁号第一次用原子能劈开北极坚冰的时候，它身后只有苏联一国的船队。今天，它停泊的摩尔曼斯克港前，各国货轮往来穿梭，一条船退役了，化作博物馆里的钢琴与手术台，一条航道正年轻，破冰船离开新冰，日夜不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舰船知识，原作者施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自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21到11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19度，天津小雨，25到1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14度，重庆小雨，25到20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4度，哈尔滨多云，23到4度，沈阳雷阵雨，26到10度，西安小雨转晴，23到13度，香港晴，29到25度，澳门晴，29到25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
4: 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

0: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成为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泽连斯基回应称，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专家认为，美方表态旨在迫使乌克兰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9: 美以近期频繁沟通，同时还表示不会在各自选举前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专家认为，美以此举意在给伊朗设定隐性最后期限，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
8: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英国媒体称，美国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
9: 体育方面，郑钦文夺一千赛首冠，中网迎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8: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9: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8: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此外，沙特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
9: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
8: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9: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作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冲突的方式。

0: 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
1: 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女单决赛的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生涯首次问鼎女子职业网球1000级别赛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特朗普的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2: 特朗普和他的这个执政团队对待俄乌冲突的这个立场和拜登时期比的话，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不愿意这个不计代价的去援助乌克兰同时呢也是要求这个乌克兰能够按照这个自己主导的这种方式来实现俄乌之间的谈判包括这个停火。其实核心呢其实还是美国利益优先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跟乌克兰沟通的过程当中始终会存在一些非常多的争论这个呢我觉得是主要还是这个美国一直单方面向乌克兰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但是泽连斯基呢很难接受这样的话呢这个如果他要接受了美国的这个方案呢肯定会影响到泽连斯基政权在乌克兰国内的这种政治合法性。这个让泽连斯基下台肯定会导致这个乌克兰国内政局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美国方面呢会把他下一作为呢下一步比如说跟俄罗斯去这个寻求交易或者是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把他作为一个筹码。而不会是单纯的按照俄罗斯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美国方面呢其实它的这个所有的政策的出发点还是美国优先美国的利益优先。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及基辅，试图促使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
0: 此外，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使可能在2周内访问莫斯科。在俄乌和谈的进程中，美国是否已经发生了天平的倾斜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详细解读。
2: 特朗普执政以后，应该说对俄罗斯一直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策一方面，我们看到特朗普跟普京这个实现了高层的经常性的这种沟通包括电话的会谈而且在部分领域呢应该说有条件的放松甚至是取消了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一方面呢我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特朗普政权还在继续延长俄罗斯跟美国首先要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要这个尽快的恢复经贸联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一个全面的一个回应同时呢我觉得泽连斯基呢也不会这个放弃跟特朗普去沟通还是希望美乌关系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因为这个未来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如果失去了美国方面的这个援助仅仅靠欧洲乌克兰要跟俄罗斯对抗的话也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确实这个选择余地选择空间确实在现有的形势下受到非常大的这种限制但是我觉得这个乌克兰方面呢还是这个有欧洲方面的这种支持所以没有到这个山穷水尽的这一步。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梅伊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
0: 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梅伊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而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10月7号进行了数日内的第二次通话，而这次通话发生在内塔尼亚胡与以色列政府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伊朗问题之后。如何解读美以近期密集沟通对伊朗政策的立场？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5: 相关消息从以色列安全官员渠道释放，既给美方留出充足的政策模糊空间，又大幅抬升对伊军事威慑的可信度。美国五角大楼本月初已下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对伊大规模打击准备，目标覆盖能源设施、民生基础设施与核相关设施。特朗普也在戴维营召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团队核心成员闭门磋商，一系列动作对外释放明确信号， 对伊军事选项已从纸面讨论进入作战方案呈报阶段，只差最高层最终拍板。美以双方仍在评估两个核心变量，一是伊朗对于美方方案的实质性回应会如何，二是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对伊军事行动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且造成油价的进一步飙升，那么政治代价是否能够承受。
1: 当前的沟通还是通过对外释放信号来对伊朗进行施压，应该还没有到最终决策的阶段。本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会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而以色列方面也表示，无意在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美以双方均表示不会在选举前动手，是真实意愿还是释放烟雾弹？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美国在历次重大对伊军事行动启动前都曾公开释放优先推进外交解决的信号，此次选前不动手加海上封锁持续推进的组合，完全复刻过往行动套路，用缓和性表态保留军事行动的突然性。从现实层面看，美国新派驻中东的航母打击群10月下旬才能抵达部署位置，短期内确实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硬件条件。 以色列相关的表态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的表达，选举前不动手就是在强烈暗示在其议会选举后随时可能会动手，这等于是给伊朗设定了一个隐性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让伊朗在美以的选举窗口内必须要做出实质性让步，否则伊朗将会面对更大的打击。
0: 美国政府频频对贸易伙伴挥动关税大棒，对其他国家加高贸易壁垒的同时，也给美国本土生产商带来高昂的额外成本。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生产商的成本负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法新社11号报道，道格伦德在俄亥俄州经营一家铝制品工厂。随着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接连上调进口铝产品关税至50%，他的心情也沉到谷底。据他估算，光今年一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会给自家工厂带来450万至500万美元额外成本。除了关税支出，还有因伊朗战事拉高燃料价格而上涨的运输费。 眼下，来自供应商的每个集装箱货物成本上涨6500美元。伦德说，企业只能和消费者共同承担成本上涨的压力。But
10: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only so.
9: 但说到底，终端消费者能够承受的涨价幅度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自行消化了相当一部分成本上涨压力。为节省成本，他的工厂已暂停招聘新员工，转而引入更多机器人设备。 萨姆·米勒的心情同样苦涩，他在俄亥俄州经营一家厨卫产品工厂，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米勒在进口原材料方面不得不缴纳更多关税。8月，美国海关依据最高法院裁定，退回先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拿到退税的米勒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但无奈的是，政府此后又恢复了其中多项关税。 眼看在国内的经营愈挫，米勒把目光投向自家产品销售地之一美国近邻加拿大。但8月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加贸易关系持续紧张，双方互相加征关税， 尤为严重的是，在加拿大，抵制美货风潮愈演愈烈，米勒在加拿大建立分销中心的梦想也几近破碎。
11: 我认为，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企业经营面临不小压力。在我看来，选民会逐渐不再认同共和党的主张。
9: 俄亥俄州东北部马霍宁河谷一个头部商业游说组织的负责人盖伊·科维略表示，对企业而言，关税、伊朗战事以及移民三大议题利弊交织，但整体而言，负面影响占上风。比如企业流失客户或被迫缩减经营规模。科维略说，加拿大是俄亥俄州最大出口市场，该州三分之一的出口商品销往加拿大。眼下更为棘手的是，部分货物需要在美加之间多次跨境流转，导致美国多个产业链的成本层层叠加，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激增。科维略对于关税政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12: 至于关税，对于那些非关键且美国本土暂无供应的产品，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至少要等到本土生产回流，本土产能提升到足以实现自给自足之后再做考量。
1: 距离2026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低迷。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停留在 34% 的低位，迟迟不见回升。选民们对他处理美国经济的方式依然给予了很低的评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报道称，此次民调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美国九月仅新增2.9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令外界对劳动力市场的韧性产生疑虑。民调还显示，受访者在政府在人工智能和伊朗政策的优先事项上存在普遍分歧。报道分析称，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支持率自五月以来已下降逾7个百分点，目前仅有不到1/4的登记选民认可他对这场冲突的处理方式。近2/3的登记选民表示，美国应优先尽快达成协议，而非继续冲突以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战争已经进入第8个月，特朗普于九月下旬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议。近几个月来，这场冲突已经明显推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和汽油价格。报道还关注到，在2024年支持特朗普的登记选民中，目前认可其执政表现的比例已不足 70%， 低于英国金融时报五月首次开展选民民调时的 80%。
0: 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明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1: 论坛期间，英国前下议院议员、英国工人党领导人乔治·加洛维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电动汽车以其产品质量优势和价格竞争力，理应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西方国家不应设置市场壁垒，而应尊重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权。
14: Well, look, China produces wonderful things.
15: 中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生产优质产品，那就应该让中国继续这样做。当我叫一辆出租车时，如果来接我的不是中国汽车，我反而会感到失望。我更愿意乘坐最好的汽车。如今，最好的汽车是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为什么不允许中国汽车进入西方国家的市场呢？为什么要人为设置各种障碍，找各种所谓的理由来反对中国汽车？公众难道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一些政客抱怨中国汽车，是因为中国汽车比他们自己的汽车更好，价格也更便宜。他们声称自己信奉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也主张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就应当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某些政客过去说的是谎言，因为事实上，只有当他们自己是这些规则的受益者时，他们才知道。 支持这一切。现在当他们不再是受益者时，他们突然就换了一套说辞，尤其是在汽车领域。我希望英国同胞也能够自由选择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最环保的汽车，而这些汽车恰恰来自中国。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十一号晚上，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诞生了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在以7-5、6-4两盘力克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娃之后，中国金花郑钦文夺得了自己的首个中网冠军以及首个女子网球一千赛冠军头衔，在主场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另外一位中国金花张帅搭档捷克名将辛尼亚科娃获得了女双亚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6: 竞技体育至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正向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源于激励人心的好故事。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发生在郑钦文身上的一切，正是这样的好故事。中网夺冠后，郑钦文表示，光用激动已经不足以形容自己的心情。
17: 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一千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6: 在与安德烈娃的决赛里，郑钦文充分发扬了过去两个月积累并展现出的全部优点，没有一发就以变化更多的二发来得分，久攻不下就以更大的耐心保持进攻性并增加网前切削等等变化。比赛一直焦灼，他就在关键时刻做到能立刻提挡，用更高的专注度应对每一拍。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对手拿到盘点的情况下，以连赢三局的方式夺取第一盘，也才能在第二盘盘末实现关键破发，并以一记再见 S终结比赛，将中国之杯揽入怀中。在盘点自己本届中网的表现时，郑钦文说，
17: 其实我在跟对手打，但同时我也在跟自己搏斗，我在跟自己内心的就是想赢的欲望去搏斗，我在跟自己就是那种脆弱去搏斗。因为在球场上面我需要保持进攻的态度，但是同时我也需要控制住自己的失误，在关键分的时候我要如何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不手软，然后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是在这站比赛我做到了。
16: 夺冠是精彩结局，但跌宕过程在体现故事内核方面更为重要。肘部伤愈复出以后，郑钦文陷入了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大的低谷期，大半年来状态起伏，排名下滑，难求一胜，内外部的压力通通来袭。不过佛罗里达艰苦的封闭训练与三场美网资格赛让中国金花找回了初心，夯实了重新出发的基础。美网正赛对阵凯斯与斯瓦泰克两位大满贯冠军的让五追七写进女子网球历史，又使她重建了挑战强手的自信。重返中网，在主场的加成下，郑钦文愈强更强，轮次越深，比赛越短，战术越清晰，意志越坚定，最终成为中网20届以来的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再次创造了中国网球的历史。能够上演完美逆袭，必然源于强大的内心。对郑钦文来说，低谷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带来进步，只要你能够直面它。而一旦走过低谷，人就会得到成长，更会懂得珍惜。而这段低谷期在网球上帮助郑钦文确立了更具有进攻性的战术意识，不再被动等待对手的失误，而是主动捕捉战机，在心态上让他比以往更耐心，能更好地控制情绪，更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相处。站在一千赛夺冠的峰顶回望低谷，郑钦文说，
17: 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声音都会出现，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界那些不好的言论。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因为说实话大家都会面临低谷的时刻，只不过我的低谷 会被大家拿放大镜的去看，因为我的一举一动，就是我的每一场比赛都暴露在摄像头下。我觉得低谷不一定是件坏事，起码在我这里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我学习到了多少东西，但是呢，这些可以在我的网球上面体现出来。
16: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北京报道。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七点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这里是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5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2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1-2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0: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3: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8: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2: 人民妈妈。
18: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33: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34: Sounds of the day。
18: 现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沙特两座国际机场再遭袭，胡塞武装称对多处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多国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专家表示，沙特必然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
1: 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伊朗军方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多国举行活动支持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韩国首次试射国产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专家认为该款高超音速武器属于入门阶段，部署仍需数年密集试飞。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肯尼亚媒体认为长征精神是值得非洲探讨的国家发展理念。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此外，沙特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
1: 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日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

0: 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一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1: 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声明说，该决定是在综合考虑联邦内阁建议、相关机构关于开普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报告等情况后做出的。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女单决赛的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次问鼎女子职业网球1000级别赛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11号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再度遭到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随后表示，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有关部门正协调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当地时间11号晚，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再度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

0: 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据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声明，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沙特民航总局说，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记者赵冰的报道。
0: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 10月11号凌晨，沙特民航部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分别来自沙特、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总台记者观察到，袭击事件发生后，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石油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张亚宁的报道。
3: 世界石油大会会场距离受袭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仅有十分钟的车程。尽管机场连续遭到袭击，但沙特方面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的举行。这是全球能源领域重要的国际会议，来自多个国家的能源企业、高管、政府官员参加此次大会。从我目前在会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会议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收到大会推迟或者取消的消息。利雅得市区的秩序也基本维持正常。但我们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沙特教育部通知学校改为线上授课，某些金融机构等单位也采取了居家办公的措施。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那么对于这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袭击事件，沙特将会如何回应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胡塞这次袭击，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对沙特造成严重的影响。第一个是他的人员伤亡非常大，有12人死亡，还有多人的受伤。那么这是胡塞多年来在对沙特的袭击中，可以说是单次袭击造成的伤亡非常大的一次。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哈利德国王机场是沙特首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那么在沙特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那么这次袭击导致了机场的航班的停运，那么也使得这个物流航运的这个枢纽运转停滞了。那么这个对沙特的整体的经济运转，它确实有这种非常大的冲击。那么第三的话，就这次袭击实际上也破坏了沙特这种稳定安全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对沙特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冲击的。所以在多重的严峻的负面影响之下，那么沙特必然会对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
1: 美国公民在沙特遇袭身亡，美国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4: 那么，美国现在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的这种军事报复行动的可能性是在明显上升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红线，就是一旦有美国公民身亡，那么美军大概率是要发起一定程度的这种报复行动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胡塞武装这次对沙特的机场的这个袭击，实际上显示出了胡塞武装的这种比较巨大的威胁。那

0: 美国也是认识到了这种威胁，所以他要进一步的压制胡塞武装，要遏制胡塞武装的类似的行动。当然美国的行动它本身也有不同的形式，第一个就是对胡塞武装只是发动单次的短期的这种报复行动，为美国公民的身亡而复仇。那么另外一种是发动长期的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意味着中东战局的这种升级，也不排除与目前仍然没有终结的美伊的冲突产生一定的联动。那么另外的话，随着美国的下场，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也会进一步的放大。
1: 也门胡塞武装的表态又该如何解读？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胡塞这个态度可能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就是第一，这次袭击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人员伤亡，可能也超出了胡塞的预期，所以他也希望局面有一个软着陆。第二的话，胡塞武装去面临一个多方打击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在这种压力下，他还是希望能够为自己找到这种对冲压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的这种渠道。当然胡塞的缓和信号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次的事件过于的严重，那么我认为局势在降级之前必然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升级。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详细报道。
3: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的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表示，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一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在采访中还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瞬间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原本准备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却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号以来第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
1: 2025年10月10号，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各方斡旋之下达成临时停火。一年过去后，加沙当地民众表示，他们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得更糟糕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加沙地带医务工作者艾哈迈德·沙赫万说，
4: 距离宣布停火已经过去一年了，但停火只存在于纸面上。这是充满破坏、流离失所和杀戮的一年。每天我们都在接收死伤者，接收被炸断的肢体。我们只能在新闻中听到停火，现实中战火仍在肆虐。
2: 流离失所者西哈姆·阿舒尔说，
5: 哪里有停火呢？停火完全就是谎言。过境点呢？过境点据说要开放，但是我们没看到开放的过境点，或者说过境点只是时不时的开放。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和前两年完全相同的苦难，没有任何改变。
2: 流离失所者伊斯梅尔·哈穆达说，
6: 在难民营里面，我们曾经以为经过一年的停火，情况会有所改善。不幸的是，情况反倒在逐渐恶化。

0: 的话，我们仍然缺少饮用水，缺少食品，缺少援助，饱受折磨。和想象中不同，我们仍然流离失所。
1: 有加沙民众表示，他们只希望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已经让他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流离失所者麦萨拉·沙里尔说，
2: 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能有尊严地活着，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希望。我不想要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我唯一想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愿望，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未知。我们200万加沙人也许已经变成了150万人，我们生活在未知中，我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
3: 十号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天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期间，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封闭，专门供游行队伍通行。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停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英国工党前党首、议会下院议员杰里米·科尔宾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控诉以色列暴行。许多示威者排成一列，胸前挂着在加沙冲突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5: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展示这块由我亲手制作的布，上面绣着182名遇难加沙人的名字。英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并且根据国际法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6: 我们不能不来到这里，我们不能坐视在加沙发生的一切而不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必须发声，如果我们不说话，我们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4: 在希腊雅典，十号当天，示威者高呼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屠杀等口号，前往以色列驻希腊大使馆和美国驻希腊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者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希腊新左翼党议员佩蒂·佩尔卡接受采访时说，巴勒斯坦人民已经经历了饥饿和种族灭绝，却始终无法获得公正，这就是希腊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原因。参与示威的希腊民众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
7: 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必须结束，整个国际社会都要为此贡献力量。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以如此残暴的方式向别国强加自己的立场和意志。
4: 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希腊各地反战组织、工会、左翼政党、学生团体以及巴勒斯坦社群当天还在塞萨洛尼基、帕特雷等多个城市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十号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欧洲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超过三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8: 当地时间10月11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人们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了集会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终止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9: 11号下午，上千人聚集在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参加集会游行活动，人们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手持加沙人民正在挨饿、反对大屠杀、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等标语，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多位演讲者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讲，赢得现场人群的认同与掌声。 特别是一些曾多次前往巴勒斯坦参与医疗援助。

0: 援助的亲历者，讲述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巴勒斯坦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与灾难，许多人听后潸然泪下。集会现场，人们还展示了多位在以色列空袭中遇难记者的画像，以及今年死于美以对伊朗小学轰炸的学生们的画像。现场的民众痛斥了以军的暴行。
1: 我是一名注册护士，过去三年，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众多国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场种族灭绝，这让我无比震惊。仅在这三年间，就有1700名医护人员，我的同行战友，在巴勒斯坦遭到以色列军方杀害。
2: 我觉得这就是团结的象征，大家站在这里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反对过去三年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到场，我们非常振奋。我们希望这场冲突结束，我们希望它以和平方式终结，而不是以杀害平民收场。没错，尤其是孩子们，我们不希望儿童和平民受到伤害。
0: 集会结束后，人们在悉尼市中心开始游行，一路高喊口号。他们不仅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危机，也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结束战争，带来和平。集会活动组织者之一雅斯敏表示，
3: 加沙的种族灭绝已经持续三年，以色列仍在持续实施这些暴行。我们的政府，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向以色列供应武器，还邀请以色列官员到访本国。我们要求停止这场种族灭绝，并切断与以色列的所有联系。各国应当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在国际舞台上谴责以色列的行径，终止这些持续不断的战争罪行。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新闻继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It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6: 杨帆你好。
5: 先和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吧。
6: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冷空气，北方啊，尤其是影响比较明显。那昨天呢，青海、甘肃、陕西的部分地区，因为冷空气，因为阴云遮罩的光这个原因呢，导致4到12度的降温。今天冷空气带来降温的区域将会东移，主要影响华北中北部到东北西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降温的幅度可以达到6到12度。那明天的话，东北大部还会显著降温6到10度。随后的周三、周四，东北很多地方气温会迎来下半年来的新低，像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从这两天的22-23度降到周三只有10-12度的样子，那最低气温也会从10度上下降到0度左右。那这股冷空气影响之下，可能会把哈尔滨送到冬天的行列当中。华北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今天的25度以上降到后天是20度出头呢，黄淮呢也会从接近30度的状态降到25度左右。那这股冷空气它的位置偏北，影响也比较偏北，所以南方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影响。那南方的话是在强盛的副热的高压掌控之下，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30度，这就导致了未来几天南北方这个冷暖的差异进一步的扩大，可以说是冬夏并存。而在降水稀少的这种大背景之下，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也比较大，可以达到10度以上。北方比如说像新疆、内蒙古、陕西北部、山西、吉林啊、辽宁北部等地，温差都可以达到15度以上，尤其新疆南部、内蒙古东部很多地方这个温差会有20度左右。那南方呢，要到周三之后降水发展起来，江南的气温才会有所下滑。另外呢，周二起冷空气的到来会让华北平原一带的雾和霾减弱消散。杨帆，
5: 你刚刚说全国降水不多，那冷空气除了会带来大风降温，会制造降水吗？
6: 也会。这股冷空气呢，主要会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有一轮降水过程。昨天呢，降水是从四川向陕西推进，今天呢，这个降水会继续向东、向北推进，向山西、河北等地也会出现降雨。此外呢，周二、周三，南方主要是贵州北部、重庆、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展望后期，周四到周日，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北部还有西南地区还会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的暴雨的降水过程。那可以说今后一周华西地区还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所以请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还是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的最新的预报，一定要注意安全。杨帆，
5: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5: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7: 沙特两座国际机场再遭袭，胡塞武装称对多处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多国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专家表示，沙特必然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
5: 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一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伊朗军方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7: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多国举行活动支持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进入能源停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韩国首次试射国产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专家认为该款高超音速武器属于入门阶段，部署仍需数年密集试飞。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肯尼亚媒体认为长征精神是值得非洲研讨的国家发展理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收到相关命令。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均已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对于特朗普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的表态，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11号俄军在乌多地推进攻势，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一周内俄军出动大量弹药和无人机，乌克兰加紧寻求防空与弹药援助。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控制列兹尼科沃、库皮诺两处居民点，持续压缩包围圈，在顿涅茨克地区拿下新特罗伊茨科耶、彼得罗夫斯科耶两座居民点，并在多布罗波利耶市控制137栋建筑，挫败乌军的解围企图。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147处目标，涵盖交通、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与发射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两枚制导航空炸弹、909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同日通报，俄军无人机白天击中尼古拉耶夫州一处存放军用及两用物资的乌军物流中心，还击中一艘运载军用货物驶往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海上干货船。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11号通报，索契机场区域发现无人机残骸坠落，造成一栋行政楼起火，火情已被扑灭，私人住宅、酒店区域也有残骸坠落，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黑海度假胜地索契近期多次遭遇乌方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11号的一周内，俄方对乌投放约1450枚航空炸弹、75枚各类导弹以及超过1640架攻击无人机，其中大约 60% 是喷气式无人机。他说，乌方正持续和伙伴国多方协调，制定新一轮防御配套方案，首要目标是补充防空装备与战机弹药。
1: 当地时间1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与多名政府部长举行校园安全专题会议。近期波兰校园接连发生暴力事件，图斯克强调，解决校园暴力问题不能仅依靠警方或采取极端的网络审查措施，需要警方、政府部门、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来听总台记者沃龙发回的报道。
3: 近期波兰马佐夫舍省连续发生校园袭击事件，奥斯特罗文卡一所职业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9岁男子造成9人受伤，并携带自制爆炸物材料。莱施奇杜乌诺维内一所小学发生袭击事件，一名15岁少年造成3人受伤，其中一名37岁的学校工作人员因伤势过重死亡。波兰总理图斯克11号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相关事件由一个有组

0: 织，大规模的团体策划，但网络活动可能对青少年行为产生影响。他强调，解决校园暴力问题不能仅依靠警方或采取极端的网络审查措施，需要警方、政府部门、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波兰内政与行政部长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上述袭击事件的实施者彼此联系，也没有依据认定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协调的网络挑战活动。他表示，警方将继续加强学校及周边地区的安全防范。波兰数字化事务部长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监测网络上的相关活动，并将涉嫌美化近期袭击事件的账号移交警方处理。波兰政府正推动加快审议一项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拟加强对威胁信息及其他违法网络内容的处置，相关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
1: 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住院的消息连日来在南非引发政治社会及舆论界高度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现年84岁的祖马本月7号住进夸祖卢纳塔尔省首府彼得马里茨堡市一家医疗机构。最初有报道称祖马病情危重，但随后祖马领导的民族织毛党发表声明称，祖马入院系接受例行体检，状态良好。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9号在公开场合证实祖马入院的消息，并代表南非政府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党非国大向这名政坛对手致以真诚祝愿，希望他早日康复。拉马福萨还宣布已指示南非国防军医疗部门介入，并负责祖马的医疗照护工作。舆论认为，从总统拉马福萨亲自表达慰问并对祖马启动军方医疗保障来看，祖马的健康状况已经受到国家层面高度关注，但目前尚无明确迹象表明祖马面临紧迫的健康状况。
3: 祖马的健康受到了南非各界的高度关注，源于其在南非政治生活当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祖马曾长期担任非国大领导人，在祖鲁族民众及工会基层组织中基础非常深厚。尽管因涉嫌腐败问题卸任总统，并在近年来与非国大决裂，但其政治影响力仍然巨大。在2024年大选中，他领导的民族织毛党一跃成为国民议会第三大党，而非国大议席数首次未能过半。南非政坛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祖马个人命运与南非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高度绑定。2021年，祖马因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引发其支持者在夸祖卢、纳塔尔省和豪腾省等地激烈抗议，并升级为南非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一历史阴影使得南非各界对祖马的健康状况保持高度关注，担心任何突发变故再次引发社会动荡。
1: 舆论认为，鉴于祖马的号召力和争议性，其健康状况走向将对南非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来听相关分析。
2: 其一，民族织毛党面临权力重组挑战，没有祖马领导，该党易发生派系分化与权力斗争，甚至面临政治影响力大幅衰退的风险。其二，可能打乱夸祖卢、纳塔尔省这一祖鲁族核心票仓的政治力量分配。一方面，祖马的支持者可能将矛头指向拉马福萨政府以及非国大；另一方面，政治真空也可能为非国大收复失地、整合夸祖卢、纳塔尔省的政治力量提供契机。其三，南非国内社会治安面临严峻考验。鉴于祖马拥有数量庞大且较为激进的底层支持者，一旦他的健康出现极端情况，底层民众可能出现情绪失控，一些地区或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也是南非各界高度关注祖马健康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于当地时间8号下午首次试射了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在首次试射中，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按计划上升、分离并完成飞行，验证了超高温耐热材料、制导与控制、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
1: 韩国政府称，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拥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可在紧急情况下突袭压制对方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版图的核心战略资产。

0: 那么这款高超音速武器和普通弹道导弹有什么区别，又有哪些特点，来听军事评论员邵永玲的分析。
1: HGV是英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缩写，那它和普通的弹道导弹一样，也需要用火箭发射，在到达大气层边缘加速到5马赫以上之后呢，助推器分离，它就依靠气动升力在临近空间滑翔机动，最后呢打击地面目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定位是常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用来突破反导系统打击高价值的固定目标。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主要特点呢，可以归纳为三个。第一呢，就是速度快，留给防空反导系统的窗口很短。第二呢，就是可以在飞行中途变向改变高度，规避雷达和拦截弹。第三呢，是这个滑翔地本身它没有动力，依靠助推火箭获得初始速度。和普通的超音速导弹相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不仅是速度更快，射程更远，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轨迹不可预测，就算是这个雷达看
2: 到助推起飞了，也很难预判它最终打向哪里，所以现有的反导系统呢不容易对它进行跟踪拦截。虽然韩国方面称首次试射国产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取得成功，但是并未公布其速度、射程、落点精度、连续试验成绩或服役时间表等信息，但是邵永玲表示，从目前公开的画面判断，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仍然属于打通最基础技术关口的入门阶段。
1: 现在公开的视频画面基本上是地面发射镜头加上电脑动画，那靠这些呢肯定算不出飞行器的马赫数、射程等关键参数。看这个助推器的构型哈，它应该是基于韩国成熟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火箭技术改进而来的。那目前公布的滑翔体外形是概念图，不过呢我们从这次试验任务看，大概率是双锥体滑翔弹头。双锥体呢它的技术门槛低于成波体，更容易实现试飞。总体上看呢，本次发射只是首次原理样机飞行验证，包括分离、耐热、基础机动三项内容，属于是打通最基础技术关口的入门阶段的 HGV 试验，距离实战型号呢差距很大。就是乐观一点估计哈，也要经过多年密集试飞才有可能部署。
0: 尽管这次试射军事实战价值不高，却仍是工程研发阶段的里程碑试射。邵永玲认为，首次试射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那技术上呢，完成了全流程工程可行性验证，等于是打通 HGV 最基础的技术链条，拿到了真实飞行环境下的数据，这样呢就为后续样机迭代铺平了道路。那在国防与军事战略层面，试验补齐了韩国杀伤链未来的能力选项，意味着韩国正式把可穿透反导体系的常规打击能力从规划图纸推进到飞行试验阶段。 另外呢，这次试验也释放了政治信号，对内呢证明韩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项目按计划推进，相当于是给了国人一个明确的进展汇报，有助于稳住它的国防预算投入。对外呢传递了韩国正在发展新型远程穿透打击能力，这个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常规威慑筹码，也能在美韩同盟的武器发展啊、情报啊、反导体系谈判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2: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肯尼亚首都调频网站10月10号刊文称，今天的中国拥有现代化的城市和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但人们很容易忽略走到这一步的道路有多么漫长和艰难，这正是长征精神的意义所在。这种精神是值得非洲探讨的国家发展理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文章说，
3: 长征不是一次假日远行，也不是一段通往已知目的地的舒适旅程，而是一场生死求生。长征已经成为一个理念的象征，只要人们对目标的信念足够坚定，再艰难的旅程也能坚持下来。文章认为，长征的理念值得非洲借鉴，因为非洲同样走在一条长征路上，早在独立之前，非洲的征程就已开始于抵抗殖民统治，独立并不是这段征程的结束，而只是改变了挑战的性质。 此后的斗争就是要把政治自由转化为经济自由，建设工业，教育民众，创造就业，改善基础设施和医疗。

0: 让非洲大陆的资源转化为人民更好的生活。目前这段征程仍在继续。文章分析，正因如此，长征作为一种关于国家发展的理念，值得非洲参考借鉴。人们往往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修建公路里程、发电量等统计数据来衡量发展，但每一个成功的发展故事背后都有一些不那么容易衡量的东西：耐心、纪律、牺牲，以及在成果尚未显现时仍愿意坚持下去的意志。而中国的转变正是数十年努力、试验、政策调整和勇于面对挫折的结果。文章进一步分析说，非洲需要自己的长远愿景。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描绘了一个繁荣、一体化、和平的非洲发展宏伟蓝图。这幅蓝图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落实。漫漫征途既要明确目的地，也要在不放弃目标的前提下灵活调整。文章最后说，长征的目的是抵达一个更好的彼岸。非洲年轻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赋予其非凡的潜力，但要把潜力变为现实，需要投资、创新、更健全的制度、区域一体化，而最重要的是长期坚守。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3: 体坛观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昨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迎来了收官战，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了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了女单冠军。首局呢，王曼玉是11-2就轻松拿下了。第二局，王曼玉与佐藤桐缠斗到了9-8后，佐藤桐进入到了轮换发球法。说到这个轮换发球法，其实呢是乒乓球新规中，当一局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0分钟，双方这一局的总得分还没有达到18分，此后每人发球由2球变为了1球。这场比赛王曼玉在心态上足够坚决和耐心，技战术的执行也比较果断，尤其是赛前专门就准备到了轮换发球法，能够4-0横扫，确实无论哪个环节做的都是非常充分的。昨晚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娃，获得了冠军。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的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的冠军头衔，同时她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了女单冠军。要知道一年前的中网，恢复期的郑钦文决定在主场复出，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合适的决定，伤病呢反复纠缠，让他跌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世界排名一度跌落了100名开外。可外人眼中的沉寂，对郑钦文来说却是一次修行。用他的话说，正是因为在低谷才拥有了爆发的力量，因为看见了自己的不足，才会帮助他不断地去成长进步。你看，放下姿态的沉淀成为了他再攀登的转折。而郑钦文的背后也是数据在不断刷新的网球热。2026年的中网整体票房达到了1.32亿元，再创历史新高，综合消费的流水额预计超过了5500万元，同比增长了55%。那特许商品的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较去年都翻番了。那目前咱们国家的网球人口已经达到了2518万人，国内拥有网球场地是5.3万片，注册登记的网球运动员6313人，而青少年选手则达到了50.6万人。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第27轮，大连英博凭借外援阿奇姆彭的大四喜，客场是4-0横扫了青岛西海岸，把本赛季中超冠军悬念又至少延续到了下一轮。不过成都龙城还手握多个冠军点，下一轮客场他们挑战上海海港，只要拿1分就可以锁定冠军。而17号大连英博如果在主场胜不了深圳新鹏城，那成都龙城也会提前拿到冠军。保级悬念也在继续，辽宁铁人昨晚对阵武汉三镇，最后的2分钟里边，双方的心情就像坐了过山车。本来陈彬彬第85分钟那个漂亮进球之后，如果辽宁铁人不犯错，那就基本宣告上岸了，三镇的保级希望就很渺茫了。可最终1-1的结果让辽宁铁人领先三镇4分，实际上在保级层面，铁人的形势还是要比三镇主动。北京时间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了第三名，提前锁定了年度车手亚军。张雪机车火爆全网，正是在今年3月的葡萄牙站里边，德比斯驾驶张雪机车包揽了正赛两回合的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的历史性时刻。德比斯呢也感慨，获得年度车手亚军的称号意义非凡，确实中国车企和世界摩托车形成了双赢，而中国制造也成为了世界骄傲。
5: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11号，2026到2027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六轮全面展开， AC 米兰客场1-1战平萨索洛，尤文图斯客场1-1与卡利亚里握手言和，科莫主场0-0战平罗马，莱切主场1-2不敌博洛尼亚，拉齐奥主场3-1战胜蒙扎。
2: 当地时间11号，2026到20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五轮结束最后两场较量，科隆主场2-1击败门兴，弗赖堡主场2-1力克沙尔克04。
5: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帆杨光，代表监制黄涛，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石宁海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hilosophy。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 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常练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22: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石宁海。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1: 胡塞武装称对多处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0: 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伊朗军方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1: 美俄乌就能源停火问题展开多方博弈，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施压，谋求谈判筹码。
0: 美以近期频繁沟通，同时还表示不会在各自选举前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专家认为，美以此举意在给伊朗设定隐性最后期限，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
1: 日本安保三文件拟写入有关核潜艇研究内容，专家认为必须警惕日本安保政策转向。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美国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
1: 体育方面，郑钦文夺1000赛首冠，中网迎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随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
1: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